不退缩。可能您会问，它图啥呢？其实啊，叶子伟自己就是养蜂卖蜂蜜的，追蜂啊只是顺手帮忙。谁能想到这个做过美发养过野猪一路跨行折腾的90后，不仅靠追蜂圈粉百万，还把蜂蜜卖到年销200多万。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追蜂者叶子伟，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一边帮蜂农解难题，一边闯出自己的致富路的。

0: 很多了，这个飞出来还得了？
1: 这个蜂子一追到人可痛了，
2: 蝴蝶蜂全部扒在那个蜂箱上面，
0: 小蜜蜂都不敢出来，
2: 它就没有产量，把蜜蜂赶跑掉，打死掉，
3: 把蜂都给你搞掉，
4: 把那个蜂筒，
3: 哎，咬破再进去。
5: 这种影响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蜂种，属于胡蜂科胡蜂属，认识它的人都叫它虎头蜂。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对它束手无策，但我们的被采访者叶子伟会每年在安徽池州一带特意解决求助者的燃眉之急。
6: 一般的话，七八九十月份
4: 就出来去追蜂去。
6: 对，追蜂它不是我的主业，我是养蜂卖蜂蜜的。
4: 今天咱们要去这个地方，车程大概有多远？
6: 差不多将近要一个半小时。这两天他那边的话，发现很多那个金环，那个虎头蜂过来攻打他的小蜜蜂。虎头蜂过来的话，直接把你外面的小蜜蜂驱赶掉、咬掉，要么就把小蜜蜂带回去给他的自己家的蜂蛹吃。你别看那虎头蜂是虫子，它把那个木箱能咬进去，咬进去之后把里面的蜂蛹抬走，把里面的蜜吃掉。去年一个蜂箱外面有十几只虎头蜂趴在那个蜂箱，在那个啃咬，小蜜蜂已经全部被驱赶掉了。然后呢，蜂箱里面钻进去又有十几二十只。帮我摄影的小伙伴啊，把那个蜂箱一翻开的时候，里面的虎头蜂聚集的太多了。然后你蜂箱一移的话，它啪一下就是四五只就扑过来。
4: 哎呀，
6: 那时候很紧张啊。
4: 今天这蜂农他是怎么联系上你呢？
6: 抖音上联系我的，然后就问我有没有时间。
4: 每次蜂农如果联系你的话，你都会去吗？
6: 尽量吧。一般的话，你说如果是在近的几十公里的，那我肯定就是马上就会出发。再加上有些是房子边上啊，在农田边上的，然后我们要是方便的话，也都会去。
5: 虎头蜂的破坏性极强，虽然当地的蜂农和村民都有简单的应对办法，但也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
0: 这个蜂群漂亮，哇，好旺的蜂，这都是。但是这个中午好像没有蜂过来，
7: 现在有没有虎头蜂过来吃？
2: 估计现在没看到了。
8: 瓶子里，瓶子看有没有那个金黄，看有没有，它这都是黄脚。
7: 哎呀，它这个设计的还可以，爬进去就爬不出来了吧。
4: 您之前认识小叶吗？
2: 没有，我就抖音的。
0: 抖音上的，昨天打的。
2: 昨天打的。
0: 嗯，这个就是，这就是金黄虎头蜂。你看这个尾针。
2: 有金黄，
0: 过来，啊，针在哪里？快，哪里？
2: 在那个屋里头，被这个屋里拍走了。刚刚看到有金黄过来了，
8: 动静太大了我们。
5: 虎头蜂习惯在早上十点前、下午四点后出巢觅食。如果在蜂农的蜂箱附近找不到虎头蜂，叶子伟就会在周边100米的范围内继续寻找虎头蜂的踪迹。
2: 起来了，起来，起来了！
0: 肉拿来，直接拿肉来。树上呢，停的都是，我看它上不上肉啊？咬了，给我拿个标。
4: 这是一个标记是吧？
0: 打上一个绳子，我们就能看到它往哪里飞嘛。无人机准备，咬下来了，快点，咬下来了。好了，在你头顶边上，看到吧？
2: 看到。
0: 啊？
2: 看
0: 到。跟住啊，它应该要上竹林。
2: 好，上高。
0: 飞机拉高啊，你不然的话，一会儿没来不及补救了。跟上，跟到它。穿林子了哈。
2: 对，好。
0: 现在要走了。
2: 还在哪里穿？
0: 穿了很久，估计要落标。
2: 我先定个标点。
0: 标点拍一下，快点，马上。
4: 要用你手机去拍照，然后把它那个就是坐标给它记录下来。
2: 经纬度。
4: 经纬度。
2: 没有经纬度，我们就找不到它窝。
0: 坐标点输进去，应该是在这个山的后面，差不多直线距离是300多米，刚才落标的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既然蜂窝已经具体位置找到了，我们就扛装备直接去掏它。
5: 在上山掏蜂巢之前，今天联系叶子伟前来帮忙的胡家父子已经准备好了便饭，略表歉意。
0: 这个饭好啊，这个还有锅巴，你看一下。啊，还有锅巴，锅巴搞一点，就是八月干豆好整，是不是？
3: 就是简单种简单菜。
4: 家常菜，看着很香啊！
0: 这些朋友都非常热情的。
2: 这个饭有，没有菜，我们这离人太远了，没有菜。
4: 像小叶他们来帮您来处理这个虎头蜂的话，他们收费吗？
2: 不收费。
4: 不收费。
2: 不收费。
4: 您这边的蜂蜜好销吗？
3: 我们这是真正是野花的，差不多多的就能卖了呗。
2: 这69。
4: 69。
2: 过一个月就取蜜了，我们不批发，零卖。
4: 像您这养60箱蜂的话。一年的收入能够在多少？
2: 一年估计有3万吧。
4: 那如果这虎头蜂啊来了呢？
2: 来了就没有了。
5: 短暂的休息之后，今天的重头戏即将开始。
0: 打开地图软件，然后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经纬度，看一下大致距离离我们差不多100多米吧，就顺着这条小路上去就行。这个地方还有路走，不然有些的话在这个荒山上你直接就得爬山。就这个角落，因为我这个方向对准的是那里吧，你看一下这个红点在这里，就是落标点，这人的方向，
7: 咱们现在在这儿
0: 人的位置对准它，所以说就是那里这个角落。
5: 虽然蜂巢的经纬度在此之前追标时已经确定，但在竹林中的实际位置究竟在哪，还要进行谨慎的搜寻。
0: 那有一只蜂下来，应该就是这个位置，我看到了，刚才一只蜂从这个树后面斜插进来的，你没看到啊？
4: 我没看见，
0: 那肯定
4: 太小了。
0: 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离蜂窝差不多，等一下，我们离蜂窝差不多也就10几米距离了。
4: 那在什么位置啊？
0: 你等一下啊、哦，慢一点过去。
4: 好，
0: 我把这个近景拉给你看一下。
4: 小叶会通过手机来帮我们把这近景拉过来啊。
0: 你看，
4: 哦，看到了，
0: 这些泥巴，看到吧？
4: 哦，
0: 这些就是一颗一颗，哎，门口有风出来，你看到没有？
4: 看见了。
0: 走，太近了。我们先撤出去，快。是不是心跳加速？我就问你。
4: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啊，第一次来跟那个小叶来掏这个虎头蜂的这个蜂巢。
0: 啊，
4: 确实感觉很忐忑。其实
0: 你还是算相当有胆量的，因为那个风过来会抓住你头发，你衣服把腰弯过来之后插进去，然后就像注射液一样一直往里推液体，所以说我们尽量要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内，做好全部装备，然后再过去
4: 做好防护。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准备好了啊，出发好吧，
4: 走，
0: 但是要慢一点啊。
4: 好，
0: 跟着我就行，好吧？哎，哇，这个蜂坐在老洞里面，你看这些都是它的推土。
4: 哦，这些都是。
0: 门口这么多蜂，对，我先搜它老蜂啊。
4: 虎头蜂已经都出来了，
0: 让它的蜂先爬到笼子里面。因为这个洞口太大了。是一个老洞
4: 哦，
0: 所以说它这个蜂全部收不好，所以说很多蜂都飞出来了。
5: 因为蜂巢洞口过大，蜂筒无法正常收蜂，叶子伟决定直接进入下一个掏蜂巢环节。
4: 要从它上面挖了。
0: 哇，太深了，这个洞我摸不到底。
4: 以前的话遇到过这么深的洞吗？
0: 很难，不经常见。
4: 现在虎头蜂撞击我的这个衣服的声音特别响，甚至的声音啊会有很大的这种压迫感。
0: 我摸到蜂巢了。
4: 摸到了。
0: 嗯，哇，蜂巢，整个蜂巢看到了。
4: 看到了，
0: 整个蜂巢看到了。
4: 平时咱们如果是挖一个蜂巢需要多长时间呀、啊、
0: 平常挖一窝蜂20来分钟，这得挖一个小时，有点出不来。
4: 太大了是吗？卡住了。
0: 对，出来了。哇，
4: 出来了。
0: 大不大？
4: 啊，可以。
0: 哇，太猛了，这个是今年最大的一窝。
4: 这今年最大的一窝。
0: 对。
5: 历经一个多小时不停的刨挖，我们终于看到了虎头蜂蜂巢的庐山真面目。这一过程既要耐心细心，又要具备良好的体力和丰富的经验。随着叶子伟在蜂巢旁开始清理护巢的虎头蜂，今天的这一求助工作已接近尾声。
4: 每一个蜂巢上面其实都有一个蜂王。
0: 对，一年生的这个蜂王。像金环虎头蜂的话，它到了中秋节过后就开始出新的蜂王、最后出来的蜂蛹，就是比如说这个蜂巢上面全部雪白的、它出来全部都是蜂王，
4: 然后它再自己去分巢去，
0: 跟雄蜂出来交尾成功之后呢，它就出去过冬，来年春暖花开醒过来之后，自己再找个地方合适的地方去筑巢，去培养第一代雌蜂。这个时候我们挖这窝蜂蜂量会少一些，这些蜂盖的最终它全部都会变成虎头蜂爬出来，那样子它的蜂量就 不得了了，
4: 就很大很大，
0: 随便这里数一下都会上千只。我估计他那一个村的小蜜蜂都不够吃的，它是大自然中的一环。如果是离老百姓作业周边近的吃小蜜蜂的，我就尽量把它全部清理干净。如果是在高山的人迹罕至没有人去的那种环境的话，我会把蜂王留下，然后留一块草坪给它，然后
4: 会把这个种群留下来。
0: 对，会把留一些子蜂让它延续这个种群。
4: 每年的话接到这个村民求助的情况多吗？
0: 特别是八九月份是最多的。
4: 大概能够占到你上山捕蜂的量达到多少？
0: 50%以上吧。
4: 50%以上的。
0: 对对对。
4: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求助吗？
0: 有些的话就比如田间地头的，还有房屋周边的，还有就是景区的，还有那些民宿周边的，影响作业影响生活生产的，哎，那个占比也能达到个30%左右。
5: 叶子伟，浙江丽水人，为了追风，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南方很多省份，安徽池州则是他每年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此助农的同时，他也记录了一些突发时刻。
0: 就前几天就被这一口，你看到现在
8: 没事吧？
0: 肩膀一口，肩膀被锯了，拿个瓶子来吸一下。
8: 你脚一抬开，我看见几个蜂飞出来了。
0: 你看现在门口那边十几只蜂在那门口绕来绕去，你看把它里面的液体吸出来就问题不大。
8: 哇，你看
0: 很多哈。
8: 对，它毒素把它吸出来，
0: 以物理的方式拔罐把这些液体拔出来，减缓它这个伤害。然后另外的话，我们长期上山户外的，身上都会备一些抗过敏的，还有一些蛇药啊之类的，我们都会备上。如果是在户外从事工作，或者是一些驴友之类的，户外碰到虎头蜂这些的话，你就要尽量在那跟它拉开安全距离，然后呢就要有专业的人士陪同是最好的。
5: 叶子伟养殖中华蜜蜂已有10年时间，在此之前自主性极强的他，从高中毕业就一直走在创业的路上。
0: 刚好那时候就不是很流行去做美发嘛，年轻人，然后我就去温州做了美发行业，从洗头工然后到学烫染，学造型学剪发，我差不多将近用了1.5年的时间。当我那一批人开始学美发出来之后，都想自己去开店，结果就是遍地开花，就是那几年是整个市场最饱和的状态。所以说自己开店开了3.5年，就感觉这个前景啊很窄了，刚好有一个时机我们就转行了。
5: 转行说着轻松，却代表着一切要从头再来。况且当时叶子伟要转入的行业非常特殊，
0: 特种养殖野猪。
5: 这次叶子伟选择了回乡创业，可当他真正进入养殖业后，才感受到困难重重。
0: 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就比如说配种，打疫苗，然后接生，然后小猪的话怎么护理，其实的话每个环节都不会，都是从全新又开始学，所以说整个过程做起来会很累。包括这后期等你的成品出来之后，你要上市怎么去销售，其实你都没有预知。花了差不多2年时间吧，然后反反复复，然后呢慢慢的有一点点起色。
5: 随着养殖场逐步走入正轨，叶子伟也试图在养殖场中增添一些新项目。
0: 养蜂在我们当地是很普遍的，我们叫古法养蜂，就是提供一个原木桶，然后我也就学着买一些木箱木桶，然后呢到山上去诱这种野生的蜂群。养蜂就是得跟着那些年龄大了的，养了几十年蜂的人，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学，然后就一箱两箱诱着诱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3年多吧，总共家里的话将近有400多桶。因为养猪的时候销路有问题嘛，然后就尝试着做微商，就卖自己的蜂蜜。哎，我觉得我蜂蜜好像卖着卖着感觉比养野猪要好，干脆放弃吧，直接全身心投入到养中蜂的这个领域去。
4: 这房子应该是废弃了哈。
0: 对，你看直接一个大木箱，没有用的木箱拿来当诱蜂桶。
4: 这些蜜蜂都是野生的吗？
0: 对，就是古法养蜂，其实就是没有说人工的去培育中蜂蜂王的，这样子放在户外让它

0: 自己生长，自己去采蜜。这个是九月份的话，很多地方如果植被丰富、蜜源丰富的话，采蜜是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特别是五倍枝啊，还有前段时间的乌桕啊，
1: 嗯，
0: 反正山上很多的杂花，
1: 算是百花蜜了。
0: 对，这一片有蜜了，这一片里面是封盖的。
1: 哦，封盖了。
0: 这个蜜的话，成熟度其实还相差一点。哇，它这个蜜有点苦，
1: 苦。
0: 嗯，因为它这边有一种植物，就是那种漆树，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五爪金龙，
1: 嗯，
0: 还有板栗，
1: 嗯，
0: 这些花蜜的话，它是带苦味的，对。
1: 那这样的蜂蜜好卖吗？
0: 有些人就喜欢这苦的，他们就说啊，你这个是正宗的百花蜜，带点苦味的。
1: 再过多长时间就可以取这蜜了呢？
0: 主要还是看这个蜂蜜的成熟度，波美度仪拿来测，如果能达到42就是成熟度了，
1: 嗯，
0: 如果能达到43的那种的话，就是一级品。非常好的蜂蜜了，
1: 哦，
0: 然后有经常会收到很多私信，
1: 嗯，
0: 就说啊，我父亲养了很多蜜蜂，然后今年的产量很好，自己销不完，能不能帮我一起代卖，
1: 嗯，
0: 这种信息基本上这段时间的话每天都能收到。
2: 这里蛮偏的了，就说销售嘛也很麻烦的，你拉到镇上去嘛，嗯，成本比较大，
1: 成本高。
2: 你像紫薇嘛，他上来嘛给我们抓虎头蜂嘛，他也给我们代销一部分，比你自己零售要好多了。
1: 哦，通过他的一些渠道进行销售，
2: 他那个平台蛮好的嘛，
1: 哦，
2: 他给我们带一部分嘛。
1: 那价格方面呢？
2: 50上下吧，是我们的农村里啊，年纪大的那些蜂蜜啊，
1: 嗯，
2: 他们根本就卖不掉的，
1: 嗯，
2: 几乎都是紫薇给他们卖，
1: 也能保证你们的一些收入。
2: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保证它的质量啊，它要求很高的。你每一箱蜂蜜他必须要到场，
1: 哦，
2: 他不会说我把蜜割好之后给你，
1: 给他，
2: 他不要的，
1: 哦，
2: 他要看着你割，他说我要对我的客户负责。
3: 养蜂代替养猪，对叶子伟而言可以说既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但之后他为何又要去追蜂，这还真与实际工作息息相关。
0: 因为有些蜂箱放在山上，我是很长时间不去看它的，这第二次去看的时候，哎，蜂箱也被咬烂了，然后蜂群也没了，蜜也被吃完了，然后就会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想着，哎，要不要把这个窝给找到，然后把它掏掉。刚开始去挖这个虎头蜂的话，非常害怕，到那个蜂窝边上之后，那个蜂一下子全部出来，嗡嗡嗡嗡嗡的。但是你都来都来了，你总得掏吧。那不过掏了两三次以后，我就觉得，哎，还行。然后后来时间长了之后，就是有其他蜂友告诉我说，他的蜂场也有虎头蜂过来。那我就有装备，我就扛着去，好，然后帮你一起掏一下。黄角就是树上的黄角胡蜂，地里的有金黄虎头蜂、黑尾，还有黑盾，我们也叫美人蜂。这是诱蜂水，这个雾化出来之后，味道散发到空气当中，里面含有这个虎头蜂的信息素。
1: 信息素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从蜂身体上提取的东西，如果周边有虎头蜂经过，闻到这个气味了，它就会过来。
1: 效果很明显，马上就来了哈。
0: 对，
1: 绑好标之后就可以用那无人机去追它去了。
0: 对，它往哪里飞我就往哪里追。
1: 追
0: 最早没有无人机，我们都是用人工追的，就比如这个蜂飞到这个山包后面去了，那我就人爬到这个山包上面的爬棵树，你那个标再放过来，哎，飞到哪里去了。因为蜂它是有蜂路的，它第一次从这里飞，它第二次回来抬漏，它还是往这边飞，
1: 就跟航道一样。
0: 对对，跟飞机航道一样，它是有一个封路的。
1: 这是回标的是吧？
0: 对，它已经抬了一次漏回去了。
3: 随着自己在蜂友圈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叶子伟也开始尝试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第一次把处理虎头蜂的视频发到自媒体账号后，产生的反响让他始料不及。
0: 我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自媒体账号，短视频上面的粉丝量就187个，非常清晰的187个粉丝。突然一天的中午，哎，我打开手机一看，粉丝量、评论什么的都是99加99加，然后一个下午，就是从187个粉丝涨到了7万多。我那时候是心情非常激动的。
3: 原本就喜好摄影、户外活动的叶子伟，对这激增的网络关注度喜出望外。自此他也找准了制作短视频的调性和风格，并用3年的不懈努力实现了粉丝过百万。
0: 粉丝量上去之后，蜂蜜的销量就直接就飙上去了。原先可能一年就卖个10几20万，然后因为自己的蜂蜜不够卖了，就把那些蜂农的蜂蜜啊也收一点回来一起卖，销售额做到200多万。在一段时间里面，就在这个蜂蜜的小类目里面，我做到类目第一。
3: 叶子伟的创业成功并非偶然，在采访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改变。他用近20年的时间在不同行业中摸爬滚打，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

0: 这种求变的性格也在默默影响着他的团队伙伴。
1: 您是什么时候跟小爷一起来追风的呀？
2: 之前我是做那个门窗行业，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1: 有很多东西。
2: 对，可以操控这个无人机呀、然后如何给它打标记呀、我如何找到它的蜂窝呀、爬山的这些经验啊，都是可以学到很多的。然后就是要给它拍摄视频嘛，有些那个山形的话是很陡的，人都站不住的。你要一只手抓着那个树，一只手拍，有些时候自己看不清那个手机到底是聚焦了没聚焦，然后就心里会紧张，万一这个镜头没了，这个视频就差不多是废了。有些时候一回去马上就打开手机看一下到底是拍清楚了没，行不行都要看一下。
1: 你后面还要进行剪辑吗？
2: 对，还要剪辑。
1: 你自己要做剪辑？
2: 也要做。
1: 那像您做的这些视频的话，您会自己去看吗？
2: 我会看，我都是翻了又翻，翻了又翻，去浏览，然后有些什么问题不好的然后就改进，然后就是看它的点击量或者点赞量。
1: 其实这一天的工作的强度和工作量是很大的，
2: 就是我觉得是把视频拍好才是最好的，有成果在，这些都汗水流的，我觉得是值得的。
3: 其实我两年前就叫过他，因为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摄影基础的，然后做事情也很负责任。
1: 找帮手或者找这个合作伙伴一般都要找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你怎么会选择他呢？
3: 我五年前开始做短视频，我也什么都不懂的呀，这都是一个过程的，
2: 还是要自己去做，
1: 关键是实践。
2: 对，要去实践。你就光想没有用，就是要自己去亲身体验。
0: 一个经验丰富，一个踏实肯干，三个多月的磨合期让这两个人成为了自媒体拍摄的最佳搭档。随着同一类目的拍摄博主越来越多，叶子伟又有了新的打算。
3: 今年年初我都跑了国外，去了非洲，因为我们家乡这边的话是非常有名的产茶大县，技术非常成熟，所以说我想把这边的做制茶工艺带出去，然后呢把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带出去，同时会记录一下我在那边的整个生活状态啊，跟小伙伴们去分享。
1: 还会带着小兵一起去吗？
3: 肯定的，因为这个我已经跟他谈过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大胆的迈出去，我也想带着他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提高自己的生活。
4: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的振兴新力量。在贵州荔波有一位陀螺王叫谢有明，他呀从小跟陀螺形影不离，上山找实木，亲手一刀一刀的雕，不光把瑶族陀螺非遗守住了，还玩出了新花样，自创花式打法，让古老的陀螺有了竞技味，有了新活力。草原上有一位叫罗成的汉子，痴迷骑射文化，他不怕苦不怕寒，扎根草原，耐心训野马，苦练弓马技艺，让千年的骑射在草原上再次发光。还有河南开封的匠人王军，带着乡亲们坚守打铁花的老手艺，他赤膊上阵，直面1000多度的铁水，让农家烟火和千年浪漫撞了个满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您认识几位乡村匠人，他们用匠心守护古老文脉，用热爱延续千年技艺，让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0: 们来到了贵州荔波，这里啊被称为是中国陀螺之乡，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就是瑶山陀螺王。
1: 贵州荔波聚居着一群影视高手，他们玩陀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百年前，那时候他们的祖先靠狩猎为生，只有猎到足够多的食物，族群才得以繁衍生息，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用击打陀螺的方式来练习。对于他们来说，打陀螺是与生俱来融在血液里的技艺。从1995年起，陀螺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后，这项小众的运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新一代陀螺王也因其傲人的成绩被大家所熟知。
0: 您就是谢老师吗？
2: 对对，
0: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
1: 谢有明，瑶族陀螺竞技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有明从小与陀螺结缘，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无数，他在传统打法的基础上研究创造了多种花式陀螺绝活，把陀螺发展成为一项集竞技娱乐观赏于一身的健身运动。
2: 对，现在我们这个打陀螺是我们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陀螺玩法。
0: 手上先放一个陀螺，
2: 这攻方的人打，
3: 没打，没打中，
0: 好遗憾呀。
2: 哎，主要是一个能打赢就算赢。哦，这次就麻烦了，你看他碰到一小点。
0: 手方三个都已经放上来了，但攻方
2: 哦，现在比转了，这个是攻方的陀螺，就最厉害的一个这个陀螺就在这里。如果这个攻方这个陀螺如果先胜那个手方陀螺的话，他还继续打。如果他悬浮的话，那就交化了。现在我们看，好，那这个攻方
0: 放就算输了。看来这个比的就是看谁能转到最后，是吗？
2: 对，看谁的转的最后还在陀螺在转，那就顺那一方。啊、哦，
0: 谁转的时间长，谁就赢了。
2: 对，
0: 看大家打这么开心，我也特别想试试。
2: 好吧，
0: 您教我一下行吗？
2: 可以可以，抛过去要陀螺要放抛平，抛平、
0: 啊、平着出。
2: 哎，这个绳子要打这个绳子要抽回来啊，要有个转身动作，力量才够大。我拉一个，你看。转，你看，
0: 哦，就是最后一下，赶紧抽回来。行，那我试一下。
2: 试一下。
0: 嗨，
2: 哎哎呦，还可以嘛。
0: 但我这个怎么就转歪了呢？
2: 拉反了，拉反了。不要。
0: 哦，就是我放出去的时候，我得再往这边，往这边，往左边抽一下。
2: 对，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2: 快一点哦。
0: 再试一下，快一点啊。
2: 啊。
0: 嘿。
2: 拉。哎，你看。
0: 耶。
2: 成功了。
0: 成功了，成功了。这个转的时间长短跟我的技术有直接的关系。
2: 对，
0: 那跟这个陀螺有关系吗？
2: 这个是跟陀螺制作陀螺的这个有关系的来的。
0: 那我做一个好陀螺，再加上我的好技术，
2: 哎呦，那这肯定是，
0: 那就成了，直接成了
2: 顶尖的
0: 陀螺女王。
2: 哎，陀螺女王。
0: 那您可不可以收我做您的弟子，然后带我制作一个好的陀螺？
2: 本来我已经说不收徒了，但是看你这个陀螺的天赋极高，我的破例再收你一位关门大弟子。
0: 哇塞，关门弟子，走吧，师傅，请。
1: 要想成为陀螺高手，空有绝技可不行，还得有一枚绝佳的陀螺，能做到人陀合一，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制作陀螺的绝佳木材就隐藏在瑶山古寨边的群山之中，这种木材并不多见，光凭经验有时也会一无所获。那么小米此行能够顺利找到他吗？
0: 哎，我天哪，师傅，这路比我想象当中还要难走，不仅陡，而且那草还特别多。快到了吗？
2: 还没到，还准备了。
0: 还没到，我突然感觉也不是很想当陀螺女王了。
2: 这个坚持就是胜利了，你看，遇到一种小小困难你就放弃了，
0: 这对女王的考验嘛。
2: 哎，对。你看到了。
0: 已经到了是吗？
2: 是啊，就是那棵树。
0: 天哪，就是它呀。
2: 对呀。
0: 就是他害我找了这么久。
2: 对呀、
0: 啊、我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 你别小看他那么其貌不良的身子，这种环境其实最适合做陀螺的。
1: 恶劣的生长环境造就了青冈木顽强的生命力，生长缓慢且质地坚硬，是制作陀螺的绝佳材料。
2: 你在那边。
1: 不过找到适合的材料只是第一步，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陀螺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0: 这个就是咱们胜利的果实。哇，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个木头给运回来了。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陀螺，我帮您扶着是吧？
2: 对，那个扶着不动啊。
0: 好。
4: 算了。
0: 这个就是我的陀螺了，对吧？它已经初具雏形。

0: 已经差不多了，转一下看试试，看看稳不稳。哇塞，这是成功了吧？对，就可以转。
1: 对，可以啊。
0: 天哪，好厉害！陀螺已经制作完毕，谢友明提议按照瑶族陀螺的比赛规则进行分组，来一场真正的陀螺对战。 在这场比赛中，哪队能以高超的技巧取得胜利呢？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2: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旋胜的时间胜，就是一时算的时间长，他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有的说了算。
0: 比赛规则。 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首方陀螺，把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4分。攻方击中首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全胜得3分，全平得2分，全败得1分。攻方未击中首方陀螺，则不计分。攻方攻3轮后，攻守互换，6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3: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4: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3: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豆那得。
5: 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王之队。
3: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豆那得。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4: 内涵贼。
3: 必胜队。
4: 啊，
3: 怎么说？必胜队。然后用瑶语说是。
6: 那样贼，那我们就是斗那贼对战内哈贼，
3: 斗那贼，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6: 好，加油！
3: 我们先来比赛谁转的时间长，对吧？
6: 是，3、2、1，4。
3: 如果是您，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6: 是我，我先进攻。
3: 先进攻。
6: 对，先打得过瘾啊。<笑>
3: 先打过瘾，来打陀螺，哪个都先打，不想放。啊，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
6: 对。
3: 现在这个，好，
6: 现在1平了。
3: 1平了。哎呀，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
6: 对的， 我们先进攻。
3: 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6: 好吧。
3: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1号队员先来发陀螺。
6: 然后我们要进攻方，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2分，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
1: 不得分，
2: 不得分。嗯，来吧，
1: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二三，一二三的打。
2: 准备，走你！哎呀，那我这怎么分你就？
1: 这就放中间的，人家打着就是四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
2: 哎呀，打不中，
1: 打不中。哎呦，没打到！哎呦
2: ，差一点，差一点。
1: 到我，
2: 韩熙老师，哎。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1: 没得分吧。
2: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1: 还有一坨啊。
2: 哎，这是没打到吧？
1: 没打到，零分。
2: 零分。
1: 嗯，到你放了啊。
2: 好，我放了。
1: 你不要放死坨了，你不要放了，跑出来，等一下你碰就掉了。
2: 走你。我还在转，
1: 两个比转了，
2: 比转了。哎呀，加油，再冲一下！
1: 加油！
2: 撑住了！
1: 加油！哎呀！
2: 那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1: 对。
0: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2: 耶！
1: 没打中。
0: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首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2: 这六分好追吗？
1: 这个有点吧，有点。

0: 力呢，
1: 有点压力。
0: 但是你们要养了要尽力哦。
1: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0: 好，
1: 好，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哦，两嘴一点啊！
1: 帮你，耶！
2: 两个比段，
1: 好紧张啊！啊，不要哦！
2: 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呦，
1: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2: 哎呀，停，等，我们的一分、啊。
1: 没事，一分也是分。
2: 一分也是分。
1: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夏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2: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的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
1: 不是这样丢了。
2: 对，这样打出去。
1: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2: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绳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
1: 哦，好嘞。
2: 哦，
1: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
2: 哇哟，好。哎呀，一分。
1: 没事，一分也是分。
2: 一分。
3: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
2: 输了，压力太大了。
3: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1: 哎呀，
2: 没打中，
1: 差一点。哼，看我的！
2: 这个陀螺放太好了。
1: 哎呦，
2: 打得转了。
1: 哎，还在转。
2: 不得分，
1: 好吧，
2: 不得分。
1: 好，这是我们的首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2: 小一时。
1: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2: 四分。
1: 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2: 这个不是规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了。
1: 有信心啊！
2: 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办不好了，是吧？
1: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2: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对。
1: 好的，来吧。
2: 加油啊！
1: 好，最后一轮，
2: 打中哦。
1: 哎呦，没事。
2: 这事你要想方怎么打中，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用力，打走他。
1: 没打中，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2: 把压力给我啊！
1: 啊，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
2: 两分。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两分，也就是8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到纳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2: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
1: 是的，
2: 有一个默契，哎，
1: 一起努力，
2: 对，一起努力。
3: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于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在千里之外的草原上传承了数千年的骑射技艺，也有人仍在默默坚守。
4: 我已不记得你什么时候走的了，在我黑色的文件包里有你一缕黑色的棕发，在那个不起眼的放卡片的黑色角落，我在出版社做过编辑，画过画，导过戏，我爱马，所以也画马，热衷于骑射，所以我写弯弓射雕的诗，我爱草原上的一切，所以我将自己献给了这片土地。我叫罗成。
3: 骑马射箭在冷兵器时代曾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蒙古铁骑曾凭这项技艺所向披靡。骑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锋芒？罗成对骑射又有着怎样的感情？
4: 发入虎尾。
5: 好，
4: 你用肩膀往后拽，
5: 走，往后走，对，过嘴角，口衔白羽，对。
4: 你别抖那么厉害，这是儿童功啊，差二十多磅。来，这个，
6: 可以吗？
4: 用力啊！
5: 用力！
6: 放了。
4: 你还想说？
1: 没有，射到靶子上，射出去了。
7: 这就脱靶。
4: 骑射讲究的是用你的感觉去瞄，弓拉满，感觉是在射他。
3: 唯有达到人箭合一的状态，方能命中靶心。步射便已如此之难了，上马后还需感受马的重心、自身的速度。真正的骑射高手究竟还需克服哪些困难呢？
4: 驾，你再看一看。
3: 这匹黑马名叫如影，眼大而明，四肢健硕，脖梗呈拱形，胸部宽阔深厚，是典型的蒙古马，也是最上等的骑射用马。半年前，罗成就曾想驯服这匹野马，然而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时机。现正值入冬，乃是驯马最佳时期，罗成能否得偿所愿呢？未经驯服的马匹性格捉摸不定，脚踢、头撞、撕咬，这无疑会给高速运动状态下的骑射选手带来致命的伤害。奔跑、追逐，感受风的呼啸，这是生命的力量。
4: 就是既要控制它呢，又不能让它太紧张，然后你又没有恶意，但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那其实马就是你要不厌其烦的去跟它沟通，让它觉得你对它没有恶意。你看，对，它现在你看它的耳朵特别警觉的，东看西看。
3: 一步步让野马熟悉人的温度、气息，熟悉缰绳的摩擦，这个过程罗成进行的极有耐心。
8: 在反抗的这是。
6: 大家发现反抗可能是什么？
4: 经过刚才用那个白色的龙头熟悉一下之后呢，它现在对它鼻子前面有绳，稍好一点。还是很敏感啊，还是很敏感啊。你得往后点啊，他的腿一会儿就准备给他备鞍子，但备鞍之前让他得先给他刷刷背，让他背习惯上被抚摸和带东西。现在脾气还是很大的，哎，他刚才用脖子压我，不让我去碰他。
3: 罗成告诉我们，弘扬中国的骑射文化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不仅是因为他爱骑射，更是因为早年间他在国外参加一场骑射比赛时，解说员对我们的评价：
9: 中国人不会骑马，你看他骑马都不稳，放箭的时候也不容易打中目标。就这句话深深的其实刺激到了我，叫天下兵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哪怕是一句别人可能无意识的评价的话，这个在我们国人的这个内心是接受不了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无论在我们的这个精神面貌上，或者是和平时间互相角逐竞技的时候，我们都要展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气质。
3: 这十几年来，他为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骑射文化，孤身深入草原，背井离乡，辞掉工作，与游牧民族同吃同住，感受真正的骑射生活，并自费拍摄了多部与骑射相关的纪录片。他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大雪上山救助受伤的野马，感叹生命的不息。他自给自足，所有的骑射用品和服饰均自己手工制作，只为追忆最原始的游牧文化和骑射精神。
9: 包括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啊，那左右开弓威震华夏这样精神境界和这样的一个这个气魄气势，我们是要捡起这种精神。说从那个事件之后回来，我就想我要举办一个 我们国内都能参加，而且让国外选手来一起竞争这样的一个比赛。在这样的比赛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展现自己的气魄，展现自己的气质，而且要击败对手。
3: 在让世界认识中国骑射文化的过程中，罗成知道自己首先要唤醒国内更多的人对骑射的热情与关注，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项运动才走得更久更远，弘扬我国的骑射文化。
1: 路叠路，城叠城，大地底下是王宫。今天我来到了河南省开封市，这里被称作是千年古都。东京梦华录是他的传记，清明上河图是他的写真。打铁花这项技艺也在这里流传千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古今，梦回千年，共同感受古人的技艺与传承。走，一起出发吧。

0: 俺叫王军儿，不是他们传说中的什么铁环王，俺就是地地道道一农民，
1: 白天干干农活，黑喽打打铁环。
0: 其实啊，我就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愿望，带领兄弟们多打几场铁花，多赚几个钱，同时把打铁花的艺术发扬光大。
2: 或许大家对于铁水打花的凶险程度啊，并没有什么概念，也并不知道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3: 我们先来做几个小实验，看一看这个铁水的威力。好，来，我们请大哥来帮我们盛一下铁水。
4: 哇哇哇哇哇，这桌子也被烫到了，
5: 罐子也直接被烫裂了，
3: 还冒着气儿。第二项呢，是我们1600度的铁水和冰块的碰撞。让我来，3、2、1 go。
4: 哇哇，天哪，看到了吗？好厉害，直接从冰块穿透，把这个我们的碗已经给烫碎了。
3: 第三项呢，我们是用猪肉来模拟我们的皮肤，布料来模拟我们的衣服，看看这一次又会有多危险呢。铁水直接将布料和我们的衣服粘在了一起，所以我们的衣物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造成二次伤害。
0: 这一勺铁水都是几斤重，看似没啥技巧，实际都是千锤百炼。穿出衣服来，铁花往这个衣服里钻，更容易把衣服燃着。
3: 让我们怀着一颗敬佩的心去欣赏这群勇敢者的表演，走，让我们一起出发。
0: 这个打铁花看起来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一抛一打，像我们这些师傅们每年演出都在200场以上，每一天晚上都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和闪失，并且还要保证他每次击打出来的花径和高度都要完美。
3: 众所周知，打铁花呢是以宏大壮阔为美。我们分两场测试，第一场把这个鞭炮放在3米左右的高度，
6: 还是精准度，对。
3: 那我们第二场的测验就有难度了，将这个鞭炮放在15米的高度，
6: 挑战一下。
3: 这可算是够高够远了。
6: 是。
3: 准备好了吗？
6: 好，准备好了。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6: 好。
3: 好。屏幕烧坏了。
7: 屏幕烧坏了。
3: 又有树，然后道路比较狭窄，好像在现场的布置上有一些困难。
4: 那个弓快炸了！
3: 罗老师，停！好，开始了。王老师，所以这个是……
6: 那是直升机掉了吧？哦，
3: 这是怎么回事？挂失败了。
6: 导演组嫌疑在低，
3: 晚上看不清楚，树上有很多很危险的枝桠，容易划伤人，临时调整用吊车。
6: 乐队呢？
3: 我们要达到15米的高度。
6: 好，起！
4: 往右边。天哪，我好怕。
3: 别怕。
8: 没，等一下。
3: 别着急。
6: 开始吧。
4: 小心点，有树。
9: 谁上面有树
4: 啊？往右边点。
3: 我们晚上欣赏的不仅仅是一场测试，还有火树银花这一个非常浪漫的记忆。哦，开始了。
0: 有道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在没有烟花的朝代，铁水打花寓意着国泰民安、平安富足，它就是这世间曾经最极致的浪漫。

0: 头上边好人都是跟着我学打电话，对于他们来说多一份收入也多了一份记忆。
1: 这白天就在群里面干活，晚上就打铁花是吗？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打铁花也让你为你的儿子和这个孙子撑起这个家，这样一些额外的一些收入了呢？
3: 现在通过打铁花挣钱了是吧？
2: 也挣钱了，对，肯定有成就感。
4: 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争取所有的人心，这就是我们中国铁水大花师傅们独有的勇气、力量，还有灵魂。
5: 兄弟们，我大中不中？
3: 恭喜王老师通过了我们的测试。
5: 海边，来前面。
6: 让我们排练了一个多种元素融合的一个打铁花的一个形式，元素极其丰富。
3: 这么厉害，那这个有演出过吗？
6: 我小规模演出过。
3: 那这样啊，过几天呢，我就找一个能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场所，我们一起去展示一下，好不好？
5: 中。
3: 中吗？
5: 中。
3: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5: 好。
6: 以打铁花为主题，作为一个熔炉，
0: 通过了传统的杂技、武术、
6: 舞蹈、
0: 灯光八个炉子同时打，这样的打法呢是难度极高。说实话，首次将这么多的这个表演元素融入到我们打铁花来说，我们是非常紧张。我和我儿子呢想共同的上台，首次表演给上千观众。你看今天下雨，对我们打铁花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紧张和兴奋。
3: 准备，3、2、1，
5: 开路喽！
3: 打铁花开始！
5: 哟，嗨！
3: 打铁花，一打顺风顺水，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日月长明；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百业兴旺。
0: 这些铁花师傅们平常只是田间地头的农民，但在表演时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肆意挥洒的艺术家。在古代，人们难得有一套新的衣服，老娘媳妇儿手上都是一针一线扎破的针眼，从而选择赤膊上阵直面火海。
3: 我第一次见到王军老师的时候，他说他对打铁花这项技艺的诠释是这样的：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振奋所有的人心，
3: 这是中国人打铁花独有的
0: 勇气、力量还有灵魂。有这样的精神，我们还有啥不能克服的呢？
3: 九打薪火相传，华夏昌盛；十打天下大同，国泰民安。太震撼了，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铁花秀表演。
7: 打铁花既是王军赖以谋生的绝技，也是他的传承与坚守。王军告诉我们，希望这些独门绝技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扬，也愿中原大地能够更加出彩。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都说有一种生活叫成都，有一种惬意叫巴士。要说国内最让人安逸、逛吃两不误的城市，那必须得是成都。很多人都说成都去一次就上瘾，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反复打卡的城市，包括我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也是去了不止一次呢。您说谁能拒绝一座好吃、好玩、好逛、好治愈的城市呢？一边是浣花溪杜甫草堂的千年诗意，一边是春熙路太古里的潮流繁华，既有古韵风华，又有浪漫氛围感。当然很多人去成都都是为了一个字儿，吃。那么除了吃，咱们还能玩出点什么新花样呢？古今穿越，虚实结合，挨骂数字游船，火锅巴士，低空飞行，每一种玩法都新鲜又炫酷，完全颠覆你的想象。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启旅程，解锁巴士成都新玩法，跟着文旅推荐官偶遇跨越盛唐而来的诗圣杜甫，一起泛舟锦江，夜游古巷，逛地标，品美食，体验脑洞大开的新潮项目，沉浸式感受烟火三千年，新潮新成都的独特魅力。话不多说了，让我们一起云游成都。
4: 大家好，我是成都文旅推荐官柯柯，今有贵客自盛唐而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他吧。
0: 当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化作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喟叹，当两个黄鹂鸣翠柳的闲适碰撞三吏三别的气血，便有了知人情冷暖、懂家国情怀的诗圣杜甫。
5: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下杜甫啊，自唐朝穿越至现代，并且啊还在这现代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去哪儿玩了？
4: 那么我们今天就去泛舟锦江，我带你去坐 MR 船。
5: 什么 R 船？
4: 就是混合现实。
5: 混合现实？
4: 没错，就是把虚拟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5: 哎，这听起来倒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啊。
0: 码头边的东门市集热闹非凡，随处可见汉服演员的精彩表演。地道的成都小吃，精致的文创手作与璀璨的夜间灯光秀相映成趣。从东门码头登船起航，一场融合古今的奇幻之旅即刻开启。

0: 老师，这就是我刚刚给您说的那个眼镜。
1: 眼镜，
0: 我们待会儿就可以通过它，然后看到虚虚实实的幻影。哇，你看，左边是不是有一个茂林修竹？
1: 哦，这里面，哎呀，还有一个石铁兽啊。
0: 没错，旁边还有一个小熊猫。哎，画面马上要变了。
1: 当真是神奇啊，
0: 虚虚实实我还能看到岸边的景象，也可以从眼镜里面看到一些虚拟的影像。
1: 上面悟空的毛笔还写了在下的那句花重锦官城。
0: 哇，向我们扑面而来好多诗词啊。好了，到这里我们 MR 体验的环节就结束了，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眼镜给摘下来、回到我们现实的世界。
1: 好、那意思是刚刚那些全是虚拟的？
0: 真真实实，虚虚幻幻。哦，这是真的。
1: 没想到这现代也是才子佳人颇多呀。
0: 好听吗？
1: 可以可以。
0: 哎，
1: 兄弟兄弟兄弟。嗯。
0: 谢谢。
1: MR 船当真是妙哉妙哉，我们那个年代啊是万万不敢想还有这种新奇的体验呢。这天上怎么还有凤凰在飞呀、这不是幻境，这是真的呀。
0: 这个是漫飞锦鸭，它是一种用无人机电动的飞行器，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动力风筝。除了凤凰以外，还有太阳神鸟、大鱼、蝴蝶，可以实现不同的形态呢，经常运用于各种低空的场景。
2: 只见一只只凤凰在天空飞舞，时而盘旋，时而俯冲，它们身上的羽毛闪闪发光，让人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简直太魔幻了。
0: 看我的左手边，这座桥便是成都的地标建筑之一——安顺廊桥。
2: 眼前这座安顺廊桥，可藏着一段国际巨星认证的传奇故事呢。在元朝，有位意大利冒险家马可·波罗，当他来到成都时，突然眼前一亮。四座绝美的桥梁让他瞬间变成打卡狂魔，赶紧写进自己的朋友圈游记里。安顺廊桥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地方在下熟悉啊，以前有重要的宾客都要送到这两江交汇之处以表尊重。只是嘛，以前还没有这个亭子。
2: 合江亭始建于唐代，原为解决成都引水而建，后成为南下江南的重要码头。晚唐时，这里文人雅士云集，吟诗作赋，南宋经修缮后重现繁华。虽历经沧桑，1989年重建的合江亭依然延续着千年文脉。可以说，合江亭就像成都的缩影，既保留着千年古都的底蕴，又充满着现代都市的活力。刚才的 MR 游船之旅是不是超酷炫？我们不仅看到了会发光的凤凰，触摸过安顺廊桥700年的历史年轮，更在合江亭畔聆听了成都的古今对话。而当数字光影的帷幕再次升起，一场更加奇妙的邂逅即将上演。
0: 看，这位是谁？
3: 白兄，
4: 不知阁下是？
3: 我啊，杜子美啊。
4: 杜子美，许久不见，
3: 许久不见呀！当日一别，没想到在这锦江还能遇见。
4: 是啊，这一别好多年了。这样，今日既然有幸相遇，来来来，你且许我一饮300杯。
3: 太白兄，在下是很想与太白兄一醉方休啊，但今日我与这位我的朋友杨老师还有要事在身。改日
5: 定来叨扰我太白兄。
4: 好，那子美，我在这里等着你。
3: 再会
4: 再会
0: 再会
4: 再会。
1: 杨老师，请
4: 请。
0: 怎么了
1: 杨老师？我的肚子饿了，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能让在下果腹一下的东西呢？
0: 说到这个，要不然带你去吃马车上的火锅吧。
1: 马车上的火锅？
0: 对，
1: 这是何物啊？
0: 这就是我们的火锅巴士， 它不仅可以在马车上面吃到我们正宗地道的川味的火锅，还可以一览成都的这个城市风光。
1: 火锅巴士，我可以
0: 一边吃边玩，
1: 一边玩一边走
0: 外面的风景。
1: 杨老师，请带路。
0: 走。哎呦。

0: 成都作为一座好吃、好耍、好玩的城市，在代表城市文化的关键词中，美食、火锅元素总是排在首位。一口热辣，一杯甜饮，一眼美景，在火锅巴士上还会有什么奇幻体验呢？
1: 当当当！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马车火锅，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啊，就是火锅巴士。
2: 巴士，哎，在下倒是知道一句，叫巴士的板哟。
1: 你这个呀不标准，来跟我一起读，巴士的板。
2: 巴士的板。
1: 对嘛，这样才像一个成都人呢。巴士的板呀，就是我们成都人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
0: 成都人把对生活的热辣滚烫都煮进了火锅里，火锅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商周时期有一青铜器叫温鼎，可谓是中国古人的初代火锅。那时的贵族们就懂得围着青铜鼎涮肉吃了。不过比起现在的火锅，那可真是青铜玩家和王者荣耀的区别。古代的温鼎就像个迷你厨房，下层烧炭火，上层煮肉羹，既保温又能现煮现吃。但要说真正会吃，还得看现代火锅。九宫格把辣度分得明明白白，毛肚要七上八下，鸭血得冷水下锅。
2: 你这么说，在下倒是想起了一个东西，叫
1: 什么？
2: 古董羹。
1: 古董羹？
2: 哎，没错，我们那会儿啊，因为它把食材放到锅里那一下会咕咚的一声，所以因此而得名。哎，而且在下这一路南下漂泊到成都，在客制里面也写到一些这个围炉煮食的方式，听小友这么一说，倒是和你这个火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0: 成都火锅作为川渝火锅的重要代表，以其独特的风味自成一家。与重庆火锅浓烈的牛油底料不同，成都人更钟情于清油打底的清爽口感。精选菜籽油为基底，加入秘制豆瓣酱和醇香豆豉调味，再配以数十种香料精心熬制，形成了麻、辣、鲜、香的完美平衡。无论是麻辣、香辣、藤椒还是泡椒口味，都体现着成都人对火锅原汁原味的极致追求。
1: 谢谢谢谢，
2: 这么丰盛。
1: 当然呀，我们

0: 个火锅巴士呀，它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形式。我们从以前的文人墨客呀，他们喜欢把这些火锅呀放到自己的庭院里头来，所以叫做庭院火锅。把它放到园林里头呢，就变成了园林的火锅。
1: 你这么一说，那在下要是把这个火锅搬到我那草堂里面，我整个草堂火锅。
0: 看来你还特别的有创意嘛。
2: 当火锅跃上巴士的餐桌，成都的烟火气便开始了流动的狂欢。热辣的红油在铜锅里翻滚，冰粉与豆花在舌尖化开。车窗外掠过的不只是三三九电视塔的霓虹与安顺廊桥的倒影。火锅巴士的麦克风正等待你的天籁，毕竟在成都，连歌声都要沾着烟火气才够味。火锅巴士犹如一辆穿梭在烟火街巷的移动盛宴，将麻辣鲜香的火锅文化与城市漫游完美融合。在这里，火锅不只是味觉的狂欢，更是打开成都奇幻密码的钥匙。
1: 春熙，这名字好生熟悉，是不是出自那《道德经》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0: 没错，春熙路啊，就是取自“熙来攘往，盛世升平”的意思。哦，这里呀、涵盖了国内外的众多品牌。我们头顶上的巨型熊猫爬墙装置啊，就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劳伦斯·阿金特设计的，它叫做。I'm here， 用中文来说就是在此，所以啊，这个意思也是告诉大家成都欢迎世界的理念。哦，而且我们本地人啊，衍生出来一种打卡的习惯，就是摸熊猫屁股，享好运。
1: 摸熊猫屁股享好运，
0: 没错。
1: 那在下也要来摸一下这熊猫屁股呀、啊，是这么摸。
0: 我来给你取取景看看。不错不错。
2: 漫步成都春熙路，这里不仅是潮流圣地，更是一座舌尖上的乐园。龙抄手、中水饺、赖汤圆、钵钵鸡、串串香，每一口都是令人回味的老成都记忆。
1: 哎呀，真是意犹未尽啊。
0: 好玩吧？水上和陆地一晚的成都我们都体验了，要不咱们去白天的成都看看，咱们去天上看看。
1: 天上？
0: 对呀、
1: 这怎么个走法？
0: 你不知道啊，我们现代人有一种玩意儿啊，叫做直升机，它可以把我们带上天。
1: 直升机又是哪种钵钵鸡？它辣不辣？
0: 我现在给你解释不清，要不咱们先过去再说。
1: 行，咱们斗转星移，
0: 白天走。

0: 是我跟您说的直升机，那玩意儿可比你的会当凌绝顶可刺激多了。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这东西不是亦能飞，莫不是那个墨子的墨渊成
0: 亲？没错，这就是青铜神鸟，它向我们飞过来了。
1: 这太玄妙了，
0: 待会我们要坐着它去飞到天上去，
1: 坐这墨渊到天上去。
0: 没错。
1: 哎，使不得呀使不得。
0: 别怕别怕，很好玩的。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他来了他来了，哇，太酷了。
2: 乘客欢迎乘坐熊猫飞机，请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飞机门已经关好，戴好耳机，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请各位乘客做好不要乱动，眼睛看外面，可以使用手机拍照或者拍摄视频。
0: 没错没错，您诗中的安德广厦千万间现在已经变成了高楼大厦呢。
1: 喂，你看那莫非就是锦江？哎呦喂，跟镀了层水银一样银光闪闪的呢。
3: 从云端俯瞰，一幅如梦似幻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左侧的龙泉山脉仿佛被施了魔法，化作一条翡翠色的巨龙在云海中游弋，那座形如竹笋的尖塔更像是仙人遗落在人间的玉簪，在飘渺的云烟中若隐若现。
1: 哎，小友，那个你看下面那条哇飞快的长虫，那是何物啊？
0: 我们看到的那条高铁叫长虫，它是开往西安的，你可以坐着高铁去西安看兵马俑，也可以去大雁塔逛逛。
1: 我待会儿还可以坐着这个高铁一路坐回长安，是吗？
0: 没错。
1: 哎，你看那是不是我那个茅草屋啊？你看，
0: 哇，还真是嘞，
1: 要到我家了耶。要不然去我那茅草屋去看看呢？
0: 行行行，哎，我还没有去参观过你家呢。
1: 哎，但这回啊我带你去往那坐坐。
0: 好，
1: 走。
4: 小友啊，欢迎光临寒舍。
5: 哦，我知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4: 嗯，
5: 可是我没想到你的房子怎么这么大呀。
4: 哎呦，小友，不瞒你说，其实在下刚穿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震惊，我那小茅屋怎么变成了大豪宅。不过后面啊在下了解到，其实茅屋还是那个茅屋，不过嘛这后人啊不断在我这茅屋周围修缮然后扩建，最终啊才成为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一大片的这杜甫草堂。
3: 作为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杜甫草堂承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诗人故居在历史上经过13次精心修缮，如今已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杜甫纪念场所。漫步在这片诗意栖居地，处处都暗藏令人惊叹的奇幻之处。
4: 你看这儿就是我那工部祠。由于在下在这成都的时候啊任职教检工部员外郎，人们称我为杜工部，所以这工部祠啊就因此得名。请。
5: 工部祠我倒是好理解，可是这怎么有三个人呀？
4: 哎，其实不瞒小友你说啊，在下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也好奇这工部祠里面怎么还有另外两位兄台，后面查阅这史书啊在下了解到，这工部祠另外这两位 一位是北宋黄庭坚，一位是南宋陆游。这二位啊，在经历上和在下也十分的相似，都曾来到这蜀中，并且这二人在诗歌方面对在下的诗啊都是颇为认同，他们的写诗风格都受到了在下的一定影响，所以这后人们啊就把这两位兄台跟在下一起都放在了这个工部祠。
3: 黄庭坚与陆游对杜甫的推崇已超越普通粉丝的层面，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精神传承的典范。正如陆游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而杜甫正是他们心中永恒的妙手与天成。
4: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花径啊，就是出自在下的客至。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游客都喜欢在这儿拍照打卡。
3: 杜甫草堂的建筑形制独具匠心，处处彰显着诗圣的艺术气质。其中最令人着迷的，要数这道蜿蜒的红墙，在不同节气、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它就像被施了光影魔法的画布，已然成为草堂最富诗意的奇幻景致。
4: 小友，你看啊，这儿就是当初那个茅草屋了，也就是在这儿，在下写下了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5: 这个我知道，我们学过。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6: 哎，没错。
3: 让我们轻轻推开这扇吱呀作响的柴门，走进这间奇幻的茅草小屋。左手边是间朴素的厨房，土灶上的陶罐似乎还飘着粥香，右手边那方狭小的空间便是他的卧榻所在，粗布被褥依稀可见。往前几步是个简朴的会客厅，想来当年李白、高适等好友来访时，就是在此把酒论诗。最里间是间静谧的书房，这里珍藏着诗人最丰富的精神世界。
4: 在下那会儿的房屋啊，都是采用的川西民居的建筑风格，以木结构为骨架，用黄泥进行覆盖，所以呢，这一下雨啊，就容易受潮，你看这儿，下雨嘛，这屋子就容易这样喽。
5: 哎呀，你们那会儿的房子还是有点撇嘛。
4: 在下可听得懂四川话啊。
5: 哦。
4: 必须纠正一下。这当时啊，所有人的房子都是这样的。
3: 在这座被诗意浸润的城市里，杜甫与成都的故事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双向治愈。当年颠沛流离的诗圣在这里找到了暂时的安宁，而今这座城仍被他的诗句温柔滋养。
7: 刚才呢，我们一起跟着杜甫打卡锦江游船，逛遍安顺廊桥，漫步杜甫草堂，还体验了超新潮的 MR 幻境火锅巴士和云端俯瞰蓉城的奇妙感受。古韵风情和现代潮流撞了个满怀，也让我们见识到了成都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不得不说呀，这场跨越千年的古今漫游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一城烟火，半城诗意，这样的成都真的是越了解越让人着迷。先别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作停留，歌曲过后，咱们继续解锁地道成都，把目光转向舌尖江湖，好好盘点成都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神仙美食，带你一次性吃遍蓉城特色，千万别错过。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要说成都啊，真的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不光有千年古韵、网红地标可以逛，最让人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还得是地道美食。都说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菜式花样多到数不清，调味更是千变万化，独门的烹饪手法，独一份的地方风味，把鲜香麻辣拿捏得恰到好处。听说呢，很多人去过一次成都就忍不住要二刷三刷，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接一口的巴蜀美食，值得反反复复来打卡，慢慢细细的去品尝。而且你知道吗，川菜的魅力可不只是嘴上尝味道，居然还有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自带声响的古法名菜。一道会发出好听响声的老川菜，背后藏着老一辈川菜大师的匠心绝活。更有意思的是啊，这道菜还需要两位师傅默契配合，双锅齐做，一边精蒸鱼片，另一边细作响铃，最后热油一浇，滋滋作响，香气瞬间拉满。那除了这道神奇的响铃鱼片，咱们成都人餐桌上永远都离不开国民家常菜回锅肉，还有让无数吃货又爱又馋的肥肠鱼，老卤水配秘制底料，鲜辣入味，越吃越上头。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沉浸式走进成都的美食江湖，细细品味这些藏在市井街巷、藏在大师灶台里的地道川味。
13: 川菜菜式多样，调味多变，讲究别具一格的烹调方法，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在这其中就有一道古法川菜，不仅讲究色香味，还讲究声，这是一道会发出声响的菜。据说会做这道菜的人每天都会出现在老茶馆里。
14: 哎，各位师傅打扰一下，打扰一下，我刚在旁边听了半天了，你们是在讨论川菜是吗？
15: 都是做川菜的。这儿
13: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厨师舒国仲， 他有着40多年的川菜烹饪经验，这道会发出响声的菜正是舒师傅的绝活。而制作这道菜还离不开一个人，他的师弟李红，两个人需要默契配合才能完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而在正式制作前，舒师傅说还需要一种特别的川味调料，
14: 鱼辣椒。
15: 鱼辣椒你没听到过？这个是我们川菜很重要的一个特殊的调料。
14: 没听说过。
15: 你去找嘛。
14: 好，没问题。
13: 舒师傅答应，只要能找来鱼辣椒，就现场制作这道古法川菜。他说鱼辣椒肯定是少不了鱼，他建议味道调查员先到水塘里走一遭，目标就是新鲜鲫鱼。
14: 有没有鲫鱼啊？鲫鱼在哪里？
16: 有。哎呦，
14: 太调皮了，这鱼折腾我一脸。哇，今天收获颇丰啊。
13: 鱼辣椒是川菜中出镜率很高的调料，也是四川家庭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那这新鲜鲫鱼是如何变身鱼

0: 二荆条辣椒用盐腌制15到20天，取其浓香辣味。一层辣椒一层鱼的放入坛中，加入丁香、小茴香、草果、桂皮等香料，再按照一定比例放入红糖、盐和白酒。点睛之笔是江大姐家这坛20多年历史的老母水。
1: 活鱼入坛，那这不会臭了吗？
2: 如果是没得老母水，它肯定是要臭。它是海椒吸收鱼的鲜美，它就不会有那种臭味。
0: 辣椒和鱼码放在坛中，经过60天的无氧发酵，丰富的乳酸菌慢慢渗透进辣椒中，鱼辣椒酸辣味美。大家熟悉的鱼香肉丝、鱼香茄子、鱼香肘子、鱼香蹄花，这些鱼香味型川菜的精髓，正是这种鲫鱼泡制的辣椒，这也是吃鱼不见鱼的秘密所在。鱼辣椒带给菜肴酸辣鲜美的口感，清爽解腻。那么，味道调查员费尽周折找到的这味调料，是否符合舒师傅的要求呢？
1: 鱼泡的海椒我找来了，验验货看行不行啊？哦，
3: 可以可以可以，嗯，好香。我们两个合作做一个菜，响铃鱼片。
1: 响铃鱼片，这名字还挺响亮。
0: 各种鱼片吃过不少，响铃又会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要听两位师傅一一道来。
3: 这个叫黑鱼，它的肉质比较紧实，适合于做鱼片。
0: 舒师傅负责烹制鱼片。黑鱼学名乌鲤，腹部的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斜刀片成3毫米的薄片。在一旁的李红师傅则要负责响铃的制作，同样用到鱼肉，但是要做成更精细的鱼蓉。
1: 要怎么样给它变成鱼蓉？
4: 先用刀背把它纵容，用刀尖慢慢雕，把里面的筋给它雕出来，看里面有小籽，要把小籽要雕出来。
1: 所以里面是一丝杂质都不能有，
4: 哎、
1: 小刺、小筋都不能有、啊。
4: 哎，对的。
0: 用刀背剁鱼蓉，不会破坏鱼肉之间的纤维，从而保持鱼肉鲜嫩的口感。之后再用刀尖仔细挑出小刺和筋。另一边，舒师傅为鱼片调味，蛋清和淀粉的加入保护其中水分。过油后捞出，鱼片爽滑且富有弹性。接下来，鱼辣椒登场，味道调查员费尽周折找到的这味调料，舒师傅又将如何巧妙运用呢？
1: 这么费劲找着，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平时我们川菜很多菜都要这个鱼辣椒，但是用法都不一样。你看我今天切的是这个马耳朵形。
1: 马耳朵形？就是马耳朵立起来这种。
3: 切马耳朵的目的是只取其它的香味和一点点的辣味。
0: 就在舒师傅准备配菜的时候，一边的李师傅已经将剁好的鱼蓉调味，打入姜水，包起了四川特色的抄手。它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4: 保证这个响铃的形状。
1: 哦，所以这个就叫响铃啊。哦，
3: 对对对。哦，
1: 真的，你看我这小铃铛，哎，好逼真哦。
0: 铃铛有了，但是声音从何而来呢？不要着急，接下来两个人两口锅需要同时操作，响声的秘密也即将揭晓。李师傅先用小火温油浸炸抄手，舒师傅这边灵魂秘料鱼辣椒登场，锅中香气四溢，加入鲜笋和木耳，鱼片最后下锅，可以保持其嫩滑口感。鱼辣椒与糖、醋等调出的料汁相遇，多重的复合香气衬托着鱼片，让人食欲大增。此时两位厨师各自忙碌，丝毫看不出要将两边合成一道菜的迹象。
1: 啊，这个响铃皮儿下去瞬间变脆了。
4: 对。
1: 啊，金黄色的。
0: 抄手的外皮呈现金黄色时捞出，如同一个个金色的铃铛。
1: 现在是可以都出锅了是吧？
3: 都可以出锅了。
1: 两边都已经完成了。
3: 看到哈，听声音。听到没有？哎，
1: 真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哎，
3: 这就响铃了。
0: 滚烫的鱼片汁快速浇在金黄的抄手上面，热烈的滋滋声四起，香气瞬间

0: 释放，宛如铃铛碰撞一般。舒师傅解释说，浇汁的动作必须迅速，以热对热，响铃中所含的油和滚烫的汤汁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这也是为什么一道菜肴需要两位师傅同时操作，要保证两边在同一时刻起锅，才能最终激发出清脆的铃铛响声。
1: 哦，好脆啊！
2: 还是非常成功的，嗯，鲜嫩鲜嫩的是吧？
0: 鱼片滑嫩，超手酥脆，整道菜肴酸甜适口，咬上一口响铃，香酥脆爽。师兄弟齐心协力完成的响铃鱼片，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老川菜厨师们对美食技艺的极致追求，历久弥新。
3: 我叫王家强，
4: 圈里呢，我取了个外号啊，叫王疯子。我们
5: 做川菜要让时间爱上川菜，让时间爱上回锅肉。
6: 师傅好，回锅肉，
7: 太好了，
8: 回锅肉来了。
0: 每到用餐时刻，王家强的店里就座无虚席，回锅肉几乎是每桌必点的一道菜。
1: 就是家里味道啊，
9: 非常正宗，然后在四川吃过的回锅肉当中最好吃的一家。
10: 老成都的地道味道，
11: 这回锅肉好吃，每一次来我都要吃一盘这个回锅肉。
0: 在全国各地，总有一些美食让人瞬间想起家乡。兰州的牛肉面，广州的烧鹅，无锡的排骨，不同菜品中饱含的是浓浓的乡愁。 来到成都，提起回锅肉，一定也会让人想到家的味道。然而，能将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做出名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2: 王哥，我来了。
13: 等会儿，过来。
12: 啊，
13: 你们家回锅肉这么经典，我肯定得来尝一尝啊。回锅肉啊，真的是我们镇店之宝啊，非常传奇的一道菜。
12: 那给我来上一份呗。
13: 好的。
0: 王家强烹饪回锅肉的高手，因为对菜品研究过于痴迷，也被朋友们戏称为“王疯子”。他曾为制作回锅肉炒坏过十几口锅，终于调配出独家的回锅肉配方。
14: 他们家回锅肉真的特别好吃，哎呀，特别好吃，我每次来都两份两份的点。
12: 回锅肉来了！
14: 哇！
12: 来来来，尝一下。
14: 嗯。 它真的这个吃起来，它就是肥瘦相间，它刚刚好哈那个比例，刚好那个油脂就浸在那个瘦肉的那个酱香里。
12: 我们四川说的，一片肉，哎，一片蒜苗，加点金条，哎，这样吃起的话， 口感又有清香味儿。但我看这个
0: 做起来好像还挺简单的。看起简单，背后复杂，工序繁多啊。那我跟您学一学，可以？可以啊，那没问题啊。王大哥说，要想做好一盘回锅肉。 评判的标准是能够形似灯盏窝，吃起来肥而不腻。所谓灯盏窝，就是肉片中间凹陷，两头翘起，形似旧时的油灯灯盏。这是原料选择、刀工、火候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制作？王大哥有着自己的烹饪口诀：一刀、二火、三讲究。 首先，猪肉的选择就很有讲究，这里有什么门道呢？王大哥没有急着抓猪，而是先接近它们，伺机观察，最终他锁定了一只黑猪作为目标。
15: 来冲！
12: 把罐子一个就抓！
15: 来点吧！
0: 费尽心力抓住的这头猪，王大哥到底为什么选中它呢？ 原来制作回锅肉要选择猪臀部靠近后腿部位的二刀肉，经常运动，跑起来稳健的猪，这块肉脂肪沉淀好，口感更佳。
12: 你看它屁股，你看好圆嘛，是不是的？
14: 哦，它屁股很紧，
12: 对，很紧实，很圆嘛，很饱满。
14: 可以带回去做咱们这回锅肉。
12: 那肯定是，这个绝对这个都不做回锅肉，那绝对是了不得了。 好的。
1: 哇，力气太大了，可以。所以是咱们老爷子来操刀。
2: 对。
0: 王大哥的父亲过去曾做过杀猪匠，切分猪肉是行家里手，刀锋划过，肥似瘦溜的二刀肉很快被分割出来。接下来配料的选择也很有讲究，紫皮蒜苗、二荆条辣椒，在王大哥眼中都是二刀肉的绝佳搭档。而在正式制作前，王大哥又拿出了一些小工具。
1: 桌上怎么还摆了一排工具啊？温度计是吧？
2: 对的对的，温度计。
1: 这是我们的尺子是吗？
2: 这个油标尺啊，还就是它的宽度，它的厚度。
1: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个回锅肉可真不一般哈。
2: 绝对不一般。我们猪肉一定是啊，皮朝上，肉朝下，随着温度的增加，它这样的血水就慢慢往外排。
0: 二刀肉猪皮朝上，冷水下锅，加葱姜去腥，萝卜帮助吸油，花椒和醪糟则是具有四川特色的去腥解腻方式。小火慢煮，保持似开非开的状态。
2: 煮十分钟以后，好，我们再把它翻个面。好，这是瘦肉朝上，皮朝下，再煮八分钟。我们煮十八分钟之后，再关火焖一个小时。
0: 这样的操作能够进一步去除血沫和腥味。煮好的肉要充分晾干。王大哥制作回锅肉的烹饪口诀一刀是指刀工，将二刀肉全部切成两毫米厚度的薄片，可以保证炒制时受热均匀。这时检测刀工的小工具登场。哦，
1: 刚刚好0.2厘米，就卡在这个
2: 这个是绝对的真功夫，我们是天天手上摸到的啊。
0: 接下来锅烧到微红，加油，肉片在煸炒过程中逐渐变得卷曲，花椒的麻，豆豉的鲜，青色二荆条的清香与油脂混合，滋味层层萦绕，复合的味道在炙热的锅中绽放。这时下入的一勺豆瓣酱是川菜的灵魂，将肉片染得红润光亮。制作回锅肉的烹饪口诀二火，是指对火候的精准把控。经过反复试验，王大哥发现130摄氏度能够充分释放豆瓣酱的风味，温度计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1: 那我试一下啊，哎，刚好，
2: 对，
1: 130度。
0: 接下来放蒜苗的顺序也是大有讲究。
2: 哎，你看上面的头子，马耳朵，大哥，是不是啊？
1: 先放头是吗？
2: 对，先放头。这个时候要下我们四川的甜面酱，
1: 2号勺来一点甜面酱。
2: 这次你看，这个香味儿很
1: 足，
2: 对，它的酱香味儿浓。
0: 有了四川甜面酱和豆瓣酱的共同助力，回锅肉味道更加喷香浓郁。一成熟的蒜苗叶则在最后加入。这时肉片出现了灯盏窝的形状。
2: 灯盏窝，你看那回锅肉，你看是不是卷过来的？
1: 对，
2: 跟那个耳朵一样的啊，卷过来啊。
1: 灯盏窝是吗？
2: 对对对，要一定要去窝耳，是不是啊？你看卷过来啊，
1: 是个窝。
2: 我们四川人的老师傅教回锅肉里面炒的灯盏窝两个磕着的哦，
1: 炒不成这个就不算合格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考究的食材，精湛的刀工，精准的油温，共同塑造出了一道经典川菜回锅肉。接下来对猪肉各部位用法了然于心的王大哥又烹制了多种菜肴。猪里脊细嫩，与柠檬皮结合，成为一道兼具香辣与清爽的柠檬肉丝。猪前腿肉适合做馅儿，巧妙地用鸡蛋皮将其包裹，入油锅炸制，就是四川传统菜肴鹅黄肉。猪头先卤后炸，再将辣椒加白芝麻、花生炒香，厚厚地铺上一层。这道红运当头是四川农村宴席上的当家硬菜。一桌丰盛的猪肉菜肴等待着几位重要客人品鉴，这几位正是王大哥学徒时的师傅和师伯。
1: 怎么样？
3: 豆瓣香。

0: 酱香都是香，
1: 很满意嘛，看起来太满意了。来来来，师伯怎么样？味道
2: 确实特别的与众不同，
1: 这又回到了最原始的那个味道了。
3: 一盘回锅肉配上一碗白米饭，简单到极致，是生活中莫大的满足。
4: 你看，我们四川只要是不管走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回家的时候第一刻就先是吃，这一吃觉得心就回家了。
3: 肥肠饱受争议的食物之一，爱它的人会满口生津，不爱的人则唯恐避之不及。在四川的大小餐馆中，肥肠是全能王，既能单打独斗、单独成菜，也能和其他食材相辅相成。在江油有烧肥肠、火爆肥肠，在自贡，肥肠被做成扳指形状，焦香爽脆。而在成都，人们用重口味的肥肠与一种清爽的食材搭配，成为当地大受欢迎的美食。这一重一轻的味道碰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哎呀，好巴适！
6: 我在这个馆子里面已经吃了十多年了，
7: 自己很爽口。
3: 被食客们连连称赞的正是这家餐馆的招牌美食肥肠鱼。滴着红亮汤汁的肥肠软糯有嚼劲，鱼肉片鲜嫩爽滑，能将这道菜制作的鲜香入味，这其中的秘密全藏在老板夫妇二人的心里。
8: 你们有道说的了。
3: 李文勇，肥肠店的当家人，饭店后厨的定海神针。
5: 师傅来了呵，来回来吧，师傅弟儿。
3: 熊芳，老李的妻子，也是老李最得力的搭档。作为厨房的主心骨，老李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市场挑鱼。
9: 哇，哦，
10: 老李，哦，
9: 好。
3: 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老李早已经成为这座市场里的社交达人。
10: 小美，
11: 哎，九九，你来啦！
3: 制作肥肠鱼，老李最常用的是花鲢，肉质紧实，鲜嫩可口。
7: 花鲢呢，它背部非常黑，颜色深的，它就是水库花鲢，就那种小了不要。哎，对头，
12: 装起，
11: 装起，
12: 装起。
3: 选到称心如意的鱼，接下来将鱼切片，用淀粉、盐、料酒等腌制上浆，一气呵成。处理鱼只是第一步，肥肠才是灵魂所在。
13: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他们家的肥肠，
14: 天花板的地位。
15: 肥肠很好吃，又没得油，里头很干净。
16: 肥肠，肥肠这个，
1: 这根有多长？
7: 来，哎呦呦
1: 呦呦，还没到头，哇，这得有四五米了吧？
7: 五米多吧。
1: 五米多，你看三个人这样张开臂都没有办法给他。
7: 我们得还去掉一截嘛哈。
1: 还有？
7: 还有就大肠嘛。
3: 老李夫妇只选取肠头和大肠制作肥肠鱼，它的质地紧实，肥瘦比例恰当。没想到肥肠展开有五米多长，可见它的清洗难度有多大。而肥肠好吃不好洗，这其中又有哪些清洗秘诀呢？
7: 扯肥肠还有讲究哈，
1: 嗯，
7: 你这样扯的话哈，就会把这一层膜扯掉了，这层膜扯掉的话，那个肥肠也不好吃。这个膜留了下来之后，它有嚼劲儿，
1: 哦，
7: 有口感。
3: 肥肠去除油脂，接下来在锅中加入盐、醋、生姜、大葱，在加热中进一步去除肥肠的残余污垢和异味，中火不停搅拌约四十分钟。
17: 加油，小妹儿！
11: 好啊，
17: 使劲加油！
3: 肥肠去除异味只是第一步，而卤制肥肠也有很多门道。一锅将近二十年的老卤水是老李的宝贝，这里藏着他家肥肠与众不同的秘密。让味道调查员意外的是，老李竟然大方地把自家配方分享了出来。
7: 两姜，哎，五分之一就够了，这个弄了一半就够了，那个是茴香。
1: 所以咱们这是完全公开，一点都不秘密的秘料。
7: 对头，
1: 我发现了，无法替代的是你那二十年的卤汤呀。
7: 你说对了，这些香料你可以买得到，但是那个卤汤

0: 已经卖不到了。
1: 选择桂皮、豆蔻、山奈等十几种香料，李哥还独特地加入良姜、陈皮，为肥肠去腥增香。这是老李经过反复研究形成的独家配方。卤料的香味与滚烫的卤水充分融合，浓厚香醇，越卤越香。
2: 起肥肠喽！
3: 哇，这个好长啊，
2: 这么长一根肥肠。
1: 一道肥肠鱼其实深藏两道秘方，卤制肥肠的香料秘方只是其一，另一道肥肠鱼火锅的底料秘方又是什么呢？三年的陈豆瓣酱醇香厚重，一年的新豆瓣酱颜色红亮，再加上三种辣度不同的辣椒以及冰糖、豆豉、牛油、菜籽油等共同炒制，
0: 开火。
4: 秘方就是我们爷爷给我老汉儿，那个老汉儿给过我们这个。
1: 一锅红艳的底料是老李夫妇对祖传秘方的执着坚持，炒好之后还要再放置一个月，让香料充分发酵，醇厚浓香，辣而不燥。卤好的肥肠挂着油润的汤汁，软弹有嚼劲。肥肠随着被分为小段，汁水四溅，还未成菜就开始尽情撩拨着食客的心。
2: 泡椒和辣椒发威了，哎呀，所有的感官都被冲击到了。
1: 炒香的泡椒、辣椒等调料中倒入高汤，再加入秘制底料，少许胡椒粉提鲜，肥肠和鱼片先后放入，又加入多种食材一同涮烫。起锅前淋上一勺香油提香，最后铺上薄如纸片的青笋。每一种搭配都是新奇的味觉体验。就在味道调查员准备品尝的时候，李大哥却阻止了他。
2: 好了，起锅了，起锅了。
0: 不着急，再刷一道油哈。
2: 哦，还不行啊？
0: 嗯，还不行喽。纯精油，海椒、花椒弄起。
2: 要同时的嘛？哦，浇进去立马就摇。
0: 哇！对了，出锅。
1: 这道肥肠鱼不仅是老李夫妇的坚持，也是成都老饕的心头号。
5: 老板人很和蔼，很热情。
6: 位置经常有时候没得了，我们就帮他收碗哦。晓得吗？他们是收不赢啊，有时候。
1: 肥肠与鱼汇聚一锅，各自的鲜香相互融合，相互成就，相辅相成。浸满汤汁的肥肠，再蘸上香辣的汁水，吃到酣畅之处，再续上几盘肥肠，让人大呼过瘾。老李夫妻俩将全部的热情给了这家小店，以至于他们一直有个心愿，没时间去实现。当年没有一张像样的婚纱照，如果有机会，他们要像年轻人一样，再浪漫一回。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8: 一边是穿越千年的荣城风光，古今交融，新潮又有底蕴；一边是烟火升腾的成都美食，匠心传承，味觉江湖。逛不完的成都美景，吃不够的川味佳肴，这就是安逸又巴适的成都，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烟火。难怪呢，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来了还想再来。好了，今天的成都之旅是不是又给您的出游种草了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严昌荣探索白色污染解决方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剖析白色污染的成因与应对策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黄瓜食与禁忌。黄瓜都有哪些类型？水果黄瓜与普通黄瓜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阳台种植的黄瓜只开花不结果？挑选黄瓜有哪些技巧？黄瓜怎么保存？黄瓜有哪些食用注意事项？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中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农作物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严老师您好。
4: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严昌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感谢南盟主的邀请。
3: 上期节目介绍了我国对地膜覆盖依赖程度高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啊，比如说气候条件、资源禀赋、农产品需求等等。那么我们对地膜的依赖程度高，不可避免就会造成一些污染。具体来说，这些污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塑料污染是全球的，地膜残留污染是中国的。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结果，我们确确实实在过去这几十年以来用了2000多万吨的地膜用在地上。但是根据这个普查结果也说明我们国家有地膜污染，农田里面存在着地膜残留污染的问题，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土壤都污染了，而是说在局部区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污染问题。根据俄乌普的调查结果，我国这些调查区域大概是每亩地存留有4公斤左右的地膜残留在土壤之中。而重点区域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啊、内蒙啊、甘肃这一些对地膜的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造成地膜污染，这个原因可能是高强度、大规模长期的使用、年复一年的对地膜的应用。我们 可能在管理或者回收方面又没做得很好，
3: 嗯，
4: 所以这个地膜污染就出现了，
3: 嗯，
4: 这就使我们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3: 嗯，一个是用量大，再一个我们可能在管对时间长，管理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疏漏，
4: 对，
3: 哎，这是造成污染的
4: 一个原因。
3: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4: 第二个原因的话，我
3: 嗯，
4: 个人认为是属于地膜的质量，
3: 嗯，
4: 我国的地膜覆盖技术从日本引进来的，
3: 嗯，
4: 但是现阶段来看的话，我们研究日本、欧洲和中国的地膜标准、产品特点，我们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从标准上来说，发达国家日本和欧盟方面的话，它是没有一个强制标准的，
3: 嗯，
4: 它是一个推荐性标准，就是我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3: 嗯，
4: 我们国家是一个强制标准。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做强制标准？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这种超薄地膜的应用，
3: 嗯，
4: 那么这是从标准来看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可能更严一点，比欧盟和日本更严一点，
3: 嗯，
4: 另外就是说中国地膜产品和发达国家欧盟和日本来看的话呢，厚度是差异巨大。日本的地膜厚度基本上是20微米和30微米为主，
3: 嗯，
4: 很少有低于20微米的。欧盟是20微米、30微米甚至40微米、30微米为主，而我们国家的国标、新国标，地膜的厚度是10微米。
3: 嗯，
4: 那么实际上我们只相当于日本、欧盟的地膜厚度的1/2，
3: 嗯，
4: 或者是1/3，
3: 嗯，
4: 这是一个。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物理机械性能，
3: 嗯，
4: 由于我们的地膜比较薄，就很容易破碎，受到外力的风啊、农事作业啊等等的，就很容易破碎，就不容易回收回来，
3: 嗯，
4: 而发达国家的地膜它的高厚度高强度就使得它很容易进行回收，这是我觉得是地膜质量的问题。
3: 嗯嗯，您刚才提到我们国家的强制标准是不低于10微米，
4: 对，
3: 越薄它就越难回收，
4: 对，
3: 是吧？那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标准定得高一点？
4: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很难，
3: 嗯，
4: 因为大家考虑到一个技术可行和经济可行，
3: 嗯，
4: 农民可能或者说我们需要用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我们的生产，
3: 嗯，
4: 我们想找到一个更经济的一个途径吧，我觉得是，
3: 嗯，
4: 当然地膜产品为什么要出现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3: 嗯，
4: 比如讲应用的着物和模式，比较欧洲日本的来看的话，他们主要应用在经济着物和园艺着物上，
3: 嗯，
4: 很少用到大田着物上的。那么这种着物的话，它的一个特点是细致，每亩地可能几百株、几千株，
3: 嗯，
4: 而在我们国家用在了大田着物上，地膜的着物当然很多了，几乎无所不包，
3: 嗯，
4: 而且密度极高。比如新疆的棉花，种植密度多了，成熟的时候大概在12000株每亩，
3: 嗯，
4: 所以12000株每亩，如果我们要在下面找到5公斤、6公斤的地膜，那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3: 嗯，
4: 它的作业面非常非常复杂，
3: 嗯，
4: 所以造成回收比较困难。
3: 嗯，
4: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与我们这个作业时间也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4: 特别是在这种西北的这种一年一熟地区化，
3: 嗯，
4: 作物收获以后很快就说那个降温，
3: 嗯，
4: 下雪或冰冻了，
3: 嗯，
4: 那个进行地膜回收的作业时间非常非常短。你比如说新疆棉花，我把它收完以后也就1个月的作业时间，
3: 嗯，
4: 剩下的时间我就收不了了，
3: 嗯，
4: 土壤会冻住了，
3: 嗯，
4: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3: 嗯，
4: 当然这个话造成地膜残留污染，我国地膜残留污染的原因是一个综合的，是多方面的，
3: 嗯，
4: 同时也包括我们现在的技术啊、回收机具啊，
3: 嗯，
4: 这种不足，因为它确实和播种啊这种机具还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成本，农民的积极性，
3: 嗯，
4: 农民只有付出没有回报，这个收地膜这个农事活动，
3: 嗯，
4: 是一个零效益甚至负效益，
3: 嗯，
4: 所以这都是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吧，嗯，
3: 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地膜不回收会有污染，
4: 嗯，
3: 具体来说它这个污染体现在哪里？
4: 地膜的危害的话，我觉得是多方面的，
3: 嗯，
4: 可以已经是明确的说的， 就是有明确的数据和结果来支撑的。
3: 嗯，
4: 我觉得第一个是残留在土壤中的地膜破坏了土壤的结构，导致土壤的通透性变差了。
3: 嗯，
4: 这是一。第二，就是影响了农田土壤中的水和灰的运移，因为我们灌溉呀，或者是那个施肥啊，从表面进入到土壤的各个部分，如果地膜残留以后，它的运移的均匀性就变差了，可能有的呢就汇集到一个地方，就由于地膜的阻隔作用就动不了了。
3: 嗯，
4: 这是第二。第三个是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发育，特别是在种子发芽、苗期的生长上面可能会受到影响。
3: 嗯，
4: 你比如说我们把种子恰好播到了那个残片上，
3: 嗯，
4: 它就会使种子在发芽以后得不到水分和养分，
3: 嗯，
4: 而死亡。
3: 嗯，
4: 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是说影响到农事操作，大量的残留在农田里的地膜，
3: 嗯，
4: 一个是影响播种质量，
3: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缠绕泥头堵塞播种口，
3: 对，
4: 这都会出现。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方面的，就是说早春的时节这种地膜漫天挥舞，
3: 嗯，
4: 缠绕在树枝上啊、电线杆上啊，这些话是影响到那个我们的乡村建设、环境建设这方面也是影响很多的。
3: 嗯，是。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农膜残留会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的机具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是因为农膜机具堵塞在机器当中了，然后我们这个操作员他没有及时关掉那个总闸就去掏那个机器，
4: 嗯，
3: 结果就被搅在机器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哈。
4: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3: 嗯，
4: 这是地膜缠绕农机具，
3: 嗯，
4: 与不当处理方式共同作用下的一个悲剧。
3: 嗯，
4: 我觉得是，
3: 是的，
4: 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在，对这种污染严重区域的那个农机手的这种，事前的那种培训方面要做一些工作。
3: 嗯，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老师，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15: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严老师，就是说大量的这个地膜残留在土壤当中，它会不会造成农产品的塑化剂含量超标，或者是重金属含量超标？
4: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或者说异常敏感的话题。
15: 嗯，
4: 地膜应用或者说地膜残留，
15: 嗯，
4: 是否会导致土壤中塑化剂超标？
15: 嗯，
4: 导致重金属超标？
15: 嗯，
4: 现在也有很多文章有说严重影响，也有说没有影响的。我认为需要慎重和进一步的确认。近年来，我们在全国也随机采集了100多个地膜的样品。
15: 嗯，
4: 我们测定了地膜中6种具有危害的塑化剂含量。
15: 嗯，
4: 平均值大概在15毫克左右每公斤。
15: 嗯，
4: 就是每公斤地膜里面含有15毫克左右。
15: 嗯，
4: 目前我国的地膜标准中是没有塑化剂的标准，就是没有规定你应该多少，应该不应该多少，没有这样一个标准。
15: 嗯，
4: 为此呢，我们就查了一下相关的农资产品，你比如有机肥，有一个国标，它的阈值就是它的限定值，就是说塑化剂含量的限定值是25毫克每公斤。
15: 嗯，
4: 如果说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的话，我们是能满足要求的。
15: 嗯，
4: 同时我们也对地膜产品应用以后与土壤塑化剂的含量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发现就是按照目前我们地膜的用量每亩大概6公斤7公斤多的10公斤，我们回来的用量有机肥的用量可能是100公斤或者更多。
15: 嗯，
4: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或者那个使用情况来计算的话，目前我国的地膜使用是不会导致地膜土壤中塑化剂超标的。
15: 嗯，
4: 这是一个方面。
15: 嗯，
4: 同时我们也与新疆农科院做了绿洲农业区的土壤塑化剂的含量的研究。
15: 嗯，
4: 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公众关注的这些问题吧，我觉得是可以地膜应用。
15: 嗯，
4: 是安全的。
15: 嗯，
4: 对土壤的塑化剂，对农产品的塑化剂是没有影响的。
15: 嗯，
4: 当然这个话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啊。
15: 嗯，
4: 就是这个但是我们现在的结果，
15: 嗯，
4: 我觉得是安全的，没有问题的。
15: 嗯嗯，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去开展，但是目前来说是不必过多担心的。
4: 嗯，
15: 对吧？
4: 是。
15: 嗯，
4: 我们现在的数据没有充分的数据证明我们农产品的塑化剂含量与地膜产品有关。
15: 嗯，
4: 有一些文献确确实实说通过盆栽实验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15: 嗯，
4: 但是我也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文献。
15: 嗯，
4: 也去检测了一下他们的数据。
15: 嗯，
4: 好像还是存在一些误区。
15: 嗯，
4: 我们国内的作者在国外发的文章，他认为盆栽实验以后那个塑化剂含量急剧增高。
15: 嗯，
4: 而且导致农产品有影响，但是他用的是属于聚氯乙烯的膜。
15: 嗯，
4: 作为盆栽实验。
15: 嗯，
4: 来研究的。
15: 嗯，
4: 聚氯乙烯和聚乙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材料。
15: 嗯，
4: 我们的地膜产品是聚乙烯。
15: 嗯，
4: 所以我想在这里说这完全是两码事。
15: 嗯，
4: 不可以把它等同到一起，因为聚氯乙烯和聚乙烯这两个材料的结果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15: 嗯，
4: 所以不可轻易的说这个地膜影响到这个农产品的塑化剂的含量。
15: 嗯，还有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就是微塑料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农膜和土壤的微塑料之间有没有关系？
4: 农膜和土壤微塑料肯定是有关系的。
15: 嗯，
4: 而且关于微塑料的问题，
15: 嗯，
4: 这现在是一个热点中的热点。
15: 嗯，
4: 所谓微塑料是塑料破裂以后降解以后形成的小于5毫米的一些塑料碎片。
15: 嗯，
4: 它就是塑料应用所导致的。
15: 嗯，
4: 今年来欧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量化，这个概念和英国科学家那个森普森在2004年在 Science 上发表的那话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15: 嗯，
4: 但是它针对的是海洋。
15: 嗯，
4: 当时这个科学家在 Science 杂志上发表的话是针对海洋的。
15: 嗯，
4: 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科学家又在 EST 上发表了说不但是海洋里面有塑料，
15: 嗯，
4: 微塑料，
15: 嗯，
4: 土壤里面的也是一个非常严重。
15: 嗯，
4: 所以微塑料作为一个热点问题，从10年前或者是大概是每年大概10几篇20篇文章，现在每年的发文数大概是超1000篇。我们国家也极为重视这个问题，这是作为一 微塑料被生态环境保护部列为了新型的污染物之一，四大新型污染物之一，包括什么持久有机污染物、内分泌抗干扰素、抗生素和塑化剂，并开展了一些相关工作。由于塑料的广泛运用，农田土壤中确确实实存在微塑料，而且表现出丰度比较高而具有明显的空间抑制性，就是不同区域之间是差异很大的。但是丰度到底有多少呢？这个现在发的文章我们也进行了一些 review， 我们发现这个差异是巨大的。有人说每公斤的土壤里面是 1.6 个，有人说有62万个每公斤，所以这种丰度啊平均值说是在3000接近4000个这样一个量。那么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它实际上是有第一个是我们的处理方法。那么我们你 A 车点方法 B 车点方法或者是我们的四级污染都可能造成误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粒径，就是说5毫米以下我是毫米级的、微米级的还是纳米级的，就是你车到什么程度，越粒径越细它的量肯定就是越大。根据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丰度这个事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话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而且需要把粒径分出来。但现在问题又来了，就是说这个粒径以后这个、不同粒径它的危害是怎么样的，现在也不清楚，这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来自于哪儿，是来自于农业生产还是来自于回酿、来自于灌溉、来自于大气沉降，都有可能。但我们现在的研究来看的话，我国的农田土壤里面大概有50%是属于 PE 材料的，其他的有 PP 的、有 PA 的等等等等。所以 PE 材料很大程度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膜的应用。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6: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7: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8: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19: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0: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
3: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老师，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15: 那整体来说，对于地膜带来的这些影响，我们怎么去攻克呢？现在国家有哪些举措？
4: 塑料污染的问题，地膜残留的污染问题，是我们全球或者我们国家都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地膜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问题，所以地膜问题现在近几年来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地膜污染防控这样一个事已经放到了国家的那个环境治理的意识之层上。2017年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把地膜污染是作为一个专项来进行的，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我觉得可能是从防治的角度来讲，从地膜应用与污染防控这样一个平衡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就是地膜的减量使用。我们从源头上减少对地膜的依赖。在一些可用可不用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把它降下来，不用了。不用地膜覆盖技术。当然这个怎么样说，哪些地方哪些着物是可用可不用，需要我们一些评价技术，有些能够说指导我们来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地膜覆盖技术的地膜的回收与合理处置。通过标准规范解决地膜的可回收性，就是我们是要按照一国家标准提高它的可回收性。具体就是说我们要提高标准的厚度，提高地膜的物理机械性能。你比如想最大的拉伸负荷，提高它的可回收性。因为它破成巴掌大一块我们就很难收，如果说很大一块的话，我们收起来是不是容易一点，是吧？在国家层面的话，我们实际上国家已经进行了很多立法，包括土壤污染防治法呀，包括那个专门有一个市部委的农膜管理办法。实际上是在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管理，通过科技的机具的或者管理的这样一个手段，使我们能够比较好的回收这个地膜。因为我是做科研的，所以我也特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过去这么多年来，12、13、14、15国家一直在有相关的专项的科研项目或者产业化项目在支撑这个工作。一些回收机具、地膜产品都相继问世。陈学根院士团队的他们在新疆开发的这种棉田的地膜回收机具已经量产，它就能够很好的将地膜回收和秸秆粉碎结合起来，效果都挺好的。这是第二条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0: 提高地膜的可回收性，有很好的回收机械或回收技术，然后回收回来以后进行合理的处置，这是第二个途径，第三个途径就是生物降解地膜替代传统的 PE 地膜，通过过去十多年的研究和产业化过程，我们国家在生物降解地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包括生物降解材料、地膜产品的配方、规模化应用都已经做得挺好了。从全球上来看的话，生物降解地膜的应用区域还是十分有限的，欧洲和日本大概也就不到10%的使用量，就是说它100亩地里面大概有10亩左右是在进行用的那个生物降解地膜，我们国家过去的话基本上是2011年左右的话基本上是零，现在的话可能是能达到1%-2%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我们也在估算这个事，就是说我们全国100亩地里面大概有多少能够被生物降解地膜来替代，就是说本来要覆传统地膜的，我现在被生物降解地膜来替代，我们初步估计的话应该在20或30，2.6亿亩、2.7亿亩的农作物覆盖面积里面，我们可能有20%左右能够为生物降解地膜所替代，如果实现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投入量，但是生物降解地膜的应用它是有条件的，它不是说和我们传统地膜一膜打天下，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可以用，生物降解地膜它一定是特殊区域特殊作物的专用的地膜，是一种定制化的产品，在一些干旱的区域没有灌溉条件的区域，生物降解地膜的用应我觉得应该要先试验确认它的生产功能以后再往下走，总体上来讲的话，未来从整个三条路来看，未来还是应该以传统地膜的应用、回收和安全处置为主，其他的两个只能是辅助的，
1: 也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洪婷。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果熟流红暑色晴，阴阴夏木五风清，柳无白絮三春过，藤有黄瓜五月生。刚才这首诗词中啊提到了黄瓜，那黄瓜呀、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蔬菜啊，既可以用来凉拌，也可以用来炒着吃，当然也可以洗干净之后啊直接食用。还有一些爱美的朋友呢，可能会把这个黄瓜呀切成薄片敷在脸上，希望有一个美容养颜的作用啊。那么这频繁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黄瓜，您真的了解吗？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黄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李余鹤。李余鹤，副研究员，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副所长，多年来一直从事优质丰产黄瓜遗传育种研究工作。育成类型多样、特点突出的系列黄瓜新品种28个，累计推广面积达150万亩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得成果获农业农村部丰收奖2等奖1项、天津市科技进步1等奖1项、天津市科技进步2等奖1项，授权植物新品种权9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3项，荣获天津市38红旗手、天津市最美智农女性等荣誉称号，所在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黄瓜都有哪些类型、哪些品种呢？

0: 瓜瓣的形状的，就像那个酒瓶的这种瓶颈型的这种黄瓜，都是这一类的。那这个黄瓜呢，它最来源上说呢，黄瓜来源呢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经过丝绸之路带过来的。那么它带过来呢，是这个路线呢，是通过丝绸之路带到我们华北地区，然后这个普遍栽培了，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华北型的这一类。
1: 华北黄
0: 那么
1: 瓜，
0: 相对来说呢，对，有华北型的，那我们就有华南型的。华南型的这种瓜呢，在我们有些地方也叫旱黄瓜。这种黄瓜呢，这个刺儿啊比较稀，瘤呢，现在来看的瘤有大的，也有小的，就是它这个外观来看的差别，瘤大的有小的。那果实呢是那种短粗的，表皮的颜色呢要比那个华北型的浅，但是颜色差异也比较大，有一些浅绿色的，有嫩绿色的，还有一些是白绿色的，它这个颜色就是类型比较多。那么它这个果皮相对来说呢，要比华北型的果皮可能厚硬一些。来源呢，它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印啊、中缅呐、和东南亚地区，从海路上传上来的。刚才我们这华北型啊，是从陆路上传上来的。这华南型呢，是我们从海路传上来的，传到这个华南和北方的沿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华南型。那么我们这个现在给华南型啊，消费量也比较大，这尤其是在南方，南方生食比较少，它主要还是炒菜呀、做汤用这种用华南型的比较多。我们北方呢，吃华南型也还是以鲜食为主，因为华南型的这种瓜呀，在口感上以及它这个风味上还是比较特殊的，有一些香气呀，比这个华北型的香气要更浓一些，有的地方比较喜欢吃华南型的黄瓜。然后另外呢，我们这还有一些黄瓜呢，来源呢是目前在欧美以及北美这些地方种植比较多，后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啊，慢慢的就传到我们国家了，也有种植了，但是面积呢还不是很大啊，吃的也不像华南型和华北型的这么多。这种黄瓜呢，它这个果实是那种上下比较均匀一致的这种圆筒型的，有稍微长一些的20公分左右，有稍微短点的15到20吧，这个范围之内。那它那个果面呢很光滑，就是刺瘤很小，就是有些甚至是没有瘤，稍微有点刺儿，有的呢甚至这个刺儿也不是很明显。这种瓜呢，这个味道呢比较清淡，在它的这个生长呢比较耐低温弱光，就是属于这种在温室内栽培的。市场上常见的这种类型的，就是有那个荷兰型的瓜，我们叫水果黄瓜的，都是这一类的。就是还有一种啊，也是来源于欧美的，就是欧美类型的黄瓜。这种呢，就是适于腌制类的，比如说它生产酸黄瓜用的。这种类型的黄瓜呢，就是它的这个枝蔓比较茂盛，果实呢是短粗的，刺儿比较稀，瘤很明显，有些甚至是黑刺儿的。它是适用于陆地栽培的，也不搭架，也不什么的，就让它爬在地上长，然后它一次性采收。这种黄瓜多是用于生产那种酸黄瓜呀和腌制类的这种黄瓜是这一类。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南亚型的，这种黄瓜，这个黄瓜主要分布的还是分布在南亚这个地区吧。我们的这个国家呢，云南呢也有。这个黄瓜呢，它是短筒型的或者是长筒型的，这个筒型的刺瘤比较少，或者是没有。它这个皮也比较厚，表皮的颜色浅，它是这种黄瓜呢比较喜欢湿热和短日照这个环境，所以这个类型呢大多也是地方品种吧，就是适合南亚湿热的这个条件下栽培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叫锯金黄瓜呀、版纳黄瓜呀，还有一些野生型的比较多，也属于南亚型的，大概就是分这几类。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水果黄瓜与普通黄瓜有啥区别？为什么阳台种植的黄瓜只开花不结果呢？李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一种水果黄瓜呀，这个水果黄瓜表面的刺儿啊比较少，除了刺儿少之外啊，水果黄瓜与普通黄瓜相比还。

0: 上哪些区别呢？
1: 主要还是外形上的区别，应该是，
0: 嗯，是，
1: 对，
0: 包括它的颜色呀，它的外形，是吧？
1: 对对对对，它的颜色是属于那种深绿色的，深绿色的，然后它那个光泽度啊比较亮，没有刺儿，主要是刺瘤是最明显的，它是没有刺儿的，少刺儿、稀刺儿，然后那个瘤很小，基本上就可以说就没有瘤啊。我们吃的大多都是还是有瘤的，而且这个水果黄瓜它长度上没有我们这平时消费的这黄瓜没有那么长，20出头，18、9这个范围之内，对，或者有15、6的短的一些，15、6的，
0: 是的，现在有很多朋友啊，都想在这个阳台上啊，来尝试自己来种植蔬菜啊，做一个阳
1: 对，
0: 台小菜园儿。哎，我记得我之前就尝试着种过黄瓜，可是这个黄瓜呀，只开花不结果。今天遇到专家，正好向您请教一下，为什么，在阳台上种植的黄瓜只开花不结果呢？
1: 对，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家里种些花花草草啊，种一点这个黄瓜呀，种一点番茄呀，种在花盆里面，一个我们能观赏它的这个植株，又能结点瓜，
0: 是啊，
1: 这大家想法很好嘛，就是我种点瓜菜啊什么的，是随手我就能吃，还新鲜。但是呢，阳台种植呢，首先它这个环境啊，就不是最适于黄瓜生长的一个环境，因为阳台上我们种，肯定它是盆栽比较多，或者是拿一个小箱啊什么种一点
0: 是
1: 啊，
0: 的。
1: 它是属于这个盆栽的环境。那么它这个根系呀，它需要一个很通气性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它得透气，土壤要疏松。那么它还需要它这个排水啊什么的好，也通透性好的。但是呢，我们在盆栽呢，往往就达不到这个条件。它根系它长不好，它伸展不开，它吸收水分和那个营养的能力啊就比较差，所以说呢，它就很容易因为它这个根系的原因，首先它根儿不好，它没有吸收营养的这个能力，它自然它这个长瓜长得就不好，就容易化瓜。我们说开花不结果，就是花儿开，它就化掉了，就变黄了、蔫了，就不再长瓜了。一个是阳台盆栽这个土壤的通透性不是很好。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阳台的环境，有一些可能是在室内的环境，室内的环境呢，它就是光照比较弱，因为总是隔着一层玻璃，它光照不弱。在室内呢，它温差又不是很大，温差也比较小，然后通风的这个条件呢也不是很好。那么黄瓜生长呢，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带来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那它们光合作用不好，它的营养也供应不上，也造成花瓜。那么温差小，尤其是室内啊，我们白天那个光合产生的这个养分呢，到夜间呢，它呼吸就消耗掉了。因为植物也是要呼吸的，白天光合作用，晚上它就有一个呼吸。那么夜间温度高呢，它呼吸作用就强。那白天产生养分了，晚上它呼吸消耗掉了，它积累的就少了，所以它没有往瓜上长，所以也会造成这个只开花不结果的一个现象。刚才说到了一个土壤和光照温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水分和肥料的，黄瓜是属于这个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种类。
0: 是的。
1: 它呢需要一个这个湿度呢，土壤得有湿度，空气也得有湿度，你太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我们浇水可能有的时候阳台上浇上水，浇上它这个又透不下去，浇多了透不下去，可能也是有影响的，再有呢就是黄瓜是不耐贫瘠的，肥少了不爱长。你肥多了还烧苗，所以这个生长条件不适宜的时候，也会影响它生长发育，造成这样的一个，化瓜的一个现象。还有最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黄瓜，它是一个子房发育来的一个果实，那么它呢有那种刚才我也说了，它可以不经过授粉授精就长成一条瓜，这种能力啊叫单性结实的一个能力，就不授粉不授精，它就能长成商品瓜。那么黄瓜这个单性结实的这个能力啊，在品种之间有差异。那么有的品种这个能力比较差，你不授粉呢，它就不能结果，就化掉了。有的品种就是这个单性结实能力比较强，那可能它不授粉，它长出来的这个花瓜率就比较低。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种的黄瓜呢，华北型的单性结实能力还比较强。如果按类型来看的话，那如果我们华南型很多品种呢？就是你如果要是不授粉啊，或者它就是花瓜，品种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对，主要就这几个原因吧。
0: 是的， 李老师，我感觉啊，这个在阳台上种黄瓜的想法很好啊，可是有时候理想很丰满，那这个想要把黄瓜种好，
1: 现实很骨感
0: 是想要把黄瓜种好也不是那么简单啊，还是个技术活儿。没关系，我们这个
1: 我们继续努力。
0: 对，再继续努力。再一个就是想吃黄瓜，去菜市场嘛，是吧？去菜市场、超市买现成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挑选黄瓜有什么小技巧？黄瓜该怎么保存？黄瓜有哪些食用注意事项？刚才我们聊到，有些朋友在阳台上种黄瓜呀，总是种不好，结不了果。不过没关系，我们想吃黄瓜了，去菜市场、超市可以买现成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在挑选黄瓜的时候，这个挑选黄瓜有什么技巧吗？
1: 挑黄瓜，我们一个是要好看。第二个呢是要好吃，好看我们就是看外观呗，是吧？我们第一拿到黄瓜先看颜色啊，新鲜的黄瓜颜色，我们以华北型次流型的这个黄瓜为例，那么新鲜的黄瓜肯定是颜色很绿的，就是深绿，也均匀一致，不能说是你的黄瓜这个把是绿的，然后瓜头呢是黄的了，或者是瓜把就发黄了，这肯定也是不新鲜了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果皮，就黄瓜这个，果皮上，有光泽，比较亮，看着，这瓜，就看着就好吃，像我们俗话说，就看着就好吃，另外呢，就是我们外观看形状，尽量我们选择瓜把短的，瓜的上下粗细均匀一致的这个黄瓜，因为这样的黄瓜呀，就在生长过程肯定它这个环境条件是适宜的，它的瓜长得就顺溜。那么如果说遇到不适宜的环境了呢？或者是昆虫给授上粉了，这可能就出现一个大肚子瓜，头上肚子大了呢，它中间那个部位，就是我们中间就可能就有个小细腰，我们叫蜂腰，这样的瓜，吃起来呢，因为它大肚子了，它新生就是我们的瓜瓤的部分发育的就有点过度了，就是我们说的新生就大了，我们瓤子就多了，这样的口感上呢，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吃起来就是有点绵的这种感觉。另外呢，就是我们再看呢，就看刺瘤。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新鲜的黄瓜呢，刺儿是硬的，是尖的，一拿起来扎手，甚至说有些小刺儿啊，能扎到肉里头，很挺疼的还。所以我们这个观察这个刺儿，来判断这个它是不是新鲜。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瓜怎么好看，好不好吃呢？就我们不吃，也看一眼能知道怎么说好吃的呢？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掰开看一下。看看这个瓜的这个掰开看里头这个瓤这儿。也就是瓜的横截面这个地方，一般我们现在啊市场上口感比较好的瓜呢，一掰开看呢，它是这个里头啊是浅绿色的，就我们是绿瓤瓜啊，白瓤的可能它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清甜，绿瓤瓜口感是更清香更脆甜一些，我们说的那个瓜瓤那部分，小点的，那种的就吃起来口感更好，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瓜心里边那个小心小一些的。我们选这种瓜更好。
0: 是的。李老师，那黄瓜呀，买回家之后，买太多了，一下吃不完，怎么储存呢？需要放在冰箱里吗？
1: 放在冰箱里头是更好的。对，如果我们放在外面的话，时间长一失水，它就会糠心了，就。对，放到冰箱里面，条件的话是可以卷上一点报纸啊，放到这个密封的袋里头放一些，但是我们不能那个。靠着冰箱的后边背板那个位置，可能温度低了，它就会有冻伤。一冻伤了，它就容易腐烂，不好吃了。对，
0: 是。关于这个黄瓜，你看我买回来了，也储存得很好。接下来就是吃了。这关于吃黄瓜，好像黄瓜这种食物，它适宜的人群比较多，是吧？它不像有其他的一些水果呀、蔬菜，好像吃太多反而对身体可能不太友好。但黄瓜在食用方面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黄瓜相对于其他蔬菜来说呢，可能就像您说的啊，对人体就是比较友好，就很大部分人都是能吃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吧。就是还是要 适量，就是任何东西吃都是要适量的。
0: 嗯，

0: 我们吃点黄瓜呢，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但是不能吃太多了。一个是因为黄瓜呢有利尿的作用，如果你正好这个在这个阶段呢，有腹泻，你是这个属于这种腹泻的这个患者，那他呢吃上了可能会加重你腹泻的症状，导致你身体呢流失大量的水分，那可能会加重你疾病的这个程度了。我们在拉肚子的时候就别吃黄瓜了，就暂时先忍一忍。另外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呢，可能黄瓜是属于这个凉性的食物。那胃肠道比较弱的人呢，就应该少吃一点了，最好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避免加重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刺激，因为吃下去了，胃肠道刺激可能还会引起腹泻。另外呢，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黄瓜，它是可以作为腌菜嘛，
1: 是呀。
0: 做腌制类的黄瓜，做咸菜，所以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腌黄瓜，因为它口感又脆，吃起来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口感就很喜欢吃。那么这个腌制的时候啊，可能就会用那个大量的盐去进行腌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如果是你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吃盐吃多了，因为我们提倡吃要低盐低油嘛，那你如果吃这种腌制类的黄瓜，你要吃多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血压进一步升高，引发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还是少吃腌黄瓜。我们吃点这个生鲜的，我们现在条件也好了，可以多吃点这个鲜食的黄瓜，少吃咸菜。就是，再有呢，就是黄瓜生长和运输的过程中啊，它难免会沾上一些细菌呐，或者脏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表面会残留一些我们的这个农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还是要用清水要冲洗一下，避免这个细菌呢经过口腔进入人体影响健康了。就是，尤其是次流行的，可能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有一些棱沟里边可能不太好洗，稍微多冲一下。我们就主要还是在营养搭配和均衡饮食上就多注意吧，其实没有太多的就需要禁忌的东西，和其他食物搭配着吃，防止这个单一营养片营养不良。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都高了，应该也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1: 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未来黄瓜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1: 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从事黄瓜育种的研究工作啊。
0: 对。
1: 您和您的同事啊，现在主要朝着什么方向去研究呢？或者说，未来的黄瓜呀，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呢？
0: 我们的黄瓜育种呢，其实最开始始于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像我们这儿主要是这个原来有一个侯峰院士，我们的这个现代黄瓜育种打他开始就是很大程度上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的这个黄瓜原来呀，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解决抗病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黄瓜，是属于细菜的，不是大家人人都能吃得到的蔬菜，可能是也是季节限定类的，因为夏季有，可能到秋冬啊，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没有了，或者说一遇到病害了，那我们这个黄瓜可能就绝收了。我们一开始是解决这个抗病和中间生产的问题，那我们逐步把这些问题呀解决了之后呢，我们现在黄瓜已经变成我们家家餐桌上时时刻刻都能见得到的常见的蔬菜了。那我们今后的黄瓜呢，还往哪个方向发展呢？首先，我们要吃的品质要好，就我们这个生产上的黄瓜呢，要符合我们的消费习惯啊。我们现在都喜欢深绿色的，喜欢油亮型的黄瓜，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去选育更好的黄瓜。另外呢，还是要有好种的黄瓜，就是我们不但消费者要喜欢，那我们种植户、我们的农民一样也要喜欢。这类的黄瓜好种呢，我们就是要把它的适应性要进一步的提高，就是说它的适用范围要广，就是全国什么地方、什么设施类型、什么环境下，我们都有相应的不同的类型的黄瓜来对应它这个地区，生产适应于这个地区种植的黄瓜。另外呢，抗病也要好。现在呀，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年呢，这个极端性天气也比较多，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降雪的情况，也会对我们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遇到这类情况，我们首先黄瓜要能够抵御我们这些极端天气，不至于让它就是这一茬就遇到极端天气就完了，就绝收了。我们要让它安全度过这个极端天气，我们选育这类的。还有就是抗病， 每个阶段的它的这个病害出现的可能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就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呢，就首先我们要品种要能过关，我们就选这类的品种，就是要好看，要好吃，我们还要好种，最后还要效益要好，你种出来之后还要好卖，就是这都是我们的目标。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目标，我就一个个去攻克它。
1: 是的，是的，是的，在解决了吃饱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来实现吃好的目标，是吧？嗯，的确是像李老师介绍的啊，未来的黄瓜呢，将朝着更好吃、更好看、更好种和更好卖的方向来发展啊。也是在李老师这样的千辛万苦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呀，啊，我们非常熟悉的黄瓜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嗯，非常感谢李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黄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他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却主动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这一集还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角色，就是吴艾草的媳妇儿龙凤碧。吴艾草养牛赔了钱，跟媳妇儿大吵一架，可等他气儿消了回家，发现媳妇儿早把钱转给了他。没有什么大道理，一桌饭菜，一句买牛，就让这对小两口和好如初了。吴艾草也终于放下了大学生的面子，跑去跟村里的土专家请教。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吴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源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就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好，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3: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碧识破。龙凤碧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4: 快走！吴艾草，
5: 让开！让开！下车！
4: 吴艾草，
5: 下车！
4: 吴艾草，
5: 把你放下来！
4: 别闹！吴艾草，
5: 下车！把你放下来！
4: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5: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3: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6: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3: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7: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3: 苗绣的路他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他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8: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3: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8: 你放心，我去。
3: 青蒿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马青蒿自己的相亲开始。
9: 哎呀，好，
5: 好，
9: 郎才女貌，好，好，好，好，好，好。
3: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青蒿介绍对象。
9: 青蒿，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5: 有空。
9: 有空。
5: 没空。
9: 有空。
5: 没空，真没空。
9: 有空。
5: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3: 青蒿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9: 就滚月啊，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1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9: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
10: 哦，
9: 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
10: 啊，
9: 所以我今天挺高兴的。
3: 青蒿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9: 哦，
5: 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3: 老麻都愣住了，
5: 他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9: 哎呦，你太好了呀！ 呀。
3: 星浩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5: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9: 想得太周到了。
11: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5: 好，
11: 开得稳稳的。
5: 肯定
12: 成功。太好了，太好了。
9: 不见不散啊。
5: 哎，不见不散。
3: 青浩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无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无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马青浩带去散心。
13: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14: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13: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14: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13: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凤碧做饭去。
3: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就这？对不起，媳妇儿，我就这。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0: 我去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
1: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3: 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收到没？嗯。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0: 买啥？你说买啥？
1: 买菜。
3: 买牛。
0: 哎，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3: 累死我了。
1: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4: 有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5: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4: 也有创业的艰辛，
5: 对，
4: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这么着简呢？
3: 杜艾草，
4: 你是我艾草，不是操心的啊，还是我艾草。
3: 对，
4: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3: 对，
6: 将来多这个角色能够改车辆，
4: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就龙凤壁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3: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
4: 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
0: 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2: 吴江河。
1: 哦，老油哥啊。
2: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1: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2: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1: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2: 马青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0: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3: 你慢一点。
2: 我不能慢了，我得赶上老油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3: 老油哥那油江河啊。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2: 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3: 放那边我收拾。
0: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2: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0: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4: 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5: 月亮，哎，上车走。
0: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5: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4: 啊，
0: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3: 哎，停停停！
4: 哎，燕子姐，
3: 月亮，
4: 哎，
3: 你坐那样吧。
4: 哦，有点事儿。
3: 哦。
0: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6: 哎，燕子姐。
4: 青蒿。
3: 点。
0: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6: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0: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1: 美，再来一张。啊，一、二、三。
0: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7: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马清豪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1: 金宝熟吗？
2: 熟啊，咋个了？
1: 他家有几层楼啊？
2: 四层。
1: 那有几辆车呢？
2: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1: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2: 你问这个干啥？
1: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0: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3: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4: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3: 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0: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湖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1: 廖师姐，
5: 你笑的吧？
1: 啊，
5: 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不可能，你看错了。
5: 哎呀，我亲眼所见。
1: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5: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哎，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5: 哎，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0: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6: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 我很冷静啊，
6: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6: 控制一点啊！
1: 哎，你放心。
7: 哥。
1: 啊。没事吧？
7: 没事儿。
0: 重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8: 你有病啊！
9: 你放开我！
8: 你来吃了你！
9: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毙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8: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9: 麻青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8: 你他不要脸！
9: 哎，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月亮妈，你哥，
7: 哥，
9: 放开我！
7: 哥，为了村里人，谁也
9: 不
7: 能说。
9: 你过来。
8: 放开我！
7: 马青豪，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0: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豪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1: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10: 月亮在村里。
11: 一早那天，我要是长浦，我弄死你。
1: 那个李金宝咋样？
4: 人踏实本分，
1: 啊，
4: 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1: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4: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1: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4: 哎呀，我晓得。
1: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4: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0: 月亮的话让滚昌普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
10: 哎，
12: 能上去吗？艾草，
10: 啊，
12: 原梯。蹲好了啊。
10: 嗯。 挺灵巧。啊。
13: 来。啊。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14: 是是是，上
15: 来来来，
16: 上
15: 来
16: 上上，你再先上，你先来，让我。
13: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
14: 可以吗？这样。
17: 慢点。嗯。
14: 小心点啊。
18: 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13: 你
18: 要
13: 对你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了吗？石头对，
16: 好，
13: 小心点，
14: 来，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哎，到这儿到这儿，哎，到这儿来，到这儿。
0: 秦昊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19: 叔，是，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20: 嗯，喝什么喜酒？
19: 你们家秦昊跟月亮，
5: 怎么了？
19: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21: 叔，我手机。
19: 哎，叔，
0: 看见月亮和秦昊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5: 慢点。
21: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4: 啊，没，知道知道。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
4: 嗯，
0: 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4: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2: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妈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妈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0: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怎么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编的哈。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5: 我天哪，太不容易了
0: 啊！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5: 好棒
0: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0: 我和你妈不用你说了。
1: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1: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2: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1: 就是
0: 村长，
2: 如今无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 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我们聊了热播剧里的悬崖村，两代人的拉扯，城乡之间的摇摆，其实不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我再带您去云南的沙溪看看，同样是大山里的古村镇，沙溪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它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1000多年前马帮的蹄声在这里响成一片。后来许多古镇都上了商业化的快车，沙溪却选择慢下来，拆掉违规建筑，把300年前的古道原貌一点一点恢复过来。现在你去沙溪，脚下的青石板不是仿古的，而是马帮真正走过的。但是沙溪也并不排斥新鲜事物，比如古建修复，他们先用无人机给明清老宅精准定位破损点，再请白族老师傅用传统工艺手工修补。科技解决的是哪里坏了的问题，老手艺解决的是怎么修好的问题，两种手段各司其职，而不是非此即彼。这就是沙溪的选择，不把过去当包袱，也不把过去当摆设，而是当作一种可以持续向前发展的资源。走，一起去沙溪看看。
9: 沙溪古镇隐匿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东部，它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富饶的物产，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八方商旅在此汇集，他们带着各自的梦想，在这里碰撞、交融。今天，那些文明流转的奇妙故事，依然静静流淌在沙溪的每一个角落。在云南沙溪古镇，有这样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这处建于清代，拥有典型白族三方一照壁格局的院落，在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75岁的欧阳茂先曾是这里的主人。
10: 那那父母之前我都马之前我都认我的父母叔叔姑姑都是几十年。
9: 10岁的小孙子还无法欣赏大院里古朴的窗沿和精美的木雕。
10: 这里边是有个那是地洞纹。
9: 他更感兴趣的是爷爷为他讲述的那些大院内部的奇怪设施。这里有用来隐藏货物和人员的幽深地窖，在墙上用来存放钱物的暗格，能窥视院外的瞭望孔，甚至为了保护随身的物品，连睡觉的床铺都被制作成一个类似放倒的柜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孙子通过爷爷的讲述已经能明白，自家祖辈修建的这处大院就是武侠电影里常出现的客栈。而那些曾经对货物安全极其警惕的客人，就是来往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商队。开辟于唐代的茶马古道滇藏线，是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长久以来都是中国西南地区与西亚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而客栈所在的沙溪古镇，就是这条线路上最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因此马帮文化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印记。杨四云，马帮后代，在长辈们关于马帮往事的耳濡目染下，他从小便对这支传奇商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11: 哎，朱老子啊，
12: 哎，
11: 哥兄来干啊，
12: 哥兄，
11: 嗯，哎，阿姨，我不应该这么搞啊。
9: 杨思云从少年时期便开始在沙溪古镇搜集昔日马帮的用具， 他希望通过这些物品重新拼凑起祖先过去的故事。
11: 那个是一杆我们马帮人的秤，因为马帮行走的年代，秤是啊我们马帮人必须要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的秤的话，它是用来称一些贵重物品，如金啊银啊之类的，就靠这一个。
9: 从这些收集来的众多马帮用具上，杨思云能直观地感受到祖辈们昔日的艰辛。
11: 太耐的人，他们那一代人就是靠这个为生了。我最心爱的可能就是那一个象牙筷吧，然后它里面又有一把匕首，用来可以割肉啊，防身武器，随时面对土匪野兽的袭扰。
9: 茶马古道上，小秤曾度量过马帮积累的财富，与碗筷一起贴身携带的匕首，也见证了古道上的危机四伏。亿万年前，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处形成了绵延200多公里的横断山脉，这里山涧峡谷密布，是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艰难的路段。对于常年出滇入藏行走在茫茫群山中的马帮而言，寻找一处可以安全进行货物中转、商队休整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沙溪古镇坐落在云南省西北边缘，地处黑惠江冲击而成的宽阔平坝之上，平坦的地势为人们提供了一处暂避险峻山脉的休憩之地，有效缓解了严寒与缺氧带来的身体消耗。而马帮将这里作为滇藏线上重要的中转站，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与沙溪的一种优势资源关系紧密。李德斌正在制作的是沙溪人的传统食品饵块。
12: 我们沙溪很早以前米就相当多，而且是好吃，可以做米糕，可以做那个米线，做饵块。
9: 他将蒸煮过的大米反复冲倒，再把粘稠的米糊捏制成紧致的长方形，经过风干后，工艺简单的饵块就制作完成了。饵块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经过加

0: 分逐渐结晶，五个小时左右就能形成眼前纯度极高的固体食盐。
1: 这些货都有，原来那个每家都有两三个，一股一个月能采1000多斤的盐。
0: 而对于身处群山、交通不便的米井村，想要将盐块快速转化成财富，大山另一边商贸繁荣的沙溪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2: 出发离开，跟着

0: 白族歌手江宗德正在教授的这首山歌名为悲岩调，歌词内容是一对去米井运盐的情侣要想在日落之前赶往沙溪的故事。
1: 梅拉阿布尼索别，这一句呢就是说我给我哥去背年少的盐啊，

0: 为了养家糊口，相当苦，苦中作乐。被演的时候就很几句，他走路的时候相当累了，哭了，他说：“呀，然后是发泄啊，呼喂！”那大山里面他又这样呼应啊。
1: 千百年来，马帮哼唱着轻快的山歌，将一批批石岩运抵沙溪古镇。虽然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走进历史深处，但这些为了排解辛劳而留下的曲调，已经成为沙溪盐运贸易最生动的记忆。继米井之后，沙溪周边陆续又发现了桥后、诺邓、拉基三座盐井，巨大的盐业贸易使沙溪成为云贵高原上最大的石盐供给集散地之一。这里的盐经茶马古道运往西藏，再销往尼泊尔、印度等地区。茶、马、盐，这三种在古代世界都极其重要的物资，开始汇集在这座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于是，中国乃至大半个亚洲的商贾们纷至沓来，这也让沙溪成为多元文明的沟通渠道。
2: 今天呢，咱们研学的重点呢，就是咱们的石钟山石窟。它雕刻于公元850年到1179年，它的雕刻时间呢是延续了300多年。1998年的时候呢，金先生游历了咱们的石窟，他在石钟寺的大院里面写下了《南天瑰宝》。
1: 这里是素有“南方敦煌”之称的沙溪石钟山石窟，是云南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石窟中有139尊佛教和各色不同人物的造像，见证了从唐代开始，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沙溪交融共生的历史。
2: 岩壁上雕刻的就是甘露观音，它两边的两个侍女，她们所穿戴的这些衣服呢，就是唐代的宫廷里面的两位宫女的一种装束。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上面呢有一排古藏文，经商或者旅行的这些藏。

0: 明呢来到了这里以后，他就把一排吉祥语，相当于藏族的这个经幡写在这里，祈求自己呢吉祥如意的意思。
1: 这里不仅有中国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有充满异域色彩的外来文明。
0: 这号石窟呢是整个石窟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号石窟，而这号石窟它的场面宏大，它总长呢为11.37米，而且呢从它的造像上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印度文化，这个呢笑首人生，这也是源于印度的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的一个神邸。看到大帅下面呢，就有一个人物形象，面部的生理特征还特别明显，宽鼻大嘴，他的手的肌肉都很发达，五短三粗的一种身形。他是源于昆仑山下的西域一带的一个象奴。
1: 而在石钟山的密林深处，还隐藏着一尊造像，他地处隐秘，但却将沙溪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
0: 这个造像呢是整个石窟群中最为奇特的一个造像，它既不是这个佛教的题材的，更不是王冠贵族，而是雕刻了一个波斯国人。虽然面部被毁了，但是看他的头发是卷曲的，腰上呢还踩着一个腰带，腰带这里呢有一个小钱袋，它的旁边呢还有波斯国人几个字，他们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地区经商的商人。
1: 石钟山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沙溪曾经的辉煌，四方而来的人们跨越崇山峻岭汇集于此。共同交织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画卷。沙溪古镇由此成为我们探索茶马古道及文化融合的珍贵样本。借助今天快速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进这座边陲小镇。
2: 这个灯条你分一下位置，
3: 会被那一条挡住，对吧？
4: 对，
3: 会被挡住呢，你就这样，你就索性把这个呢装到侧边，它反
4: 这边。
3: 对对对对，就是要让它对称。
1: 黄应武，职业建筑师。2001年，出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中国政府联合国际文化保护组织，共同启动了沙溪复兴工程。黄应武成为复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刚来到沙溪时，最关注的还不是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而是不断流失的沙溪本地人。
3: 因为很多人他搬出去，其实是因为在古镇里面，他的生活有诸多的不便。这土木结构的建筑，你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人用，它很快就会这个遭朽损坏。但是你如果一直有人住，我们叫有人气，这个房子就可以一直保存得很好。做基础设施其实是整个古镇复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全面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即便在位于西南边陲的沙溪也并非难事。但黄应武认为，基础设施的搭建必须在不破坏古镇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才能开展。
3: 这个历史空间呢，跟现在的我们立的这些电线杆电线，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包括供水管污水管全部落到地下去。我们要就是坚持只能用老石板，它原封不动的挪过来在这边先做，做完之后呢再把它再还原。很多人来了这个石板街，其实第一印象就是因为这个铺地，它的沧桑感一下就出来。提供了这些基础设施，人他才能够留得下来。
1: 而面对古镇内众多的历史建筑，黄应武在极力恢复他们昔日形制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沙溪古镇，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修建于清代的魁星阁，它高约14米，前为戏台，后为4层高阁，是古镇白族原住民供奉主管文运的神奇魁星的场景。

0: 索。其中最生动的是他极富张力的十二角出檐。魁星阁每层的四方檐角通过精密设计的斗拱逐层向外延伸，不仅使它具备了大范围遮阳遮雨的实用功能，还令建筑整体犹如凤凰展翅般轻盈飞扬。在修复这处古镇标志性建筑时，黄义武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为魁星阁戏台增加了新的元素。
1: 这个戏台呢，它原来是没有藻井的，为什么现在要加个藻井？这个跟我们的修复的这种观念是不一致的。那这个藻井它其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声学的混响的作用，其实不违背戏台本来的价值，相反呢是弥补了它原有的不足。建筑呢，它就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空间的，它也要有相应的改变来适应我们现在生活。
0: 正是黄义武团队这种以人和现实生活为本的修复理念，使得沙溪古镇复兴工程从2005年开始便先后荣获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杰出贡献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这位小镇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越来越多国外游客的身影出现在沙溪的街头。
2: 哎呦，要到澳洲那个第一栋房间也推迟了，麻烦被子动不动啊。
0: 每天早上，段俊恒都会在自己开设的民宿里娴熟地为外国游客准备好西式早点。
2: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Nous souhaitons aller au marché après le déjeuner. Où se trouve le marché par rapport à l'hôtel?
2: 你们如果想去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0: 借助今天中国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让段俊恒即便处于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也能通过实时互联网工具结交到来自全世界的新朋友。
4: 我就特别紧张，手机上下载那些翻译软件嘛，然后有时候会学一点学一点，这样哈，就慢慢适应下来。和我喝酒喝到11、12点，在这边两个人就是一边喝一边拿着手机在这边对话。
0: 今天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使西式餐饮在古镇街头随处可见。沙溪正逐渐成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小镇之一。自古以来，沙溪就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险峰峻岭间的蹄印，卤水蒸腾的云雾，商贸繁荣的集市，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交融共生。今天，沙溪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光芒，自信地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

0: 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真假遗弃。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2025年9月26号，浙江海盐一处偏僻树林内，民警依据线索搜寻一个黑色包裹，抵达时却发现包裹已不翼而飞。这个包裹是一位65岁的独居老人按客服要求放置的11万元现金。他此前因网课退费陷入骗局，被诱导投资虚假 APP， 最终为获取所谓救援金，将现金送至荒郊，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这起网课退费案背后牵出的是一条境外操控、本地车手接力取现的诈骗链条。警方循线追踪，最终人赃并获，揭开了以退费为饵层层设套的诈骗真相。当退费沦为骗局，投资变成诱饵，我们不禁要问，信息时代该如何守住钱袋子呢？面对精准掌握需求的诈骗分子，又该如何识破那些伪装成合法的陷阱呢？一起来听警惕网课退费骗局。
2: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望海街道一处树林，位置偏僻。2025年9月26日下午，海盐县公安局通源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这里，寻找一件关键证物。
3: 周边呢，其实是比较偏僻，然后人家也是没有的，都是一些土地啊、田野啊、草坪啊，然后草呢都是一些生长比较茂盛的一些树丛啊这样的一个地方。
2: 民警一边在树林里低头寻找证物，一边频频查看手机，反复对照屏幕里的一张照片，因为照片里藏有关键证物的线索。
3: 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一张图片，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2: 民警介绍，照片中的黑色包裹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关键物证，它边上有一个奶茶杯。循着照片中的这些线索，民警在这片树林中展开了地毯式搜寻，最终他们找到了关键物证所在的位置，可照片里的奶茶杯和黑色包裹都不见了。
4: 照片中的奶茶杯和黑色包裹都不见了，也就是说在民警之前有人来过现场。那这个人会是谁呢？民警要查找的黑色包裹里又是什么呢？要解开这些疑问，我们还要从一起警情说起。
2: 2025年9月26日上午11点多，海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有一位女士在当地银行取了一笔大额现金，疑似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3: 我们这边呢接到银行的一个预警线索，相当于是有一个女士呢在银行取了11万现金，然后银行呢也比较警觉，就将这样的一个线索推到了我们公安局，需要我们去进行核实，看看是否存在一些诈骗的情况。
2: 一次性取出11万元现金的是一位名叫何芳的老人，今年65岁，常年一人居住。一位独居老人突然取出这么大一笔现金，这个反常举动让银行工作人员感觉异常，于是将情况向警方进行了通报。
3: 这个女士呢，就是相当于神色是比较慌张，讲的话呢也是前言不对后语的。
2: 担心何芳老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通源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赶往何芳老人家。见到何芳老人后，民警说明来意，并询问他取出11万元现金的用途，可老人不愿多谈。
5: 哎，什么情况了？
6: 钱怎么样？
5: 转账那个取现是做什么用途的？

0: 在那个网上学习嘛，手机太难的地方，我就是上面交给人家。
1: 何方老人向民警解释，自己取出10万元现金是为了缴纳网课学费，这个说法让民警更加疑惑，什么样的网课需要花费11万元？何况现在网上支付很方便，完全没有必要将大额的现金取出来。
2: 我们这边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1: 民警判断老人可能没有对他们说实话，为了避免老人上当受骗，民警提议联系一下他的家人。何方老人表现得异常谨慎，生怕家人和朋友知道此事，并不愿意向民警提供他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民警只能进一步询问，看能不能问出实情。
0: 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双面交给人家的，我告诉你。
3: 什么时候交的？
0: 早上呀。
3: 在哪里交的？
0: 海盐呀。
3: 海盐哪个地方？
0: 我们地方的。
1: 何方老人还是坚持取11万元现金是为了交纳网课费，只不过交纳的方式有点特殊，当时对方只给了他一个定位，让他将11万元现金放在指定的位置，也就是节目开始时民警寻找关键证物的这片树林。当时何方老人是用黑色塑料袋将11万元现金包裹好后放在了现场，随后拍了照告诉了对方位置就离开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和任何人碰面。
2: 正常的人如果给钱或者交易，你哪有需要把钱放在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1: 听完何方老人的讲述，民警断定老人应该是被人骗了。此时的何方还不相信，试图联系对方，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后民警根据何方老人提供的定位和现场照片，驱车赶往了他放置现金的地方，试图寻回被骗的现金。这就有了节目开始时民警对这片树林的搜寻，结果是老人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11万元现金全都不见了。
3: 荒郊野岭这种地方，其实作为这些诈骗分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反侦查意识，就是给我们公安机关的侦破也好啊，一些手段也好，带来一定的难度。
1: 陌生的链接，热心的客服，骗人的圈套，
3: 其实他是自身也有退费的想法，诈骗分子呢主动联系到了他啊，然后呢表示可以退费。
1: 投资款、借款、救援金，花样百出，真假难辨。
4: 我想我这个家伙前面站着几万不就跑上了吗？
1: 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正在播出。
5: 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的地方位置偏僻，人迹罕至，民警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什么线索，老人的11万元现金一时还无法找回。那何方老人怎么会这样轻信对方，在双方不见面的情况下将11万元现金放在一处树林呢？
1: 何方老人平日里十分注重打扮，闲暇时也喜欢上网刷短视频，看到身边朋友靠着分享日常当了博主，还做起了直播带货，名利双收，这让退休在家的他很心动。为此他在网上报了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本想着学点制作技巧，像别人一样当博主直播带货，没成想未能如愿。
4: 前一次有2年多了，然后人家都不管了，一分钱都没学到过。
1: 何方老人说，当初报课的时候他交了12000元钱的网课费，对方承诺包教包会，可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学会。何方老人认为对方违约应当退费，可对方不同意。事情拖到2025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一条网络短信，说是当初的网课费可以退了，并给老人发送了一个退费链接。老人半信半疑地打开了那个链接，发现是一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老人与这款 APP 的客服进行了联系。
4: 有钱还那模样也蛮好的，你就加了那个骗我钱的人。
1: 这款 APP 的客服人员告诉何方老人，此前他购买网课的短视频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他们是专门替那家公司善后处理退费事宜的。随后客服人员还给何方老人发送了一份清退账户资产登记表，登记表上老人的名字、退费金额等信息都与老人的一致，老人这才相信这款 APP 是负责退费的。
4: 然后那个女的说的真的很好，说的像真的一样。
1: 但这款 APP 的客服告诉何方老人，他们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先要投资他们公司的证券，用证券的收益来折抵退费。这事一听很不靠谱，可何方老人还是想试一试，于是他掏了1000元钱购买了那家公司的证券，没想到第二天就有20%的收益，1000元变成了1200元。客服说，这多出来的200元钱就相当于退给老人的网课费。
4: 而且他又跟我说他也是上海人啊，什么跟我在上海要见面啊什么，我觉得不会骗我的呀。
1: 投资1000元，一天就有20%的收益，能退费200元。何方老人开始相信用证券收益来折抵退费的做法。当初何方老人向那家视频公司交纳的网课费是12000元钱，如果一次性投资60000元的证券，那网课费不就一次性回来了吗？于是老人一次性购买了这家公司60000元的证券，等着12000元的收益进账。可意外出现了，
4: 他就说我操作错误，然后要修整设备，要36000的保证金。
1: 何方老人说，在他购买了60000元证券后，他的账户就被封了，无法提现。客服说是老人操作失误导致的，而要解封账号，老人得交36000元解冻费。何方老人一听就慌了，可客服人员说不用紧张，只要账户解封了，不仅36000元解冻费会退，之前的60000元投资证券款和12000元网课费都会退到老人账户上。
4: 后来越来越多，总归是想把钱拿出来。
1: 在得到客服的保证后，何方老人再次交纳了36000元的解冻费，可账户并没有解封。客服说还是老人操作错误，要求老人再交纳36000元的解冻费。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老人多次交纳解冻费，账户仍然没有解封。到了最后，老人账上没钱了。客服说他可以帮老人向平台申请救援金，支付解冻费。
4: 当时是34万，我想我这个不行，我前面39万不就泡汤了吗？
1: 此时的何方已经投入了30多万元钱，如果账户不能解封，那这些钱就全没了。心急的何方同意了向平台申请救援金的建议，随后何方多次申请救援金，总额达11万元钱，才将账户解封。可此时客服又提出，如果何方想要提取账户上的钱，必须先将向平台申请的救援金还清才行。
4: 就抱着心理状态，觉得这次不会没有了，这次不会再一起套进去了。
1: 不得已，老人答应先还救援金。可客服提出，还救援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线上还款，可流程繁琐，老人账户上的钱不能及时取出；另一种是线下还款，只需1-2个小时，老人账户上的钱就能取出来。急于兑现的老人选择了线下还款，于是就有了他一早去银行取款11万元，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钱送到了这片树林的事情发生。
4: 因为我叫出租过去的嘛，就是一个荒地，没人的。那时候有点想，哎，怎么会这样的？但是就是为了当时的心理，还是想把前面的几十万钱拿回来。
1: 老人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线下将11万元借款送到了指定地点，可他心心念念的1-2个小时提现并没有实现，反而被对方拉黑了。直到警方找上门，他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
3: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退费为一个诱饵，啊，诱饵之后呢？实际上是让他下载了一些虚拟投资的这个软件进行投资，投资之后呢，实际上就是遭遇这样一个诈骗，就是以投资为名啊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方式。
1: 后经民警核实，何方老人联系的这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虚拟投资软件，主要是利用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钱财的。
5: 何方老人确实是被境外诈骗团伙给骗了，骗局设计得很巧妙啊，是利用何方老人想退费的心理切入的。那境外诈骗团伙是怎么知道何方老人想退费的这件事儿呢？民警对此进行过了解，原来何方老人曾将自己上网课想退费的事儿在网上反映过，这个信息被诈骗团伙捕捉到了，他们就打着退费的幌子和老人取得了联系，然后一步步 诱导老人上了当。
1: 人赃并获，拒不交代，录像带里有玄机。
6: 与被害人存放钱财等待赊账人员钱取的画面有高度的重合性，所以说我们判断他们就是前来取钱的赊账人员。
1: 背包里的现金远超10万，多起诈骗案又被查实。
3: 我们分析出来啊，宁波那边啊，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1: 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正在播出，了解清楚了何方老人上当受骗的来龙去脉。当时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看能不能帮老人将被骗的钱追回来。虽然民警没有在老人放置现金的这片树林里发现什么线索，可这里位置偏僻，没有交通工具根本就无法到达。民警决定围绕交通工具来查找嫌疑人。经过现场周边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在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的那个时段，共有9辆车途经这里，其中3辆是外地车牌。
2: 当时我们是判断啊，这个是取现的车手。那么取现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1: 一番梳理比对后，一辆江西牌照的白色3厢轿车进入了办案民警的视线。
2: 来我们辖区之后呢，也不是像正常的外面来旅游或者来办事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它是在我们各个辖区的一些偏僻的点上，城郊结合处偏僻的地方在兜圈。那么这个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在找放钱的地方。
1: 民警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专在海盐当地的偏僻路段城郊结合处来回兜圈，行驶轨迹杂乱无章，不符合正常的车辆行驶轨迹。民警认为他的嫌疑很大。
6: 首先这个车辆它车窗做了一个防黑处理，就是具体的车内的情况我们是照不清楚的，街面的探头上。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将车辆的遮阳板放了下来，然后车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是人脸我们其实是看不清楚的。
1: 为了锁定嫌疑车辆，民警扩大了排查范围，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海盐城郊的一处村落。民警判断嫌疑车辆应当仍在村内，为此展开了地毯式搜索。2025年9月27日18时许，民警在村边公路上找到了该车，发现了3名嫌疑人。
2: 多是不肯跟我们讲话，只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来这里玩，除了说玩其实其他也说不出其他理由。
1: 3名嫌疑人分别是齐某、吴某、雷某。面对民警的讯问，3人仅声称来此旅游，对其他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民警对他们所驾驶的这辆小轿车进行了搜寻，在车内发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包内装有大量现金和一部微型监控设备。
7: 这包谁的？
8: 这包谁的？
3: 不知道。现场询问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啊去解释这些现金准确的来源。
1: 对于双肩包内搜出的43万元现金，齐某3人始终无法说明来源。为此，民警将3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讯问。而在讯问调查过程中，又有了意外发现。
2: 这个呢也比较巧的，那么车里呢，当时我们还找到了一部那个无线的那个摄像机，那么摄像机呢有 SD 卡的。
1: 民警随即回看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这部设备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地点正是何方老人放置钱款的那处树林。站在路边的是嫌疑人吴某，而向前走的是嫌疑人齐某。
2: 从卡里呢发现那个在我们望海那个11万当事人那个放钱的地方，那么主犯那边在视频里出现过。
1: 监控设备内的画面能够确认，齐某3人正是到达现场取走何方老人11万元现金的嫌疑人，并通过人民币官字号码的核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43万元现金中有11万元正是何方老人头天上午从银行取出来的。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齐某先松了口。
9: 不懂就拒绝了，你知道吗？自己导致的又跑，就是又进来了。那肯定心里特别不爽啊，不舒服啊。
1: 齐某今年32岁，常年在江西上饶生活，早年靠外出务工谋生。2025年春节后一直待业在家。他与嫌疑人吴某、雷某同村，3人平日里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搞钱花。一天，吴某向齐某和雷某透露了一个来钱快的路子。
9: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 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我一听到这个，我就反感。
1: 齐某口中的拿包，就是替诈骗团伙当取现车手。齐某知道这是违法的，一开始很犹豫，但吴某不停劝说，称这是风险低，只是到现场帮忙取个包，每天就能拿到几百上千元不等的好处费。手上缺钱的齐某和雷某慢慢的就接受了吴某的建议，给诈骗团伙当起了车手。
9: 后来吴叫我帮他出来开一下车嘛，就是人家如果是老实讲的话，我也会就觉得不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1: 齐某三人每次给诈骗团伙取现，都是接受上家的指令去的。其中吴某负责和上家联系对接取现指令，齐某和雷某则负责开车和到现场取现。2025年9月25日，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从江西驾车到达了浙江海盐。
9: 就是几百多块钱，你也没跟别人正儿八经的就是说做这个事情。
1: 2025年9月26日上午，他们接到上家指令，说一名被害人将会送一笔现金过来，让他们做好接收准备。事后知道这名被害人是何方老人，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会提前到达现金放置点，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实时通过手机监控被害人的钱是否送到。
9: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的话叫我记一下这个位置，他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
1: 同时为了让被害人快速找到放钱地点，他们还会放置一个标志物，照片当中的这个奶茶杯就是他们当天安放的。当天齐某等人在手机里看到何方老人将钱送到后，等何方老人离开了，他们就过来将钱取走了。
9: 我知道不值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后悔死了。
1: 嫌疑人齐某交代后，其他两名嫌疑人也招供了。吴某是负责和上家联系的，他供述他与上家是在网上认识的，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道外号叫坤长。坤长承诺只要吴某等人帮他成功取现一次，便可得5000元报酬。吴某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一分钱还没拿到就被抓了。
7: 就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一分钱没拿到，贴了钱进去。
1: 三名嫌疑人招供后还有一个疑问，当时民警现场查获的这个双肩包里面总共有43万元现金，现在知道的是其中11万元是何方老人的，那另外32万元钱又是从何而来呢？
7: 在高速路上就是他又给我们信息，就是说叫我们到海盐，在海盐总共拿了2个包裹。
1: 据吴某等人交代，他们这次来海盐不仅取了何方老人的这一笔11万元钱，另外还取了多笔现金。双肩包里的32万元现金是在取完何方老人这笔钱之后，接到上家指令在海盐另外一个地方取到的。不仅如此，就在警方抓到他们之前，他们刚接到上家取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取另外一笔现金，
7: 突然就被抓了。当时也很紧张吧，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吧，就很懵。
1: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又在离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现场不远处的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是23万元现金。这样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达到了66万元，而这66万元钱其中11万是何方老人的，那余下的一笔32万和一笔23万又是谁的呢？
3: 我们通过大数据后台的这分析判断，宁波那边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1: 民警通过大数据得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这笔32万元是一位张先生的，草丛中的这笔23万元钱是另外一名被害人的。随后民警与这两位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10: 他们做的挺严谨的，就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真的事情啊，所以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1: 张先生和另外一名被害人被骗遭遇和何方老人很类似，也是被诈骗者以投资返利的名义引诱上当的，最后也是投资账号被封了，诈骗分子多次要求他花钱解封账号，最后在钱花完后申请了所谓的救援金，为了归还救援金才将钱送到诈骗分子指定的地方来的。
10: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反诈不要认为就是说离你很远，就是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存在。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齐某、吴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雷某则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于躲藏在这个曲线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团伙，海岩警方正在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您好，齐老师。这个案件当中哈，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他说，发现帮诈骗团伙取现金这件事儿啊是风险低、收益高的事儿，所以他也就铤而走险了。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种心理？
11: 他就是被短期的这种利益所这个诱导的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
5: 嗯，
11: 他可能会认为呢，我就是帮别人拿个包，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只是帮助行为。那么可能呢，在法律意义上，他可能不会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等等啊。那实际上从这个整个犯罪事实的过程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他这个行为发挥了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嫌疑人他其实有些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被害人造成损失啊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他还铤而走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贪图这个境外的团伙也好，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一些非法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不仅是这个我们讲的有社会危害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啊，比如说如果说他在取钱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诈骗罪的共犯来论处。那还有呢，如果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背后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5: 我们再来看今天案例哈，先是银行发现了问题，然后跟警方取得了联系啊，警方迅速出击帮助何方老人挽回了这11万现金的经济损失，而且同时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那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说紧急拦截机制。那近些年据您的了解哈，我们国家在反诈的过程当中，除了有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这种紧急拦截机制之外，还有什么？
11: 其实我们国家近些年来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组织方式上更加的成体系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那么其实除了国家反诈中心之外呢，在各地呢各级都成立了反诈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在于通过科学的组织，通过公安机关跟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诈骗犯罪的一些线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科技应用上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那么大家也听过96110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电话号码，那么还有呢12381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短信系统。其实这些应用程序也好，那么电话号码或者是短信也好，其实都是国家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去实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反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安机关也是大量的采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及时发现潜在的诈骗犯罪。
5: 据公安部统计，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紧急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有力地遏制了电信网络犯罪高发的势头。
1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将病逝老父亲遗弃家中，这样的行为触犯刑法。另一案件中，因妻子生病，男子多次提出离婚，妻子起诉丈夫涉嫌遗弃罪，丈夫却喊冤。两个案例同样是遗弃亲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真假遗弃。
2: 这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南方某市的一条老弄堂突然挤满了围观群众，不远处两辆警车的红蓝警灯在阳光下闪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门大敞的救护车，让本就狭窄的巷子堵得是水泄不通。紧随其后的是几名警察，他们在楼梯口边拉着警戒线，边喊着大家让一让，人群这才不情不愿地空出了一个通道。围观的人们穿着睡衣或者家居服，很显然是临时听到动静跑出来的，他们纷纷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向楼梯口的尽头望去，脸上写满了好奇。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出来了，出来了，人群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形的带状物从楼梯口快步走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传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随着夏日的热浪一波波袭来，站在前排的几名群众不等警察疏散，就慌忙地捂着口鼻快步退散。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随着救护车鸣笛远去，现场的气氛却并未因此缓和。警察开始疏散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原地不愿离开，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他们时而指向楼梯口，时而摇头叹息。我们也从这些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呀，报警的是5号楼3楼东侧的住户王建国，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可是连日来不知从哪传来的阵阵臭味让他困惑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家里死了好几只老鼠。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臭味浓到能闻出好像是从对门传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想到对门住了一个独居老人，再加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了，王建国的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他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10，果然就出现了节目刚开头的那一幕。当时警方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去世已久甚至开始腐烂的老人，刺鼻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住在2楼的李阿姨攥紧了手里的佛珠，低声叹道，造孽呀，老张头就这么走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听到这句，人群中不免又是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议论，老张头他不是有个儿子吗？是啊，我前几天还在网吧看见他的儿子了。随着警察的走访了解，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老人呀确实姓张，但因为他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个儿子，但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老张头退休前在附近的厂子上班，常年呀独来独往，性格孤僻，也从不与人起争执。据邻居王建国说，自己曾在家中听到过好几次老张头和他的儿子发生争吵，好像是因为打游戏的事儿。他儿子沉迷于游戏，老张头怎么说都没用，整天泡在网吧里。这时小区超市的老板插嘴说，去年冬天老张头摔了一跤，打电话想买些日用品， 我去送货的时候，老张头一瘸一拐的开门，我还说咋没见你儿子回来照顾你啊，老张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听到这里啊，邻居们义愤填膺的直拍大腿，纷纷对办案警察表示一定要严惩他的儿子，这养个孩子太丧良心了，简直天理难容。
0: 究竟这个孩子和老父亲之间存在怎样的误会与隔阂，才导致他如此绝情地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然而当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张扬的时候，民警也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2: 只见他顶着满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还用力地敲击着键盘。当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回头时，他边不耐烦的嘴里嘟囔着脏话，边转过了身，一股多日来没洗澡的臭味扑面而来。再一细看，张扬深陷的眼窝周围布满了青色的黑眼圈，说话间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明明四十多岁的年纪尽显邋遢和憔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张扬对警察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当听到警察因为他父亲死在家里要带走他时，他居然还蛮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了，我这不打算凑点钱过几天再去处理他的尸体吗？你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再说。他的平静简直让人发指。当警察强行把他带走时，网吧老板直拍手称快，庆幸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就因为张扬坐在那儿打游戏散发的气味，他两边的几台电脑常年空着，没人愿意用。为了让这个张扬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老板劝了他好几次也不管用。到了派出所的张扬

0: 早年丧母，母亲在他十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自那以后，老张头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忙于生计，对张扬的教育实在是顾不上。到了高中时候，长期缺少管教的张扬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他总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连假都不请，就直接逃课，斗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最终选择了辍学。而辍学成为了张扬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辍学后终日沉迷游戏世界，在游戏世界里，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天就靠所谓的游戏代练或者变卖游戏道具维持生活。虽然收入微薄，但加上父亲时不时的资助，他也算能勉强维持。成年之后，张扬也尝试过找工作，但不是因为懒散被辞退，就是因为旷工被开除。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张扬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老张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每次张扬只要一回家，他一开始说，张扬就开始顶嘴，俩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后来随着老张头年纪越来越大，打不动了也说不动了，干脆任由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老张头只求张扬能够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张扬倒好，他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继续自己的游戏人生，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后来老张头年岁已高，加上基础病较多，身体越发不好，老张头让张扬搬回来住，照顾自己，甚至为了满足张扬，他还特意在家里买了个打游戏的电脑。而张扬居然先惦记的是老张头的退休金。终于在老张头答应把工资卡给他后，张扬才不情不愿地搬回来住了一阵儿。可张扬很快发现，在家里打游戏自己根本静不下来，老爷子不是让他去买菜，就是让他去买药，还时常劝他注意身体，早点睡觉。张扬觉得根本没有在网吧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快张扬又开始不着家了，除了给老张头买点吃的放在家里别让他饿死外，连个开水都不烧，经常一走就是两三天。就在半个月前，老张头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是一点点的爬回到了客厅，直到张扬深夜回来才被抱回到了床上。第二天，眼看着老张头此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而张扬竟然把吃的喝的往床上一堆，仍然自顾自地出去玩游戏，甚至在这期间连续好几天在网吧包夜，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老张头是怎么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的厕所。连日来的营养不良加上基础病，老张头就这样病死在了床上。临死前眼角滴下的泪水诉说着他的不甘和心酸。而回到家后的张扬看到床上的老父亲咽了气，竟然长舒一口气说了句，总算解脱了。
1: 此时的张扬心里想的竟是总算没人再拖累自己了。他在父亲老张头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却没见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满心失望之时，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殡仪馆来车拉走老张头的尸体。然而当他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父亲的银行卡，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0: 如果老爷子的死讯公开了，就再也不会有退休金入账了，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你个老东西，死的真不是时候，等我攒点钱再安置你吧。然后他竟然大咧咧地走出房屋，关上了房门，就这样任由老张头的尸体腐烂在床，直到散发的臭味被邻居发现，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当办案警察几乎咆哮着对张扬说，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0: 醉了，张扬才诧异地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说我犯罪？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这个对法律和人性毫无敬畏的人，做完笔录后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在公安机关将案卷移送后，当地检察院以遗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扬在庭上大言不惭地辩称，自己并不是有意的不管父亲，只是因为自己没钱也没能力照顾，所以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张扬的辩解能够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了，遗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之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处的抚养义务还包括行为人对近亲属的救助义务。在本案中，张扬在平日里就没有承担起对父亲的抚养责任，在父亲瘫痪在床时，不但没有履行任何照顾或救助义务，还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任由尸体腐烂在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人伦，践踏道德底线，情节极其恶劣。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他的辩解不能成立。最后法院认定张扬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张扬有期徒刑1年3个月。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当地百姓对这个结果纷纷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总算为老张头主持了公道。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照顾抚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刚刚这起案件啊，是儿子对父亲的遗弃，而下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夫妻之间，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
1: 妻子患病拖垮家庭，丈夫竟然离她而去。
0: 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
1: 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
1: 面对妻子的指控，丈夫说出自己的痛苦经历，无奈的丈夫是否构成遗弃罪？真假遗弃正在播出。
0: 家住北方某村的张翠莲，最近成为了乡亲们的议论焦点。只听一群坐在村口的老太太指着她家说着，你们听说没，她又被起诉离婚了，这都多少回了，要是我，我可没脸再住在村里了。而就在这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翠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用力拧干了一件旧衬衫，手上的青筋清晰可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议论声让她动作一顿，眼眶不自觉地红了。她抬头望向屋里已经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年轻的她和丈夫王福笑容灿烂。谁能想到20年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时的王福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村里承包了10亩地，是出了名的勤快人。张翠莲则是邻村有名的巧手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俩人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喜结连理。
1: 婚后头几年，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谁成想，8年前的一个冬天，命运毫无铺垫的来了个大转弯。
0: 那年冬天，张翠莲突然就高烧不退，送到医院一查，检查结果显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折磨人，需要长期服药维持。 而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了药罐子，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王福一个人身上。这对原本就靠务农和零活为生的二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医院的走廊里，王福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就这样，张翠莲的病情才算勉强维持住。
1: 从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家庭的困境，夫妻俩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直到5年前的一个夜晚，丈夫王福丢下一句话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家。
0: 我出去打工挣钱，您在家里好好养病。从此，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张翠莲靠着那点微薄的生活费和自己做针线活勉强度日。更让她痛苦的是，王福从3年前就开始不断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已经是第5次了。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这已经是张翠莲第5次收到离婚传票了。前4次法院都因为考虑到她患病在身，没有经济来源，驳回了王福的离婚请求。但这一次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王福已经3个月没往家里寄1分钱了。这个没良心的，张翠莲红着眼眶，气的是浑身发抖。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视法制节目里看到，夫妻间如果不履行抚养义务，可能构成遗弃罪。她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张翠莲就来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律师问道：律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能告他遗弃罪吗？张翠莲紧张地搓着手，眉眼低垂。值班律师仔细听完他的讲述，解释说，遗弃罪确实可以自诉，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接着一五一十地详细向张翠莲讲解了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在咨询律师后，张翠莲心里也直打鼓，毕竟真要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构成遗弃罪，可是要坐牢的。可转念又一想，王福这个没良心的3番5次跟自己提离婚，当即一咬牙一跺脚，准备了相关证据，找到律师帮起草刑事自诉状后，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同样都是遗弃罪的案子，为什么第一个案例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这里就变成了张翠莲提起自诉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了，遗弃罪的起诉方式。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者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而刑事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1条第2款之规定，遗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前提下，行为人可以自行起诉。那么张翠莲的起诉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一周后，张翠莲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县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农妇，再三确认：你确定要提起刑事自诉吗？这个程序一旦启动……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张翠莲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确定他不能这么对我。就这样，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日子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的王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皮肤黝黑粗糙。听到张翠莲的指控，他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法官，我冤枉啊！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我每天住在工地的房子里，吃着大锅饭，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供养2个孩子跟还债了。 这些年只要有一点

0: 我都会寄给张翠莲。我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法官，我这里还有借条，现在还有3万多块钱的债务没还清。而且张翠莲在老家有住房，还有5亩地可以出租来收取租金。法官这时转向了张翠莲：“自诉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从事哪些劳动？”张翠莲低着头回道。 我有关节炎，干不了重活，但能做点针线活，家里的确有5亩地，能给别人种，一年能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法官突然问道：“那你起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还是？”张翠莲突然激动起来：“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 法庭上一片哗然，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自诉人在患病初期，被告人曾积极地为他举债治疗，后因双方感情问题发生矛盾并长期分居，虽然被告人常年不回家，没有对自诉人的生活进行照料，未履行夫妻间相互抚养的义务，但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自诉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 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在法律层面，遗弃罪中的患病特指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本案中，张翠莲仍具备劳动能力，且王福前妻已经给她积极治疗。此类家庭纠纷更适合通过民事途径追索抚养费。适用刑事手段，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将家庭矛盾不当上升为 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福无罪。夕阳西下，张翠莲独自坐在法庭门口，看着王福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寂。今天的两个案例都讲完了。通过今天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遗弃不仅是法律问题， 更是人性与道德的考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代法治为我们画出了清晰的底线，但我们仍应时刻牢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行为指引。这也是《民法典》把公序良俗列为法律原则的本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5月20号是世界蜜蜂日，这一天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全球对蜜蜂和其他传粉生物重要性的认识。在所有传粉动物中，蜜蜂的作用尤为突出，它们默默穿梭于花朵之间，为超过75%的粮食作物以及近90%的野生开花植物提供传粉服务，是维持

0: 生态平衡和全球粮食安全的中坚力量。世界蜜蜂日到来之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所副所长、蜂产品质量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首席吴黎明研究员做客节目，一起聊聊蜜蜂这个可爱的小生灵，在520这天致敬大自然最忙小农人儿。
1: 吴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吴黎明。
1: 吴老师，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蜜蜂，其实个体区别好像还挺大的。有的蜜蜂呢长得比较圆润，蜂头离的这个蜂尾不是很长，但是它长得比较粗。有的蜜蜂呢长得比较细比较长。而且我记忆中小时候的蜜蜂，我老家是山东的，我们山东那地方的蜜蜂小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现在我回去再看好像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知道是我的观察样本的问题，还是确实是这样的。
2: 它是这样的，蜜蜂的种类很多。主持人，我觉得你说的有些蜜蜂吧，可能不是我们常规认同的能够采蜜的蜜蜂，而是一些胡蜂类的蜜蜂。包括现在在山东给园艺作物授粉，还有一种圆鼓鼓圆胖胖的雄蜂，葛雄的雄。同时的话，采蜜的这个蜜蜂的话，它也分两道类，一类我们是以意大利蜜蜂为代表的西方蜜蜂，总体来说个子比较大。另外一类是我们本土的中华蜜蜂，相对而言个体比较小。这两类蜂的话在目前在饲养上都是量非常大，但是的话它也是各有特点。
1: 就是有的蜜蜂它是专门授粉的，授粉却不采蜜。
2: 是的，雄蜂是专门为西红柿啊茄科类的作物授粉，效果是非常好的。现在的话在全国饲养量包括养殖量是非常大了，包括我们山东省农科院的植物所，他们的雄蜂饲养也是非常好。
1: 那我们在野外中见到的一些蜜蜂，我有时候还很奇怪哈，他们是人工饲养的还是说纯野生的？他们怎么区分呢？这个？
2: 主持人，你在田间地头看到的蜂的话，当然了，也有野生的，也有家养的。因为它家养的它也需要出去到花上面去进行活动以后，才能为我们人类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包括采蜜，包括为农作物的授粉增产提质。所以你刚才说的那野外的蜜蜂的话，它实际上是既有野生的又有家养的，所以作为一般的听众朋友的话，确实是比较难以鉴别。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始终有种感觉，好像好多蜜蜂跟我以前见的那个样子不是很相近。是真的这个蜜蜂的种群的发生了变化，还是我观察的样本不足呢？
2: 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应该是差不多，
2: 应该是差不多的。蜜蜂的，因为它蜜蜂是一个长期进化的一个生物，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话也是针对不同的生产需求，它有一些蜂种的培育。但是培育方面的话，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确实很难在外表上进行一个区分。您看到的有可能是以前我们养的是中华蜜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田间地头，尤其山东省的话还是平原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蜜源也比较多，比如说洋槐还有枣花，所以的话它有可能是外地来的西方蜜蜂，包括意大利蜜蜂。所以的话西方蜜蜂跟本土的中华蜜蜂的话，它的个体上啊，还有它的生物学习性上，包括它的采集习惯上啊，都有很大的区别。可能是你以前看到的是中华蜜蜂，最近这两年的话，就山东省的话，蜜蜂饲养量也在增加，可能看到的是意大利蜜蜂，所以差别比较大。
1: 那比如说这一片是椴树，那种椴树花可以采蜜的，那个地方是另外一种花，这个不同的蜜蜂采的蜜，比如说有的是那个外国进来的那种蜜蜂，有的是中华那个传统蜜蜂，不同的蜜蜂采的蜜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这个蜂蜜的区别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不同的花的蜜源呢？
2: 主持人你很专业。它是这样啊，因为蜜蜂的话，它采蜜的时候，它的蜜的主成分的来源是来自于植物，但是的话它采回来了以后呢，蜜蜂要进行充分的酿造。在这个过程中酿造的话，就相当于说蜜蜂要补充它本身的一些酶类，还有一些别的微量物质， 所以的话，它这个蜂蜜主成分可能跟单一的蜜源植物关联更大，但是同步它在一些小组分上、小的微量成分上，尤其在风味物质上的话，它实际上跟蜜蜂本身的品种，包括尤其中华蜜蜂跟西方蜜蜂，它的蜂蜜的顽浆

0: 啊，包括它的唾液酶啊等等的一系列的物质是有相关性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蜜蜂采同样的蜜源植物的话，它在分泌的品位上会有所区别。
1: 明白了，就是总体上大方向上差不多，但是细微上有差别。
0: 但是我们这个中华蜜蜂的话，有一个习性叫做善于采集零星蜜源，也就是说，在中华蜜蜂的蜂蜜里边，它可能含有的植物种类会比西方蜜蜂的会多一些，因为西方蜜蜂的采集单一性会更强烈一些。比如说，椴树花开或者洋槐花开的时候，西方蜜蜂可能更倾向于洋槐蜜或者椴树蜜这两个大蜜源，它相对于别的小杂花会少一些。中华蜜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的话，在山区养的更多一些。那所以的话，它在同步采洋槐的时候，它也可能在同期开花的其他植物，它也会去采集一些，这个比重会大一些，所以它的蜂蜜的品位是有所差别的。
1: 哦，那如果以一个对蜜蜂这个蜂蜜产品品尝比较细微的人来说的话，是传统的那个中华小蜜蜂采的蜜可能更受欢迎一些，还是这个有什么市场的说法吗？
0: 它的味觉来说，它这里边中华蜜蜂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卖的比意大利蜜蜂贵啊？它一方面当然是中华蜜蜂本身它的产量就比较低，所以的话，它也就是说它的整个酿造过程，就是可能需要长一些，或者是它成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啊，这是一个，因为它蜂蜜酿造成熟这个过程中，它是实际上它的是一个有益物质的蓄积和这个其他的就是蜂蜜的，比如说双糖啊，或者是别的糖类一个降解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中华蜜蜂有这个相对而言更长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我刚才也说了，就中华蜜蜂它可能采集的同步，它在它的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蜜里面含的植物的种类会多样性一些，所以它对一些这个味觉啊特别敏感的人群的话，中华蜜蜂它可能是更多样化一些，
1: 有层次感，
0: 有层次
1: 可
0: 感
1: 能
0: 一
1: 这
0: 些。
1: 个蜂蜜这一罐蜂蜜说是椴树蜜为主，可能里边还混了一些什么茶花啊或者其他那种感觉，哎，尝起来可能味道更好一点，是吧？
0: 但是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对有一些消费人群的话，有一些朋友的话，他是实际上更喜欢单一的，比如说清淡的洋槐蜜啊，是吧？然后呢，比较浓郁的枣花蜜或者是荞麦蜜，所以的话，它也就跟每个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的话，蜂蜜还是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一个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这么一个物质啊，它对我们的肠胃道呀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市场上对这个蜂蜜这些产品分级的话，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是纯度还是什么？
0: 现在我们蜂蜜的品质评价，就它实际上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生产维度。我们最好的蜂蜜的话，实际上从生产角度来说的话，一让蜜蜂充分的酿造成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蜜，也就这个过程中，人类尽量要少干预。因为前些年在我们物质匮乏的时候，实际上生产蜂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是稀蜜取出来，然后呢，经过人工机械浓缩，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没有经过充分的酿造成熟，是通过后面的浓缩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的话，生产过程中让蜜蜂充分酿造成熟，因为我们知道，蜜蜂采集蜂蜜，它从原始来说，它并不是为人准备的，是为它自己在逆境环境下，比如冬天。比如说夏天没有吃的时候，它
1: 哦，储
0: 储
1: 存
0: 存
1: 食物
0: 下
1: 的一
0: 来
1: 种
0: 的一
1: 方
0: 个
1: 式
0: 方式，对，这是一个从蜜就是采集的维度啊，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植物园角度，因为我们可能是有一些植物，它因为尽管蜂蜜的组成分还是以葡萄糖、果糖和水分为主，但是它一些微量成分往往在蜂蜜中的保健因功能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不同的食物的微量成分进入蜂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也就是说，这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生产角度，另外一个维度是蜜蜂微量元素的，就微量组分的差异的程度。所以的话，我自己给它品质分为一个横向一个纵向，只要两个形成一个有机结合体，然后呢，更适合消费者你自己的感受就是好蜂蜜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的原来的标准的话，它蜂蜜的区分的话，它确实曾经有一个阶段的话，它以颜色来区分，就是颜色浅的可能是高端蜜，颜色深的是相对而言低端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分类方式的话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它毕竟是不同的。

0: 人群他的消费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您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有听过，就颜色深的颜色浅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放在冰箱里边时间长了之后结晶，然后那个白色多的，当然我这个方法不一定对哈，就土方法，结晶多的说是好一点的。还有我小的时候还听过一个说法，说蜂蜜有真有假，你怎么样知道这个蜂蜜是真的呢？这个喝一大口蜂蜜，然后快吃颗葱，然后觉得一下出问题了啊，这个蜂蜜就是真的，就这种。
0: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这个结晶这个事情呢，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的话，不应该作为评判蜂蜜好坏的一个标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蜂蜜里边的单糖，就是蜂蜜的糖分，葡萄糖和果糖占60%以上累积起来，这里边的话它是跟植物是有关系的，比如油菜花它的葡萄糖相对的含量要比果糖含量高，这个蜂蜜就特别容易结晶结块。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洋槐，在同样的60%到70%这个总量的范围里面，它的果糖的比重相对而言要比葡萄糖高，所以它的话就是说不爱结晶。那么葡萄糖和果糖实际上都是对人体有益的单糖，那你实际上的话说这两个糖哪个好哪个坏是有问题的啊。所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刚才我说两个维度上结合出一个好蜂蜜以后，结晶与否不应该作为评判蜂蜜的一个好坏。
1: 那除了两个维度，作为消费者非专业人士哈，那我们去商场超市集市上购买这个蜂蜜产品的时候，我们是看它配料表哈，或者说它那个某些那个物质，看哪些方面来确定这个蜂蜜可能那个质量会更高一些呢？
0: 第一个是品牌，你比如说绿色的蜂蜜是吧，它在市场监管的时候它也更严格一些啊，这是一个。当然了，绿色蜂蜜可能是价格会更高一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第二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觉得还是看就是说品类，就尤其是市场上标签上标注的这个是端鼠蜜还是洋槐蜜啊，你自己的喜好。当然了，这里边的话坦率来说它也可以把就标签嘛，毕竟是冷弄的是吧，他也可能是把标签换一个名词，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我就觉得更需要去看这个企业的一个信誉度。这个角度我觉得从消费者角度来说的话，可能重点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吧。当然了，你说是有些是价格比较低价格比较高啊，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1: 那刚才呢我们请吴黎明研究员呢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小蜜蜂还有这个蜂蜜产品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呢，因为这个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呢大约有30万家庭呢它是单纯的以养蜂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在部分地区呢，养蜂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产业。那么吴老师，就是我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养蜂事业，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啊、种群的数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它呈现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趋势呢？目前来看。
0: 好的，主持人，你的问题很专业啊。它养蜂业呢，它是确实是一个不占耕地、不占粮食、投资小、见效快的一个很好的产业。养蜂业的话，不但可以生产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蜂产品啊，给人们的健康提供好处，同时的话，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实际上蜜蜂这个事情的话，它通过传花授粉对农作物的增产以及生态环境的养护是非常有作用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养蜂业的话，它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主要产业。那么我们国家的话正处于一个传统的副业，把养蜂作为一个传统的副业向现代化标准化产业的这么一个转型期啊。这蜂群数量的话，我们国家是在全世界是第一的。按照最新一次也就第三次资源普查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家中华蜜蜂的数量是980多万群。那加上我们常规的意大利蜜蜂为代表的西方蜜蜂的话是400万群，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家的蜂群数量累计差不多是1400万群。那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其中的话大约有30万个家庭啊，它以养蜂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那我们蜂蜜产量的话它也是世界第一的，这些年的话它长期每年的产量稳定在44到47万吨的这个范围以内，差不多是45万吨吧。所以它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的养蜂业在蓬勃的发展之中。
1: 那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养蜂它不太占地是吧，相对来说这个产业，但是养蜂它需要蜜源，比如说我养蜂，我想选择养蜂这条路， 我是要考虑我周边有大规模的这个花的那个种植的地方，还是考虑什么因素呢？
0: 是的，它我们的蜜蜂啊，就是说生产蜂蜜的时候，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它蜜蜂的生产蜂蜜，本质上它是为它自己逆境储存粮食的，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如果要取蜜的话，就必须是让它有充足，在满足它自己的需求的情况下，有充足的剩余粮食的时候，我们才能采蜜。所以我们要求。就按照标准要求的话，我们每就是说不搬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求它有一个至少有一到两个大的蜜源，才能够形成我们能取的这个商品蜂蜜。当然了，我们的转地放蜂，比如说我们从南到北的转地，它也是追花夺蜜，它追的也是大量开花的这个蜜源，比如说油菜、洋槐、金条、椴树，包括荞麦。只有大面积开花的，那小面积开花的话，它也是非常需要我们叫做辅助蜜源。辅助蜜源的话，它是为这个蜜蜂的生产，不是生存繁殖，是吧？所以它提供它自己的食物的。
1: 一种是看附近有没有这个大的蜜源，那什么是怎么样一个规模算是大的蜜源呢？是按亩算还是按什么算？
0: 它现在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一般来说，
0: 但是大蜜源就是说我们提供的要求是它必须能够生产出商品蜂蜜的蜜源。
1: 就是在这个数量上有没有规定？就包括你们在平常的这个调研中观察中发现，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为了养蜜蜂专门包地，然后呢种一些花草之类的，有吗？这个
0: 一般情况下，这个大的蜜源啊，除了油菜以外，基本上。也分的比较多，因为郊养的，因为蜜蜂的飞行半径是2.5到3公里，也就是27平方公里，就它的整个的范围的话，所以27平方公里你去这样种大量的植物的话是不现实。但是油菜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外，因为我们现在油菜的面积是非常大。油菜的话也是我们国家春防，也就是蜜蜂过了一个冬天以后，它需要重新恢复它的这个群势数量啊，所以的话它需要春防，也是春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它的比如说云南的罗屋坪是一个我们国家重要的蜜蜂南防基地，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拉尔呀，或者是青海地区啊，它油菜开花的话是在6、7月份，那个时候的话它就肯定是作为大宗蜜源采集商品蜂蜜的一个重要来源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吴所您说的这些，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蜜蜂的养殖是有一定的那个，有些地方是有这个区位优势的。
0: 是的，你比如说洋槐，我们国家现在的洋槐主产区就集中在陕西，然后呢包括湖北的平山等等的一带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金条的话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比如椴树就集中在东北地区，所以的话它当然是有区域性的。当然了，我们实际上这个区域角度的话，它是包括了蜂蜜的一个产量，包括一个蜂蜜的一个收购营销，所以的话它这个从这个区域上的话，我国蜂群啊它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那么按照23年的数据的话，实际上的话生产或者经营蜂蜜最大的三个省的话是四川、浙江和河南。所以当然了，贵州啊、重庆啊、云南、湖南啊等地的蜜蜂的养殖或者是生产蜂产品或者是销售蜂产品的企业数量的话，据不完全统计的话也超过了4000家。所以的话它这个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区域集聚效应。
1: 那如果我是一个蜂农，或者说我是想接下来从事养蜂这个事业哈，就是我在这些优势的地区，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这个养蜂的这个密度饱和了没有？我还有就是进行养蜂事业的这个开拓，或者说扩大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有这个空间吗？你觉得？
0: 完全有，
1: 完全有。
0: 事实上的话，它前些年的蜂群数量是在下降的。当然，这里面的综合因素很多啊。一方面的话，当然是这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确实也是农药啊等等环境污染啊造成了蜂群数量的下降。但这个蜂群数量的话，尤其中华蜜蜂的话，这几年就前些年吧，在这个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扶贫 等等的战略底下，因为我刚才从一开始

0: 就说了，蜜蜂这个产业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些年中华蜜蜂数量的话是在比较快速的回升。你看，我们原来最早的就是说数据的话，应该在700万群，也就中华蜜蜂是差不多是300多万群的这个样子。那么按照我们第三次资源普查数据，这个数据应该是2024年公布的啊，它的分中华蜜蜂的数量的话达到了980万群，所以它这个蜂群数量上升很大的。那同时的话，随着我们这些年这个山区环境的
1: 改善，
0: 生态环境的改善，实际上对一些就中华蜜蜂啊，善于采集山区那个比较小、比较散的，我们叫做零星蜜源这个能力的中华蜜蜂的，它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在山区的话，实际上饲养中华蜜蜂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但是这个空间的话，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后面我们也可以再谈谈它涉及的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它的蜂蜜得卖得出去，它的蜂蜜得有适当的出口，是吧？它对农民来说，如果不挣钱的话，它必然它这个养殖积极性也肯定是会下降的，这
1: 明
0: 是
1: 白，
0: 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我问的这个问题说有没有空间，您从这个，就是说从它的先天的采蜜还有这个发展上来说是有这个空间的，是吧？那其实我们说的空间其实就两个嘛，一个是我们这个蜜源有没有，这个密度有没有饱和，另外一个就是我产出来的这个产品能不能支撑我走下去，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它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一些价值和附加值，对不对？那么我作为一个有志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我肯定要考虑这个蜜蜂产品的一些这个价值，尤其是这个蜂蜜产品。那根据您的这个观察，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整个蜂蜜市场的这个蜂蜜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平稳的发展，还是说有所提升，还是有所下降？这个蜂蜜的这个价格总体来说的话，能不能够对蜂农产生一定的这个效益？
0: 哎，我发现主持人你特别的专业。实际上，我们蜜蜂的，对家庭来说的话，它这个收入啊，现在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这个态
1: 多元
0: 势
1: 化，
0: 了。多元化发展，就比如说蜂蜜，实际上不止蜂蜜了，中华蜜蜂就是以蜂蜜为主。实际上，西方蜜蜂的话，还生产蜂胶、蜂王浆、蜂花粉等等系列的蜂产品啊。蜂产品的话，就相当于，当然了，它现在也是这个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说，我们曾经统计过，目前的话，可能蜂蜜以及它的加工产品的话，它的整个收入来源的话，还占70%以上。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确实是呈现了新兴增长期，商场融合这个事情啊，多元化。比如说研学，比如说研学旅游，比如说文化体验，比如说蜜蜂去给农作物授粉，就相当于是种植户。也是反哺这个蜂农，就是买蜜蜂去授粉这个态势啊，等等的一个比重。那这部分的话，是现在确实还比重不是很高，应该还不到30%吧啊。但是的话，确实是成为了新的一个增收引
1: 这
0: 擎。
1: 部分附加值比较高，
0: 我
1: 是
0: 们
1: 吧？
0: 非常看好这个事情，因为蜂蜜的话，这个高端蜂蜜的话，确实是现在是还是销量啊，呈现一个比较好，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纵向和横向相对而言，那个交叉的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同时的话，它品牌建设也建设的比较好的啊，同时这个企业又有很强的信誉的，所以这种蜂蜜的话是小，但是对于一种相对而言，就是常规的蜂蜜的话，它的销售量这些年的话，确实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不像以前那么，因为现在确实是高糖食品的消费啊，大家都有所顾虑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现象。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随着这个大家对这个保健的一个需求，但是说我们现在的话，觉得高糖蜂蜜，包括蜂蜜作为辅料啊，代替糖在我们食品领域中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强的增长期。同时的话，我们也是通过刚才说的商场融合的方式，在农民养蜂进行一个经济效益上的一个补充和反哺，这样的话才能促进这个蜂群总体数量的一个有益循环。形成一个正向的这个调控作用，你只有是相对而言，让这个养蜂户有养下去的那个强力欲望以后，他才能去养， 因为才能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包括授粉农作物的授粉增产提质，起到一个间接的促进作用。嗯，
1: 明白。就是说，蜂蜜呢，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呢，总体来说，如果纯打蜂蜜产品的话，可能收益与自己的预期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随着这个蜂产品的不断的发展，种类的越来越多，实际上相关的附加值其实在提升，而且对蜂的这个相关的附加值的这些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包括像您说的雇小蜜蜂过来给农作物授粉，都是一种新的一种增收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的那个种植户们如果思路开阔的话，在这个养蜂还是能够有钱可赚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的话，现在例子应该是很多很多了。包括主持人，你刚才提供给我一瓶柠檬蜂蜜水，确实我都感觉到有点，哎呀，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个说明的话，我们这个蜂蜜水啊，就是还是，已经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了啊。实际从商场从融合角度来说的话，旅游研学体验，它实际上的话有很多的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山东。日照的莒县有一个嗡嗡乐园，它这个景区是
1: 嗡嗡乐园，
0: 对，就是说蜜蜂嗡嗡飞嘛，
1: 嗡嗡，
0: 对对，嗡嗡叫，所以它那个就是园区就叫嗡嗡乐园，它占地的话达到了1000亩以上，它而且的话它是把这个植物的认识别、花的鉴赏，包括蜜蜂的体验，包括这个蜜蜂的产品，比如说蜂蛹啊等等的体验，包括甚至是包括一些住宿，就包括各个蜜蜂的元素整体融合起来，至少是三星级的一个旅游景点，就在我们山东的莒县啊。它这个的话主要是，我觉得它主要是针对游客。然后第二个的话，典型的这个文旅的话，它是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北京密云的蜜蜂大世界。也是建的很，现在规模越建越大，就是吸引了各地游客。同时的话，他接待什么呢？接待的学生，因为学生他对蜜蜂的科普，蜜蜂有很强的这个勤劳的精神啊，
1: 对，
0: 和勇敢的精神啊，所以让孩子们接触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蜜蜂大世界的话，每年也接待了很多的学生进行一个科普啊。还有一个是尔来蜂业。江苏的南通市，它是城市养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城市养蜂
0: 就相当于是城市里边就是郊亭啊养啊，包括它的一些对咖啡伴侣，就蜂蜜咖啡伴侣，我们不一般都是用牛奶或者是糖嘛，是吧？他们用蜂蜜来替代，包括它的在把蜜蜂在城市的分区，就是我们的。
1: 就是每个家庭然后养几个，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一个单位，然后再综合起来，是那个意思吗？
0: 对对对，一般情况的话，家庭里面如果是他对蜜蜂不是那么反感的，而且他不是过敏的话，就那院子里的啊养这么一箱，然后呢他们也去做指导。
1: 吴老师，这第三个例子我还是想额外问一下，因为这个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想歪了，我以为是什么以家庭为单位，是养在阳台上，他说有那个阳台经济嘛，有可能种几朵花，就是实际上是养在小区里边那个花花草草那个地方。
0: 他是小区里边的话，他确实是有风险的，小区里边有风险。
1: 但是这样的蜜蜂如果蜇人了之后，他没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0: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小区里边，尤其是居民特别集中的小区，我们是不太建议去养的，因为它毕竟晚上要开灯，蜜蜂有趋光性。
1: 对，
0: 我所说的这个城市养蜂是有家庭条件的，比如说这个自己家里有别墅的，或者是有小院子的、这种居民家里，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家也就不到100平米，你放在阳台上是会影响邻居。那是肯定是有风险的，有风险的啊、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话也在北京啊养一种叫做无翅蜂，这种蜂的话本来是热带的昆虫，但是我们在北京的话也是实现了它的整个的周年饲养吧，冬天也过来了，那个蜂的话我就觉得因为它没有刺嘛，它就相当于没有蛰针啊，没有蛰针不至于产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蜜蜂
1: 蜇人的事件，
0: 蜇人的事件，对，过敏事件、所以它这个蜂群的话，我觉得目前未来一定也是城市的休闲或者是缓解这个压力的一种方式。
1: 就是我们说这个城市的农业这几年这个各种类型的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哈、就是有些孩子你像过去的时候在城市里边也有这个小区里边转一转，也就看看小蚂蚁， 啊，玩玩这个小蝴蝶，追追小蝴蝶。现在再有个小蜜蜂可以看一看，如果没有刺的话，了解一下，反正也挺好的，这种感觉呗。
0: 我刚才说的无刺蜂嘛，它跟蜜蜂还不是很一样。

0: 它不一样，
1: 它是跟蚂蚁一样的，它是跟蚊子一样大小的。
0: 哦，这么小。
1: 就南方，就海南地区，海南的话也把它叫做蚊子蜂。啊，蚊子蜂就相对而言，它是比较远的，亲属关系是比较远的。那这个蜂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城市里面也可以养一两箱的，因为如果家里面的孩子啊，现在学习压力啊都比较大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缓解。
0: 对，看着发发呆，然后呢放空一下，实际上对脑袋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1: 对对对对。
0: 像您前面举的那两个例子，包括那个嗡嗡乐园，还有这个北京的这个蜜蜂大世界，这属于就是我们说的商业开发。那有没有我们说像打造一些蜜蜂小镇这样类型的？
1: 啊，有的，有的，有的。实际上的话，商场融合还有两种重要的途径，一种是小镇，一种是就相当于是我们启动起小镇，有基本上也要合作社或者是什么经营主体来统一经营的方式。它这个小镇的话，它就刚才我跟他说的，就是说既有养殖，又有商场融合的各种形态啊。实际上，商场融合现在的话，就刚才您刚才说的城市养蜂，就是在家里面没有条件去养的情况下，因为它不能影响隔壁的这个邻居或者是那个人啊，所以的话，它现在形成了另外一种，就是说蜂群认养。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养殖户，或者是我有合作社，然后呢，这个蜂呢，我给你养着，但是这个蜂的话，是你出一定钱了以后呢，这个里边的蜂蜜啊，就相当于是你托管我在养着，是认养的这种模式，现在这个全国是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这箱蜂，我保证你10斤蜂蜜，但是如果10斤不够的话，相当于是作为我这个保养者啊，就是说我在补足。如果时间多的话，多多少少全是这个认养者的，所以这当然了，可能是每箱分的话也得有个1-2千块钱的这个认养费，你可以自己装碳的，或者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认养情况下的话，它也会有那个碳的，你随时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查看之前属于你自己的蜜蜂哈，私下属于的蜜蜂。那第二个的话，就刚才你说的主题啊、小镇啊，还有一个呢，还是那个授粉服务。授粉服务现在在云南的蓝莓，包括我们山东的草莓大棚啊，把它的蜜蜂这个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它是种植户给养蜂户抢的。
0: 明白，就相当于是找了一批动物过来给我们干活呗。
1: 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租赁，一种是购买。
0: 购买。
1: 对，就相当于是我就给你买断了嘛，就。
0: 我直接到了授粉的时候，我直接租你多合适啊，我为什么要购买呢？
1: 那这个就是投入产出比了，就是也有可能是购买的时候更合算的。比如说你这100个盆，你购买来了以后的价格，如果比租赁的话，你可能还得自己去捞呀，或者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管理啊，等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它这个总体来说的话，也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就看哪个合算，就看双方自己认同哪种形式呗。
0: 吴老师，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哈，这个蜜蜂的租赁、购买、授粉服务，未来的这个市场空间大不大？
1: 我觉得非常大，因为现在设施农业的发展是非常迅猛。你比如说像樱桃、草莓，包括西红柿，就圣女果啊，对，包括这个的话，就像还有南方的苦瓜，蜜蜂授粉，它的授粉的价值、授粉的效率，可能是我们一般听众都想象不到，所以它这个效益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对果实品质的提升，还是对产量，也就是说对消费者和对种植户都是双赢的，还有个蜜蜂养殖户也是双赢的，所以它这个前景是非常大的。
0: 就是现在很多，尤其是规模农业，还有设施农业的很多这个种植户们，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用蜜蜂来授粉可以提高它的产品的附加值，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1: 有。
0: 所以我们就说有这样的市场空间。那么就是我作为这个养蜂户哈，就是我肯定要关心一下，那我养什么样的蜜蜂可能授粉更得力一些？那么前面咱们也讲过，咱们这个中华的这个蜂群有国内的品种，有国外的品种。那目前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吴老师啊，就是哪一种蜜蜂比较受种植户的这个喜欢，
1: 它是这样的，
0: 授粉能力比较强啊。
1: 因为不同的植物，它的花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它蜜蜂、雄蜂，就是蜜蜂，包括中华蜜蜂跟意大利蜜蜂，当然价格肯定比雄蜂要便宜。但是你比如说像番茄类的啊，就是像圣女果啊、西红柿类的话，它雄蜂的授粉效率会更高。 但是的话，雄蜂相对而言的话，它的价格又更贵，所以它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综合效益的一个考量。所以它不存在说是某哪种好哪种不好，就纯属就是一个是授粉效率，另外一个是经济效益。
0: 就是根据您说的，作为这个养蜂户来说，如果以后想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条这个主要的经济来源渠道的话，也需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大棚设施农业，还有大规模的这些有这样需求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构成，对应的什么蜜蜂。
1: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你要靠单一的农户自己去找种植户沟通，这个是有前景但是有难度的，
0: 而且特别没有效率，特别费时。
1: 他这个说白了还是得有合作社，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组织化。组织化就相当于是我们养蜂这块的话也是通过养蜂的合作社，种植这块的话也是通过种植的合作社，甚至通过政府来中间来协调，然后呢它才能形成一个大范围的，你想找蜜蜂你就知道哪去找，我想找需要授粉的作物我也能找到合适的。你要是单纯的靠这个农民个体，
0: 明白，非常有
1: 难
0: 度，难
1: 度是有的啊。当然
0: 了，沟通的成本也非常高。
1: 如果说这个区域里边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业态了，那的话有可能是个体可以去实现，但是总体来说效率还是低。
0: 明白，就是我们说了关于这蜜蜂的种类有这么多，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法的，说这个中华蜜蜂呢有这个7000多万年的进化史，那么在中国呢，中华蜜蜂抗寒抗敌的这个能力是远远超过西方蜜蜂的，一些冬季开花的这个植物如果没有中华蜜蜂的这个授粉必然会影响生存啊。这个中华蜜蜂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也不叫一专多能吧，它好多蜂蜜都能采，它不是单一性的。而且呢就是近些年来还有一个说法，说有一个词叫做祖宗严选，你看这个猫里边说中华这个狸花猫，狗里边有个中华田园犬，都评价非常高，就是包括他们这个抗病能力、生存能力、看家护院的能力、与人类沟通的能力。然后我们这个中华这个悠久的这个农耕文明里边也有这个中华的这个蜜蜂，应该是也很不错。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观察，虽然我们近年来中华这个本土蜜蜂的这个种群数量规模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它也受到了一些外来的这个蜂种的一个影响。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需要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确实有一些专家说是这个蜜蜂影响了中华蜜蜂的生存和发展啊。事实上我个人是不是对这个观点不是特别的认可。西方蜜蜂引进了以后呢，西方蜜蜂事实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这个引入中国的，但是它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完胜中华蜜蜂的。
0: 就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本土蜜蜂的一个种群数量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1: 这样啊，就是说西方蜜蜂它在生产蜂蜜的产量上，同样情况下它比中华蜜蜂要多，而且的话，中华蜜蜂生产不了的，比如说蜂王浆、蜂胶，西方蜜蜂都能生产。也就是它的经济效益上的话它是完胜的，也就是当时所以的话，在中华蜜蜂的生态价值在那个阶段的话就相当于是，就是我刚才也反复说了，中华蜜蜂对山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的话它有一段时间被忽视了，所以的话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啊，也就是经济效益控制这个无形的手的话，就相当于是摇向了西方蜜蜂一侧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西方蜜蜂它刚才也说了，它的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大面积开花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主要蜜源开花阶段它生产，比如说我们江浙一带的话，就是说尽管它可能是大面积开花，除了油菜以外其他的也不多，但是的话它也采取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生产蜂王浆啊，所以的话它这个西方蜜蜂的话可以说它集中在平原地带更多一些啊，就是像或者是大面积开花的地带更多一些，当然也不是平原地带，比如说阳淮开花是在陕北啊，或者是宝鸡也是山区啊。但是中华蜜蜂的话它实际上它更倾向在山区养殖，所以的话山区养殖，比如说我们的乌蒙山区，比如说滇南山区，它养蜜蜂它并不占优势，所以的话也就是它这两个根本就不是特别的矛盾，
0: 也不是特别的冲突。
1: 对，不是特别的冲突，
0: 就跟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类比一下，就跟我们

0: 往和不同的方向发展。
1: 明白。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中华的这个本土蜜蜂，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保护？
0: 那当然，
1: 那保护
0: 中
1: 它
0: 华
1: 的
0: 蜜
1: 意义
0: 蜂
1: 是什
0: 是我们国家本土的蜜蜂，而且是重要的遗传资源。它尽管它生产产品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我刚才也反复强调了，
1: 么？
0: 它在山区的意大利蜜蜂实际上并不是很擅长的这个山区，它的就是说植被之间的花朵之间的传粉啊，它实际上对植被的种群的保存、恢复，甚至是提升，它对生态环境的养护是非常关键的。说白了，是跟我们现代的总书记提出来的生态文明思想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产业的。所以的话，你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不保护的话，它的种群就如果是完全按照经济效益来说的话，它这个蜂群就没有，就慢慢的也就是慢慢被淘汰了。而且的话，它现在中华蜜蜂呢，还有一个典型特点，山区的农户实际上种植的就相当于可获的经济效益的途径，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的。而中华蜜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乡村振兴、促进山
1: 一个
0: 区
1: 抓
0: 养蜂
1: 手，
0: 户的一个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它中华蜜蜂的话，它现在国家是非常重视。我们国家的话，也有很多的地理类型，包括西藏中蜂，包括阿坝中蜂啊，包括海南中蜂，都是独立的地理类型、遗传类型。所以的话，我们国家的话也建立了很多的保护区来进行保护。保护区内，比如说我圈一个多少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它理论上来说不允许蜜蜂进去，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这个蜜源植物的这个竞争关系。尤其是蜜源植物匮乏的时候，确实是意大利蜜蜂它会去抢中蜂的饲料。但是我们尽量让它在蜜源匮乏的季节不放在同场饲养。事实上的话，如果说外界蜜源植物很好的话，这两个分种它也能够放在一起饲养。但是的话，它为了确保的话，我们可以建立保护区，然后呢要保护这个种群。一个是当然一个生态养护中，另外一个是遗传基因啊。这个需要保存的，并不是这个基因，现在看起来说是，哎，好像生产量低啊，但是的话，它可能在别的是的
1: 还
0: 话，
1: 有优点，有些地
0: 你
1: 方，
0: 要是给它丢了以后再去找回来，
1: 找不
0: 找不
1: 回
0: 回
1: 来
0: 来
1: 了。
0: 了，
1: 对，是的，
0: 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要把它当成说是有你没我，我有我没你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我们认识到保护这个中华的本土蜜蜂的这个重要性啊，一方面我们建立保护区，然后呢，像您说的，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护；另一方面呢，就这个蜜蜂的这个生存呢，有些可能也面临着一个保护区之外的一些威胁，比如说有人反映呢，今年就是在户外见到蜜蜂的这个数量就少了。有些人是怎么联想的呢？说可能是与这个农药打的比较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就是今年以来吧，有很多这个无人机打农药的这个视频哈。然后呢，还有的说这个蜜蜂呢，有些蜜蜂呢，它比较这个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可能高温了对它也是一种伤害。比如说这个2023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这个高温干旱，在北京的这个密云发生过这个中蜂因为蜜源枯死很多种群，然后消失的灭失的一个情况。而且根据这个相关的气象预报，说今年这个受厄尔尼诺的气象的影响，我国多地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夏天出现比较高温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南方，像这个新疆地区，有些蜜蜂的生存呢可能面临这个危机。我们面临这样实际的情况，包括这样的干旱，像您说的，除了保护区之外，我们中华本土蜜蜂也好，或者别的蜜蜂也好，面临这样生存危机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吧，其实我理解啊，包括无人机打药造成蜜蜂死亡，这现在确实是一个我们作为专业人士啊，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甚至是农民来，就是我们的蜂农来控告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1: 而且好像我作为一个蜂农，好像也没有办法，因为，
0: 也不是没有办法，他这个说白了是一个协调的问题。我再说吧，还有一个是极端天气造成蜜蜂的这个。实际上，极端天气干旱吧，就是温度高吧，它并不是直接把蜜蜂给弄死了，而是因为断粮饿死了。
1: 对，那些
0: 这
1: 花
0: 很
1: 花
0: 大
1: 草
0: 的一个问
1: 草没
0: 题，
1: 了，
0: 对，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这么一个养蜂业啊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当然，它总体来说的话，它还是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的这个生产和保护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变化速度。首先谈到无人机打药这个事情，那你说是不打药？不打药肯定不现实。
1: 对，
0: 这问题的真相实际上是不是不能打药，是 不知道如何是避开捣药的问题，不是避开捣药的问题，
1: 或者没有考虑到。
0: 对，你比如

0: 说我们典型的油菜，油菜有的时候的话，它的菌合并，你如果不捣药的话，它可能是损失率很大。那么蜜蜂的话，它事实上的话确实是一个捣药损失问题，但是它的核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无人机喷药的时候呀，大量推广之前啊，它是农户，他有的时候能看到你在捣，他可以迅速的采取措施；后者是捣药，就无人机捣药之前的话，它是在花蕾期，就是花还没有大面积盛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相当于是蜜蜂它可以晚点进去，因为现在的话，事实上很多的农药对都是相对而言低毒、降解快的一个农药，这样有那么两三天以后，蜜蜂再进去影响也不是很大。那么现在的无人机普及以后呢，它捣药呀，就是说很可能是集中在盛火期，所以的话那个时候蜜蜂还是采集的一个高峰嘛，所以的话它说白了就是时间和空间高度重合以后，它这个矛盾冲突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也不是不管啊，农业农村部就在今年的年初，它发布了蜜蜂授粉期科学安全用药的指导意见，各个地方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在摸索具体方法。那总体来说，它有，我觉得有四个层面吧，一个是药剂选择，就现在药，我们既要对这个作物的这个病害啊、虫害有用，同时的话又对蜜蜂低毒。当然了，这个价格成本可能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利害关系的一个协调，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时间错峰嘛。如果是一些直接喷上去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可以捣药，可以集中在早晚，好吧？蜜蜂还不多，或者是就是说你就那个蜜蜂进场前，或者是蜜蜂进场后。那第三个更关键的，我觉得是一个信息的互通，就相当于是这个蜂农，我到这来了以后，我也进行一个报备，是吧？给村委会也好，或者是给这个合作社也好，或者是给当地政府也好，进行一个报备。然后呢，你捣药的时候，你提早点告诉我，就是说相当于种植户你要通知我这个养蜂户。然后呢，这个飞手来落实，就说白了，无人机不是靠人去弄嘛？这飞手来落实，就相当于是蜜蜂，就是说我通知你，我今天通知你，我后天要捣药。然后呢，你自己采取措施，搬走也好，或者是关闭巢门也好，是吧？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捣药完了以后两三天，它又可以正常的飞行了。所以的话，它说白了就是一个这个，当时现在确实存在这个瓶颈，就是政策在实行中导致，文件也发了，但是或可能是，很多人通知啊，这个没到位，没到位的一
1: 而且
0: 个。
1: 这里边也其实也是沟通的事儿。你打药的目的不是为了增产量吗？我这个蜜蜂也是
0: 对
1: 益虫，
0: 的，
1: 不是害
0: 对
1: 虫，
0: 的，对的。
1: 给你授粉也是增产量嘛，实际上一样的。
0: 还有一个呢，就相当于是家蜜源区做的挺好，蜜源区做的是个气象指数的保险，就是
1: 哦，这
0: 这
1: 是一
0: 个
1: 个相当于一个金融产品是吧？
0: 金融产品，保险公司介入，然后呢，农户好像是付10来块钱吧，然后呢，政府出一部分钱，就是给帮助农户把这保险弄了，这是一个。那么干旱，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信息互通，错峰施药和低毒农药。
1: 对，
0: 关键信息互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关键啊，
1: 对，
0: 关键。所以的话，它这是一个
1: 其实
0: 事
1: 做
0: 情。
1: 好有效沟通之后，很容易双向奔赴，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特别难解决的大事，无非就是错峰呗。
0: 所以还有呢，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以蜜源这个例子干旱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蜜源就是干旱这个事情啊，就是尽管北京的温度可以达到很高，但是热带地区不照样有蜜蜂嘛，是吧？寒带地区不，西伯利亚也有蜜蜂啊。所以的话，它这个蜜蜂它本身生物学它自己会去调冷热，但热什么原因呢？热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植物不开花，一个是蜜蜂应激，它为了去采水来降温，或者是去采蜜，它说白了就蜂箱里面没有这个管理措施没跟上，就是又缺水又缺粮，它不得不出去，
1: 干得多了也
0: 这
1: 累死，
0: 累死了。第三个的蜂王停卵。就是相当于是太热了以后，蜂王也会有应激反应，就是停止产卵。停止产卵的话，要后续的蜜蜂，因为我们
1: 就
0: 正
1: 只
0: 常的，
1: 消耗不增加，
0: 对，所以的话，它就相当于是就是
1: 蜂群减少
0: 蜂群小了，蜂群少了，这三个因素。那么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现行的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也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比如说是保险。就密云区的这个枫叶保险啊，还有技术是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要人工去给它喷水，人工去给它喂水，然后呢， 饲料要保证充足等等的，还有遮阴等等的一系列管理措施、技术措施，还有呢分业的这个政策的政府政策的支持。
1: 嗯，
0: 所以它这些技术模式的话，应该来说是有成功的案例，但是的话，在全国范围里面进行一个推广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措施。
1: 嗯，
0: 这是我理解的这个几个问题。总体来说的话，并不是说解决不了，虽然问题是比较严峻的，但是清晰的路径和成功的局部案例是有的，所以可供复制推广。
1: 吴老师您说的非常详细哈。我们都知道蜜蜂虽然是有着小小的身躯，但是它们却蕴含了巨大的能量，它们不仅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更是众多野生植物繁衍的关键媒介，它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蜜蜂们虽然不懂浪漫，但是却日复一日地为百花传递情谊，完成生命最精密的交接。520呢，谐音我爱你。那么在520这个恰巧寓意我爱你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为蜜蜂这个小小的生灵献出属于我们的友爱，让我们共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我们拥抱绿水青山。好的，非常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副所长吴黎明研究员，谢谢。
0: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事实上，蜜蜂是人类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6000年前，岩洞壁画中就已出现人类养蜂采蜜的场景。古埃及人称蜂蜜为太阳的眼泪，神农本草经则把蜂蜜列为除百病和百药的上品。中医利用蜂蜜独特的防腐抗菌功效，将其制成各种蜜丸，这一工艺流传至今。在这份甜蜜与治愈的背后，是无数小小蜜蜂的辛勤付出。一个成熟的蜂群通常由5万至10万只蜜蜂组成，工蜂的一生不足50天，却要承担筑巢、育幼、采集等多重职责。在短短20天的外出采蜜期里，它们每天飞行约50次，每次造访数百朵花。酿造一罐蜂蜜需要上千只蜜蜂累计飞行8.8万公里，探访200万朵花，相当于绕地球2圈的距离。千百年来，蜜蜂一直为人类带来诸多益处。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用诗词表达了对蜜蜂的深深喜爱。唐代诗人罗隐曾写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而吴承恩这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的作者，也在其《咏蜂》一诗中赞美了蜜蜂穿花渡柳如箭般的速度。在没有生态学术语的时代，人们已然感知到这些微小生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也知道蜜蜂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传承的深刻内涵。保护蜜蜂等传粉者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520世界蜜蜂日，让我们共同致敬这位最忙小农人，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位地球的甜蜜使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姬晨。5月20日是世界蜜蜂日，今天的节目呢，想给您介绍的主人公就跟蜜蜂有关。蜜蜂啊，是大自然的功臣，可有一种蜂却专跟蜜蜂作对，甚至比老虎还凶，它就是虎头蜂。在安徽池州，好多蜂农都被它害惨了，蜂箱被咬烂，小蜜蜂被啃死，蜂蜜被偷光，一年的心血说没就没，有蜂农差点被它搞破产，听着就让人揪心。不过在浙江丽水，有一位小伙子叫叶子伟，每年专门跑到安徽池州免费帮大家清理虎头蜂，别人见了虎头蜂躲都来不及，他倒好，穿好装备，带上无人机和工具，钻进深山老林，追着虎头蜂掏窝，哪怕被蛰也从不退缩。可能您会问，他图啥呢？其实啊，叶子伟自己就是养蜂卖蜂蜜的，追蜂啊只是顺手帮忙。谁能想到，这个做过美发、养过野猪、一路跨行折腾的90后，不仅靠追蜂圈粉百万，还把蜂蜜卖到年销200多万。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追蜂者叶子伟，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一边帮蜂农解难题，一边闯出自己的致富路的。

0: 很多了，这个飞出来还得了？
1: 这个蜂子一追到人可痛了，
2: 蝴蝶蜂全部扒在那个蜂箱上面，
0: 那小蜜蜂都不敢出来，
2: 它就没有产量，把蜜蜂赶跑的，打死的，
3: 把蜂都要给你搞掉，
4: 把那个蜂筒，
3: 咬破再进去。
5: 这种影响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蜂种，属于胡蜂科胡蜂属，认识它的人都叫它虎头蜂。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对它束手无策，但我们的被采访者叶子伟会每年在安徽池州一带特意解决求助者的燃眉之急。
6: 一般的话，七八九十月份
4: 就出来去追蜂去。
6: 对，追蜂它不是我的主业，我是养蜂卖蜂蜜的。
4: 今天咱们要去这个地方，车程大概有多远？
6: 差不多将近要一个半小时。这两天他那边的话，发现很多那个金环，那个虎头蜂过来攻打他的小蜜蜂。虎头蜂过来的话，直接把你外面的小蜜蜂驱赶掉、咬掉，要么就把小蜜蜂带回去给他的自己家的蜂蛹吃。你别看那虎头蜂是虫子，它把那个木箱能咬进去，咬进去之后把里面的蜂蛹抬走，把里面的蜜吃掉。去年一个蜂箱外面有十几只虎头蜂趴在那个蜂箱，在那个啃咬小蜜蜂，已经全部被驱赶掉了。然后呢，蜂箱里面钻进去又有十几二十只。帮我摄影的小伙伴啊，把那个蜂箱一翻开的时候，里面的虎头蜂聚集的太多了，然后你蜂箱一移的话，它啪一下就是四五只就扑过来。
4: 哎呀，
6: 那时候很紧张啊。
4: 今天这蜂它是怎么联系上你呢？
6: 抖音上联系我的。然后就问我有没有时间。
4: 每次蜂农如果联系你的话，你都会去吗？
6: 尽量吧。一般的话，你说如果是在近的几十公里的，那我肯定就是马上就会出发。再加上有些是房子边上啊，在农田边上的，然后我们要是方便的话，也都会去。
5: 虎头蜂的破坏性极强，虽然当地的蜂农和村民都有简单的应对办法，但也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
0: 这个蜂群漂亮，哇，好旺的蜂，这都是。但是这个中午好像没有蜂过来。
7: 现在有没有虎头蜂过来吃？
2: 不是，现在没看到了。
8: 瓶子里，瓶子看有没有那个金黄，看有没有？它这都是黄脚。
7: 哎呀，它这个设计的还可以啊。

0: 跑进去就跑不出来了吧？
1: 您之前认识小叶吗？
2: 没有，我就抖音的。
3: 抖音发的，昨天打的。
2: 昨天打的。
3: 嗯，这个就是，这就是金环虎头蜂，你看这是尾针。
2: 有金环，
3: 过来。啊，站在哪里？快，哪里？
2: 在那屋里头，在这个屋里头拍着了。刚刚看到有这只金环过来了，动静太大了我们。
4: 虎头蜂习惯在早上十点前、下午四点后出巢觅食。如果在蜂农的蜂箱附近找不到虎头蜂，叶子伟就会在周边100米的范围内继续寻找虎头蜂的踪迹。
2: 起来了，起来，起来了！
3: 肉拿来，直接拿肉来。树上呢，停的都是。我看它上不上肉啊？咬了，给我拿个标。
1: 这是一个标记是吧？
3: 打上一个绳子，我们就能看到它往哪里飞嘛。无人机准备，咬下来了，快点！咬下来了，好了，在你头顶边上，看到吧？
2: 看到。
3: 啊？
2: 看到。
3: 跟住啊，他应该要上竹林。
2: 好，上高。
3: 飞机拉高啊，你不然的话，一会儿没来不及补救了。跟上，跟到他。
2: 另外
3: 穿林子了哈。
2: 对，好。
3: 现在要走了。
2: 还在哪里穿？
3: 穿了很久，估计要落标。
2: 我先定个标点。
3: 标点拍一下，快点，马上。
1: 要用你手机去拍照，然后把他那个就是坐标给他记录下来。
2: 经纬度。
1: 经纬度。
2: 没有经纬度，我们就找不到他窝。
3: 坐标点输进去，应该是在这个。这个山的后面差不多直线距离是300多米，刚才落标的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既然蜂窝已经具体位置找到了，我们就扛装备直接去掏它。
4: 在上山掏蜂巢之前，今天联系叶子伟前来帮忙的胡家父子已经准备好了便饭，略表谢意。
3: 这个饭好啊，这个还有锅巴，你看一下。啊，还有锅巴，锅巴搞一点，这是八月干豆好像，是不是？
2: 就是咸的重的简单菜。
1: 家常菜，看着很香啊！
3: 这些朋友都非常热情。
2: 他的饭有，没有菜。我们这离人太远了，没有菜。
1: 像小叶他们来帮您来处理这个虎头蜂啊，他们收费吗？
2: 不收费。
1: 不收费。
2: 不收费。
1: 您这边的蜂蜜好销吗？
5: 我们这是真正的野花的，差不多多的就能卖了呗。
2: 这69窝。
1: 60几窝。
2: 过一个月就取蜜了。我们不批发，零卖。
1: 像您这养60箱蜂的话。一年的收入能够在多少？
2: 一年估计有3万吧。
1: 那如果这虎头蜂啊来了呢？
2: 来了就没有了。
4: 短暂的休息之后，今天的重头戏即将开始。
3: 打开地图软件，然后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经纬度，看一下大致距离离我们差不多100多米吧，就顺着这条小路上去就行。这个地方还有路走，不然有些的话在这个荒山上你直接就得爬山。就这个角落，因为我这个方向对准的是那里了。你看一下这个红点在这里，就是落标点。这人的方向，人的位置对准它，所以说就是那里这个角落。
4: 虽然蜂巢的经纬度在此之前追标时已经确定，但在竹林中的实际位置究竟在哪，还要进行谨慎的搜寻。
3: 那有一只蜂下来，应该就这个位置，我看到了。刚才一只蜂从这个树后面斜插进来的，你没看到啊？
1: 我没看见，
3: 那肯定
1: 太小了。
3: 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离蜂窝差不多，等一下，我们离蜂窝差不多也就10几米距离了。
1: 那在什么位置啊？
3: 你等一下啊、哦，慢一点过去，慢一点过去。
1: 好，
3: 我把这个近景拉给你看一下。
1: 小叶会通过手机来帮我们把这近景拉过来啊。
3: 你看，
1: 哦，看到了，
3: 这些泥巴，看到吧？
1: 嗯，
3: 这些就是一颗一颗，哎，门口有蜂出来，你看到没有？
1: 看见了，
3: 走，太近了，太近了。
1: 好，
3: 我们先撤出去，撤出去，快快！是不是心跳加速？我就问你，
1: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啊，第一次来跟那个小叶来掏这个虎头蜂的这个蜂巢
3: 啊，
1: 确实感觉很忐忑。其实
3: 你还是算相当有胆量的，因为那个蜂过来会抓住你头发，你衣服把腰弯过来之后插进去，然后就像注射液一样，一直往里推液体。所以说我们尽量要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内，做好全部装备，然后再过去
1: 做好防护。
3: 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准备好了啊，出发好吧。
1: 走，
3: 但是要慢一点啊。
1: 好，
3: 跟着我就行好吧。哎，哇，这个蜂坐在老洞里面，你看这些都是它的推土。
1: 哦，这些都是。
3: 门口这么多蜂。对，我先搜它老蜂啊。
1: 虎头蜂已经都出来了。
3: 让它的蜂先爬到笼子里面。

0: 因为这个洞口太大了，是一个老洞，所以说它这个风全部收不好，所以说很多风都飞出来了。
1: 因为蜂巢洞口过大，风筒无法正常收风，叶子伟决定直接进入下一个掏蜂巢环节。
2: 要从它上面挖了。
0: 哇，太深了，这个洞我摸不到底。
2: 以前的话遇到过这么深的洞吗？
0: 很难，不经常见。
2: 现在普通风撞击我的这个衣服的声音特别响，震翅的声音啊会有很大的这种压迫感。
0: 我摸到蜂巢了。
2: 摸到了。
0: 嗯，哇，蜂巢，整个蜂巢看到了。
2: 看到了，
0: 整个蜂巢看到了。
2: 平时咱们如果是挖一个蜂巢需要多长时间啊？
0: 平常挖一窝蜂20来分钟，这得挖一个小时，有点出不来。
2: 太大了是吗？嗯，卡住了。
0: 对，出来了。哇，一二，哇，
2: 出来了。
0: 大不大？
2: 啊，可以。
0: 哇，太猛了，这个是今年最大的一窝。
2: 这今年最大的一窝。
0: 对对对对对。
1: 历经一个多小时不停的刨挖，我们终于看到了虎头蜂蜂巢的庐山真面目。这一过程既要耐心细心，又要具备良好的体力和丰富的经验。随着叶子伟在蜂巢旁开始清理护巢的虎头蜂，今天的这一求助工作已接近尾声。
2: 每一个蜂巢上面其实都有一个蜂王。
0: 对对对，一年生的这个蜂王。像金环虎头蜂的话，它到了中秋节过后就开始出新的蜂王。嗯，最后出来的蜂蛹，就是比如说这个蜂巢上面全部雪白的，它出来全部都是蜂王。
2: 然后它再自己去分巢去，
0: 跟雄蜂出来交尾成功，成功之后呢它就出去过冬，来年春暖花开醒过来之后，自己再找个地方合适的地方去筑巢，去培养第一代雌蜂。这个时候我们挖这窝蜂蜂量会少一些，这些蜂盖的最终它全部都会变成虎头蜂爬出来，那样子它的蜂量就不得了了，
2: 就很大很大，
0: 随便这里数一下都会上千只。我估计它那一个村的小蜜蜂都不够吃的，它是大自然中的一环。如果是离老百姓作业周边近的吃小蜜蜂的，我就尽量把它全部清理干净。如果是在高山的人迹罕至没有人去的那种环境的话，我会把蜂王留下，然后留一块草坪给它，然后
2: 会把这个种群留下来。
0: 对，会把留一些雌蜂让它延续这个种群。
2: 每年的话接到这个村民求助的情况多吗？
0: 特别是八九月份是最多的。
2: 大概能够占到你上山捕蜂的量达到多少？
0: 50以上吧。
2: 50%以上。
0: 对对对。
2: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求助吗？
0: 有些的话就比如田间地头的，还有房屋周边的，还有就是景区的，还有那些民宿周边的，影响作业影响生活生产的，哎，那个占比也能达到个30%左右。
1: 叶子伟，浙江丽水人，为了追风，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南方很多省份，安徽池州则是他每年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此助农的同时，他也记录了一些突发时刻。
0: 就前几天就被蛰一口，你看到现在没事吧？
3: 肩膀一口，
0: 肩膀被蛰了，拿个瓶子来吸一下。
3: 你脚一抬开，我看见几个蜂飞出来了。
0: 你看现在门口那边十几只蜂在那门口绕来绕去，你看把它里面的液体吸出来就问题不大。
3: 哇，你看
0: 很多哈。
3: 对，它毒素把它吸出来，
0: 以物理的方式拔罐把这些液体拔出来，减缓它这个伤害。然后另外的话，我们长期上山户外的，身上都会备一些抗过敏的，还有一些蛇药啊之类的，我们都会备上。如果是在户外从事工作，或者是一些驴友之类的，户外碰到虎头蜂这些的话，你就要尽量在那跟它拉开安全距离，然后呢就要有专业的人士陪同是最好的。
1: 叶子伟养殖中华蜜蜂已有10年时间，在此之前自主性极强的他，从高中毕业就一直走在创业的路上。
0: 刚好那时候就不是很流行去做美发嘛，年轻人，然后我就去温州做了美发行业，从洗头工然后到学烫染，学造型学剪发，我差不多将近用了1年半的时间。当我那一批人开始学美发出来之后，都想自己去开店，结果就是遍地开花，就是那几年是整个市场最饱和的状态。所以说自己开店开了3年半，就感觉这个前景啊很窄了。刚好有一个时机， 我们就转行了。
1: 转行说着轻松，却代表着一切要从头再来。况且当时叶子伟要转入的行业非常特殊，
0: 特种养殖野猪。
1: 这次叶子伟选择了回乡创业，可当他真正进入养殖业后，才感受到困难重重。
0: 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就比如说配种，打疫苗，然后接生，然后小猪的话怎么护理，其实的话每个环节都不会，都是从全新又开始学，所以说整个过程做起来会很累。包括最后期等你的成品出来之后，你要上市怎么去销售，其实你都没有预知。
4: 嗯，
0: 花了差不多2年时间吧，然后反反复复，然后呢慢慢的有一点点起色。
1: 随着养殖场逐步走入正轨，叶子伟也试图在养殖场中增添一些新项目。
0: 养蜂在我们当地是很普遍的，我们叫古法养蜂，就是提供一个原木桶，然后我也就学着买一些木箱木桶，然后呢到山上去诱这种野生的蜂群。养蜂就是得跟着那些年龄大了的，养了几十年蜂的人，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学，然后就一箱两箱诱着诱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3年多吧，总共家里的话将近有400多桶。因为养猪的时候销路有问题嘛，然后就尝试着做微商，就卖自己的蜂蜜。哎，我觉得我蜂蜜好像卖着卖着感觉比养野猪要好，干脆放弃吧，直接全身心投入到养中蜂的这个领域去。
2: 这房子应该是废弃了哈。
0: 对，你看直接一个大木箱，没有用的木箱拿来当诱蜂桶。
2: 这些蜜蜂都是野生的吗？
0: 对，就是古法养蜂，其实就是没有说人工的去培育中蜂蜂王的，这样子放在户外让它自己生长，自己去采蜜。这个是9月份的话，很多地方如果植被丰富，蜜源丰富的话，采蜜是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2: 嗯，
0: 特别是五倍子啊，还有前段时间的乌桕啊，
2: 嗯，
0: 反正山上很多的杂花，
2: 算是百花蜜了。
0: 对，这一片有蜜了，这一片里面是封盖的。
2: 哦，封盖了。
0: 这个蜜的话成熟度其实还相差一点。哇，它这个蜜有点苦。
2: 苦。
0: 嗯，因为它这边有一种植物就是那种漆树，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五爪金龙，
2: 嗯，
0: 还有板栗，
2: 嗯，
0: 这些花蜜的话它是带苦味的。对。
2: 那这样的蜂蜜好卖吗？
0: 有些人就喜欢这苦的，他们就说啊，你这个是正宗的百花蜜，带点苦味的。
2: 再过多长时间就可以取这蜜了呢？
0: 主要还是看这个蜂蜜的成熟度，波美度仪拿来测，如果能达到42就是成熟度了，如果能达到43的那种的话就是一级品，非常好的蜂蜜了。然后有经常会收到很多私信，就说啊，我父亲养了很多蜜蜂，然后今年的产量很好，自己销不完，能不能帮我一起代卖。这种信息基本上这段时间的话每天都能收到。
5: 这里蛮偏的了，就说销售嘛也很麻烦的，你拉到镇上去嘛，嗯，成本比较大，
2: 成本高。
5: 你像紫薇嘛，他上来嘛，给我们抓虎头蜂嘛，他也给我们代销一部分，比你自己零售要好多了。
2: 哦、通过他的一些渠道，
5: 对，
2: 给你销售。
5: 他的平台蛮好的嘛，他给我们带一部分嘛。
2: 哦、那价格方面呢？
5: 50上下吧，是我们的农村里啊，年纪大的那些蜂蜜啊，他们根本就卖不掉的。
2: 嗯，
5: 几乎都是紫薇给他们卖，
2: 也能保证你们的一些收入。
5: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保证它的质量啊，它要求很高的。你每一箱蜂蜜他必须要到场、
2: 哦、
5: 他不会说我把蜜割好之后给你，
2: 给他，
5: 他不要的、
2: 哦、
5: 他要看着你割，他说我要对我的客户负责。
1: 养蜂代替养猪，对叶子伟而言可以说既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但之后他为何又要去追蜂，这还真与实际工作息息相关。
0: 因为有些蜂箱放在山上我是很长时间不去看它的，这第二次去看的时候，哎，蜂箱也被咬烂了，然后蜂群也没了，蜜也被吃完了，然后就会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想着，哎，要不要把这个窝给找到，然后把它掏掉。刚开始去挖这个虎头蜂的话非常害怕，到那个蜂窝边上之后那个蜂一下子全部出来，嗡嗡嗡嗡嗡的，但是你都来都来了你总得掏吧。那不过掏了2-3次以后我就觉得，哎，还行。然后后来时间长了之后，就是有其他蜂友告诉我说他的蜂场也有虎头蜂过来，那我就有装备，我就扛着去，好，然后帮你一起掏一下。黄角就是树上的黄角胡蜂，地里的有金黄虎头蜂、黑尾，还有黑盾，我们也叫美人蜂。这是诱蜂水，这个雾化出来之后味道散发到空气当中，里面含有这个虎头蜂的信息素。
2: 信息素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从蜂身体上提取的东西，如果周边有虎头蜂经过闻到这个气味了，它就会过来，
2: 效果很明显，马上就来了哈。
0: 对，
2: 绑好标之后就可以用那个无人机去追它去了。
0: 对，它往

0: 哪里飞，我就往哪里追。
1: 最早没有无人机，我们都是用人工追的，就比如这个蜂飞到这个山包后面去了，那我就人爬到这个山包上面的爬棵树，你那个标再放过来，哎，飞到哪里去了？因为蜂它是有蜂路的，它第一次从这里飞，它第二次回来台漏，它还是往这边飞，
2: 就跟航道一样。
1: 对对，跟飞机航道一样，它是有一个蜂路的。
2: 这是回标的，是吧？
1: 对，它已经抬了一次漏回去了。
3: 随着自己在蜂友圈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叶子伟也开始尝试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第一次把处理虎头蜂的视频发到自媒体账号后，产生的反响让他始料不及。
1: 我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自媒体账号，短视频上面的粉丝量就187个，非常清晰的187个粉丝。突然一天的中午，哎，我打开手机一看，粉丝量、评论什么的都是99加99加，然后一个下午，就是从187个粉丝涨到了7万多，我那时候是心情非常激动的。
3: 原本就喜好摄影、户外活动的叶子伟，对这激增的网络关注度喜出望外。自此，他也找准了制作短视频的调性和风格，并用3年的不懈努力，实现了粉丝过百万。
1: 粉丝量上去之后，蜂蜜的销量就直接就飙上去了。原先可能一年就卖个10几20万，然后因为自己的蜂蜜不够卖了，就把那些蜂农的蜂蜜啊也收一点回来，一起卖，销售额做到200多万。在一段时间里面，就在这个蜂蜜的小类目里面，我做到类目第一。
3: 叶子伟的创业成功并非偶然，在采访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改变。他用近20年的时间在不同行业中摸爬滚打，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这种求变的性格也在默默影响着他的团队伙伴。
4: 您是什么时候跟小叶一起来追风的呀？
5: 之前我是做那个门窗行业，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4: 有很多东西。
5: 对，可以操控这个无人机呀、然后如何给它打标记呀、我如何找到它的蜂窝呀、爬山的这些经验啊，都是可以学到很多的。然后就是要给它拍摄视频嘛，有些那个山形的话是很陡的，人都站不住的。你要一只手抓着那个树，一只手拍，有些时候自己看不清那个手机到底是聚焦了没聚焦，然后就心里会紧张，万一这个镜头没了，这个视频就差不多是废了。有些时候一回去马上就打开手机看一下到底是拍清楚了没，行不行都要看一下。
4: 你后面还要进行剪辑吗？
5: 对，还要剪辑。
4: 你自己要做剪辑？
5: 也要做。
4: 那像您做的这些视频的话，您会自己去看吗？
5: 我会看，我都是翻了又翻，翻了又翻，去浏览，然后有些什么问题不好的，然后就改进，然后就是看它的点击量或者点赞量。
4: 其实这一天的工作的强度和工作量是很大的，
5: 就是我觉得是把视频拍好才是最好的，有成果在，这些都汗水流的，我觉得是值得的。
1: 其实我2年前就叫过他，因为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摄影基础的，然后做事情也很负责任。
4: 找帮手或者找这个合作伙伴，一般都要找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你怎么会选择他呢？
1: 我5年前开始做短视频，我也什么都不懂的呀，这都是一个过程的，
5: 还是要自己去做，
4: 关键是实践。
5: 对，要去实践。你就光想没有用，就是要自己去亲身体验。
3: 一个经验丰富，一个踏实肯干，3个多月的磨合期让这两个人成为了自媒体拍摄的最佳搭档。随着同一类目的拍摄博主越来越多，叶子伟又有了新的打算。
1: 今年年初我都跑了国外，去了非洲，因为我们家乡这边的话是非常有名的产茶大县，技术非常成熟，所以说我想把这边的做制茶工艺带出去，然后呢把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带出去，同时会记录一下我在那边的整个生活状态啊，跟小伙伴们去分享。
4: 还会带着小兵一起去吗？
1: 肯定的，因为这个我已经跟他谈过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大胆的迈出去，我也想带着他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提高自己的生活。
6: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的振兴新力量。在贵州荔波有一位陀螺王叫谢有明，他呀从小跟陀螺形影不离，上山找实木，亲手一刀一刀的雕，不光把瑶族陀螺非遗守住了，还玩出了新花样，自创花式打法，让古老的陀螺有了竞技味，有了新活力。草原上有一位叫罗成的汉子，痴迷骑射文化，他不怕苦不怕寒，扎根草原，耐心训野马，苦练弓马技艺，让千年的骑射在草原上再次发光。还有河南开封的匠人王军，带着乡亲们坚守打铁花的老手艺，他赤膊上阵，直面1000多度的铁水，让农家烟火和千年浪漫撞了个满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您认识几位乡村匠人，他们用匠心守护古老文脉，用热爱延续千年技艺，让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0: 来到了贵州荔波，这里啊被称为是中国陀螺之乡，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就是瑶山陀螺王。
1: 贵州荔波聚居着一群影视高手，他们玩陀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百年前，那时候他们的祖先靠狩猎为生，只有猎到足够多的食物，族群才得以繁衍生息，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用击打陀螺的方式来练习。对于他们来说，打陀螺是与生俱来融在血液里的技艺。从1995年起，陀螺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后，这项小众的运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新一代陀螺王也因其傲人的成绩被大家所熟知。
0: 您就是谢老师吗？
2: 对对，
0: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
1: 谢有明，瑶族陀螺竞技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有明从小与陀螺结缘，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无数，他在传统打法的基础上研究创造了多种花式陀螺绝活，把陀螺发展成为一项集竞技、娱乐、观赏于一身的健身运动。
2: 对，现在我们这个打陀螺是我们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陀螺玩法。
0: 手上先放一个陀螺，
2: 这攻方的人打。
3: 没打，没打中，
0: 好遗憾呀。
2: 哎，主要是一个能打赢就算赢。哦，这次就麻烦了，你看他碰到一小点。
0: 手方三个都已经放上来了，但攻方
2: 现在比转了，这个是攻方的陀螺，就最厉害的一个这个陀螺是在这里。如果这个攻方这个陀螺如果先胜那个手方陀螺的话，他还继续打；如果他先悬负的话，那就交化了。现在我们看。好，那这个攻方
0: 放就算输了。看来这个比的就是看谁能转到最后，是吗？
2: 对，看谁的转的最后还在陀螺在转，那就顺那一方赢。
0: 谁转的时间长谁就赢了。
2: 对，
0: 看大家打这么开心，我也特别想试试。
2: 好吧，
0: 您教我一下行吗？
2: 可以可以，抛过去要陀螺要放抛平，抛平就把
0: 平着出。
2: 哎，这个绳子要打住，个绳子又抽回来啊，又有个转身动作，力量才够大。我拉一个跟你看，转，你看看。
0: 哦，就是最后一下，赶紧抽回来。行，那我试一下。
2: 试一下。
0: 嗨，
2: 哎呦，还可以嘛。
0: 但我这个怎么就转歪了呢？
2: 拉反了。不要。
0: 哦，就是我放出去的时候，我得再往这边，往这边，往左边抽一下。
2: 对，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2: 快一点哦。
0: 再来试一下，快一点啊。
2: 啊。嘿。拉。哎，你看。
0: 耶。
2: 成功了。
0: 成功了，成功了。
4: 这个转的时间长短。跟我的技术有直接的关系。
2: 对，
0: 那跟这个陀螺有关系吗？
2: 这个是跟陀螺制作陀螺的这个有关系的来的。
0: 那我做一个好陀螺，再加上我的好技术，
2: 哎，那这肯定是，
0: 那就成了，直接成了
2: 顶尖的
0: 陀螺女王。
2: 哎，陀螺女王。
0: 那您可不可以收我做您的弟子，然后带我制作一个好的陀螺？
2: 本来我已经说不收徒了，但是看你这个陀螺的天赋极高，我的破例再收你一位关门大弟子。
0: 哇塞，关门弟子，走吧，师傅，请。
1: 要想成为陀螺高手，空有绝技可不行，还得有一枚绝佳的陀螺，能做到人陀合一，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制作陀螺的绝佳木材就隐藏在瑶山古寨边的群山之中，这种木材并不多见，光凭经验有时也会一无所获。那么小米此行能够顺利找到它吗？
0: 哎，我天哪，师傅，这路比我想象当中还要难走，不仅陡，而且那草还特别多。快到了吗？
2: 还没到，还准备
0: 了。还没到，我突然感觉也不是很想当陀螺女王了。
2: 啊，这个坚持就是胜利了，你看，遇到一种小小困难你就放弃了，
0: 这对女王的考验吗？
2: 哎，对。你看到了。
0: 已经到了是吗？
2: 是啊，就是那棵树。
0: 天哪，就是它呀。
2: 对呀。
0: 就是他害我找了这么久。
2: 对呀，
0: 我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 你别小看他那么其貌不扬的身子，这种环境其实最适合做陀螺的。
1: 恶劣的生长环境造就了青冈木顽强的生命力，生长缓慢且质地坚硬，是制作陀螺的绝佳材料。
5: 我们
2: 站你在那边。
1: 不过找到适合的材料只是第一步，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陀螺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0: 这个就是咱们胜利的果实。哇，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个木头给运回来了。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陀螺，我帮您扶着是吧？
2: 对，那个扶着不动啊。
0: 好。哎，
5: 算了。
0: 这个就是我的陀螺了，对吧？
5: 对，
0: 它已经初具雏形了。嗯，那还需要再怎么加工一下？
2: 还要慢慢的学它，又修好边、修好尖、修好面，把它学圆。你不学圆的话，那一边大一边小的话，不可能转，是吧？
0: 歪。天哪，那这个圆就是您的
6: 眼，靠眼睛看的，
0: 靠眼睛看啊。
6: 对
0: 啊，就您的眼睛就是尺。
6: 你看，差不多没有。
0: 是它这个哦，我这样一看，大概就是非常圆了，已经。这样量起来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半径都是一样的。
2: 好了，可以砍对接了。好了，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转一下看试试。
0: 看看稳不稳？哇塞，这成功了吧？
2: 对，
0: 就可以转。
2: 对，可以啊。
0: 天哪，好厉害！
1: 陀螺已经制作完毕。谢有明提议按照瑶族陀螺的比赛规则进行分组，来一场真正的陀螺对战。在这场比赛中，哪队能以高超的技巧取得胜利呢？
0: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2: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胜的时间胜，就是意思转的时间长，它有谁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再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
1: 比赛规则，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把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四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三分，旋平得两分，旋败得一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则不计分。攻方攻三轮后，攻守互换，六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0: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2: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0: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
7: 豆那得。
0: 豆那得，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
2: 王之队。
0: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豆那得。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5: 内涵队，必胜队。
0: 啊，怎么说？必胜队。然后用瑶语说是
5: 内涵队。
0: 那我们就是豆纳德对战内涵队。
2: 对，
0: 豆纳德，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2: 好，加油。
0: 我们先来比赛谁转的时间长，对吧？
2: 是。三、二、一、four。
0: 如果是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2: 是我先进攻。
0: 先进攻。
2: 对，先打得过瘾啊。
0: 先打过瘾。
2: 来打陀螺，打陀螺，哪个都先打，不想放。
0: 哦，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现在这个。
2: 现在一平了。
0: 一平了。哎呀，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
2: 对的，
8: 我们先进攻。
5: 进攻。
0: 先进攻。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2: 好吧。
0: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一号队员先来发陀螺，然后我们要进攻方去。
2: 两分。
0: 好吧，那现在就该我了。
2: 对。
0: 嘿。那现在就是您来发。哎呀，
2: 我们有一分钟，我的还在呢。
0: 我们的还在转。
2: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一分啊。
1: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三分，剩下两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
2: 呀，不得分。
0: 不得分。来吧。
2: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个三，一个三的打。
0: 准备。揍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
2: 这就放中间的，人家打着就是四分了，啊，四分有点可惜啊。
0: 哎呀，打不中。
2: 打不中。
5: 哎呦，没打到！
0: 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2: 到我。
0: 韩熙老师，哎。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2: 没得分吧。
0: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2: 还有一坨啊。
0: 哎，这是没打到吧？
2: 没打到，零分。
0: 零分。
2: 到你放了啊。
0: 到我放了。
2: 你不要放死陀螺，你不要放跑出来了，跑出来，等一下人碰就
0: 了。走你。哎呀，哎， 我还在转。
7: 两个比转了。
0: 比转了，比转了。哎呀，加油！

0: 我们先停了，对吧？
1: 对对对。
2: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3: 没打够。
2: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守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0: 这六分好追吗？
1: 这个有点吧，有点压力呀。
0: 有点压力。
1: 但是你们要养了要尽力哦。
0: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1: 好。
0: 好，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3: 聊嘴一点啊！
0: 帮你，耶！
3: 两个比转。
0: 好紧张啊！啊！不要！
3: 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呦，
0: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3: 哎呀，停！我们的一分、
0: 啊。没事，一分也是分。
3: 一分也是分。
0: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
1: 哎，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的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嗯、啊。不是这样丢，我说
0: 这样、哦、不是这样丢了，
1: 对，这样打出去，
0: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1: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绳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
0: 哦，好嘞，
1: 好，就可以了。
0: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
3: 哇、哦、哟，好，
0: 哎呀，
3: 一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3: 一分。
2: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
0: 哎呀，
3: 输了，压力太大了。
2: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0: 哎呀，
1: 没打中，
0: 差一点。哼，看我的，
1: 我这个陀螺放太好了。打得转了，
0: 哎，还在转，
1: 不得分，
0: 好吧，
1: 不得分。
0: 好，这是我们的首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1: 小一时。
0: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1: 四分。
0: 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1: 这个不是规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了。
0: 有信心、啊、
1: 打一分，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0: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1: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对，
0: 好的，来吧，
1: 加油啊。
0: 好，最后一轮
1: 打中了。
0: 哎呦，没事，
1: 这是你要想方怎么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用力打走他，
0: 没打中，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1: 把压力给我啊！
0: 他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
1: 两分。
0: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两分，也就是8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到纳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1: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
0: 哎，是的，
1: 有一个默契，哎，
0: 一起努力，
1: 对，一起努力。
2: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于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在千里之外的草原上传承了数千年的骑射技艺，也有人仍在默默坚守。
4: 我已不记得你什么时候走的了，在我黑色的文件包里有你一缕黑色的棕发，在那个不起眼的放卡片的黑色角落

0: 锋芒，罗成对骑射又有着怎样的感情？
1: 发入虎尾。
2: 好，
1: 你用肩膀往后拽，
3: 走，往后走，对，过嘴角，口衔白羽，对。
1: 你别抖那么厉害，这是儿童功啊，差20多磅。来，这个，
2: 可以吗？
1: 用力啊！
3: 用力！
2: 放了。
1: 你还想射？
2: 没有，射到靶子上，射出去了。
4: 我就脱靶。
1: 骑射讲究的是用你的感觉去瞄，弓拉满。感觉是在射他，
0: 唯有达到人箭合一的状态，方能命中靶心。步射便已如此之难了，上马后还需感受马的重心、自身的速度。真正的骑射高手究竟还需克服哪些困难呢？
5: 驾，你再看一看。
0: 这匹黑马名叫如影，眼大而明，四肢健硕，脖梗呈拱形，胸部宽阔深厚，是典型的蒙古马，也是最上等的骑射用马。半年前，罗成就曾想驯服这匹野马，然而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时机。现正值入冬，乃是驯马最佳时期，罗成能否得偿所愿呢？未经驯服的马匹性格捉摸不定，脚踢、头撞、撕咬，这无疑会给高速运动状态下的骑射选手带来致命的伤害。奔跑、追逐，感受风的呼啸，这是生命的力量。
1: 就是既要控制它呢，又不能让它太紧张，然后你又没有恶意，但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那其实马就是你要不厌其烦的去跟它沟通，让它觉得你对它没有恶意。你看，对，它现在你看它的耳朵特别警觉的，东看西看。
0: 一步步让野马熟悉人的温度、气息，熟悉缰绳的摩擦，这个过程罗成进行的极有耐心。
6: 在反抗的这是。
2: 大家发现反抗可能是什么？
1: 经过刚才用那个白色的龙头熟悉一下之后呢，它现在对它鼻子前面有绳，稍好一点。还是很敏感啊，还是很敏感啊。你得往后点啊，他的腿一会儿就准备给他备鞍子，但备鞍子前让他得先给他刷刷背，让他背习惯上被抚摸和带东西。脾气还是很大的，哎，他刚才用脖子压我，不让我去碰他。
0: 罗成告诉我们，弘扬中国的骑射文化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不仅是因为他爱骑射，更是因为早年间他在国外参加一场骑射比赛时，解说员对我们的评价。
7: 中国人不会骑马，你看他骑马都不稳，放箭的时候也不容易打中目标。就这句话深深的其实刺激到了我，叫天下兵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哪怕是一句别人可能无意识的评价的话，这个在我们国人的这个内心是接受不了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无论在我们的这个精神面貌上，或者是和平时间互相角逐竞技的时候，我们都要展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气质。
0: 这十几年来，他为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骑射文化，孤身深入草原，背井离乡辞掉工作，与游牧民族同吃同住，感受真正的骑射生活，并自费拍摄了多部与骑射相关的纪录片。他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大雪上山救助受伤的野马，感叹生命的不息。他自给自足，所有的骑射用品和服饰均自己手工制作，只为追忆最原始的游牧文化和骑射精神。
7: 啊，包括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啊，那左右开弓威震华夏这样精神境界和这样的一个这个气魄。

0: 持，我们一定要捡起这种精神。说从那个事件之后回来，我就想我要举办一个我们国内都能参加而且让国外选手来一起竞争这样的一个比赛。在这样的比赛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展现自己的气魄，展现自己的气质，而且要击败对手。
1: 在让世界认识中国骑射文化的过程中，罗成知道自己首先要唤醒国内更多的人对骑射的热情与关注，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项运动才走得更久更远，弘扬我国的骑射文化。
2: 路叠路，城叠城，大地底下是王宫。今天我来到了河南省开封市，这里被称作是千年古都。东京梦华录是他的传记，清明上河图是他的写真。打铁花这项技艺也在这里流传千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古今，梦回千年，共同感受古人的技艺与传承。走，一起出发吧。

0: 俺叫王军儿，不是他们传说中的什么铁花王，俺就是地地道道一农民，
1: 白天干干农活，黑喽打打铁花。
0: 其实啊，我就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愿望，带领兄弟们多打几场铁花，多赚几个钱，同时把打铁花的艺术发扬光大。
2: 或许大家对于铁水打花的凶险程度啊并没有什么概念，也并不知道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3: 我们先来做几个小实验，看一看这个铁水的威力。好，来，我们请大哥来帮我们盛一下铁水。
4: 哇哇哇哇哇，这桌子也被烫到了，
5: 罐子也直接被烫裂了，
3: 还冒着气儿。第二项呢，是我们1600度的铁水和冰块的碰撞。让我来，3、2、1，走！哇哇，天哪，看到了吗？好厉害，直接从冰块穿透，把这个我们的碗已经给烫碎了。第三项呢，我们是用猪肉来模拟我们的皮肤，布料来模拟我们的衣服，看看这次又会有多危险呢？铁水直接将布料和我们的衣服粘在了一起，所以我们的衣物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造成二次伤害。
0: 这一勺铁水都是几斤重，看似没啥技巧，实际都是千锤百炼。穿出衣服来，铁花往这个衣服里钻，更容易把衣服燃着。
3: 让我们怀着一颗敬佩的心去欣赏这群勇敢者的表演，走，让我们一起出发。
0: 这个打铁花看起来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一抛一打，像我们这些师傅们每年演出都在200场以上，每一天晚上都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和闪失，并且还要保证他每次击打出来的花径和高度都要完美。
3: 众所周知，打铁花呢是以宏大壮阔为美。我们分两场测试，第一场把那个鞭炮放在3米左右的高度，
6: 还是精准度，对对对。
3: 那我们第二场的测验就有难度了，将这个鞭炮放在15米的高度，
6: 挑战一下。
3: 这可算是够高够远了。
6: 是。
3: 准备好了吗？
6: 好，准备好了。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6: 好。
3: 好。屏幕烧坏了。
7: 屏幕烧坏了。
3: 又有树，然后道路比较狭窄，好像在现场的布置上有一些困难。
4: 那个弓快炸了！
8: 罗老师，罗老师，停停停停！
3: 好，开始了，王老师，所以这个是
6: 那是直升机掉了吧？哦，
3: 这是怎么回事？挂失败了。
6: 放眼度现在有点低，
3: 晚上看不清楚，树上有很多很危险的枝桠，容易划伤人，临时调整用吊车。
6: 乐队呢？
3: 我们要达到15米的高度。
6: 好，起！
8: 往右边
4: 呀！天哪，我害怕！
3: 别怕，
9: 来，等一下，
3: 别着急，
6: 开始吧！
8: 小心，那有树，
10: 等一下，没有树哈。
8: 往右边点。
3: 我们晚上欣赏的不仅仅是一场测试，还有火树银花这一个非常浪漫的记忆。哦，开始了。
0: 有道是，火树银花合。精巧铁锁开，在没有烟花的朝代，铁水打花寓意着国泰民安、平安富足，它就是这世间曾经最极致的浪漫。

0: 上百号人都是跟着我学打电话，对于他们来说多一份收入也多了一份记忆。
1: 这白天就在给你们干活，晚上就打铁花是吗？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打铁花也让你给你的儿子和这个孙子撑起这个家，这样一些额外的一些收入了呢？
3: 现在通过打铁花挣钱了是吧？
2: 也挣钱了，对，肯定有成就感。
4: 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争取所有的人心，这就是我们中国铁水大花师傅们独有的勇气、力量，还有灵魂。
5: 兄弟们，我大中不中？
3: 恭喜王老师通过了我们的测试。
5: 海边，来前面。
6: 那我们排练了一个多种元素融合的一个打铁花的一个形式，元素极其丰富。
3: 哦，这么厉害，那这个有演出过吗？
6: 我小规模演出过。
3: 那这样啊，过几天呢，我就找一个能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场所，我们一起去展示一下，好不好？
5: 中。
3: 中吗？
5: 中。
3: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5: 好。
6: 以打铁花为主题，作为一个熔炉，
0: 中国的传统的杂技、武术、
6: 舞蹈、
0: 灯光八个炉子同时打，这样的打法呢是难度极高。说实话，首次将这么多的这个表演元素融入到我们打铁花来说，我们是非常紧张。我和我儿子呢将共同的上台，首次表演给上千观众。你看今天下雨，对我们打铁花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紧张和兴奋。
3: 准备，三、二、一，
5: 开路喽！
3: 打铁花开始！
5: 哟，嘿！
3: 打铁花，一打顺风顺水，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日月长明。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百业兴旺。
0: 这些铁花师傅们平常只是田间地头的农民，但在表演时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肆意挥洒的艺术家。在古代，人们难得有一套新的衣服，老娘媳妇儿手上都是一针一线扎破的针眼，从而选择赤膊上阵直面火海。
3: 我第一次见到王军老师的时候，他说他对打铁花这项技艺的诠释是这样的：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争分所有的人心，
3: 这是中国人打铁花独有的
0: 勇气、力量还有灵魂。有这样的精神，我们还有啥不能克服的呢？
3: 九打薪火相传，华夏昌盛。十打天下大同，国泰民安。太震撼了，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铁花秀表演。
7: 打铁花既是王军赖以谋生的绝技，也是他的传承与坚守。王军告诉我们，希望这些独门绝技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扬，也愿中原大地能够更加出彩。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
2: 大家好，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海涛李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徐新庄卫生院院长赵春燕赵院。接下来咱们继续啊，第一个话题问一问，上集我们重点聊了怎么早发现，但是呢，很多家属更关心的是确诊了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它没有办法彻底治愈，就是我到底对于这个治疗应该抱以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期待和目标。李主任，是不是您在临床上也老有人问您这个问题？
3: 对对对，
2: 嗯，
3: 今天我这个上午门诊，哎，还这个大量的病人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没有治疗？那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呢，这个应该说目前呢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比如说近两年免疫单抗治疗的药物的这个产生啊，而且呢治疗效果呢越来越好啊。我们在临床实际当中呢也有一些病人啊，比如说50多岁发生这个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啊，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哎，发现脑内的这个毒性蛋白减少了50%，就接近正常，啊，然后呢，这个注射这个药物呢，可能还会，再会延期，原先可能2周啊，或者1个月打一次，可能现在需要再更长的时间打一次啊，所以这些都是利好的消息，啊，也就是说让他这个延缓他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持

0: 起时间，让它离这个中重度痴呆的时间越远一点，越发生到越晚越好。
1: 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50岁确诊之后到医院里面，依从性很好，医生让干啥咱就干啥，做的这个治疗呢很顺利。那么刚才您提到的中重度的那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周期，我们大概能把它撑到多远之后？
0: 哦，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直接啊，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啊，
1: 你们的目标
0: 啊，我们的目标，或者说临床科学家，或者说基础的研究的科学家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这个让这个免疫或这个单抗的药物啊，对应的治疗发生的副反应越少越好，啊，能够让它这个延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好，那么目前呢，应该说，理论上呢，就是这个三期临床研究，包括近两年的一些研究，做一些相对阶段性的这个结论，可能延缓个3到5年，啊，也就是说经过一个系统的一个疗程，啊，18个月的治疗可能能延缓个3到5年。那么长期也可以长期进行治疗。
2: 另外我就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么点，但有的人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会存在个体差异，因为医学的治疗个体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0: 对，个体化是精细化，是我们应该说临床当中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由原来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哎，到对应的治疗，对应治疗以后呢，可能个体化啊，刚才像朗哥提到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非常好，哎，个体化的治疗，比如说有些人携带基因是吧，有些人没有携带是吧，那么他的疾病发展它是不一样的，他的每个人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包括临床症状，每个人，哎，有些人可能伴随精神的症状，有些人伴随精神障碍的问题，他这些都需要每个个体，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治疗。

0: 后一天，其实我们现在我觉得已经进步到了很多的人不会以生命的长度去衡量，我觉得这个质量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说这个3到5年，你再想想，你精精彩彩的3到5年，能够像您所说，能够高质量照顾自己。赵院长所说那个沟通，我能够和爱的人去好好说话，和我的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去说话，就是3到5年，我觉得3到5天都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
1: 是，
2: 患者和家属应该抱有的合理的期待，就是经过治疗之后，其实能够把这个病程尽量的延缓。我觉得具体延缓多少年，其实刚才，李主任已经回答了，就是其实大概3到5年，但是根据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于治疗目标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答案
0: 对，
2: 了。
0: 另外就是，我就觉得希望这个事情，它就是希望。
2: 嗯，
0: 就是说，在20年前，您肯定不敢想阿尔茨海默会有现在这个治疗方式，就这个新的方法，比如说2年前出来，可能您也想象不到会是这样。3到5年，谁知道又会怎样呢？
1: 是的，是的。
2: 嗯，
1: 科技在不断的在发展。原来我们想不到的事儿，现在都成真了。那么未来的几年，把这个时间延缓之后，又一些好的进展
0: 就给我们做好进度条，先听医生的话，把这3到5年做好了，然后就是科学家们，他比咱们还要努力，就他比康乐可能还要害怕这个基因会砸到我的头上，真的是这样。
1: 是的，
2: 很多家属会形容说这个病是倒着活回去，先是忘事儿，后来可能是不会吃饭啊，甚至是不会走路，躺在床上吃喝拉撒，可能都要靠家属去照顾啊。赵院，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在社区里面，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疾病的自然进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会经历哪些阶段，让大家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3: 总体是分三个阶段吧，是早期、中期、晚期。一般来讲呢，总体的进程呢是在8到20年。但是其实像李主任刚才讲到的，每个人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而且干预啊，包括用药啊、依从性啊，对这个都是有影响的。前期呢，可能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近期记不住事儿，说话卡壳，或者是基本上呢生活是能够自理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黄金的一个治疗期，这也是一个早筛的一个目的。然后中期呢，大概是2到10年的时间，可能就发生了一个认知的障碍，认不出身边的人了，迷路了，或者是对于白天黑夜也不是很明显了，对于幻觉啊一些精神的症状也会出现了，这是中期。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人员家属要重点关注来进行一个看护了。那么晚期呢，大概就是发生在1到3年。那么语言能力啊，无法行走啊，很多人瘫痪在床啊，其他的并发症可能就出来，往往就出来了。病程呢，这时候就需要完全依赖于家人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个照护了。
2: 就通常从一个相对来说还能自理的状态，到躺在床上完全依赖家人24小时全天候的照护，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少年，会进展到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程度？
3: 我觉得可能要是进展快的话，5到5年，
2: 就你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之下，让它自然发展，是吗？
3: 5到10年。
0: 我这里面会有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多人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就家里边有人确诊阿尔茨海默，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人，你们听没听到过有身边人这样安慰他？哎呀，那就傻吃傻喝，就别管了，反正他也记不住，对吧？就是让他开心就行了，你们照顾好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首先，你照顾不到他。就是你看不住他走丢什么的，可能也跟小孩一样，你看不住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康乐的爷爷遇到过，您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上期节目一开始也说到的，他会发展成失能，就这个过程他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本来是一个认知障碍，他还能吃还能喝，我最后怎么就失能、失智、失语、失智？我能够了解，我也不会说话了，就瞎说八道，我可能也不行了，然后我就瘫在那儿了。这两个问题我还是挺好奇的。
2: 李主任来回答一下吧。
1: 也就是说失智这个时期呢，可能就是说尤其是出现在我们早期啊，早期可能就是忘事儿啊，是吧，老是重复呀，生活能力下降啊， 精神会出现一些问题。

0: 问题啊，啊，那么这些是可能出现在早期或者说早中期。
1: 嗯，
0: 那么到后期呢，晚期呢，可能就是一个精神障碍出现了，这种幻觉呀，啊，可能他这个现实和这个
2: 记忆、
0: 哎、
2: 虚拟的这个东西分不开了，
0: 分不开了。这个对这个康乐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实的世界和这个虚拟的虚幻的世界，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分不清楚哪个是我真实的记忆。
2: 嗯，
0: 这是很可怕的。
2: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啊、
2: 比如说我今天反复循环听一首歌、嗯、我可能晚上躺在床上，我会觉得哎呀，这首歌还在我脑海当中去循环，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清醒理智的人，我能够分清楚这个歌这个声音它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它并不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但是一旦它发展到晚期之后，它分不清楚了，它可能会跟自己的家属说有人在我耳朵边唱歌，
1: 或者说你给我把那个录音机关了。
2: 对
1: 哦，
0: 对
2: 对
0: 对，
2: 嗯，
0: 对，这就产生了，我们叫听幻觉，这是一个专业名词、
1: 哦。我觉得听歌还行，否则就是如果有
2: 我举这是
1: 最
2: 你能够接受的例子。
1: 对，就有的人说他骂我，或者说你背后蛐蛐我什么这类的。
2: 嗯、
0: 对对对、
2: 嗯，
0: 是的。
1: 但然后再往下发展，就失语。
0: 对，
1: 然后
2: 阿朗其实就是想知道说为什么一个。记忆认知障碍最后会发展到失能。
1: 对，我觉得就是想告诉大家、
2: 嗯、
1: 就如果一旦确诊了之后我们得治，不是说你真能照顾他就让他傻吃傻喝没心眼也挺好，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并不是这么个事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回答阿朗和康乐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主要还从这个发病的机制来说了。
2: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其实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毒性蛋白在不断吞噬我们脑的神经元细胞、
2: 哦、
0: 它吞噬到我们的情绪相关的部位额叶、哎、它就精神症状出现了，它吞噬到咱们的这个记忆相关的部位海马、哎、记忆力是吧就不好、
1: 哦
0: 啊、吞噬到比如说这个和我们这个运动功能
2: 动
0: 啊，比如说基底节是吧、哎、管我们运动的、哎、那就肢体活动就受问题了啊，那么这个进而其他的一些包括语言失语啊，失语呢其实和我们的运动功能部位是相关的。
2: 嗯，
0: 咱们简单的理解的脑的这种吞噬性的吞噬到某一个功能部位，它可能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
1: 明白了，我们大脑是分区的，比如说 ABCD 四个区，它有的是先攻击 A 区 B 区 C 区，到最后可能就是全部沦陷了。
0: 对对，哎呀，
1: 这么我就了解了。
0: 对，你们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太有专业性了。这个其实就是用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科学研究来说，它我们叫时空的变化。
2: 嗯，
0: 疾病不是说一个是时间的纵线的变化，另外还有空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现实是吧？吞噬颞叶是吧？海马这一块早期，然后不断的。到达脑的这个是吧情绪的这个部位，不断的到语言的这个部位，不断到肢体功能的部位，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
2: 嗯，简单说就是二 D 三 D 四 D 通通扭曲在一起，发生了混乱、
1: 嗯、
2: 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平面，什么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能够感知到的气味啊、味觉，所有的这些你可能全部都是错乱的。
1: 对，李主任您是神经内科方面的专家，就是很多嘉宾在自己从事领域，他可能会给自己的疾病去分个类，比如说有的说三甲神经痛它是天下第一痛，有的病呢它是特别难治的，有的病是我们专家最不怕的，比如甲状腺癌什么这类的。有人就说如果说只能得一种癌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得甲状腺癌。就是在您看来神经内科其实是个特别复杂的领域，就阿尔茨海默在您这儿您大概会给它怎样一个定义或者排序？
0: 嗯，我给它的排序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其应该说是这个可以称之为不痛的肿瘤。
1: 嗯，
0: 它比肿瘤还要严重。肿瘤它剥夺的是你的、嗯、可能就是你的肢体的这样一个是吧，或者一个器官的功能，它可能慢慢侵蚀，但是人还有感知有尊严有认知，都知道都清楚它将带向何方。但是这个病呢，它就是等于是打乱你的认知啊，然后呢这个你没有希望是吧，你可能就是在
3: 生活没有质量
0: 没有质量。
1: 对，
0: 就是在一种深渊当中是吧，在

0: 在这种泥沼当中，
1: 对，它是一个宽度和长度的一个问题，我觉
0: 得。对，赵远说的
1: 就是肿瘤可能影响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长度，但是。
2: 就肿瘤患者家属真的是可以用爱去创造奇迹，或者说给他一个很好的照顾。而阿尔茨海默认知障碍，你的家属做不到。可能康德在稍后也会和大家谈一个问题，就阿尔茨海默。这个照料者家属的一个抑郁问题和一个心理问题，对，
3: 我们放在最后去说啊，我们前面还是说一说这些疾病的治疗的目前的进展，给大家一些希望和专业方面的支持哈。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疾病发展的进程啊，其实就是想让家属们能够知道这个疾病大概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两位觉得了解这个进程对家属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可以。大家最起码家属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因为可以第一是了解他是否处于这疾病期的哪一个阶段，下一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可以选择最好的时间进行一个干预延长，这也是我们早说早筛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当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因为有一些还有病急乱投医，没有确诊之前认为买一些好的一些保健品，一些去保养，包括等等吧，可能就把这个疾病耽误了。那我们确诊了之后呢，家属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方面的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包括我们家里的一些准备，在前期的时候去应对他即将出现的一些生活技能的一些丧失记忆力，我们可以做一些家庭内的一些其实干预，不一定非要到医院，其实家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比如说生活技能，就拿吃饭穿衣系扣子上厕所这一些最基本的技能，我们家属是可以引导进行一个锻炼的。还有包括空间感，还有包括记忆力的一个练习，数字的一些游戏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是都可以在我们及时得到它的一个进程的时候去采取的一个干预措施。还有包括后期失能失智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需要引入外来的力量来介入了，这也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再硬扛了，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患者送到医院进行就诊，进一步的一个治疗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这个过程来讲，我们心中家属心中有数，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要不就像大家讲到的，可能大家属觉得真的是暗无天日的那种感觉，无尽的深渊，那么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对于整个家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3: 阿浪，你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对于患者本人来说，这个疾病最可怕的是他永远不知道我下一个丧失的技能是什么，因为未知，而且他这个疾病的病程的发展对于患者本人来说，可能他也并不是规律性的发生的，他没有任何的规律啊。但是呢，刚才赵院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患者本人不知道，但是家属是可以通过学习专业的知识知道下一个阶段有可能发生什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让你恐惧的是未知，一旦这个事情是已知，那么实际上你就可以提前的去做很多的准备，那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也会稍微变得小一些啊。
2: 对，就是情绪对人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现代医学是要顾及那个患者，其实那个家属的状态我们也要去感受到，如果说我没有听到这些节目，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可能觉得这个老人就是在找事儿，而且你原来不这样，你现在孩子也不给我看了，你天天还疑心老头那个在外边有人。
3: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过，就是那些断舍离的博主，就是拍了很多特别精彩的家庭啊，就是到家里面去一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老人从外面捡的这个破烂，捡到家里面，家里面就几乎是没有办法下脚。最新我看到的一期是家里面连那个鸡蛋，就是完全就是变成炸弹了，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这个吃的东西在家里面全部发酵生虫啊等等。底下其实现在掌握相关医学知识的网友们越来越多了，就有人在评论区我看提醒他 如果这个老人之前不这样，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请你带他去医院里面看一下神经内科，关注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
2: 就是性格和行为的突然改变，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诊的信号，就是我们把患者的这个情绪和病情接住了，再让家属接住，就是比如说我家里老人他今天可能这样，如果我不及时干预的后天可能会出现那样，我现在知道了，我就可能家里会做一些对应的准备，就寻求社区医院的帮助，居委会的帮助，居家养老，居家照料，我觉得就会就你就不觉得很绝望了。
3: 来说说治疗哈，说说有希望的事情。前面其实李主任已经提到了，就是现在有靶向新药，比如说多奈单抗、伦卡奈单抗啊等等，就是您能不能用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掌握医学知识的人，大家能听懂的话说一下，就是这两种药到底解决了什么以前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4: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应该说提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直击这个要害。因为这两种药呢，单抗的这两种药物呢，应该说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机制当中的这个毒性蛋白，也就是说我们得了这个病，这个是什么导致的，这个罪魁祸首是什么，它针对的就是这个毒性蛋白。这个毒性蛋白是罪魁祸首，把这个罪魁祸首从脑内清除出去让它的这个对脑的损害相对来说少一些。它可能还会产生但是让它移出去的同时，它的这个毒性蛋白的量少了，那产生的对神经元细胞的这个损害就相对小一些，症状就会减轻一些这就是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特别的专业
3: 就是比如说家里面孩子现在马上要高考了，发现语数外这三门孩子数学只能考20分，这个时候家长给孩子补课，请老师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题集啊、错题集啊等等，全给你用上了，定向的来解决数学不好这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靶向，是吧？
4: 对
2: 对
4: 对。
2: 或者就比如说现在肥胖，我们前两天刚请了您的同事葛志文在做肥胖，其实现在肥胖，人们以前只会拿分量去看，现在我们内脏肥胖哪儿胖哪儿有毒性蛋白，我们去减少它的一个对我们机体的影响。那现在是不是也意味着？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虽然我们在说治疗就是对它的病因我们会更清楚一些，因为我作为一个健康节目主持人，我特别怕就是大家在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专家都很厉害说这个病因不是很明确，大家就觉得你这水平行不行呀我就现在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了，
4: 对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呢应该是比较明确了主因呢就是说是 A 贝塔的淀粉样蛋白假说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机制。而且呢我们通过这个临床当中的这个治疗之后呢，发现呢这个经过了对应治疗之后呢，它的症状有所减轻。
2: 也借着刚才我和康乐所说的那个有的病因不明确，大家如果听到我们以后的播客当中还有专家这样回答，一定不是我们专家水平不行，是我们更严谨，因为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有些疾病它就是我们暂时不知道它的发病机理，就只能代表我们更严谨，对大家更负责。
4: 对，阿朗说的特别好。人啊，他这个群体他是一个未知的神秘的，他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认知他。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去认识它，也可能是它的一部分，但是那恰恰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最好的状态。所以它应该有一种，就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有一个尺子，什么是无限的？那个尺子可能是吧？尺子是可能把它分到分子水平，什么在什么纳米水平等等，它是无法分的，是无常的。所以这个。无常的、无限的，也是对我们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渴求。同理的。
3: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最新的靶向的药物，常规的药物，比如说这个多奈派奇、美金刚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辅助的干预。我了解到的有这个高压氧、认知训练，包括地中海饮食啊等等，这个也是在治疗当中被提及的比较多的哈。这三类手段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说我选一个最好的，我就吃最新的药，还是说搭配着用？
4: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这是应该说常规治疗是我们大部分比例的 这个患者

0: 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像我们，徐泾庄卫生院啊，我们可能很多常规治疗要放在我们基层，
1: 嗯，
0: 那么这个基层的常规治疗也显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一部分群体呢，多奈派奇、美金刚，这些都是对症改善这个认知障碍的，它可能通过不同的通路啊，也可以说，哎，通过这个通路啊，从这个路，哎，到达这个方向，哎，也通另外一个方向，再到达这个同一个目的地，那么这一块应该说，早期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对脑血管病的重视程度要远远的大于对这个病的认识程度，
2: 嗯、
0: 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脑血管病的预防，大部分愿意去吃，但是这个药他就不愿意吃。啊，其实呢，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改善率或者说延缓它的这个程度，都有30%，就是我们叫30%，就是30%。这样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群体，这个应该说获益度还是很高的这个比例。
1: 嗯，
0: 所以还是提高我们的认知，去早早的去评估，完了早早的去干预，哪怕是常规药物干预，也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对疾病的进展延缓、
1: 嗯、
3: 另外我们就提到那个常规，其实我理解它是不是一个基础，就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进行下一步治疗，但你等于没底子，
1: 嗯，
3: 你想做，比如有人老人髋部骨折，你能去做那个膝关节置换，但你就60斤70斤，你没有那个身体的耐受能力，你承受不了，所以就说这个就听专家的，你先把基础的用上，有什么适合你的新方法，什么清除靶向药，我就觉得那特靠谱，
1: 嗯，
3: 就用上就行了。
1: 哎，我问一下，就是这个靶向药在咱们社区医院现在能开到吗？
4: 现在没有，
1: 还没有。那基础的药物在您那儿能开到？
4: 基础上的药物一些是有的，
1: 嗯，
3: 覆盖了。
1: 嗯，
0: 对。阿朗总结的，我觉得他具有这个临床大夫的这种思维啊。你看他用“基石”这个字用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常规药物，它就是一个基石。
3: 嗯。
0: 啊，那个靶向药物那一部分药物应该说是锦上添花，
3: 对
0: 啊，而且它限定于在轻度早期，你到中重度是它是、嗯、
3: 对，
0: 哎，是
3: 效果是有限的，
0: 哎，效果有限，而且是不是适应症、
1: 嗯、
0: 适应症我们绝大部分把它放在这个轻度这个，
1: 嗯，
0: 啊，早期轻度这个时期，
3: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社区医院多么的重要，
0: 是，
3: 就而且我们俩现在也在社区医院自己看病和带家人看病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我们惊讶于它水平的高，就首先我们看病那个及时和便利，我们就不在这儿嘚瑟了，对吧？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很自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它水平高，就一旦不行我摇人，我能摇来，而且还会有这样的合作，对吧？
1: 嗯，
3: 所以就这也是您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很有底气，
4: 对，我们现在和友谊作为紧密性依恋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转诊和沟通，我觉得对于社区来讲这就是最大的底气，能把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在家门口解决，这就是每一个社区的一个目标。
3: 对，
1: 嗯，我们接下来来帮助一下患者的家属吧，终于聊到这个部分了啊。我们之前就有听众留言说，老伴儿确诊之后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骂人，家里面天天吵架。就我们前面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给大家科普相关的知识，大家其实听到这儿已经知道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到了中期可能就会出现暴躁、幻觉、走失、不睡觉等等这些行为的问题啊。那如果他没有确诊的话，家属可能就会以为他是故意气我，就像朗哥一直提到的，就是猫友群里面的那个朋友，
3: 对，
1: 就这老人偷东西啊，
3: 就我们那个500人的群，就好多人都在给他出主意，说什么老人变坏了，有人会这么说、
1: 嗯、
3: 其实你就在想，就是我们是法治社会，我们是对他是有监控的，那个非常明确的证据，他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你得透过那个底层去看这个老人他到底怎么了，果然他就是病、
1: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李主任帮我们的家属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哈、嗯、就是以上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他不想好还是他生病了他身不由己。
0: 嗯，作为患者来说他肯定是身不由己的，他的疾病的这个症状的发生是他无法所掌控的，因为那是疾病啊，
1: 嗯，
3: 对
0: 啊，是疾病啊，确确实实啊，这个患者自身感觉到那种无力感和家属感到的那种

0: 应该说是也是一种
1: 无力感
0: 啊，也是一种无力感。应该说各
1: 自不太一样
0: 啊，各自的滋味是不同的，
1: 嗯、
0: 应该说是很无力的，啊、
2: 嗯，
0: 无法掌控的。
1: 所以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他确实发生这样的行为，他是因为生病了，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哈。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家属怎么应对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假设老伴儿正在骂人，或者坚持就说有人要偷我们家东西，家属这个时候立刻可以做什么，绝对不能做什么。我觉得两位都可以给一些建议，因为赵院长您那儿肯定接触的这个患者也很多啊。嗯，
3: 是这块呢，主要是一个三不能做的三不原则，不能跟他去争辩、
1: 嗯、
3: 去跟他说哎，没有人偷你东西，不能说去责备他，说你怎么这样啊，老诬赖别人偷你的东西、
2: 哦、
3: 还有不能强迫他，不能强迫他做一些事情。那我们需要引导的就是去转移他的注意力，跟他去聊，哎，是吗，什么丢了，我们一起去找一找。还有包括对于我们居室的环境啊进行一个简易化，不能太复杂。还有包括我们进行一个情绪的一个安抚。一般一直都说老小孩老小孩嘛，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一样去对待，有更多的耐心去对待他。
1: 嗯
3: 嗯，
1: 李主任，您那边您会怎么教患者的家属？这个对于家属的培训是不是也是你们在临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0: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赵院讲的确实也讲的特别好啊，也很这个分层很细啊。那我就说说我们临床当中啊，临床当中我们门诊经常出现，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啊，也病人包括家属啊，可能就是这个家属来就诊，带着这个老人去就诊的时候呢，他先进来偷偷的跟大夫说，哎，李大夫，那个我先偷偷告诉你啊，我爸爸妈妈这个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我先跟你大概说一下情况。他先说一下这个老人的一些情况啊，过一会儿呢您他再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他有病或者怎么的啊、
2: 嗯、
0: 啊，你这个到时候这个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哎，所以我们特别这个我们特别尊重这个啊家属的这种意愿啊，这也是比较理性客观的去面对他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还是就像赵院刚才讲的，顺着他的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啊，你就顺着他的这个理儿，是吧，哎，是这样子的，哎，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呢先怎么样圆一下，是吧，然后呢哎转移一下注意力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哎，我们是不是得可以检查身体啊，是吧，我们年龄大了，是吧，嗯，不一定有其他的问题，是吧，但是我们需要检查呀，哎，带到医院做检查，可能问题发现了、
2: 嗯、我觉得只要带到医院、啊、医生有的是办法。
0: 对，
2: 就只要这个患者，我觉得就是那还算特别好的会配合的患者，提前进来跟那个专家说一说，家属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没有，可能就进来一个眼神，李主任心领神会就告诉他如何如何了、
0: 哎、
2: 就是别杠，别跟那个
1: 患者。我感觉你好像就在李主任那个诊室里面看着一样，我就好有画面感。
2: 因为我就觉得医生吧，就我真的是工作当中接触群体，我特别佩服他们，就聪明有爱智慧有趣等等，就是因为你真的一天你要见到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和患者家属去打配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赵院长，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您会建议家属说现在马上要送到医院里面了，或者要寻求专业的照护了？
3: 这要看患者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些精神的障碍，包括幻听啊，或者是其他自残的一些行为啊，伤害他人的一些行为，这时候家属就应该送患者及时去就诊了。还有包括一些躯体性的一些症状，引起了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也要及时去就诊。
1: 哎，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朗哥先来回答啊，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人家两位都是医生啊。你觉得你作为家属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你现在想预估一下，你能坚持多久？
2: 我觉得我坚持不了多久。我说句实在话，前两天我妈妈那个髋部骨折，我觉得我妈妈是个特别好的妈妈，她就直接跟我们说，她说孩子们也岁数大，我都50了，姐姐们都50多岁，我妈就直接说请护工师傅来照顾，就是你们不要在这熬夜， 我觉得我能做、
1: 哎、我要给你妈鼓个掌，
2: 真的，我就确认首先是我妈已经做完手术了，而且她那个状况在医生的评估之下是没问题的，我们也跟护工师傅一对夫妻嘛也做了很好的沟通，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保存我的精力和体力、
1: 嗯、
2: 因为我现在不是20多岁30多岁，以前我爸做过2次比较大的手术，我跟我姐夫来回倒，其实就倒了1个多月，最后你发现你会身心俱疲，而且人的岁数你一天不如一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要面对我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家庭压力，就是当我连自己都处理不好的话，我处理不了他们，所以我现在跟父母就说咱们到那一天就是实在离不开，必须儿子们和姑娘进来进家照顾，就说咱们到那一天说那一天，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该什么听孩子们的话，该请人请人，该那什么。我觉得如果说真正面对一个就是阿尔茨海默已经失能失智失语瘫在床上，我觉得我很难坚持，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孝顺。
1: 我觉得你对于自我的认知我还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哈，而且咱俩这纯属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嗯、
1: 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专家，就是你们来说一说你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家属他们一路走来的变化，就是刚开始确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可能这个病人5年10年都在您这儿看病，他们
2: 的有的真的会拉得特别长，
1: 对、
2: 那个、
1: 就是家属的这个精神面貌呀，包括他们对于病人的态度的这个变化，我特别想听。嗯，
0: 好的，那我就讲一个，也是讲一下我门诊当中的一个场景化的啊。
1: 嗯，
0: 就像刚才朗哥说的这个情况啊，那个家属呢，就是说，当他描述他的，比如说父母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大夫可能一句话，嗯，哎呀，你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照顾你爸爸的过程当中或者妈妈的照顾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付出的很多呀，但是别人不一定能理解，哎呦，这一句话
1: 眼泪就下来了吧，
2: 泪如雨下、
1: 嗯、
0: 泪如眼下呀，哎呀，就是那种这句话直击他的心灵啊，这可能就是到了他的心底了，
1: 嗯，
0: 因为病人不理解他，
2: 对，
0: 是吧？病人不，
2: 而且别人觉得那是你
0: 理所应当的，
2: 当子女应该做的，
0: 对对对，理所应当的、
1: 嗯。
0: 但殊不知，这个家属、患者家属，他从刚开始知道这个病，到慢慢的了解这个病，再到他不断的在消耗当中，在支撑着他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崩溃，他也有可以说这个失去他的这个能承受力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1: 因为我妈妈现在已经是24小时的跟我姥姥住在一起了，就是贴身照顾。但是我姥姥其实是一个就是行为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90岁高龄的老年人，
2: 非常不错的老太太。
1: 对、
2: 嗯，
1: 但是呢，我妈最近几年会比较频繁的向我表达出说她现在真的理解为啥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了。她说真的，当她不讲理的时候，特别考验你的那个耐心。啊，你到底还能不能在他这种长时间的，比如说，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啊，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折磨当中，你到底还能不能保持对于自己父母的那种孝心啊？他说是一个考验。当然，我妈妈做的是很好的哈、啊。我想问问赵院长，就是您在您的临床上面有看到过说这家属实在是坚持不了，实在是崩溃了的这个情况吗？
3: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现实性的一些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您老了是已经90了，那您的父母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对，
3: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人的发病是在60、70这个年龄段，其实这些孩子这些患者的子女正值都是在工作的这个年龄，所以这种时候呢，可能现实的问题，他让他如果是他的同龄人，比如说老伴儿去照顾他，那么其实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可能在前期他还能生活自理的情况下，他照顾他还可以，就像我刚刚上期节目提到的，我的那家庭人员的一个故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老伴儿去照顾这个亲戚还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后来他的症状越来越大，越来越重，24小时不能离开人的时候，那么显然靠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老人肯定是不现实的，他也是达不到这个精力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子女去 长期请假其实也不太现实，就脱离这个工作，那么经济负担又很大，所以这时候呢，往往有一些我们的家属就，我觉得这是属于理性的家属，就选择了，比如说找人雇护工，或者现在有很多的康养的一些机构，来对自己进行一个对家庭来讲也是一个分担。我觉得这种模式来讲，对于现实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形式，现在都推荐两个，
1: 对，
3: 因为他不睡觉，
2: 对，
3: 基本上二什么海默综合症的这个护工，你去找他聊和保姆的时候，基本上要雇两个，一个人是白班，一个人是晚班。所以这个的照护压力对于家庭来讲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2: 所以说李主任所说那个理解，就先给他们去卸一卸这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您在临床工作当中肯定也遇到过六七十岁的子女照顾八九十岁的父母。
1: 之前有个电影拍的是八九十岁的妈妈照顾自己失能失智的六七十岁的女儿。
2: 也遇到过这样的，
0: 也遇过这样的，
2: 对，
0: 没错。
2: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社区医院也是有一些办法，或者说是能给他们搭把手的，
1: 是不是对家属会有一些这样的帮助？比如说我查到的有所谓的喘息服务，就是说社区医院我暂时帮你先照顾几天，让家属能够喘口气，咱们社区有这样的服务？
3: 他现在是社区有养老驿站
1: 哦，
3: 然后去年不是也推行了，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消费券嘛，民政局那块儿，这块养老驿站是可以提供这些服务的。其实包括我们社区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也有一些上门的服务，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现在也是基层正在推行的一项政策，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指导。所以对家庭的这种照护，我们会提供一个相应的指导。那么养老中心呢，他会派专人可以提供一个上门的一个照护，就像您说到的喘息，给家属一定的一个时间，哪怕其实3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让他从这件事情脱离出来，
1: 特别人性。

0: 人接回去，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借鉴经验，它也是有很多种你可以选上门的、
1: 嗯、
0: 居家的，对吧？
2: 对
0: 对、
1: 嗯、
0: 不一样的。
1: 嗯，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的家属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就是每天至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来确保自己的精神健康，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家属也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3: 嗯，好的。患者家属这个群体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容易忽略的，是吧？这个问题呢、
1: 嗯、
3: 确实是就是在这个大的这个场合，公众场合这个场面上其实是很少提及的，或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
1: 嗯，
3: 我想对这个身处照顾这种认知障碍或者说失能群体这样老人的这样一些患者家属朋友们说一句建议的话，请你们也要爱护好自己，守护好自己的这个心灵啊，尤其是这个当你这个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哎，你可以哎透透气，是吧？这种透透气哪怕是哎这个可以交替的这个照顾一下，比如说像刚才赵院提到的，哎，通过这个社区的医疗工作者，哎，或者是康养啊，
0: 兄弟姐妹、
3: 亲
0: 戚搭把手，
3: 对，搭把手，别老一个人。往往我们现在就是，哎呀，就是现在姊妹现在八九十岁，现在姊妹多的还现在还这个还比较多，往往就照顾老人的是那一个人，还是那一个人。
1: 嗯，
3: 所以所有的压力容易集中到那个
1: 照顾者身上，
3: 嗯、而这个照顾者身上呢，往往呢又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理解。老人的来自于其他这个亲戚姊妹的，
1: 嗯，
3: 所以说呢要爱护好自己，
0: 嗯
3: 啊，当你撑不住的时候寻求别人的帮助，别把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
1: 嗯
3: 啊，这个做做运动是吧，然后这个几天休息啊，然后这个大自然多去亲近亲近是吧，都是需要的啊，这还有自己家庭是吧，
0: 就是自我的开解。而且现在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呢会建立一些群，比如说有做的什么喉癌手术的会练习我们的吞咽，老年人失能以后我们在床上我们也怎么去防噎，对吧？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会有一些群，就病友和病友之间真正的感同身受，一定是有过相同的经历，就是李主任这样的专家，赵院长这样的专家，见过这样的病人，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个家属的不易。我们可能安慰只是安慰，如果说我同样的同病相怜，我觉得那样的话是特别好。而且现在不可忽视的还有我们社会的支撑体系，就是那个公益的求助热线，免费的心理服务热线，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更专业的一种帮助。
1: 嗯，
3: 对对对对。
1: 嗯，这种绝望可能我们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啊、
3: 嗯、
1: 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时间不多了，我想请李主任来给大家快速的回答一下，就是很多家属啊会陷入到一个矛盾当中，就是一方面医生说要锻炼患者的自主能力，另外方面呢就是我锻炼了我又怕他走失啊，怕他摔倒呀、啊、怕他出错呀、啊、等等。其实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最后都是摔了一跤躺在床上人没了，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的经历嘛。到底需不需要锻炼？如果需要的话，什么能力值得去练，应该去练？
3: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一个共性问题啊。其实除了这个老年认知障碍的群体，那么还有其他老人这个群体，其实同样适用。其实老人呢，这个在锻炼的同时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其实我们总是有一句，这个也是一个共性的一个话吧，啊，千万别摔跤，
1: 嗯，
3: 千万别感冒，因为老人可能身体特别好。八九十岁了，一感冒，肺部感染，马上心脏的问题出来了，很容易就躺到床上了。那么骨折呢，也是活动量多了，如果看护不太，看护可能稍微不注意啊，一下子这个又骨折了，那就不能动了。我们家奶奶九十三四年了啊，然后这个年前的时候，然后就稍微颠了一下啊，就稍微颠了一下，躺到
1: 压缩性骨折了是吗？
3: 好在这个幸运的是没有压缩性骨折，只是韧带啊稍微拉伤了一点，
1: 哦、
3: 还好。哎呀，就担心那时候就是 就一

0: 就特别担心啊，就担心接下来好多问题会出现，所以呢，也是同理吧，就是这一部分群体呢，就是说一定，哎，适度的运动是肯定是需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衰老，它就是一个肌肉的这个衰老啊，肌肉的损失量越少，那我们衰老就越严重，这个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我们青年、中年去运动，哎，老年也需要相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社区将来还要做一些，我们可能这个在项目当中也要建立这个四肢活动的这个运动，哎，体操呀，所以这个适度的运动是需要大家去建议的，但是一定注意保护啊，一定注意这个，这个场景是吧？哎，有一些那个这个扶手啊，这个啊，就是这种，哎，有一些这个就是相
1: 居
0: 应
1: 家
0: 的，
2: 适老化改造，
1: 适老化改造，
0: 哎，适老化改造呀，对，哎，这个非常，也就是做到细啊，做到细节处。防止它不要出现这些问题啊。
2: 我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我们家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家的浴室里面，首先是有扶手的，其次呢，我姥姥洗澡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椅子呢是底下带吸盘
1: 的，
2: 它是可以吸在这个浴室的地上，那就确保这个椅子它不会乱动，它不会摔倒。同时呢，我们家是有感应的那种小夜灯，只要它一动，一起床，马上这个灯就亮了，保证说它不会晚上起夜的时候因为看不到而摔倒哈，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简单可行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去进行一些改造。最后一个问题，我作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家属和基因携带者，我觉得朗哥也可以关心一下
1: 这
2: 个
1: 问
2: 题啊，就
1: 特别想问问预防，
2: 预防，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听到的什么打麻将啊、跳广场舞啊，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还有一些比较灵活操作性的，像有些老年人就觉得说我打乒乓球，因为它是小球嘛，它对于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灵活性啊要求会比较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等等。从循证医学的角度，这些说法靠谱吗？
0: 应该说有一定道理啊，有一定道理。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是不是局限的啊？就是说，这个跑步锻炼啊，这个快走呀，啊，包括散步呀，包括太极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那么除了这个运动，那么还有一些，养护心神的这些运动，哎，比如说书法呀，
1: 老年大学、老年课堂，
0: 对呀，这个毛笔字呀、书法呀，是吧？或者说我浇浇花呀，是吧？
2: 对，
0: 这种心身的这也是一种啊养护啊。那么其他方面呢，就是这个家人，我还是要强调一下陪伴，家人的陪伴、亲情的陪伴，虽然是大家都很忙，但是这个陪伴对于这个抵抗这个病啊，抵抗这个疾病对他的这个侵蚀是很大的，起很大作用的。所以多去陪伴。医生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所以老人如果说变了，越来越老了，如果得了这种病了，尽最大可能，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多去陪伴陪伴他们。
2: 张院长，是不是控制血压、血糖、戒烟限酒，包括听力管理，我们的血脂的这种管理，是不是也很重要？
3: 是的。这也是
1: 社区医生太想说的话了，
3: 对
1: 吧？
3: 这也是柳叶刀一篇文章、一个报告发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14种的因素的改善呢，都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就包括了慢性病，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控制，还有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戒烟限酒，还有多运动、均衡饮食。还有包括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1: 对，
3: 其实很多老年人发生这种疾病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孤僻，自己不怎么跟外界交流，这样大脑呢应用就越来越少，它的活跃度也越来越低，那么脑子总在固化，跟外界交流的越来越少，那么它的机能就会减退。所以这也是刚才李主任提到为什么要广泛的去社交，就是多动脑、多交流，我觉得对于这疾病的预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就是二位专家的话，让我想起了之前请秀医院的乔梁专家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特别怕今天听了我们的播客，我们就盯着阿尔茨海默病。他说，其实我们一生要面对很多疾病，与其你要指定。

0: 盯着如何远离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不如让自己的大脑变得更健康，就是您所说的，二位专家所说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情绪对大脑的影响。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最好的预防是筛查，
1: 对，
0: 就是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再加上那些生活的方式，有病及早来听我们看我们，没问题，对吧？
2: 对，
1: 是的，
2: 对，是的，是的。
3: 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我们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治愈它，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更早发现，更科学的干预，更有尊严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李海涛主任和赵春燕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再见，
2: 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1: 谢谢。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她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却主动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这一集还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角色，就是吴艾草的媳妇儿龙凤碧。吴艾草养牛赔了钱，跟媳妇儿大吵一架，可等他气儿消了回家，发现媳妇儿早把钱转给了他。没有什么大道理，一桌饭菜，一句买牛，就让这对小两口和好如初了。吴艾草也终于放下了大学生的面子，跑去跟村里的土专家请教。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吴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源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就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好，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3: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碧识破。龙凤碧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4: 快走，吴艾草，
5: 让开，让开，下车！
4: 吴艾草，
5: 下车！
4: 吴艾草，
5: 放下来！
4: 别闹！吴艾草，
5: 下车！把你放下来！
4: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5: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3: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6: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3: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7: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3: 苗绣的路，他越走越宽。

0: 可在感情上，他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1: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0: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1: 你放心，我去。
0: 星浩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马青浩自己的相亲开始。
2: 哎呀，
0: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青浩介绍对象。
2: 青浩，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3: 有空。
4: 有空。
3: 没空。
2: 有空。
3: 没空。真没空。
2: 有空。
3: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0: 青浩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2: 就滚月啊，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5: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2: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所以我今天挺高兴。
0: 秦浩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3: 哦哦哦，嗯，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0: 老麻都愣住了。
3: 她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2: 哎呦，你太好了呀！
0: 青浩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3: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2: 想得太周到了。
6: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3: 好嘞，
6: 开得稳稳的。
3: 肯定
6: 成功。
2: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3: 哎，不见不散。
0: 青浩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吴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吴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马青浩带去散心。
7: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8: 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7: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8: 你够了啊，太酸了，我受不了。
7: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
8: 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
7: 我要回家，我要给凤碧做饭去。
0: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是你快尝尝吧。
1: 今天想起来做饭了？
0: 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
1: 就这？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媳妇儿，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0: 我去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龙凤碧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
1: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1: 倔牛！
2: 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
1: 收到没？
0: 嗯。
1: 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0: 买啥？
1: 你说买啥？
0: 买菜。
1: 买牛。
0: 哎，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1: 累死我了。
2: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3: 这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4: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3: 然后也有创业的艰辛，
4: 对，
3: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挣不着钱的，
1: 不爱草，
3: 也是不爱草，有点操心的啊，还是
4: 不爱草，对，
3: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1: 对，
3: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角色能够感受到什么？
5: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其实农村地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2: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碧身上全是真的。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还有小孩子脾气。她虽然会骂丈夫，但也会把攒下的钱掏出来给他养牛。吴艾草能重拾信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她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6: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7: 吴江河。
6: 哦，老油哥啊，
7: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都说卖得好。
6: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7: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6: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7: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2: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8: 你慢一点。
7: 嗯，我不能慢，我得赶上老油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8: 老油哥那油江河啊，
7: 嗯，
8: 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7: 他脾气臭是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8: 嗯，放那边我收拾。
2: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7: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2: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1: 哎，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2: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9: 月亮，哎，上车，走啊。
2: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9: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2: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8: 哎，停停停！
9: 哎，燕子
8: 月亮，
9: 哎，
8: 你坐那样吧。
9: 哦，有点事儿。
8: 哦。
2: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10: 哎，燕子姐。
8: 听好。慢点。
2: 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10: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2: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11: 美，来了啊！一、二、三。
2: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1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2: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4: 金宝熟吗？
12: 熟啊，咋个了？
4: 他家有几层楼啊？
12: 四层。
4: 那有几辆车呢？
12: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4: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12: 你问这个干啥？
4: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2: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13: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14: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13: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2: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湖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4: 廖师姐，
10: 你笑的吧？
4: 啊，
10: 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4: 不可能，你看错了。
10: 哎呀，我亲眼所见。
4: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10: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4: 哎，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10: 哎哎哎，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2: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0: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4: 我很冷静，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0: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4: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0: 控制一点啊！
4: 哎，你放心。
15: 哥。
4: 啊。没事吧？
15: 没事儿。
2: 重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16: 你有病啊！
17: 你放开我！
16: 你来吃了你！
17: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毙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16: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17: 麻青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16: 你他不要脸。
17: 哎，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月亮妈，你哥。
15: 哥。
17: 放开我。
15: 哥。
17: 放
15: 开。为了村里人，谁也
17: 对不
15: 起
17: 你。
16: 你过来。放开我。放开我。放。
18: 马青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2: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浩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4: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0: 月亮在村里。你走那天，我要是长浦，我弄死你。
4: 那个李金宝咋样？
14: 人踏实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4: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14: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4: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14: 哎呀，我晓得。
4: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14: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2: 月亮的话让滚昌普懂了。 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
0: 哎，
16: 能上去吗？艾草，
0: 啊，
16: 原梯。蹲好了啊。
0: 嗯。
8: 哎呦，还挺灵巧啊。
0: 啊，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16: 是是是，上
0: 上
16: 来来来，
18: 上上上，女的先上，你先来，让我
0: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可以吗？这样，
16: 慢点，
0: 嗯，
16: 小心点啊，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18: 哎，
0: 你
18: 要
0: 对你小心点，
18: 哎，
0: 慢点，慢点，
16: 好了吗？
0: 石头对，
18: 好，
0: 小心点，
16: 来。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到这儿，到这儿。哎，到这儿来着，到这儿。
2: 青蒿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19: 叔，婶，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20: 嗯，喝什么喜酒？
19: 你们家青蒿跟月亮，
10: 怎么了？
19: 哎，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哎，叔，我手机。哎，叔，
2: 看见月亮和青蒿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10: 慢点，
20: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儿？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

0: 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呢。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1: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2: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麻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麻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3: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怎么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编的啊，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4: 我天哪，太不容易了
3: 啊！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4: 好棒
3: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

0: 村主。
1: 如今，无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我们聊了热播剧里的悬崖村，两代人的拉扯，城乡之间的摇摆，其实不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我再带您去云南的沙溪看看，同样是大山里的古村镇，沙溪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它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1000多年前马帮的蹄声在这里响成一片。后来许多古镇都上了商业化的快车，沙溪却选择慢下来，拆掉违规建筑，把300年前的古道原貌一点一点恢复过来。现在你去沙溪，脚下的青石板不是仿古的，而是马帮真正走过的。但是沙溪也并不排斥新鲜事物，比如古建修复，他们先用无人机给明清老宅精准定位破损点，再请白族老师傅用传统工艺手工修补。科技解决的是哪里坏了的问题，老手艺解决的是怎么修好的问题，两种手段各司其职，而不是非此即彼。这就是沙溪的选择，不把过去当包袱，也不把过去当摆设，而是当作一种可以持续向前发展的资源。走，一起去沙溪看看。
5: 沙溪古镇隐匿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东部，它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富饶的物产，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八方商旅在此汇集，他们带着各自的梦想在这里碰撞交融。今天那些文明流转的奇妙故事依然静静流淌在沙溪的每一个角落。在云南沙溪古镇，有这样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这处建于清代，拥有典型白族三方一照壁格局的院落，在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75岁的欧阳茂先曾是这里的主人。

0: 是中国西南地区与西亚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而客栈所在的沙溪古镇就是这条线路上最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因此马帮文化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印记。杨四云，马帮后代，在长辈们关于马帮往事的耳濡目染下，他从小便对这支传奇商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1: 哎，朱老师，
2: 哎，
1: 哥兄们干啊，
2: 哥兄，
1: 嗯，哎，阿姨，我比你更高啊。
0: 杨思云从少年时期便开始在沙溪古镇搜集昔日马帮的用具，他希望通过这些物品重新拼凑起祖先过去的故事。
1: 那个是一杆我们马帮人的秤，给马帮行走的年代，秤是啊，我们马帮人必须要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的秤的话，它是用来称一些贵重物品，如金啊、银啊之类的，就靠这一个。
0: 从这些收集来的众多马帮用具上，杨思云能直观地感受到祖辈们昔日的艰辛。
1: 他一代的人，他们那一代人就是靠这个为生了。我最心爱的可能就是那一个象牙筷吧，然后它里面又有一把匕首，用来可以割肉啊，防身武器，随时面对土匪野兽的袭扰。
0: 茶马古道上，小秤曾度量过马帮积累的财富，与碗筷一起贴身携带的匕首，也见证了古道上的危机四伏。亿万年前，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处，形成了绵延200多公里的横断山脉。这里山涧峡谷密布，是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艰难的路段。对于常年出滇入藏，行走在茫茫群山中的马帮而言，寻找一处可以安全进行货物中转、商队休整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沙溪古镇坐落在云南省西北边缘，地处黑惠江冲击而成的宽阔平坝之上，平坦的地势为人们提供了一处暂避险峻山脉的休憩之地，有效缓解了严寒与缺氧带来的身体消耗。而马帮将这里作为滇藏线上重要的中转站，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与沙溪的一种优势资源关系紧密。李德斌正在制作的是沙溪人的传统食品饵块。
3: 我们沙溪很早以前米就相当多，而且是好吃啊，可以做米糕，可以做那个米线，做饵块。
0: 他将蒸煮过的大米反复冲倒，再把粘稠的米糊捏制成紧致的长方形，经过风干后，工艺简单的饵块就制作完成了。饵块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经过加热使内部的淀粉糊化膨胀，再根据个人喜好涂上酱料，包裹配菜，形成香气四溢的烤饵块。经过风干，易于存放且烹饪简单的饵块，长久以来都是马帮在旅途中重要的能量来源。如果说丝绸之路上驼队食用烤馕是因为所经之处大部分是小麦产区，那么茶马古道上制作饵块的稻米就是历史上沙溪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沙溪四周的群山阻挡了来自外部的冷空气，蜿蜒而过的黑惠江又带来了充沛水源和肥沃土壤，使沙溪自古便是云贵高原上的鱼米之乡。唐代开辟茶马古道伊始，沙溪就因丰饶的物产和平坦的地势，成为马帮进入青藏高原前的一个大型补给和休整之地。

0: 一些无力翻越群山的小型商队则把这里作为终点交易货物。于是沙溪逐渐成为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繁荣的商贸集镇之一。每天清晨，何余庆将店铺开张后就会安静地坐在一边制作小店里售卖的白族刺绣。2023年，一部火爆全国的青春剧曾在何余庆的小店取景，于是这里成为沙溪最受欢迎的打卡地之一。而剧组选择这家小店是因为它位于沙溪古镇的核心区域。小店门前这处长60米、宽30米的开阔地段，名为四灯街，曾经是马帮货物集中交易的场所。四灯街和周边的商铺，是目前茶马古道上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古集市。但令人意外的是，沙溪这处核心区域，居然是以一座寺庙为中心的。一般情况下，寺庙选址都会远离繁华闹市，寻求宁静之地。像沙溪这样，寺庙位于闹市中心，这在中国的城镇布局中并不多见。实际上，最早的沙溪集市和大部分建筑，早已被600多年前的一次泥石流彻底掩埋。而这处修建于明代的兴教寺，不仅承载着沙溪人消灾避祸的期望，也成为马帮祈求路途平安的地方。久而久之，来此祈福的马帮和本地居民，索性就在寺院门前重新建立了眼前的四灯街集市，形成了今天整个古镇以兴教寺为核心，店铺和民居层层向外辐射的建筑布局。这也是今天古镇大多为明清两代建筑的原因。实际上，沙溪古镇距离茶马古道上的经济军事重镇建川县相隔不足40公里。这里不仅面积是沙溪古镇的7倍，而且同样地势平坦，商贾云集。古代商旅之所以不直达建川，而对沙溪念念不忘，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还和唐代古镇周边发现一种重要的资源有关。在与沙溪一山之隔的米井村，围炉煮茶是当地人喜爱的一种休闲方式。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参与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定是每个喝茶人手中握着的白色盐块。烧水的同时，米井人会将盐块放入炭火里加热，大火炙烤的盐块会逐渐释放出一种独特的烟熏焦香。待沸水倒入茶叶之后，迅速将滚烫的盐块放入其中，一杯焦香茶香结合口感微咸的飞盐茶便沏好了。飞盐茶是昔日马帮补充盐分的极佳饮品。久而久之，长期与马帮接触的沙溪及周边村落的人们也形成了饮用飞盐茶的习惯。但问题是，在很多地区都非常缺盐的云贵高原上，为何这里却能将盐作为日常饮品的佐料？说起来，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1.51年前，米井村还处于深海之中。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米井村的群山里留下了丰厚的盐分沉积。当山中的水分和盐层混合，经年累月之后，就形成了米井村富含盐分的卤泉。唐代时，米井人就在村里发现了这些特殊卤水的位置， 并逐渐掌握了将卤水转化为食盐的方法。米井村人通过高温蒸煮，使盐分逐渐结晶，五个小时左右就能形成眼前纯度极高的固体食盐。
1: 这些锅都有，原来那个每家都有两三个，一锅一个月能采1000多斤的盐。
0: 而对于身处群山、交通不便的米井村，想要将盐块快速转化成财富，大山另一边商贸繁荣的沙溪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2: 跟着

0: 白族歌手江宗德正在教授的这首山歌名为悲岩调，歌词内容是一对去米井运盐的情侣要想在日落之前赶往沙溪的故事。
1: 梅拉阿布尼索边，这一句呢就是说我说我哥去背年少的盐啊，

0: 为了养家糊口，相当苦，苦中作乐。被演的时候就很几句，他走路的时候相当累了，哭了。他说：“呀，然后是发泄啊，呼喂！”就大山里面，他又这样呼应啊。
1: 千百年来，马帮哼唱着轻快的山歌，将一批批石岩运抵沙溪古镇。虽然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走进历史深处，但这些为了排解辛劳

0: 在古代世界都极其重要的物资开始汇集在这座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于是中国乃至大半个亚洲的商贾们纷至沓来，这也让沙溪成为多元文明的沟通渠道。
1: 今天呢，咱们研学的重点呢，就是咱们的石钟山石窟，它雕刻于公元850年到1179年，它的雕刻时间呢是延续了300多年。1998年的时候呢，金庸先生游历了咱们的石窟，他在石钟寺的大院里面写下了《南天瑰宝》。
0: 这里是素有南方敦煌之称的沙溪石钟山石窟，是云南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石窟中有139尊佛教和各色不同人物的造像，见证了从唐代开始，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沙溪交融共生的历史。
1: 岩壁上雕刻的就是甘露观音，它两边的两个侍女，她们所穿戴的这些衣服呢，就是唐代的宫廷里面的两位宫女的一种装束。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上面呢有一排古藏文，经商或者呢旅行的这些藏民呢来到了这里以后，他就把一排吉祥语，相当于藏族的这个经幡写在这里，祈求自己呢吉祥如意的意思。
0: 这里不仅有中国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有充满异域色彩的外来文明。
1: 这号石窟呢是整个石窟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号石窟，而这号石窟它的场面宏大，它总长呢为11.37米，而且呢从它的造像上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印度文化。这个呢笑首人生，这是源于印度的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的一个神邸。看它大小下面呢就有一个人物形象，面部的生理特征还特别明显，宽鼻大嘴，它的手的肌肉都很发达，五短三粗的一种身形。它是源于昆仑山下的西域一带的一个象奴。
0: 而在石钟山的密林深处还隐藏着一尊造像，它地处隐秘，但却将沙溪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
1: 这个造像呢是整个石窟群中最为奇特的一个造像，它既不是这个佛教的题材的，更不是王冠贵族，而是雕刻了一个波斯国人。虽然面部被毁了，但是看他的头发是卷曲的，腰上呢还踩着一个腰带，腰带这里呢有一个小钱袋，它的旁边呢还有波斯国人几个字，他们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地区经商的商人。
0: 石钟山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沙溪曾经的辉煌，四方而来的人们跨越崇山峻岭汇集于此。共同交织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画卷。沙溪古镇由此成为我们探索茶马古道及文化融合的珍贵样本。借助今天快速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进这座边陲小镇。
2: 这个灯条你等一下位置，
3: 会被那一条挡住对吧？
4: 对，
3: 会被挡住呢，你就这样，你就索性把这个呢装到侧边，它反
4: 这边了。
3: 对对对对，就是要让它对称。
0: 黄应武，职业建筑师。2001年，出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中国政府联合国际文化保护组织，共同启动了沙溪复兴工程。黄应武成为复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刚来到沙溪时，最关注的还不是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而是不断流失的沙溪本地人。
3: 因为很多人他搬出去，其实是因为在古镇里面，他的生活有诸多的不便。这土木结构的建筑，你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人用，它很快就会这个遭朽损坏。但是你如果一直有人住，我们叫有人气，这个房子就可以一直保存得很好。 做基础设施其实是

0: 整个古镇复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全面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即便在位于西南边陲的沙溪也并非难事。但黄应武认为，基础设施的搭建必须在不破坏古镇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才能开展。
0: 这个历史空间呢，跟现在的我们立的这些电线杆电线，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包括供水管污水管全部落到地下去。我们要就是坚持只能用老石板，它原封不动的挪过来在这边先做，做完之后呢再把它再还原。很多人来了这个石板街，其实第一印象就是因为这个铺地，它的沧桑感一下就出来。提供了这些基础设施，人他才能够留得下来。
1: 而面对古镇内众多的历史建筑，黄应武在极力恢复他们

0: 任，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修建于清代的魁星阁，它高约14米，前为戏台，后为4层高阁，是古镇白族原住民供奉主管文运的神祇魁星的场所。其中最生动的是它极富张力的12角出檐。魁星阁每层的4方檐角，通过精密设计的斗拱逐层向外延伸，不仅使它具备了大范围遮阳遮雨的实用功能，还令建筑整体犹如凤凰展翅般轻盈飞扬。在修复这处古镇标志性建筑时，黄义武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为魁星阁戏台增加了新的元素。
1: 这个戏台呢，它原来是没有藻井的，为什么现在要加个藻井？这个跟我们的修复的这种观念是不一致的。那这个藻井它其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声学的混响的作用，其实不违背戏台本来的价值，相反呢是弥补了它原有的不足。建筑呢，它就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空间的，它也要有相应的改变来适应我们现在生活。
0: 正是黄义武团队这种以人和现实生活为本的修复理念，使得沙溪古镇复兴工程从2005年开始便先后荣获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杰出贡献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这位小镇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越来越多国外游客的身影出现在沙溪的街头。
2: 哎呦，要到澳洲那个地方，房价也推迟了，麻烦别再动了啊！
0: 每天早上，段俊恒都会在自己开设的民宿里，娴熟地为外国游客准备好西式早点。
2: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Nous souhaitons aller au marché après le déjeuner. Où se trouve le marché par rapport à l'hôtel ?
2: 你们如果想去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0: 借助今天中国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让段俊恒即便处于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也能通过实时互联网工具结交到来自全世界的新朋友。
4: 我就特别紧张，手机上下载那些翻译软件嘛，然后有时候会学一点学一点，这样哈，就慢慢适应下来。和我喝酒喝到11、12点，在这边两个人就是一边喝一边拿着手机在这边对话。
0: 今天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使西式餐饮在古镇街头随处可见。沙溪正逐渐成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小镇之一。自古以来，沙溪就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险峰峻岭间的蹄印，卤水蒸腾的云雾，商贸繁荣的集市，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交融共生。今天，沙溪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光芒，自信地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都说有一种生活叫成都，有一种惬意叫巴士。要说国内最让人安逸、逛吃两不误的城市，那必须得是成都。很多人都说成都去一次就上瘾，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反复打卡的城市，包括我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也是去了不止一次呢。您说谁能拒绝一座好吃好玩好逛好治愈的城市呢？一边是浣花溪杜甫草堂的千年诗意，一边是春熙路太古里的潮流繁华，既有古韵风华，又有浪漫氛围感。当然很多人去成都都是为了一个字儿，吃。那么除了吃，咱们还能玩出点什么新花样呢？古今穿越，虚实结合，挨骂数字游船，火锅巴士，低空飞行，每一种玩法都新鲜又炫酷，完全颠覆你的想象。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启旅程，解锁巴士成都新玩法，跟着文旅推荐官偶遇跨越盛唐而来的诗圣杜甫，一起泛舟锦江，夜游古巷，逛地标，品美食，体验脑洞大开的新潮项目，沉浸式感受烟火三千年，新潮新成都的独特魅力。话不多说了，让我们一起云游成都。
4: 大家好，我是成都文旅推荐官柯柯。今有贵客自盛唐而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他吧。
0: 当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化作百年多病毒登台的喟叹，当两个黄鹂鸣翠柳的闲事碰撞三吏三别的气血，便有了知人情冷暖、懂家国情怀的诗圣杜甫。
5: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下杜甫啊，自唐朝穿越至现代，并且啊还在这现代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去哪儿玩了？
4: 那么我们今天就去泛舟锦江，我带你去坐 MR 船。
5: 什么 R 船？
4: 就是混合现实。
5: 混合现实？
4: 没错，就是把虚拟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5: 哎，这听起来倒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啊。
0: 码头边的东门市集热闹非凡，随处可见汉服演员的精彩表演。地道的成都小吃，精致的文创手作与璀璨的夜间灯光秀相映成趣。从东门码头登船起航，一场融合古今的奇幻之旅即刻开启。

0: 老师，这就是我刚刚给您说的那个眼镜。
1: 眼镜，
0: 我们待会儿就可以通过它，然后看到虚虚实实的幻影。哇，你看，左边是不是有一个茂林修竹？
1: 哦，这里面，哎呀，还有一个石铁兽啊。
0: 没错，旁边还有一个小熊猫。哎，画面马上要变了。
1: 当真是神奇啊！
0: 虚虚实实，我还能看到岸边的景象，也可以从眼镜里面看到一些虚拟的影像。
1: 上面悟空的毛笔还写了在下的那句花重锦官城。
0: 哇，向我们扑面而来好多诗词啊。

0: 虚拟的？
1: 真真实实，虚虚幻幻。哦，这是真的。
0: 没想到这现代也是才子佳人颇多呀。
1: 好听吗？
0: 可以可以。
1: 好玩吧。哎，
0: 兄台兄台兄台。嗯。
1: 谢谢。
0: 人马二传，当真是妙哉妙哉！我们那个年代啊，是万万不敢想还有这种新奇的体验呢。这天上怎么还有凤凰在飞呀？这不是幻境，这是真的呀。
1: 这个是漫飞锦家，它是一种用无人机电动的飞行器，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动力风筝。除了凤凰以外，还有太阳神鸟、大鱼、蝴蝶，可以实现不同的形态呢，经常运用于各种低空的场景。
2: 只见一只只凤凰在天空飞舞，时而盘旋，时而俯冲，它们身上的羽毛闪闪发光，让人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简直太魔幻了。
1: 看我的左手边，这座桥便是成都的地标建筑之一——安顺廊桥。
2: 眼前这座安顺廊桥可藏着一段国际巨星认证的传奇故事呢。在元朝，有位意大利冒险家马可波罗，当他来到成都时，突然眼前一亮，四座绝美的桥梁让他瞬间变成打卡狂魔，赶紧写进自己的朋友圈游记里。安顺廊桥就是其中之一。
0: 这个地方在下熟悉啊，以前有重要的宾客都要送到这两江交汇之处以表尊重。只是嘛，以前还没有这个亭子。
2: 合江亭始建于唐代，原为解决成都引水而建，后成为南下江南的重要码头。晚唐时，这里文人雅士云集，吟诗作赋，南宋经修缮后重现繁华。虽历经沧桑，1989年重建的合江亭依然延续着千年文脉。可以说，合江亭就像成都的缩影，既保留着千年古都的底蕴，又充满着现代都市的活力。刚才的 MR 游船之旅是不是超酷炫？我们不仅看到了会发光的凤凰，触摸过安顺廊桥700年的历史年轮，更在合江亭畔聆听了成都的古今对话。而当数字光影的帷幕再次升起，一场更加奇妙的邂逅即将上演。
1: 看，这位是谁？
0: 白兄，
3: 不知阁下是？
0: 我啊，杜子美啊。
3: 杜子美，
0: 哎呦，你说呀，
3: 许久不见，
0: 许久不见呀、啊，当日一别，没想到在这锦江还能遇见。哎呀，
3: 是啊，这一别好多年了。哎，这样，今日既然有幸相遇，来来来，你且许我一饮300杯。哎呀，
0: 太白兄，在下是很想与太白兄一醉方休啊，但今日我与这位我的朋友杨老师还有要事在身，改日
4: 定来叨扰我太白兄。
3: 好，那子美，我在这里等着你。哎，
0: 再会，
3: 再会，
1: 再会，
3: 再会。
0: 杨老师，请，
3: 请。哎呀，
1: 怎么了？
0: 杨老师，我的肚子饿了，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能让在下果腹一下的东西呢？
1: 说到这个，要不然带你去吃马车上的火锅吧。
0: 马车上的火锅？
1: 对，
0: 这是何物啊？
1: 这就是我们的火锅巴士，它不仅可以在马车上面吃到我们正宗地道的川味的火锅，还可以一览成都的这个城市风光。
0: 火锅巴士，我可以
1: 边吃边玩，
0: 一边玩一边走
1: 外面的风景。
0: 杨老师，请带路。
1: 走。哎呦。

0: 成都作为一座好吃、好耍、好玩的城市，在代表城市文化的关键词中，美食、火锅元素总是排在首位。一口热辣，一杯甜饮，一眼美景，在火锅巴士上还会有什么奇幻体验呢？
1: 当当当，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马车火锅、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啊，就是火锅巴士。
2: 巴士，哎，在下倒是知道一句，叫

0: 适得板哟。
1: 你这个呀不标准，来跟我一起读巴斯得板。
0: 巴斯得板。
1: 对嘛，这样才像一个成都人呢。巴斯得板呀，就是我们成都人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
2: 成都人把对生活的热辣滚烫都煮进了火锅里，火锅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商周时期有一青铜器叫温鼎，可谓是中国古人的初代火锅。那时的贵族们就懂得围着青铜鼎涮肉吃了。不过比起现在的火锅，那可真是青铜玩家和王者荣耀的区别。古代的温鼎就像个迷你厨房，下层烧炭火，上层煮肉羹，既保温又能现煮现吃。但要说真正会吃，还得看现代火锅。九宫格把辣度分得明明白白，毛肚要七上八下，鸭血得冷水下锅。
0: 你这么说，在下倒是想起了一个东西，叫
1: 什么？
0: 古董羹。
1: 古董羹，
0: 哎，没错，我们那会儿啊，因为它把食材放到锅里那一下会咕咚的一声，所以因此而得名。哎，而且在下这一路南下漂泊到成都，在客志里面也写到一些这个围炉煮食的方式，听小友这么一说，倒是和你这个火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2: 成都火锅作为川渝火锅的重要代表，以其独特的风味自成一家。与重庆火锅浓烈的牛油底料不同，成都人更钟情于清油打底的清爽口感。精选菜籽油为基底，加入秘制豆瓣酱和醇香豆豉调味，再配以数十种香料精心熬制，形成了麻、辣、鲜、香的完美平衡。无论是麻辣、香辣、藤椒还是泡椒口味，都体现着成都人对火锅原汁原味的极致追求。
1: 谢谢谢谢。
0: 这么丰盛。
1: 当然呀，我们这个火锅巴士呀，它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形式。我们从以前的文人墨客呀，他们喜欢把这些火锅呀放到自己的庭院里头来，所以叫做庭院火锅。把它放到园林里头呢，就变成了园林的火锅。
0: 你这么一说，那在下要是把这个火锅搬到我那草堂里面，我整个草堂火锅。
1: 看来你还特别的有创意嘛。
2: 当火锅跃上巴士的餐桌，成都的烟火气便开始了流动的狂欢。热辣的红油在铜锅里翻滚，冰粉与豆花在舌尖化开。车窗外掠过的不只是339电视塔的霓虹与安顺廊桥的倒影。火锅巴士的麦克风正等待你的天籁，毕竟在成都，连歌声都要沾着烟火气才够味。火锅巴士犹如一辆穿梭在烟火街巷的移动盛宴，将麻辣鲜香的火锅文化与城市漫游完美融合。在这里，火锅不只是味觉的狂欢，更是打开成都奇幻密码的钥匙。
0: 春熙，这名字好生熟悉，是不是出自那《道德经》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1: 没错，春熙路啊，就是取自“熙来攘往，盛世升平”的意思。这里呀、涵盖了国内外的众多品牌。我们头顶上的巨型熊猫爬墙装置啊，就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劳伦斯·阿金特设计的，它叫做 I'm here， 用中文来说就是在此。所以啊，这个意思也是告诉大家成都欢迎世界的理念。而且我们本地人啊，衍生出来一种打卡的习惯，就是摸熊猫屁股享好运。
0: 摸熊猫屁股享好运，
1: 没错。
0: 那在下也要来摸一下这熊猫屁股呀、是这么摸。
1: 我来给你取取景看看。
0: 哎，
1: 不错不错。
2: 漫步成都春熙路，这里不仅是潮流圣地，更是一座舌尖上的乐园。龙抄手、中水饺、赖汤圆、钵钵鸡、串串香， 每一口都是令人回味的老成都记忆。
0: 哎呀，真是意犹未尽呐、
1: 啊！好玩吧？水上和陆地一晚的成都我们都体验了，要不咱们去白天的成都看看？咱们去天上看看？
0: 天上？
1: 对呀、啊。
0: 这怎么个走法？
1: 你不知道啊，我们现代人有一种玩意儿啊，叫做直升机，它可以把我们带上天。
0: 直升机，又是哪种钵钵机？它辣不辣？
1: 我现在给你解释不清，要不咱们先过去再说。
0: 行，咱们斗转星移，
1: 白天走。

0: 师，快看呀，那就是我跟您说的直升机，那玩意儿可比你的会当凌绝顶可刺激多了。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这东西如翅亦能飞，莫不是那个墨子的墨渊成
0: 精了？没错，这就是青头神鸟，它向我们飞过来了。
1: 这太玄妙了，
0: 待会儿我们要坐着它去飞到天上去，
1: 坐这墨渊到天上去。
0: 没错。
1: 哎，使不得呀，使不得。
0: 别怕别怕，很好玩的。
1: 哎呀，不行，
0: 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他来了，他来了，哇，太酷了！
2: 乘客欢迎乘坐熊猫飞机，请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飞机门已经关好，戴好耳机，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请各位乘客做好不要乱动，眼睛看外面，可以使用手机拍照或者拍摄视频。
0: 没错，您诗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现在已经变成了高楼大厦呢。
1: 喂，你看，那莫非就是锦江？哎呦喂，跟镀了层水银一样，银光闪闪的呢。
3: 从云端俯瞰，一幅如梦似幻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左侧的龙泉山脉仿佛被施了魔法，化作一条翡翠色的巨龙在云海中游弋，那座形如竹笋的尖塔更像是仙人遗落在人间的玉簪，在飘渺的云烟中若隐若现。
1: 哎，小友，那个你看下面那条哇飞快的长虫，那是何物啊？
0: 我们看到的那条高铁它叫长虫，它是开往西安的，你可以坐着高铁去西安看兵马俑，也可以去大雁塔逛逛。
1: 我待会儿还可以坐着这个高铁一路坐回长安，是吗？
0: 没错。
1: 哎，你看，那是不是我那个茅草屋啊？你看，
0: 哇，还真是嘞！
1: 要到我家了耶！要不然去我的茅草屋去看看呢？
0: 行，哎，我还没有去参观过你家呢。
1: 哎，但这回啊，我带你去往那坐坐。
0: 好。
1: 走。
4: 小友啊，欢迎光临寒舍。
5: 哦，我知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是我没想到你的房子怎么这么大呀？
4: 哎呦，小友，不瞒你说，其实在下刚穿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震惊，我那小茅屋怎么变成了大豪宅？不过后面啊，在下了解到，其实茅屋还是那个茅屋，不过嘛，这后人啊，不断在我这茅屋周围修缮，然后扩建，最终啊，才成为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一大片的这杜甫草堂。
3: 作为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杜甫草堂承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诗人故居，在。

0: 历史上经过13次精心修缮，如今已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杜甫纪念场所。漫步在这片诗意栖居地，处处都暗藏令人惊叹的奇幻之处。你看，这儿就是我那工部祠。由于在下在这成都的时候啊，任职教检工部员外郎。
1: 人们称我为杜工部，所以这工部祠啊就因此得名。请。工部祠，我倒是好理解，可是这怎么有三个人呀？
0: 哎，其实不瞒小友你说啊，在下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哎，也好奇，这工部祠里面怎么还有另外两位兄台？后面查阅这史书啊，在下了解到。 哎，这工部祠另外这两位，一位是北宋黄庭坚，一位是南宋陆游。这二位啊，在经历上和在下也十分的相似，都曾来到这蜀中，并且这二人在诗歌方面，对在下的诗啊，都是颇为认同。
1: 他们的写诗风格都受到了在下的一定影响，所以这后人们啊就把这两位兄台跟在下一起都放在了这个工部祠。黄庭坚与陆游对杜甫的推崇已超越普通粉丝的层面，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精神传承的典范。正如陆游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0: 而杜甫正是他们心中永恒的妙手与天成。花径不成，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花径啊，就是出自在下的刻制。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游客都喜欢在这儿拍照打卡。
1: 杜甫草堂的建筑形制独具匠心，处处彰显着诗圣的艺术气质。其中最令人着迷的，要数这道蜿蜒的红墙，在不同节气、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它就像被施了光影魔法的画布，已然成为草堂最富诗意的奇幻景致。
0: 小友，你看啊，这儿就是当初那个茅草屋了，也就是在这儿。
1: 在下写下了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 这个我知道。我们学过，八月秋高风露毫，卷我屋上三重茅。
3: 哎，没错。
1: 让我们轻轻推开这扇吱呀作响的柴门，走进这间奇幻的茅草小屋。左手边是间朴素的厨房，土灶上的陶罐似乎还飘着粥香。右手边那方狭小的空间，便是他的卧榻所在。
0: 粗布被褥依稀可见，往前几步是个简朴的会客厅，想来当年李白、高适等好友来访时，就是在此把酒论诗。最里间是间静谧的书房，这里珍藏着诗人最丰富的精神世界。在下那会儿的房屋啊，都是采用的川西民居的建筑风格，以木结构为骨架，用黄泥。 进行覆盖，所以呢，这一下雨啊，就容易受潮。你看这儿，下雨嘛，这屋子就容易这样喽。
2: 哎呀，你们那哈儿的房子还是有点撇嘛。
0: 在下可听得懂四川话啊。
2: 哦。
0: 必须纠正一下，这当时啊，所有人的房子都是这样的。
4: 在这座被诗意浸润的城市里，杜甫与成都的故事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双向治愈。当年颠沛流离的诗圣在这里找到了暂时的安宁，而今这座城仍被他的诗句温柔滋养。刚才呢，我们一起跟着杜甫打卡锦江游船，逛遍安顺廊桥。 漫步杜甫草堂，还体验了超新潮的M2幻境、火锅巴士和云端俯瞰蓉城的奇妙感受。

0: 风情和现代潮流撞了个满怀，也让我们见识到了成都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不得不说呀，这场跨越千年的古今漫游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一城烟火，半城诗意，这样的成都真的是越了解越让人着迷。先别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作停留，歌曲过后，咱们继续解锁地道成都，把目光转向舌尖江湖，好好盘点成都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神仙美食，带你一次性吃遍蓉城特色，千万别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要说成都啊，真的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不光有千年古韵网红地标可以逛，最让人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还得是地道美食。都说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菜式花样多到数不清，调味更是千变万化，独门的烹饪手法，独一份的地方风味，把鲜香麻辣拿捏得恰到好处。听说呢，很多人去过一次成都就忍不住要二刷三刷，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接一口的巴蜀美食，值得反反复复来打卡，慢慢细细的去品尝。而且你知道吗，川菜的魅力可不只是嘴上尝味道，居然还有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自带声响的古法名菜。一道会发出好听响声的老川菜，背后藏着老一辈川菜大师的匠心绝活。更有意思的是啊，这道菜还需要两位师傅默契配合，双锅齐做，一边精蒸鱼片，另一边细作响铃，最后热油一浇，滋滋作响，香气瞬间拉满。

0: 除了这道神奇的响铃鱼片，咱们成都人餐桌上永远都离不开国民家常菜回锅肉，还有让无数吃货又爱又馋的肥肠鱼，老卤水配秘制底料，鲜辣入味，越吃越上头。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沉浸式走进成都的美食江湖，细细品味这些藏在市井街巷、藏在大师灶台里的地道川味。
1: 川菜菜式多样，调味多变，讲究别具一格的烹调方法，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在这其中就有一道古法川菜，不仅讲究色香味，还讲究声，这是一道会发出声响的菜。据说会做这道菜的人每天都会出现在老茶馆里。
2: 哎，各位师傅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3: 我刚在旁边听了半天了，你们是在讨论川菜是吗？
4: 都是做川菜的。这儿
1: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厨师舒国仲，他有着40多年的川菜烹饪经验，这道会发出响声的菜正是舒师傅的绝活。而制作这道菜还离不开一个人，他的师弟李红，两个人需要默契配合才能完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而在正式制作前，舒师傅说还需要一种特别的川味调料，
3: 鱼辣椒。
4: 鱼辣椒你没听到过？这个是我们川菜很重要的一个特殊的调料。
3: 没听说过，
4: 你去找嘛。
3: 好，没问题。
1: 舒师傅答应只要能找来鱼辣椒就现场制作这道古法川菜。他说鱼辣椒肯定是少不了鱼，他建议味道调查员先到水塘里走一遭，目标就是新鲜鲫鱼。
2: 有没有鲫鱼啊？鲫鱼在哪里？
5: 有。哎呦，
2: 太调皮了，这鱼折腾我一脸。哇，今天收获颇丰啊。
1: 鱼辣椒是川菜中出镜率很高的调料，也是四川家庭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那这新鲜鲫鱼是如何变身鱼辣椒的呢？家住成都市新都区的江滨大姐将揭晓这其中的奥秘。
3: 那咱们就是要把那个鱼和辣椒放到一起腌是吧？
6: 对，我们这个用的是四川的二荆条辣椒，然后这个海椒必须要腌制15天到20天。如果用新鲜的去浸炖，它容易起皮，里头的肉它就慢慢的就腐烂掉了。
1: 原来所谓的鱼辣椒是鲫鱼和辣椒一起制成的泡菜，鲫鱼提前养在清水中，吐掉泥沙，红色二荆条辣椒用盐腌制15到20天，取其浓香辣味，一层辣椒一层鱼的放入坛中，加入丁香、小茴香、草果、桂皮等香料，再按照一定比例放入红糖、盐和白酒。点睛之笔是江大姐家这坛20多年历史的老母水，
3: 活鱼入坛，那这不会臭了吗？
6: 如果是没得老母水，它肯定是要臭。它是海椒吸收鱼的鲜美，它就不会有那种臭味。
1: 辣椒和鱼码放在坛中，经过60天的无氧发酵，丰富的乳酸菌慢慢渗透进辣椒中，鱼辣椒酸辣味美。大家熟悉的鱼香肉丝、鱼香茄子、鱼香肘子、鱼香蹄花，这些鱼香味型川菜的精髓正是这种鲫鱼泡制的辣椒，这也是吃鱼不见鱼的秘密所在。鱼辣椒带给菜肴酸辣鲜美的口感，清爽解腻。那么味道调查员费尽周折找到的这味调料是否符合舒师傅的要求呢？
3: 鱼泡的海椒我找来了，验验货看行不行啊。哦，
4: 可以可以可以。嗯，好香。我们两个合作做一个菜，响铃鱼片。
3: 响铃鱼片，这名字还挺响亮。
1: 各种鱼片吃过不少，响铃又会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要听两位师傅一一道来。
4: 这个叫黑鱼，它的肉质比较紧实，适合于做鱼片。
1: 舒师傅负责烹制鱼片。黑鱼学名乌鲤，腹部的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斜刀片成3毫米的薄片。在一旁的李红师傅则要负责响铃的制作，同样用到鱼肉，但是要做成更精细的鱼蓉。
3: 要怎么样给它变成鱼蓉？

0: 我想用刀背把它纵容，用刀尖慢慢雕，把里面的筋给它雕出来，看里面有小枝，要把小枝要雕出来。
1: 所以里面是一丝杂质都不能有，
0: 哎、对对，
1: 小刺、小筋都不能有、啊。
0: 哎，对的。
2: 用刀背剁鱼蓉，不会破坏鱼肉之间的纤维，从而保持鱼肉鲜嫩的口感。之后再用刀尖仔细挑出小刺和筋。另一边，舒师傅为鱼片调味，蛋清和淀粉的加入保护其中水分。过油后捞出，鱼片爽滑且富有弹性。接下来，鱼辣椒登场。味道调查员费尽周折找到的这味调料，舒师傅又将如何巧妙运用呢？
1: 这么费劲找着，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平时我们川菜很多菜都要这个鱼辣椒，但是用法都不一样。你看我今天切的是这个马耳朵形。
1: 马耳朵形？就是马耳朵立起来这种。
3: 切马耳朵的目的是只取其它的香味和一点点的辣味。
2: 就在舒师傅准备配菜的时候，一边的李师傅已经将剁好的鱼蓉调味，打入姜水，包起了四川特色的抄手。它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0: 保证这个响铃的形状。
1: 哦，所以这个就叫响铃啊。
3: 哦，对对对。哦，
1: 真的，你看我这小铃铛，哎，好逼真哦。
2: 铃铛有了，但是声音从何而来呢？不要着急，接下来两个人两口锅需要同时操作，响声的秘密也即将揭晓。李师傅先用小火温油浸炸抄手。舒师傅这边灵魂秘料鱼辣椒登场，锅中香气四溢，加入鲜笋和木耳，鱼片最后下锅，可以保持其嫩滑口感。鱼辣椒与糖、醋等调出的料汁相遇，多重的复合香气衬托着鱼片，让人食欲大增。此时两位厨师各自忙碌，丝毫看不出要将两边合成一道菜的迹象。
1: 啊，这个响铃皮儿一下就瞬间变脆了。
0: 哎，对。
1: 啊，金黄色的。
2: 嗯。抄手的外皮呈现金黄色时捞出，如同一个个金色的铃铛。
1: 现在是可以都出锅了是吧？
3: 都可以出锅了。
1: 两边都已经完成了。
3: 看到哈，这声音。哇、哦！听到没有？
1: 哎，真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哎，
3: 这就响铃了。
2: 滚烫的鱼片汁快速浇在金黄的抄手上面，热烈的滋滋声四起，香气瞬间释放，宛如铃铛碰撞一般。舒师傅解释说，浇汁的动作必须迅速，以热对热，响铃中所含的油和滚烫的汤汁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这也是为什么一道菜肴需要两位师傅同时操作，要保证两边在同一时刻起锅，才能最终激发出清脆的铃铛响声。
1: 哦，好脆啊！
0: 还是非常成功的。嗯，
1: 鲜嫩鲜嫩的是吧？
2: 鱼片滑嫩，抄手酥脆，整道菜肴酸甜适口，咬上一口响铃，香酥脆爽。师兄弟齐心协力完成的响铃鱼片，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老川菜厨师们对美食技艺的极致追求，历久弥新。
4: 我叫王家强，圈里呢给我取了个外号啊，叫王疯子。我们做川菜要让世间爱上川菜，让世间爱上回锅肉。
5: 吃饱了，回锅肉。
6: 好的好的，
5: 回锅肉来喽。
2: 每到用餐时刻，王家强的店里就座无虚席，回锅肉几乎是每桌必点的一道菜。
7: 就是家的味道啊，
8: 非常正宗，然后在四川吃过的回锅肉当中最好吃的一家，
9: 老成都的地道味道。
10: 这回锅肉好吃，每次来我都要吃一盘这个回锅肉。

0: 再来尝一尝啊。
1: 回锅肉啊，真的是我们镇店之宝啊，非常传奇的一道菜。
0: 那给我来上一份呗。
1: 好的。
2: 王家强，烹饪回锅肉的高手，因为对菜品研究过于痴迷，也被朋友们戏称为王疯子。他曾为制作回锅肉炒坏过十几口锅，终于调配出独家的回锅肉配方。
0: 他们家回锅肉真的特别好吃吗？哎呀，
3: 特别好吃，我每次来都两份两份的点。
1: 回锅肉来了！哇！来来来，尝一下。嗯，
0: 它真的这个吃起来，它就是肥瘦相间，它刚刚好哈，那个比例，刚好那个油脂就浸在那个瘦肉的那个酱香里。
1: 我们四川菜的，一片肉，哎，一片蒜面。加点儿青椒，哎，这样吃起的话，口感又有清香味儿。
0: 但我看这个做起来好像还挺简单的。
1: 看起简单，背后复杂，工序繁多啊。
0: 那我跟您学一学，可以？
1: 可以啊，那没问题啊。
2: 王大哥说，要想做好一盘回锅肉，评判的标准是能够形似灯盏窝，吃起来肥而不腻。所谓灯盏窝，就是肉片中间凹陷，两头翘起，形似旧时的油灯灯盏。这是原料选择、刀工、火候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制作？王大哥有着自己的烹饪口诀：一刀、二火、三讲究。首先，猪肉的选择就很有讲究，这里有什么门道呢？王大哥没有急着抓猪，而是先接近它们，伺机观察。最终，他锁定了一只黑猪作为目标，
0: 来冲！
1: 把管子一个去抓。
2: 费尽心力抓住了这头猪，王大哥到底为什么选中它呢？原来制作回锅肉要选择猪臀部靠近后腿部位的二刀肉，经常运动、跑起来稳健的猪，这块肉脂肪沉淀好，口感更佳。
1: 你看那屁股，你看。好圆嘛，是不是的？
0: 哦，它屁股很紧，
1: 对，很紧实，很圆嘛，很饱满，
0: 可以带回去做咱们这回锅肉。
1: 那肯定是，这个绝对，这个都不做回锅肉，那绝对是了不得了。好的，哇，
0: 力气太大了，可以。所以是咱们老爷子来操刀。
1: 对，
2: 王大哥的父亲过去曾做过杀猪匠，切分猪肉是行家里手。刀锋划过，肥似瘦溜的二刀肉很快被分割出来。接下来配料的选择也很有讲究，紫皮蒜苗、二荆条辣椒，在王大哥眼中都是二刀肉的绝佳搭档。而在正式制作前，王大哥又拿出了一些小工具。
0: 桌上怎么还摆了一排工具啊？温度计是吧？
1: 对的对的，温度计。
0: 这是我们的尺子是吗？
1: 这个油标尺啊，还就是它的宽度。

0: 这样的操作能够进一步去除血沫和腥味。煮好的肉要充分晾干。王大哥制作回锅肉的烹饪口诀：一刀是指刀工，将二刀肉全部切成2毫米厚度的薄片，可以保证炒制时受热均匀。这时检测刀工的小工具登场。
1: 哦，刚刚好0.2厘米，就卡在这个。
2: 这个是绝对的真功夫，我们是天天手上摸到的。啊。
0: 接下来，锅烧到微红，加油。肉片在煸炒过程中逐渐变得卷曲，花椒的麻，豆豉的鲜，青色二荆条的清香与油脂混合，滋味层层萦绕，复合的味道在炙热的锅中绽放。这时下入的一勺豆瓣酱是川菜的灵魂，将肉片染得红润光亮。制作回锅肉的烹饪口诀：二火，是指对火候的精准把控。经过反复试验，王大哥发现130摄氏度能够充分释放豆瓣酱的风味，温度计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1: 那我试一下啊，哎，刚好，哎，130度。
0: 接下来放蒜苗的顺序也是大有讲究。
2: 哎，你看上面的头子，马耳朵，大哥是不是啊？
1: 先放头是吗？
2: 对，先放头。这个时候要下我们四川的甜面酱，
1: 2号勺来点甜面酱。
2: 这次你看，这个香味儿，
1: 纯属
2: 对它的酱香味儿浓。
0: 有了四川甜面酱和豆瓣酱的共同助力，回锅肉味道更加喷香浓郁。一成熟的蒜苗叶则在最后加入。这时肉片出现了灯盏窝的形状。
2: 灯盏窝，你看那回锅肉，你看是不是卷过来的？
1: 对，
2: 跟那耳朵一样的啊，卷过来。哦，
1: 灯盏窝是吗？
2: 对对对，要一定要去窝儿，是不是？你看卷过来。哦，
1: 是个窝窝。
2: 我们四川人的啊，老师傅叫回锅肉里面炒的灯盏两个磕着的哦。
1: 炒不成这个就不算合格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考究的食材，精湛的刀工，精准的油温，共同塑造出了一道经典川菜回锅肉。接下来对猪肉各部位用法了然于心的王大哥又烹制了多种菜肴。猪里脊细嫩与柠檬皮结合，成为一道兼具香辣与清爽的柠檬肉丝。猪前腿肉适合做馅儿，巧妙地用鸡蛋皮将其包裹入油锅炸制，就是四川传统菜肴鹅黄肉。猪头先卤后炸，再将辣椒加白芝麻花生炒香，厚厚地铺上一层。这道鸿运当头是四川农村宴席上的当家硬菜。一桌丰盛的猪肉菜肴等待着几位重要客人品鉴，这几位正是王大哥学徒时的师父和师伯。
1: 怎么样？
3: 豆瓣香、酱香、豆豉香，
1: 很满意吗？看起来太满意了。来来来，师伯怎么样？味道
4: 确实特别的与众不同，
1: 这又回到了最原始的那个味道了。
0: 一盘回锅肉配上一碗白米饭，简单到极致，是生活中莫大的满足。
2: 你看，我们四川只要是不管走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回家的时候第一刻就先是吃，这一吃觉得心就回家了。
0: 肥肠饱受争议的食物之一，爱它的人会满口生津，不爱的人则唯恐避之不及。在四川的大小餐馆中，肥肠是全能王，既能单打独斗、单独成菜，也能和其他食材相辅相成。在江油有烧肥肠、火爆肥肠，在自贡肥肠被做成扳指形状，焦香爽脆；而在成都，人们用重口味的肥肠与一种清爽的食材搭配，成为当地大受欢迎的美食。这一重一轻的味道碰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哎呀，好巴适！
6: 我在这个馆子里面已经吃了10多年了，
7: 自己很爽口。
0: 被食客们连连称赞的，正是这家餐馆的招牌美食肥肠鱼。

0: 披着红亮汤汁的肥肠软糯有嚼劲，鱼肉片鲜嫩爽滑，能将这道菜制作得鲜香入味，这其中的秘密全藏在老板夫妇二人的心里。
1: 你们有道说的呢。
2: 李文勇，肥肠店的当家人，饭店后厨的定海神针。
0: 熟了来了呵，来回来吧，师傅弟儿。熊芳，老李的妻子，也是老李最得力的搭档。作为厨房的主心骨，老李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市场挑鱼。
3: 哇，好，老李，好。
0: 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老李早已经成为这座市场里的社交达人。
3: 小妹儿，哎，
4: 舅舅，你来啦！
0: 制作肥肠鱼，老李最常用的是花鲢，肉质紧实，鲜嫩可口。
3: 花鲢呢，它背部非常黑，颜色深的，它就是水果花鲢，嚼那种嚼了不要。
4: 哎，那种
3: 装起，
4: 装起，
3: 装起。
0: 选到称心如意的鱼，接下来将鱼切片。 用淀粉、盐、料酒等腌制上浆，一气呵成。处理鱼只是第一步，肥肠才是灵魂所在。
5: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他们家的肥肠，
6: 天花板的地位。
7: 肥肠很好吃，又没得油，腻得很干净。
3: 肥肠，非常这个。
6: 这根有多长？
3: 来，
6: 哎呦呦呦呦，还没到头，哇，这得有4-5米了吧？
0: 5米多吧？5米多，你看3个人这样张开臂都没有办法给它。我们得还去掉一截嘛哈。还有？还有
3: 就大肠嘛。
0: 老李夫妇只选取肠头和大肠制作肥肠鱼，它的质地紧实，肥瘦比例恰当。没想到肥肠展开有5米多长，可见它的清洗难度有多大。而肥肠好吃不好洗。
3: 这其中又有哪些清洗秘诀呢？切肥肠还有讲究哈，你这样扯的话哈，就会把这一层膜扯掉了，这层膜扯掉的话，那个肥肠也不好吃，这个膜留了下来之后，它有嚼劲儿，有口感。
0: 肥肠去除油脂，接下来在锅中加入盐、醋、生姜、大葱。 在加热中进一步去除肥肠的残余污垢和异味，中火不停搅拌约40分钟。
6: 加油，小妹儿！
1: 好，使劲加油！
6: 冲！
0: 肥肠去除异味只是第一步，而卤制肥肠也有很多门道。一锅将近20年的老卤水是老李的宝贝，这里藏着他家肥肠与众不同的秘密。
3: 让味道调查员意外的是，
0: 老李竟然大方的把自家配方分享了出来。
3: 凉姜，
0: 哎，1/5一个了，
3: 这个弄了一半的够了，那个时候茴香。
6: 所以咱们这是完全公开，一点都不秘密的秘料。
3: 对头。
6: 我发现无法替代的是你那20年的卤汤呀。
3: 你说对了，这些香料你可以买得到，但是那个卤汤你就买不到了。
0: 选择桂皮、豆蔻、山奈等10几种香料。
6: 李哥还独特地加入凉姜、陈皮为肥肠去腥增香，
0: 这是老李经过反复研究形成的独家配方。卤料的香味与滚烫的卤水充分融合，浓厚香醇越卤越香。
6: 起肥肠哦！哇，这个好长啊，这么长一根肥肠。
0: 一道肥肠鱼其实深藏2道秘方，卤制肥肠的香料秘方只是其一。 另一道肥肠鱼火锅的底料秘方又是什么呢？3年的陈豆瓣酱醇香厚重，1年的新豆瓣酱颜色红亮，再加上3种辣度不同的辣椒以及冰糖、豆豉、牛油、菜籽油等共同炒制。
3: 开火！
1: 秘方就是我们爷爷给我老伴儿，那个老伴儿又给了我们这个。
0: 一锅红艳的底料是老李夫妇对祖传秘方的执着坚持，炒好之后还要再放置1个月，让香料充分发酵，醇厚浓香，辣而不燥。卤好的肥肠挂着油润的汤汁，软弹有嚼劲。肥肠随着被分为小段，汁水四溅，还未成菜。 就开始尽情撩拨着食客的心。
1: 泡椒和辣椒发威了，哎呀，所有的感官都被冲击到了。
0: 炒香的泡椒、辣椒等调料中倒入高汤，再加入秘制底料，少许胡椒粉提鲜，肥肠和鱼片先后放入，又加入多种食材一同涮烫。起锅前淋上一勺香油提香，最后铺上薄如纸片的青笋。每一种搭配都是新奇的味觉体验。就在味道调查员准备品尝的时候，李大哥却阻止了他。
1: 好了，起锅了，起锅了。
2: 不着急，再刷一道油哈。
1: 哦，还不行啊？
2: 嗯，还不行呢。纯精油，海椒、花椒、龙起。
1: 要同时的吗？哦，浇进去立马就摇。
2: 哇！来了，出锅。
0: 这道肥肠鱼不仅是老李夫妇的坚持，也是成都老饕的心头好。
3: 老板人很和蔼，很热情。
4: 位置经常有时候没得了，我们就帮他收碗哦。晓得嘛，他们是收不赢啊，有时候。
0: 肥肠与鱼汇聚一锅，各自的鲜香相互融合，相互成就，相辅相成。浸满汤汁的肥肠，再蘸上香辣的汁水，吃到酣畅之处，再续上几盘肥肠，让人大呼过瘾。老李夫妻俩将全部的热情给了这家小店，以至于他们一直有个心愿没时间去实现。当年没有一张像样的婚纱照，如果有机会，他们要像年轻人一样再浪漫一回。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一边是穿越千年的荣城风光，古今交融，新潮又有底蕴；一边是烟火升腾的成都美食，匠心传承，味觉江湖。逛不完的成都美景，吃不够的川味佳肴，这就是安逸又巴适的成都。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烟火，难怪呢，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来了还想再来。好了，今天的成都之旅是不是又给您的出游种草了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5月20号是世界蜜蜂日，这一天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全球对蜜蜂和其他传粉生物重要性的认识。在所有传粉动物中，蜜蜂的作用尤为突出，它们默默穿梭于花朵之间，为超过75%的粮食作物以及近90%的野生开花植物提供传粉服务，是维持生态平衡和全球粮食安全的中坚力量。世界蜜蜂日到来之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所副所长、蜂产品质量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首席吴黎明研究员做客节目，一起聊聊蜜蜂这个可爱的小生灵，在520这天致敬大自然最忙小农人。
3: 吴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吴黎明。
3: 吴老师，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蜜蜂其实个体区别好像还挺大的，有的蜜蜂呢长得比较圆润，蜂头离的这个蜂尾不是很长，但是它长得比较粗，有的蜜蜂呢长得比较细比较长。而且我记忆中小时候的蜜蜂，我老家是山东的，我们山东那地方的蜜蜂小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现在我回去再看好像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知道是我的观察样本的问题还是确实是这样的。
4: 它是这样的，蜜蜂的种类很多，主持人我觉得你说的有些蜜蜂吧可能不是我们常规认同的能够采蜜的蜜蜂，而是一些胡蜂类的蜜蜂，包括现在在山东给园艺作物授粉，还有一种圆鼓鼓圆胖胖的雄蜂，葛雄的雄。同时的话，采蜜的这个蜜蜂的话，它也分两大类，一类我们是以意大利蜜蜂为代表的西方蜜蜂，总体来说个子比较大，另外一类是我们本土的中华蜜蜂，相对而言个体比较小。这两类蜂的话在目前在饲养上都是量非常大，但是的话它也是各有特点。
3: 就是有的蜜蜂它是专门授粉的，授粉却不采蜜。
4: 是的，雄蜂是专门为西红柿啊茄科类的作物授粉，效果是非常好的，现在的话在全国饲养量包括养殖量是非常大了，包括我们山东省农科院的植物所，他们的雄蜂饲养也是非常好。
3: 那我们在野外中见到的一些蜜蜂，我有时候还很奇怪哈，他们是人工饲养的还是说纯野生的，他们怎么区分呢？这个
4: 主持人，你在田间地头看到的蜂的话，当然了也有野生的也有家养的，因为它家养的它也需要出去到花上面去进行活动以后，才能为我们人类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包括采蜜，包括为农作物的授粉增产提质。所以你刚才说的那野外的蜜蜂的话，它实际上是既有野生的又有家养的，所以作为一般的听众朋友的话确实是比较难以鉴别。
3: 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始终有种感觉，好像好多蜜蜂跟我以前见的那个样子不是很相近，是真的这个蜜蜂的种群的发生了变化，还是我观察的样本不足呢？
4: 应该是差不多的，
3: 应该是差不多，
4: 应该是差不多的。蜜蜂的，因为它蜜蜂是一个长期进化的一个生物，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话也是针对不同的生产需求，它有一些分种的培育。但是培育方面的话，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确实很难在外表上进行一个区分。您看到的有可能是以前我们养的是中华蜜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田间地头，尤其山东省的话还是平原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蜜源也比较多。

0: 要多，比如说洋槐还有枣花，所以的话，它有可能是外地来的西方蜜蜂，包括意大利蜜蜂。所以的话，西方蜜蜂跟本土的中华蜜蜂的话，它的个体上啊，还有它的生物学习性上啊，包括它的采集习惯上啊，都有很大的区别。可能是你以前看到的是中华蜜蜂，最近这2年的话，就山东省的话，蜜蜂饲养量也在增加，可能看到的是意大利蜜蜂，所以差别比较大。
1: 那比如说这一片是椴树那种椴树花可以采蜜的，那个地方是另外一种花。这个不同的蜜蜂采的蜜，就比如说有的是那个外国进来的那种蜜蜂，有的是中华那个传统蜜蜂，不同的蜜蜂采的蜜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这个蜂蜜的区别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不同的花的蜜源呢？
0: 组织的你很专业，它是这样啊，因为蜜蜂的话，它采蜜的时候，它的蜜的主成分的来源是来自于植物，但是的话，它采回来了以后呢，蜜蜂要进行充分的酿造，在这个过程中酿造的话，就相当于说蜜蜂要补充它本身的一些酶类，还有一些别的微量物质。所以的话，它这个蜂蜜主成分可能跟单一的蜜源植物关联更大，但是同步它在一些小组分上、小的微量成分上，尤其在风味物质上的话，它实际上跟蜜蜂本身的品种，包括尤其中华蜜蜂跟西方蜜蜂，它的蜂蜜的顽浆啊，包括它的唾液酶啊等等的一系列的物质是有相关性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蜜蜂。采同样的蜜源植物的话，它在蜂蜜的品味上会有所区别。
1: 明白了，就是总体上大方向上差不多，但是细微上有差别。
0: 但是我们这个中华蜜蜂的话，有一个习性叫做善于采集零星蜜源，也就是说，在中华蜜蜂的蜂蜜里边，它可能含有的植物种类会比西方蜜蜂的会多一些，因为西方蜜蜂的采集单一性会更强烈一些。比如说椴树花开或者洋槐花开的时候，西方蜜蜂可能更倾向于洋槐蜜或者椴树蜜这两个大蜜源，它相对于别的小小杂花会少一些。中华蜜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的话，在山区养的更多一些。那所以的话，它在同步采洋槐的时候，它也可能在同期开花的其他植物，它也会去采集一些。这个比重会大一些，所以它的蜂蜜的品味是有所差别的。
1: 那如果以一个对蜜蜂这个蜂蜜产品品尝比较细微的人来说的话，是传统的那个中华小蜜蜂采的蜜可能更受欢迎一些，还是这个有什么市场的说法吗？
0: 它的味觉来说，它这里边中华蜜蜂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卖的比意大利蜜蜂贵啊？它一方面当然是中华蜜蜂本身它的产量就比较低，所以的话，它也就是说它的整个酿造过程，就是可能需要长一些，或者是它成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啊，这是一个，因为它蜂蜜酿造成熟这个过程中，它是实际上它的是一个有益物质的蓄积和这个其他的就是蜂蜜的，比如说双糖啊，或者是别的糖类一个降解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中华蜜蜂有这个相对而言更长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我刚才也说了，就中华蜜蜂它可能采集的同步，它在它的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蜜里面含的植物的种类会多样性一些，所以它对一些这个味觉啊特别敏感的人群的话，中华蜜蜂它可能是更多样化一些，
1: 有层次感，
0: 有层次
1: 可
0: 感
1: 能
0: 一
1: 这
0: 些。
1: 个蜂蜜这一罐蜂蜜说是椴树蜜为主，可能里边还混了一些什么茶花啊或者其他那种感觉，哎，尝起来可能味道更好一点，是吧？
0: 但是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对有一些消费人群的话，有一些朋友的话，他是实际上更喜欢单一的，比如说清淡的洋槐蜜啊，是吧？然后呢，比较浓郁的枣花蜜或者是荞麦蜜，所以的话，它也就跟每个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的话，蜂蜜还是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一个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这么一个物质啊，它对我们的肠胃道呀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市场上对这个蜂蜜这些产品分级的话，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是纯度还是 什么？
0: 现在我们蜂蜜的品质评价，就它实际上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生产维度，我们最好的蜂蜜的话，实际上从生产角度来说的话，一让蜜蜂充分的酿造成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蜜，也就这个过程中人类尽量要少干预，因为前些年在我们物质匮乏的时候，实际上生产蜂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是吸蜜取出来，然后呢经过人工机械浓缩，

0: 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没有经过充分的酿造成熟，是通过后面的浓缩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的话，生产过程中让蜜蜂充分酿造成熟，因为我们知道蜜蜂采集蜂蜜，它从原始来说它并不是为人准备的，是为它自己在逆境环境下，比如冬天，比如说夏天没有吃的时候，
1: 哦，储存食物的
0: 一
1: 种方
0: 式，方
1: 式，
0: 对，这是一个从蜜就是采集的维度啊。这
1: 嗯，
0: 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植物园角度，因为我们可能是有一些植物，它因为尽管蜂蜜的组成分还是以葡萄糖、果糖，和水分为主，但是它一些微量成分往往在蜂蜜中的保健因功能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不同的食物的微量成分进入蜂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生产角度，另外一个维度是蜜蜂微量元素的，就微量组分的差异的程度。所以的话，
1: 嗯，
0: 我自己给它品质分为一个横向一个纵向，只要两个形成一个有机结合体，然后呢，更是个消
1: 嗯，
0: 费者你自己的感受就是好蜂蜜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的原来的标准的话，它蜂蜜的区分的话，它确实曾经有一个阶段的话，它以颜色来区分，就是颜色浅的可能是高端蜜，颜色深的是相对而言低端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分类方式的话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它毕竟
1: 嗯。
0: 是不同的人群，它的消费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您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有听过，就颜色深的、颜色浅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放在冰箱里边，时间长了之后结晶，然后那个白色多的。当然，我这个方法不一定对哈，就土方法，结晶多的说是好一点的。还有，我小的时候还听过一个说法，说蜂蜜有真有假，你怎么样知道这个蜂蜜是真的呢？这个喝一大口蜂蜜，然后快吃颗葱，然后觉得一下出问题了啊，这个蜂蜜就是真的，就这种，
0: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这个结晶这个事情呢，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的话，不应该作为评判蜂蜜
1: 它
0: 好
1: 是都
0: 坏的一
1: 结
0: 个
1: 晶
0: 标
1: 吗？
0: 准。为什么呢？因为它蜂蜜里边的单糖，就是蜂蜜的糖分，葡萄糖和果糖占60%以上累积起来，这里边的话，它是跟植物是有关系的。比如油菜花，它的葡萄糖相对的含量要比果糖含量高，这个蜂蜜就特别容易结晶结块。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洋槐，在同样的60%到70%这个总量的范围里面，它的果糖的比重相对而言要比葡萄糖高，所以它的话就是说，不爱结晶。那么葡萄糖和果糖实际上都是对人体有益的单糖。那你实际上的话说，这两个糖哪个好哪个坏是有问题的啊。所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刚才我说两个维度上结合出一个好蜂蜜以后，结晶与否不应该作为评判蜂蜜的一个好坏。
1: 那除了两个维度，作为消费者非专业人士哈，那我们去商场、超市、集市上购买这个蜂蜜产品的时候，我们是看它配料表哈，或者说它那个某些那个物质，看哪些方面来确定这个蜂蜜可能那个质量会更高一些呢？
0: 第一个是品牌，你比如说绿色的蜂蜜是吧？它在市场监管的时候，它也更严格一些啊，这是一个。当然了，绿色蜂蜜可能是价格会更高一些，这一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第二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觉得还是看，就是说品类，就尤其是市场上标签上标注的这个是段叔蜜还是洋槐蜜啊，和你自己的喜好。当然了，这里边的话，坦率来说，它也可以把就标签嘛，毕竟是人弄的是吧？它也可能是把标签换一个名词，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我就觉得更需要去看这个企业的一个信誉度这个角度。我觉得从消费者角度来说的话，可能重点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吧。当然了，你说是有些是价格比较低，价格比较高啊，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1: 那刚才呢，我们请吴黎明研究员呢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小蜜蜂还有这个蜂蜜产品，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呢，因为这个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呢大约有30万家庭呢，它是单纯的以养蜂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在部分地区呢，养蜂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产业。那么，吴老师，就是我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养蜂事业，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啊、种群的数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它呈现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趋势呢？目前来看，
0: 好的，主持人，你的问题很专业啊。它养蜂业呢，它是确实是一个不占耕地、不占粮食、投资小、见效快的一个很好的产业。 养蜂业的话，不但可以生产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蜂产品啊，给人们的健康提供好处，同时的话，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实际上蜜蜂这个事情的话，它通过传花授粉对农作物的增产以及生态环境的养护是非常有作用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养蜂业的话，它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主要产业。那么我们国家的话，正处于一个传统的副业，把养蜂作为一个传统的副业向现代化标准化产业的这么一个转型期啊。在蜂群数量的话，我们国家是在全世界是第一的，按照最新一次也就第三次资源普查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家中华蜜蜂的数量是980多万群，那加上我们常规的意大利蜜蜂为代表的西方蜜蜂的话是400万群，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家的蜂群数量累计差不多是1400万群。那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其中的话大约有30万个家庭啊，它以养蜂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那我们蜂蜜产量的话，它也是世界第一的，这些年的话它长期每年的产量稳定在44到47万吨的这个范围以内，差不多是45万吨吧。所以它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的养蜂业在蓬勃的发展之中。
1: 嗯，那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养蜂它不太占地是吧，相对来说这个产业，但是养蜂它需要蜜源，比如说我养蜂，我想选择养蜂这条路，我是要考虑我周边有大规模的这个花的那个种植的地方，还是考虑什么因素呢？
0: 是的，它我们的蜜蜂啊，就是说生产蜂蜜的时候，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它蜜蜂的生产蜂蜜本质上它是为它自己逆境储存粮食的，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如果要取蜜的话，就必须是让它有充足

0: 形成我们能取的这个商品蜂蜜。当然了，我们的转地放蜂，比如说我们从南到北的转地，它也是追花夺蜜，它追的也是大量开花的这个蜜源，比如说油菜、洋槐、荆条、椴树，包括荞麦，只有大面积开花的。那小面积开花的话，它也是非常需要我们叫做辅助蜜源。辅助蜜源的话，它是为这个蜜蜂的生产，不是生存繁殖，是吧？所以它提供它自己的食物的。
1: 一种是看附近有没有这个大的蜜源，那什么是怎么样一个规模算是大的蜜源呢？是按亩算还是按什么算？
0: 它现在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一般来
0: 但是
1: 说，
0: 大蜜源就是说我们提供的要求是它必须能够生产出商品蜂蜜的蜜源。
1: 就是在这个数量上有没有规定？就包括你们在平常的这个调研中观察中发现，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为了养蜜蜂专门包地，然后呢种一些花草之类的，有吗？
0: 它
1: 这个，
0: 一般情况下，这个大的蜜源啊，除了油菜以外，基本上野生的比较多，因为郊野的，因为蜜蜂的飞行半径是2.5到3公里，也
1: 两
0: 就
1: 点
0: 是
1: 五
0: 二
1: 啊，
0: 十七平方公里，就它的整个的范围的话，所以27平方公里你去这样种大量的植物的话是不现实。但是油菜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外，因为我们现在油菜的面积是非常大，油菜的话也是我们国家春防，也就是蜜蜂过了一个冬天以后，它需要重新恢复它的这个群室数量啊，所以的话它需要春防，也是春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它的比如说云南的罗湖坪是一个我们国家重要的蜜蜂南繁基地，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拉尔呀，或者是青海地区啊，它油菜开花的话是在6、7月份，那个时候的话它就肯定是作为大宗蜜源采集商品蜂蜜的一个重要来源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吴所您说的这些，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蜜蜂的养殖是有一定的那个，有些地方是有这个区位优势的。
0: 是的，你比如说洋槐，我们国家现在的洋槐主产区就集中在陕西，然后呢，包括湖北的平山啊，这等等的一带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荆条的话，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比如椴树就集中在东北地区。所以的话，它当然是有区域性的。当然了，我们实际上这个区域角度的话，它是包括了蜂蜜的一个产量，包括一个蜂蜜的一个收购营销。所以的话，它这个从这个区域上的话，我国蜂群啊，它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那么，按照23年的数据的话，实际上的话，生产或者经营蜂蜜是最大的三个省的话是四川、浙江和河南。所以，当然了，贵州啊、重庆啊、云南、湖南啊等地的蜜蜂的养殖，或者是生产蜂产品，或者是销售蜂产品的企业数量的话，据不完全统计的话，也超过了4000家。所以的话，它这个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区域集聚效应。
1: 那如果我是一个蜂农，或者说我是想接下来从事养蜂这个事业哈，就是我在这些优势的地区，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这个养蜂的这个密度饱和了没有？我还有就是进行养蜂事业的这个开拓，或者说扩大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有这个空间吗？您觉得？
0: 完全有，
1: 完
0: 完
1: 全
0: 全
1: 有
0: 有。事实上的话，它前些年的蜂群数量是在下降的。当然，这里面的综合因素很多啊。一方面的话，当然是这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啊。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确实也是农药啊等等环境污染啊造成了蜂群数量的下降。但这个蜂群数量的话，尤其中华蜜蜂的话，这几年就前些年吧，在这个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扶贫等等的战略底下，因为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说了，蜜蜂这个产业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些年中华蜜蜂数量的话是在比较快速的回升。你看，我们原来最早的就是说数据的话，应该在700万群，也就中华蜜蜂是差不多是300多万群的一这个样子。那么按照我们第三次资源普查数据，这个数据应该是24年公布的啊，它的中华蜜蜂的数量的话达到了980万群，所以它这个蜂群数量上升很大的。那同时的话，随着我们这些年这个山区环境的
1: 改善
0: 生态环境的改善，实际上对一些就中华蜜蜂啊善于产。

0: 海其实山区那个比较小、比较散的，我们叫做零星蜜源这个能力的中华蜜蜂的，它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在山区的话，实际上饲养中华蜜蜂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但是这个空间的话，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后面我们也可以再谈谈它涉及的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它的蜂蜜得卖得出去，它的蜂蜜得有适当的出口，是吧？它对农民来说，如果不挣钱的话，它必然它这个养殖积极性也肯定是会下降的，这
1: 明
0: 是
1: 白，
0: 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我问的这个问题说有没有空间，您从这个，就是说从它的先天的采蜜还有这个发展上来说是有这个空间的，是吧？那其实我们说的空间其实就两个嘛，一个是我们这个蜜源有没有，这个密度有没有饱和，另外一个就是我产出来的这个产品能不能支撑我走下去，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它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一些价值和附加值，对不对？那么我作为一个有志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我肯定要考虑这个蜜蜂产品的一些这个价值，尤其是这个蜂蜜产品。那根据您的这个观察，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整个蜂蜜市场的这个蜂蜜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平稳的发展，还是说有所提升，还是有所下降？这个蜂蜜的这个价格总体来说的话，能不能够对蜂农产生一定的这个效益？
0: 哎，我发现主持人你特别的专业。实际上，我们蜜蜂的，对家庭来说的话，它这个收入啊，现在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这个
1: 多
0: 态
1: 元
0: 势
1: 化，
0: 了。多元化发展，就比如说蜂蜜，实际上不止蜂蜜了，中华蜜蜂就是以蜂蜜为主。实际上，西方蜜蜂的话，还生产蜂胶、蜂王浆、蜂花粉等等系列的蜂产品啊。蜂产品的话，就相当于，当然了，它现在也是这个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说我们曾经统计过，目前的话，可能蜂蜜以及它的加工产品的话，它的整个收入来源的话，还占70%以上。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确实是呈现了新兴增长期，商场融合这个事情啊，多元化。比如说研学，比如说研学旅游，比如说文化体验，比如说蜜蜂去给农作物授粉，就相当于是种植户，也是反哺这个蜂农，就是买蜜蜂去授粉这个态势啊，等等的一个比重。那这部分的话，是现在确实还比重不是很高，应该还不到30%吧啊。但是的话，确实是成为了新的一个增收引
1: 这
0: 擎
1: 部分附加值比较高，
0: 我
1: 是
0: 们
1: 吧？
0: 非常看好这个事情，因为蜂蜜的话，这个高端蜂蜜的话，确实是现在是还是销量啊呈现一个比较好，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纵向和横向相对而言，那个交叉的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同时的话，它品牌建设也建设的比较好的啊，同时这个企业又有很强的信誉的，所以这种蜂蜜的话是小，但是对于一种相对而言就是常规的蜂蜜的话，它的销售量这些年的话，确实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不像以前那么，因为现在确实是高糖食品的消费啊，大家都有所顾虑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现象。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随着这个大家对这个保健的一个需求，但是说我们现在的话，觉得高糖蜂蜜，包括蜂蜜作为辅料啊，代替糖在我们食品领域中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强的增长期。同时的话，我们也是通过刚才说的商场融合的方式，对农民养蜂进行一个经济效益上的一个补充和反哺，这样的话才能促进这个蜂群总体数量的一个有益循环，形成一个正向的这个调控作用。你只有是相对而言，让这个养蜂户有养下去的那个潜力欲望以后，他才能去养，因为才能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包括授粉、农作物的授粉增长提质，起到一个间接的促进作用。
1: 明白，就是说，蜂蜜呢，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呢，总体来说，如果纯打蜂蜜产品的话，可能收益与自己的预期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随着这个蜂产品的不断的发展，种类的越来越多，实际上相关的附加值其实在提升，而且对蜂的这个相关的附加值的这些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包括像您说的雇小蜜蜂过来给农作物授粉，都是一种新的一种增收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的那个种植户们，如果思路开阔的话， 在这个养蜂还是能够有钱可赚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的话，现在例子应该是很多很多了。包括主持人，你刚才提供给我一瓶柠檬蜂蜜水，确实是我都感觉到有点，哎呀，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个说明的话，我们这个蜂蜜水啊，就是还是，已经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了啊。实际从商场从融合角度来说的话，旅游研学体验，它实际上的话有很多的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山东。日照的莒乡有一个嗡嗡乐园，它这个景区是
1: 嗡嗡乐园，
0: 对，就是说蜜蜂嗡嗡飞嘛，
1: 嗡嗡叫，
0: 对对，嗡嗡叫，它那个就是园区就叫嗡嗡乐园，它占地的话达到了1000亩以上，它而且的话它是把这个植物的认识别、花的鉴赏，包括蜜蜂的体验，包括这个蜜蜂的产品，比如说蜂蛹啊等等的体验，包括甚至是包括一些住宿，就包括各个蜜蜂的元素整体融合起来，至少是三星级的一个旅游景点，就在我们山东的莒乡啊。它这个的话主要是，我觉得它主要是针对游客。那第二个的话，典型的这个文旅的话，它是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北京密云的蜜蜂大世界。也是建得很，现在规模越建越大，越建越大，就是吸引了各地游客。同时的话，它接待什么呢？接待的学生，因为学生他对蜜蜂的科普，蜜蜂有很强的这个勤劳的精神啊，
1: 对，
0: 和勇敢的精神啊，所以让孩子们接触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蜜蜂大世界的话，每年也接待了很多的学生进行一个科普啊。还有一个是尔来蜂业。江苏的南通市，它是城市养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城市养蜂
0: 就相当于是城市里边就是家庭啊养啊，包括它的一些对咖啡伴侣，就蜂蜜咖啡伴侣，我们不一般都是用牛奶或者是糖嘛，是吧？他们用蜂蜜来替代，包括它的在把蜜蜂在城市的分区，就是我们的。
1: 就是每个家庭然后养几个，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一个单位，然后再综合起来，是那种意思吗？
0: 对对对，一般情况的话，家庭里面如果是他对蜜蜂不是那么反感的，而且他不是过敏的话，就那院子里的啊养这么一箱，然后呢他们也去做指导。
1: 吴老师，这第三个例子我还是想额外问一下，因为这个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想歪了，我以为是什么以家庭为单位，是养在阳台上，他说有那个阳台经济嘛，有可能种几朵花，就是实际上是养在小区里边那个花花草草那个地方。
0: 他是小区里边的话，他确实是有风险的，小区里边有风险。
1: 但是这样的蜜蜂如果蜇人了之后，它没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0: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小区里边就尤其是居民特别集中的小区，我们是不太建议去养的，因为它毕竟晚上要开灯，蜜蜂有趋光性。
1: 对，
0: 我所说的这个城市养蜂是有家庭条件的，比如说这个自己家里有别墅的，或者是有小院子的、这种居民家里，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家也就不到100平米，你放在阳台上是会影响邻居的，那是肯定是有风险的，
1: 对对，
0: 有风险的啊、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话也在北京啊养一种叫做无刺蜂。这种蜂的话本来是热带的昆虫，但是我们在北京的话也是实现了它的整个的周年试验嘛，冬天也过来了，那个蜂的话我就觉得因为它没有刺嘛，它就相当于没有蛰针啊，没有蛰针不至于产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蜜蜂
1: 蜇人的事件，
0: 蜇人的事件，对，过敏事件，所以它这个蜂群的话，我觉得目前未来一定也是城市的休闲或者是缓解这个压力的一种方式。
1: 就是我们说这个城市的农业这几年这个各种类型的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哈、
0: 嗯、
1: 就是有些孩子你像过去的时候在城市里边也有这个小区里边转一转，也就看看小蚂蚁，是吧，玩玩这个小蝴蝶，追追小蝴蝶，现在再有个小蜜蜂可以看一看，如果没有刺的话了解一下反正也挺好的，这种感觉呗。
0: 我刚才说的无刺蜂嘛、它跟蜜蜂还不是很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它是跟蚂蚁一样的、它是跟蚊子一样大小的、
1: 这么小，
0: 就南方就海南地区，海南的话也把它叫做蚊子蜂啊，蚊子蜂就相对而言它是比较远的，亲属关系是比较远的。那这个蜂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城市里面也可以养一两箱的，因为如果家里面的孩子啊，现在学习压力啊都比较大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缓解。
1: 对，看着发发呆，然后呢放空一下，实际上对脑袋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像您前面举的那两个例子，包括那个嗡嗡乐园，还有这个北京的这个蜜蜂大世界，这属于就是我们说商业开发。那有没有我们说像打造一些蜜蜂小镇这样类型的？

0: 有的，有的，有的。实际上的话，商场融合还有两种重要的途径，一种是小镇，一种是就相当于是我们启动起小镇，有基本上也要合作社或者是什么经营主体来统一经营的方式。它这个小镇的话，它就刚才我跟他说了，就是说既有养殖，又有商场融合的各种形态啊。实际上商场融合现在的话，就刚才您刚才说的城市养蜂，就是在家里面没有条件去养的情况下，因为它不能影响隔壁的这个邻居或者是那个人啊，所以的话它现在形成了另外一种，就是说蜂群认养。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养殖户，或者是我有合作社，然后呢这个蜂呢我给你养着，但是这个蜂的话是你出一定钱了以后呢这个里边的蜂蜜啊，就相当于是你托管我在养着，是认养的这种模式，现在这个全国是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这项蜂我保证你十斤蜂蜜，但是如果十斤不够的话，相当于是作为我这个保养者啊，就是说我在补足。如果时间多的话，多多少少全是这个认养者的，所以这当然了，可能是每箱分的话也得有个一两千块钱的这个认养费，你可以自己装碳的，或者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认养情况下的话，它也会有那个碳的，你随时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查看之前属于你自己的蜜蜂哈，之前属于的蜜蜂。那第二个的话，就刚才你说的主题啊、小镇啊，还有一个呢，还是那个授粉服务。授粉服务现在在云南的蓝莓，包括我们山东的草莓大棚啊，它的蜜蜂这个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它是种植户给养蜂户抢的。
1: 明白。就相当于是找了一批动物过来给我们干活呗。
0: 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租赁，一种是购买啊。
1: 购买。
0: 对，就相当于是我就给你买断了嘛，就
1: 我直接到了授粉的时候我直接租你多合适啊，我为什么要购买呢？
0: 那这个就是投入产出比了，就是也有可能是购买的时候更合算的。比如说你这100个盆，你购买来了以后的价格，如果比租赁的话，你可能还得自己去拉呀，或者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管理啊，等等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它这个总体来说的话，也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就看哪个合算，就看双方自己认同哪种形式呗。
1: 吴老师，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哈，这个蜜蜂的租赁购买授粉服务未来的这个市场空间大不大？
0: 我觉得非常大。因为现在设施农业的发展是非常迅猛，你比如说像樱桃、草莓，包括西红柿，就圣女果啊，对，包括这个的话，其实还有南方的苦瓜，蜜蜂授粉，它的授粉的价值、授粉的效率，可能是我们一般听众都想象不到，所以它这个效益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对果实品质的提升，还是对产量，也就是说对消费者和对种植户都是双赢的，还有个蜜蜂养殖户也是双赢的，所以它这个前景是非常大的。
1: 就是现在很多，尤其是规模农业还有设施农业的很多这个种植户们，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用蜜蜂来授粉可以提高它的产品的附加值，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就说有这样的市场空间。那么就是我作为这个养蜂户哈，就是我肯定要关心一下，那我养什么样的蜜蜂可能授粉更得力一些。那么前面咱们也讲过，咱们这个中华的这个蜂群有国内的品种，有国外的品种，那目前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吴老师啊，就是哪一种蜜蜂比较受种植户的这个喜欢？
0: 它是这样的，
1: 授粉能力比较强，
0: 因为不同的植物它的花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它蜜蜂雄蜂，就是蜜蜂包括中华蜜蜂跟意大利蜜蜂，当然价格肯定比雄蜂要便宜，但是你比如说像番茄类的啊，就是像圣女果啊、西红柿类的话，它雄蜂的授粉效率会更高，但是的话雄蜂相对而言的话它的价格又更贵，所以它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综合效益的一个考量，所以它不存在说是某哪种好哪种不好，就纯属就是一个是授粉效率，另外一个

0: 怎样的产品构成，对应的什么蜜蜂、
1: 这个、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你要靠单一的农户自己去找种植户沟通，这个是有前景但是有难度的，
0: 而且特别没有效率，特别费时。
1: 他这个说白了还是得有合作社、就相当于说我们的组织化、组织化就相当于是我们养蜂这块的话也是通过养蜂的合作社，种植这块的话也是通过种植的合作社，甚至通过政府来中间来协调，然后呢它才能形成一个大范围的，你想找蜜蜂你就知道哪去找，我想找需要授粉的作物我也能找到合适的，你要是单纯的靠这个农民个体，
0: 明白，非常有
1: 难
0: 度，难
1: 度是有的、当然
0: 了，沟通的成本也非常高。
1: 如果说这个区域里边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业态了，那的话有可能是个体可以去、实现，但是总体来说效率还是低。
0: 明白，就是我们说了关于这蜜蜂的种类有这么多，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法的，说这个中华蜜蜂呢有这个7000多万年的进化史，那么在中国呢，中华蜜蜂抗寒抗敌的这个能力是远远超过西方蜜蜂的，一些冬季开花的这个植物如果没有中华蜜蜂的这个授粉必然会影响生存啊。这个中华蜜蜂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也不叫一专多能吧，它好多蜂蜜都能采，它不是单一性的，而且呢就是近些年来还有一个说法，说有一个词叫做祖宗延续，你看这个猫里边说中华这个狸花猫，狗里边有个中华田园犬，都评价非常高，就是包括他们这个抗病能力、生存能力、看家护院的能力、与人类沟通的能力。然后我们这个中华这个悠久的这个农耕文明里边也有这个中华的这个蜜蜂，应该是也很不错。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观察，虽然我们近年来中华这个本土蜜蜂的这个种群数量规模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它也受到了一些外来的这个蜂种的一个影响。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需要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确实有一些专家说是这个蜜蜂影响了中华蜜蜂的生存和发展啊。事实上，我个人是不是对这个观点不是特别的认可。西方蜜蜂引进了以后呢，西方蜜蜂事实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这个引入中国的。但是它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完胜中华蜜蜂的。
0: 就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本土蜜蜂的一个种群数量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1: 这样啊，就是说西方蜜蜂它在生产蜂蜜的产量上，同样情况下它比中华蜜蜂要多，而且的话，中华蜜蜂生产不了的，比如说蜂王浆、蜂胶，西方蜜蜂都能生产。也就是它的经济效益上的话它是完胜的，也就是当时所以的话，在中华蜜蜂的生态价值在那个阶段的话就相当于是，就是我刚才也反复说了，中华蜜蜂对山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的话它有一段时间被忽视了，所以的话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啊，尤其经济效益控制这个无形的手的话，就相当于是摇向了西方蜜蜂一侧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西方蜜蜂它刚才也说了，它的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大面积开花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主要蜜源开花阶段它生产，比如说我们江浙一带的话，就是说尽管它可能是大面积开花，除了油菜以外其他的也不多，但是的话它也采取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生产蜂王浆啊，所以的话它这个西方蜜蜂的话可以说它集中在平原地带更多一些啊，就是像或者是大面积开花的地带更多一些，当然也不是平原地带，比如说洋槐开花是在陕北啊，或者是宝鸡也是山区啊，但是中华蜜蜂的话它实际上它更倾向在山区养殖，所以的话山区养殖，比如说我们的乌蒙山区，比如说滇南山区，它养蜜蜂它并不占优势，所以的话也就是它这两个根本就不是特别的矛盾，
0: 也不是特别的冲突，
1: 对、
0: 嗯、
1: 不是特别的冲突，
0: 就跟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类比一下、就跟我们说农业里边就植物里边的、比如这个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玉米、还有那个地瓜、还有很多带胡子的东西，比如胡萝卜、番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以前不是我们中华本土的东西、都是从外边引进过来的、实际上然后它非常适合本土的这个种植栽培，产量也好、然后呢也符合这个中国人的口味，实际上就是它并不影响我们其他的本土的一些作物，或者说我们本土的作物它有些市场的占比下降， 它有它本身的一些原因，其实我们应该辩证的去思考，是这个。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中西方就中方东中华蜜蜂跟意大利蜜蜂为主的西方蜜蜂，它的关系啊，
1: 嗯，
0: 应该从零和博弈往和而不同的方向发展。
1: 明白。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中华的这个本土蜜蜂，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保护？
0: 那当然，
1: 那保护
0: 中
1: 它
0: 华
1: 的
0: 蜜
1: 意义
0: 蜂
1: 是什
0: 是
1: 么？
0: 我们国家本土的蜜蜂，而且是重要的遗传资源。它尽管它生产蜂产品的产量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刚才也反复强调了，它在山区的意大利蜜蜂实际上并不是很擅长的这个山区，它的就是说植被之间的花朵之间的传粉啊，它实际上对植被的种群的保存、恢复，甚至是提升，它对生态环境的养护是非常关键的。说白了，是跟我们现代的总书记提出来的生态文明思想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产业的。所以的话，你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不保护的话，它的种群就如果是完全按照经济效益来说的话，它这个蜂群就没有，就慢慢的也就是慢慢被淘汰了。而且的话，它现在中华蜜蜂呢，还有一个典型特点，山区的农户实际上种植的就相当于可获的经济效益的途径，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的。而中华蜜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乡村振兴、促进山
1: 一个
0: 区养
1: 抓
0: 蜂
1: 手，
0: 户的一个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它中华蜜蜂的话，它现在国家是非常重视。我们国家的话，也有很多的地理类型，包括西藏中蜂，包括阿坝中蜂啊，包括海南中蜂，都是独立的地理类型、遗传类型。所以的话，我们国家的话也建立了很多的保护区来进行保护。保护区内，比如说我圈一个多少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它理论上来说不允许蜜蜂进去，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这个蜜源植物的这个竞争关系。尤其是蜜源植物匮乏的时候，确实是意大利蜜蜂它会去抢中蜂的饲料。但是我们尽量让它在蜜源匮乏的季节不放在同场饲养。事实上的话，如果说外界蜜源植物很好的话，这两个分种它也能够放在一起饲养。但是的话，它为了确保的话，我们可以建立保护区，然后呢要保护这个种群。一个是当然一个生态养护中，另外一个是遗传基因啊。这个需要保存的，并不是这个基因，现在看起来说是，哎，好像生产量低啊，但是的话，它可能在别的，说的
1: 还
0: 话，
1: 有优点，有些地
0: 你
1: 方，
0: 要是给它丢了以后再去找回来，
1: 找不
0: 找不
1: 回
0: 回
1: 来
0: 来
1: 了。
0: 了，
1: 对，是的，
0: 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要把它当成说是有你没我，我没有，我有我没你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我们认识到保护这个中华的本土蜜蜂的这个重要性啊，一方面我们建立保护区，然后呢。

0: 2023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这个高温干旱，在北京的这个密云发生过这个中风，因为密云枯死很多种群，然后消失的灭失的一个情况。而且根据这个相关的气象预报，说今年这个受阿尔尼诺的气象的影响，我国多地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夏天出现比较高温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南方，像这个新疆地区，有些蜜蜂的生存呢可能面临这个危机。我们面临这样实际的情况，包括这样的干旱，像您说的，除了保护区之外，我们中华本土蜜蜂也好，或者别的蜜蜂也好，面临这样生存危机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吧，
0: 嗯，
1: 其实我理解啊，包括无人机打药造成蜜蜂死亡，这现在确实是一个我们作为专业人士啊，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甚至是农民来，就是我们的蜂农来控告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0: 而且好像我作为一个蜂农，好像也没有办法，因为
1: 也不是没有办法，他这个说白了是一个协调的问题。我再说吧，还有一个是极端天气造成蜜蜂的这个。实际上极端天气干旱吧，就是温度高吧，它并不是直接把蜜蜂给弄死了，而是因为断粮饿死了。
0: 对，那些花花草草，
1: 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对，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这么一个养蜂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当然它总体来说的话，它还是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的这个生产和保护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变化速度。首先谈到无人机打药这个事情，那你说是不打药，不打药肯定不现实。
0: 对，
1: 这问题的真相实际上是不是不能打药，是不知道如何去避开打药的问题，不是去避开打药，
0: 或者没有考虑到。
1: 对，你比如说我们典型的油菜，油菜有的时候的话它的卷合病，你如果不打药的话，它可能是损失率很大。那么蜜蜂的话，它事实上的话确实是一个打药损失问题，但是它的核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无人机喷药的时候呀，大量推广之前啊，它是农户，他有的时候能看到你在打，他可以迅速的采取措施，或者是打药，就无人机打药之前的话，它是在花蕾期，就是花还没有大面积盛开的时候，
0: 嗯，
1: 那是个那个时候的话，就相当于是蜜蜂它可以晚点进去。因为现在的话，事实上很多的农药对都是相对而言低毒降解快的一个农药，现在有那么两三天以后蜜蜂再进去影响也不是很大。那么现在的无人机普及以后呢，它

0: 矛盾冲突了。那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也不是不管啊。农业农村部就在今年的年初，他发布了蜜蜂授粉期科学安全用药的指导意见。
1: 嗯，
0: 各个地方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在摸索具体方法。那总体来说，它有，我觉得有四个层面吧。一个是药剂选择，就现在药，我们既要对这个作物的这个病害啊、虫害有用，同时的话要对蜜蜂低毒。当然了，这个价格成本可能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利害关系的一个协调，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时间错峰嘛，如果是一些直接喷上去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可以打药可以集中在早晚，哇，蜜蜂还不多，或者是就是说你就那个蜜蜂进场前或者是蜜蜂进场后。那第三个更关键的，我觉得是一个信息的互通，就相当于是这个蜂农，我到这来了以后，我也进行一个报备，是吧？给村委会也好，或者是给这个合作社也好，或者是给当地政府也好，进行一个报备。然后呢，你打药的时候，你提早点告诉我，就是说相当于种植户你要通知我这个养蜂户。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飞手来落实，就说白了，无人机不是靠人去弄嘛？
1: 嗯。
0: 这飞手来落实，就相当于是蜜蜂，就是说我通知你，我今天通知你，我后天要打药。然后呢，你自己采取措施，搬走也好，或者是关闭巢门也好，是吧？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打药完了以后两三天，它又可以正常的飞行了。所以的话，它说白了就是一个这个，当时现在确实存在这个瓶颈，就是政策在实行中打折，文件也发了，但是或可能是很多人通知啊，这个没到位，没到位的。
1: 而且这里边其实也是沟通的事儿。你打药的目的不是为了增产量吗？我这个蜜蜂也是益虫，不是害虫。
0: 对的，
1: 给你授粉也是增产量嘛，实际上一样的。
0: 还有一个呢，就相当于是叫蜜源区做的挺好，蜜源区做的是个气象指数的保险。
1: 哦，
0: 就是这个、
1: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金融产品是吗？
0: 金融产品，
1: 嗯，
0: 保险公司介入，然后呢，农户好像是付十来块钱吧。然后呢，政府出一部分钱，就是给帮助农户把这保险弄了，这是一个。那么干旱，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信息互通、错峰施药和低毒农药。
1: 对，
0: 关键信息互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关键啊，
1: 对，
0: 关键。所以的话，它这是一个。
1: 其实做好有效沟通之后，很容易双向奔赴，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特别难解决的大事，无非就是错峰呗。
0: 所以还有呢，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以蜜源这个例子干旱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蜜源就是干旱这个事情啊，就是尽管北京的温度可以达到很高，但是热带地区不照样有蜜蜂嘛，是吧？寒带地区不西伯利亚也有蜜蜂啊，所以的话，它这个蜜蜂它本身生物学它自己会去调冷热，但热什么原因呢？热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植物不开花。一个是蜜蜂应激，它为了去采水来降温，或者是去采蜜，它说白了就蜂箱里面没有这个管理措施没跟上，就是又缺水又缺粮，它不得不出去，
1: 干得多了也累死
0: 了、
1: 嗯、
0: 第三个的蜂王停卵，就是相当于是太热了以后，蜂王也会有应激反应，就是停止产卵，停止产卵的话要后续的蜜蜂，因为我们
1: 就只消耗不增加，
0: 对，所以的话它就相当于是就是
1: 蜂群减少，
0: 蜂群小了，蜂群少了，这三个因素。那么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现行的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也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比如说是保险，就蜜源区的这个蜂业保险啊，还有技术是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要人工去给它喷水，人工去给它喂水，然后呢饲料要保证充足等等的，还有遮阴等等的一系列管理措施、技术措施，还有呢蜂业的这个政策的政府政策的支持。
1: 嗯，
0: 所以它这些技术模式的话，应该来说是有成功的案例，但是的话，在全国范围里面进行一个推广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措施。
1: 嗯，
0: 这是我理解的这个几个问题。总体来说的话，并不是说解决不了。虽然问题是比较严峻的，但是清晰的路径和成功的局部案例是有的，所以可供复制推广。
1: 吴老师您说的非常详细哈。我们都知道蜜蜂虽然是有着小小的身躯，但是它们却蕴含了巨大的能量，它们不仅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更是众多野生植物繁衍的关键媒介，它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蜜蜂们虽然不懂浪漫，但是却日复一日地为百花传递情意，完成生命最精密的交接。520呢，谐音我爱你。那么在520这个恰巧寓意我爱你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为蜜蜂这个小小的生灵献出属于我们的友爱，让我们共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我们拥抱绿水青山。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

0: 所副所长吴黎明研究员，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事实上，蜜蜂是人类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6000年前，岩洞壁画中就已出现人类养蜂采蜜的场景。古埃及人称蜂蜜为太阳的眼泪，神农本草经则把蜂蜜列为除百病和百药的上品。中医利用蜂蜜独特的防腐抗菌功效，将其制成各种蜜丸，这一工艺流传至今。在这份甜蜜与治愈的背后，是无数小小蜜蜂的辛勤付出。一个成熟的蜂群通常由5万至10万只蜜蜂组成，工蜂的一生不足50天，却要承担筑巢、育幼、采集等多重职责。在短短20天的外出采蜜期里，它们每天飞行约50次，每次造访数百朵花。酿造一罐蜂蜜需要上千只蜜蜂累计飞行8.8万公里，探访200万朵花，相当于绕地球2圈的距离。千百年来，蜜蜂一直为人类带来诸多益处。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用诗词表达了对蜜蜂的深深喜爱。唐代诗人罗隐曾写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而吴承恩这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的作者，也在其《咏蜂》一诗中赞美了蜜蜂穿花渡柳如箭般的速度。在没有生态学术语的时代，人们已然感知到这些微小生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也知道蜜蜂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传承的深刻内涵。保护蜜蜂等传粉者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520世界蜜蜂日，让我们共同致敬这位最忙小农人，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位地球的甜蜜使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姬晨。5月20日是世界蜜蜂日，今天的节目呢，想给您介绍的主人公就跟蜜蜂有关。蜜蜂啊，是大自然的功臣，可有一种蜂却专跟蜜蜂作对，甚至比老虎还凶，它就是虎头蜂。在安徽池州，好多蜂农都被它害惨了，蜂箱被咬烂，小蜜蜂被啃死，蜂蜜被偷光，一年的心血说没就没，有蜂农差点被它搞破产，听着就让人揪心。不过在浙江丽水，有一位小伙子叫叶子伟，每年专门跑到安徽池州免费帮大家清理虎头蜂，别人见了虎头蜂躲都

来不及，他倒好，穿好装备，带上无人机和工具，钻进深山老林，追着虎头蜂、掏窝，哪怕被蛰，也从不退缩。可能您会问，他图啥呢？其实啊，叶子伟自己就是养蜂、卖蜂蜜的，追蜂啊，只是顺手帮忙。 谁能想到，这个做过美发、养过野猪、一路跨行折腾的90后，不仅靠追风圈粉百万，还把蜂蜜卖到年销200多万。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追风者叶子伟，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一边帮蜂农解难题，一边闯出自己的致富路的。

0: 小蜜蜂都不敢出来，
1: 它就没有产量，把蜜蜂赶跑的，打死的，
2: 把蜂都给你搞掉，
3: 把那个蜂筒，
2: 咬破再进去。
4: 这种影响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蜂种，属于胡蜂科胡蜂属，认识它的人都叫它虎头蜂。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对它束手无策，但我们的被采访者叶子伟会每年在安徽池州一带特意解决求助者的燃眉之急。
5: 一般的话，七八九十月份
3: 就出来去追蜂去。
5: 对，追蜂它不是我的主业，我是养蜂卖蜂蜜的。
3: 今天咱们要去这个地方，车程大概有多远？
5: 差不多将近要一个半小时。这两天他那边的话，发现很多那个金环，那个虎头蜂过来攻打他的小蜜蜂。虎头蜂过来的话，直接把你外面的小蜜蜂驱赶掉、咬掉，要么就把小蜜蜂带回去给他的自己家的蜂蛹吃。你别看那虎头蜂是虫子，他把那个木箱能咬进去，咬进去之后把里面的蜂蛹抬走，把里面的蜜吃掉。去年一个蜂箱外面有十几只虎头蜂趴在那个蜂箱，在那个啃咬，小蜜蜂已经全部被驱赶掉了。然后呢，蜂箱里面钻进去又有十几二十只。帮我摄影的小伙伴啊，把那个蜂箱一翻开的时候，里面的虎头蜂聚集的太多了，然后你蜂箱一移的话，它啪一下就是四五只就扑过来。
3: 哎呀，
5: 那时候很紧张啊。
3: 今天这蜂农他是怎么联系上你呢？
5: 抖音上联系我的，然后就问我有没有时间。
3: 每次蜂农如果联系你的话，你都会去吗？
5: 尽量吧。一般的话，你说如果是在近的几十公里的，那我肯定就是马上就会出发。再加上有些是房子边上啊，在农田边上的，然后我们要是方便的话，也都会去。
4: 虎头蜂的破坏性极强，虽然当地的蜂农和村民都有简单的应对办法，但也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
0: 这个蜂群漂亮，哇，好旺的蜂，这都是。但是这个中午好像没有蜂过来。
6: 现在有没有虎头蜂过来吃？
1: 估计现在没看到了。
7: 瓶子里，瓶子看有没有那个金黄，看有没有，它这都是黄脚。
6: 哎呀，它这个设计的还可以，爬进去就爬不出来了吧。
3: 您之前认识小叶吗？
1: 没有，我就抖音的。
0: 抖音传的，昨天打的。
1: 昨天打的。
0: 这个就是，这就是金环虎头蜂，你看这个尾针。
1: 有金环，
0: 好的，OK。啊，站在哪里？快，哪里？
1: 在那个屋里头，在这个屋里头拍照，刚刚看到有金环过来了，动静太大了。
4: 虎头蜂习惯在早上十点前、下午四点后出巢觅食。如果在蜂农的蜂箱附近找不到虎头蜂，叶子伟就会在周边100米的范围内继续寻找虎头蜂的踪迹。
1: 起来了，起来，起来了！
0: 肉拿来，直接拿肉来。树上呢，停的都是。我看它上不上肉啊？咬了，给我拿个标。
3: 这是一个标记是吧？
0: 打上一个绳子，我们就能看到它往哪里飞嘛。无人机准备，咬下来了，快点，咬下来了。好了，在你头顶边上，看到吧？
1: 看到。
0: 啊？
1: 看
0: 到。跟住啊，他应该要上竹林。
1: 好，上高。
0: 飞机拉高啊，你不然的话，一会儿没来不及补救了。跟上，跟着他。穿林子了哈。
1: 对，好。
0: 现在要走了。
1: 还在哪里穿？
0: 穿了很久，估计要落标。
1: 我先定个标点。
0: 标点拍一下，快点，马上。
3: 要用你手机去拍照，然后把它那个就是坐标给它记录下来。
1: 经纬度。
3: 经纬度。
1: 没有经纬度，我们就找不到它窝。
0: 坐标点输进去，应该是在这个山的后面，差不多直线距离是300多米，刚才落标的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既然蜂窝已经具体位置找到了，我们就扛装备直接去掏它。
4: 在上山掏蜂巢之前，今天联系叶子伟前来帮忙的胡家父子已经准备好了便饭，略表谢意。
0: 这个饭好啊，这个还有锅巴，你看一下。啊，还有锅巴，锅巴搞一点。
6: 这是八月干豆好整，是不是？
2: 这就是简单种简单菜。
3: 家常菜，看着很香啊。
0: 这些朋友都非常热情的。
1: 这个饭有没有菜？我们这离人太远了，没有菜。
3: 像小叶他们来帮您来处理这个虎头蜂的话，他们收费吗？
1: 不收费。
3: 不收费。
1: 不收费。
3: 您这边的蜂蜜好销吗？
2: 我们这是真正的野花的，差不多。

0: 打开地图软件，然后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经纬度，看一下大致距离离我们差不多100多米吧，就顺着这条小路上去就行。这个地方还有路走，不然有些的话在这个荒山上你直接就得爬山。就这个角落，因为我这个方向对准的是那里吧，你看一下这个红点在这里，就是落标点，这人的方向，
1: 咱们先在这儿，
0: 人的位置对准它，所以说就是那里这个角落。
2: 虽然蜂巢的经纬度在此之前追标时已经确定，但在竹林中的实际位置究竟在哪，还要进行谨慎的搜寻。
0: 那有一只蜂下来，应该就这个位置，我看到了，刚才一只蜂从这个树后面斜插进来的，你没看到啊？
3: 我没看见，
0: 那肯定
3: 太小了。
0: 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离蜂窝差不多，等一下，我们离蜂窝差不多也就10几米距离了。
3: 那在什么位置啊？
0: 你等一下啊、哦，慢一点过去。
3: 好，
0: 我把这个近景拉给你看一下。
4: 小叶会通过手机来帮我们把这近景拉过来啊。
0: 你看，
4: 哦，看到了，
0: 这些泥巴，看到吧？
4: 嗯、
0: 哦，这些就是一颗一颗，哎，门口有蜂出来，你看到没有？
4: 看见了。
0: 走，太近了。我们先撤出去，快。是不是心跳加速？我就问你，
3: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跟那个小叶来掏这个虎头蜂的这个蜂巢
0: 啊，
3: 确实感觉很忐忑。其实
0: 你还是算相当有胆量的，因为那个蜂过来会抓住你头发，你衣服把腰弯过来之后插进去，然后就像注射液一样一直往里推液体，所以说我们尽量要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内，做好全部装备，然后再过去
3: 做好防护。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准备好了啊，出发好吧，
3: 走，
0: 但是要慢一点啊。
3: 好，
0: 跟着我就行好吧。哇，这个蜂坐在老洞里面，你看这些都是它的推土。
3: 哦，这些都是
0: 门口这么多蜂。对，我先搜它老蜂啊。
3: 虎头蜂已经都出来了，
0: 让它的蜂先爬到笼子里面，因为这个洞口太大了，是一个老洞
3: 哦，
0: 所以说它这个蜂全部收不好，所以说很多蜂都飞出来了。
2: 因为蜂巢洞口过大，蜂筒无法正常收蜂，叶子伟决定直接进入下一个掏蜂巢环节。
3: 要从它上面挖了、
0: 哇，太深了，这个洞我摸不到底。
3: 以前的话遇到过这么深的洞吗？
0: 很难，不经常见。
3: 现在虎头蜂撞击我的这个衣服的声音特别响，振翅的声音啊，会有很大的这种压迫感。
0: 我摸到蜂巢了，
3: 摸到了。
0: 嗯，哇，蜂巢，整个蜂巢看到了，
3: 看到了，
0: 整个蜂巢看到了。

0: 这一过程既要耐心细心，又要具备良好的体力和丰富的经验。随着叶子伟在蜂巢旁开始清理护巢的虎头蜂，今天的这一求助工作已接近尾声。
1: 每一个蜂巢上面其实都有一个蜂王。
2: 对对对，一年生的这个蜂王。
3: 像金环虎头蜂的话，它到了中秋节过后就开始出新的蜂王。最后出来的蜂蛹，就是比如说这个蜂巢上面全部雪白的，它出来全部都是蜂王。
1: 然后它再自己去分巢去，
3: 跟雄蜂出来交尾成功，成功之后呢，它就出去过冬。来年，春暖花开，醒过来之后，自己再找个地方合适的地方去筑巢，去培养第一代雌蜂。这个时候我们挖这窝蜂蜂量会少一些，这些蜂盖的最终它全部都会变成虎头蜂爬出来，那样子它的蜂量就不得了了，
1: 就很大很大。
3: 随便这里数一下都会上千只，我估计它那一个村的小蜜蜂都不够吃的。它是大自然中的一环，如果是离老百姓作业周边近的吃小蜜蜂的，我就尽量把它全部清理干净。如果是在高山的人迹罕至没有人去的那种环境的话，我会把蜂王留下，然后留一块草坪给它，然后
1: 会把这个种群留下来。
3: 对，会把留一些雌蜂让它延续这个种群。
1: 每年的话接到这个村民求助的情况多吗？
3: 特别是八九月份是最多的。
1: 大概能够占到你上山捕蜂的量达到多少？
3: 50%以上吧。
1: 50%以上？
3: 对对对。
1: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求助吗？
3: 有些的话就比如田间地头的，还有房屋周边的，还有就是景区的，还有那些民宿周边的，影响作业影响生活生产的，那个占比也能达到个30%左右。
0: 叶子伟，浙江丽水人，为了追风，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南方很多省份，安徽池州则是他每年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此助农的同时，他也记录了一些突发时刻。
3: 就前几天就被蛰一口，你看到现在
4: 没事吧？
3: 肩膀一口，肩膀被蛰了，拿个瓶子来吸一下。
4: 你脚一抬开，我看见几个蜂飞出来了。
3: 你看现在门口那边十几只蜂在那门口绕来绕去，你看把它里面的液体吸出来就问题不大。
4: 哇，你看
3: 很多哈。
4: 对，它毒素把它吸出来，
3: 以物理的方式拔罐把这些液体拔出来，减缓它这个伤害。然后另外的话，我们长期上山户外的，身上都会备一些抗过敏的，还有一些蛇药啊之类的，我们都会备上。如果是在户外从事工作，或者是一些驴友之类的，户外碰到虎头蜂这些的话，你就要尽量在那跟它拉开安全距离，然后呢就要有专业的人士陪同是最好的。
0: 叶子伟养殖中华蜜蜂已有10年时间，在此之前自主性极强的他，从高中毕业就一直走在创业的路上。
3: 刚好那时候就不是很流行去做美发嘛，年轻人，然后我就去温州做了美发行业，从洗头工然后到学烫染，学造型学剪发，我差不多将近用了1.5年的时间。当我那一批人开始学美发出来之后，都想自己开店，结果就是遍地开花，就是那几年是整个市场最饱和的状态。所以说自己开店开了3.5年，就感觉这个前景啊很窄了，刚好一个时机我们就转行了。
0: 转行说着轻松，却代表着一切要从头再来。况且当时叶子伟要转入的行业非常特殊，
3: 特种养殖野猪。
0: 这次叶子伟选择了回乡创业，可当他真正进入养殖业后，才感受到困难重重。
3: 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就比如说配种，打疫苗，然后接生，然后小猪的话怎么护理，其实的话每个环节都不会，都是从全新又开始学，所以说整个过程做起来会很累。包括这后期等你的成品出来之后，你要上市怎么去销售，其实你都没有预知。花了差不多2年时间吧，然后反反复复，然后呢慢慢的有一点点起色。
0: 随着养殖场逐步走入正轨，叶子伟也试图在养殖场中增添一些新项目。
3: 养蜂在我们当地是很普遍的，我们叫古法养蜂，就是提供一个原木桶，然后我也就学着买一些木箱木桶，然后呢到山上去诱这种野生的蜂群。养蜂就是得跟着那些年龄大了的，养了几十年蜂的人，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学，然后就一箱两箱诱着诱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3年多吧，总共家里的话将近有400多桶。因为养猪的时候销路有问题嘛，然后就尝试着做微商，就卖自己的蜂蜜。哎，我觉得我蜂蜜好像卖着卖着感觉比养野猪要好，干脆放弃吧，直接全身心投入到养中蜂的

0: 这个领域去。
1: 这房子应该是废弃了哈。
0: 对，你看，直接一个大木箱，没有用的木箱拿来当御蜂桶。
1: 这些蜜蜂都是野生的吗？
0: 对，就是古法养蜂，其实就是没有说人工的去培育中蜂蜂王的，这样子放在户外让它自己生长，自己去采蜜。这个是九月份的话，很多地方如果植被丰富、蜜源丰富的话，采蜜是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特别是五倍子啊，还有前段时间的乌桕啊，
1: 嗯，
0: 反正山上很多的杂花，
1: 算是百花蜜了。
0: 对，这一片有蜜了，这一片里面是封盖的。
1: 哦，封盖了。
0: 这个蜜的话，成熟度其实还相差一点。哇，它这个蜜有点苦，
1: 苦，
0: 嗯，因为它这边有一种植物，就是那种漆树，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五爪金龙，
1: 嗯，
0: 还有板栗，
1: 嗯，
0: 这些花蜜的话，它是带苦味的，对。
1: 那这样的蜂蜜好卖吗？
0: 有些人就喜欢这苦的，他们就说啊，你这个是正宗的百花蜜，带点苦味的。
1: 再过多长时间就可以取这蜜了呢？
0: 主要还是看这个蜂蜜的成熟度，波美度仪拿来测，如果能达到42就是成熟度了，
1: 嗯，
0: 如果能达到43的那种的话，就是一级品，非常好的蜂蜜了。
1: 哦，
0: 然后有经常会收到很多私信，
1: 嗯，
0: 就说啊，我父亲养了很多蜜蜂，然后今年的产量很好，自己销不完，能不能帮我一起代卖，
1: 嗯，
0: 这种信息基本上这段时间的话每天都能收到。
2: 这里蛮偏的了，就说销售嘛也很麻烦的，你拉到镇上去嘛，嗯，成本比较大，
1: 成本高。
2: 你像紫薇嘛，他上来嘛，给我们抓虎头蜂嘛，他也给我们代销一部分，比你自己零售要好多了。
1: 哦，通过他的一些渠道，
2: 对对对，
1: 销售
2: 平台蛮好的嘛。
1: 哦，
2: 他给我们代一部分嘛。
1: 那价格方面呢？
2: 50上下吧，是我们的农村里啊，年纪大的那些蜂蜜啊，
1: 嗯，
2: 他们根本就卖不掉的。
1: 嗯，
2: 几乎都是紫薇给他们卖，
1: 也能保证你们的一些收入。
2: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保证它的质量啊，它要求很高的。你每一箱蜂蜜他必须要到场。
1: 哦，
2: 他不会说我把蜜割好之后给你，
1: 给他，
2: 他不要的。
1: 哦，
2: 他要看着你割，他说我要对我的客户负责。
3: 养蜂代替养猪，对叶子伟而言可以说既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但之后他为何又要去追蜂，这还真与实际工作息息相关。
0: 因为有些蜂箱放在山上，我是很长时间不去看它的，这第二次去看的时候，哎，蜂箱也被咬烂了，然后蜂群也没了，蜜也被吃完了，然后就会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想着，哎，要不要把这个窝给找到，然后把它掏掉。刚开始去挖这个虎头蜂的话非常害怕，到那个蜂窝边上之后，那个蜂一下子全部出来，嗡嗡嗡嗡嗡的。但是你都来都来了，你总得掏吧。那不过掏了两三次以后，我就觉得，哎，还行。然后后来时间长了之后，就是有其他蜂友告诉我说他的蜂场也有虎头蜂过来，那我就有装备，我就扛着去，好，然后帮你一起掏一下。黄角就是树上的黄角胡蜂，地里的有金环虎头蜂、黑尾，还有黑盾，我们也叫美人蜂。这是幼蜂水，这个雾化出来之后味道散发到空气当中，里面含有这个虎头蜂的信息素。
1: 信息素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从蜂身体上提取的东西，如果周边有虎头蜂经过闻到这个气味了，它就会过来，
1: 效果很明显，马上就来了哈。
0: 对，
1: 绑好标之后就可以用那个无人机去追它去了。
0: 对，它往哪里飞我就往哪里追。最早没有无人机，我们都是用人工追的，就比如这个蜂飞到这个山包后面去了，那我就人爬到这个山包上面的爬棵树，你那个标再放过来，哎，飞到哪里去了。因为蜂它是有蜂路的，它第一次从这里飞，它第二次回来台漏，它还是往这边飞，
1: 就跟航道一样。
0: 对对，跟飞机航道一样，它是有一个封路的。
1: 这是回标的是吧？
0: 对，它已经抬了一次漏回去了。
3: 随着自己在蜂友圈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叶子伟也开始尝试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第一次把处理虎头蜂的视频发到自媒体账号后，产生的反响让他始料不及。
0: 我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自媒体账号，短视频上面的粉丝量就187个，非常清晰的187个粉丝。突然一天的中午，哎，我打开手机一看，粉丝量、评论什么的都是99加99加，然后一个下午，就是从187个粉丝涨到了7万多。我那时候是心情非常激动的。
3: 原本就喜好摄影、户外活动的叶子伟，对这激增的网络关注度喜出望外。自此他也找准了制作短视频的调性和风格，并用3年的不懈努力实现了粉丝过百万。
0: 粉丝量上去之后，蜂蜜的销量就直接就飙上去了。原先可能一年就卖个10几20万，然后因为自己的蜂蜜不够卖了，就把那些蜂农的蜂蜜啊也收一点回来， 一起卖，销售额做到200多万。在一段时间里面，就在这个蜂蜜的小类目里面，我做到类目第一。
3: 叶子伟的创业成功并非偶然，在采访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改变。他用近20年的时间在不同行业中摸爬滚打，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这种求变的性格也在默默影响着他的团队伙伴。
1: 您是什么时候跟小爷一起来追风的呀？
4: 之前我是做那个门窗行业，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1: 有很多东西。
4: 对，可以操控这个无人机呀、然后如何给它打标记呀、我如何找到它的蜂窝呀、爬山的这些经验啊，都是可以学到很多的。然后就是要给它拍摄视频嘛，有些那个山形的话是很陡的，人都站不住的。你要一只手抓着那个树。一只手拍，有些时候自己看不清那个手机到底是聚焦了没聚焦，然后就心里会紧张、万一这个镜头没了，这个视频就差不多是废了。有些时候一回去马上就打开手机看一下到底是拍清楚了没，
1: 行不行
4: 都要看一下、
1: 你后面还要进行剪辑吗？
4: 对，还要剪辑。
1: 你自己要做剪辑？
4: 也要做。
1: 那像您做的这些视频的话，您会自己去看吗？
4: 我会看，我都是翻了又翻，翻了又翻、去浏览，然后有些什么问题不好的然后就改进、然后就是看它的点击量或者点赞量。
1: 其实这一天的工作的强度和工作量是很大的，
4: 就是我觉得是把视频拍好才是最好的，有成果在，这些都汗水流的，我觉得是值得的。
0: 其实我2年前就叫过他，因为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摄影基础的，然后做事情也很负责任。
1: 找帮手或者找这个合作伙伴一般都要找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你怎么会选择他呢？
0: 我5年前开始做短视频，我也什么都不懂的呀，这都是一个过程的，
4: 还是要自己去做，
1: 关键是实践。
4: 对，要去实践。
1: 你
4: 就光想没有用，就是要自己去亲身体验。
3: 一个经验丰富，一个踏实肯干，3个多月的磨合期让这两个人成为了自媒体拍摄的最佳搭档。随着同一类目的拍摄博主越来越多，叶子伟又有了新的打算。
0: 今年年初我都跑了国外，去了非洲，因为我们家乡这边的话是非常有名的产茶大县，技术非常成熟，所以说我想把这边的做制茶工艺带出去，然后呢把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带出去，同时会记录一下我在那边的整个生活状态啊，跟小伙伴们去分享。
1: 还会带着小兵一起去吗？
0: 肯定的，因为这个我已经跟他谈过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大胆的迈出去，我也想带着他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提高自己的生活。
5: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6: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5: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6: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的振兴新力量。在贵州荔波有一位陀螺王叫谢有明，他呀从小跟陀螺形影不离，上山找实木，亲手一刀一刀的雕，不光把瑶族陀螺非遗守住了，还玩出了新花样，自创花式打法，让古老的陀螺有了竞技味，有了新活力。草原上有一位叫罗成的汉子，痴迷骑射文化，他不怕苦不怕寒，扎根草原，耐心训野马，苦练弓马技艺，让千年的骑射在草原上再次发光。还有河南开封的匠人王军，带着乡亲们坚守打铁花的老手艺，他赤膊上阵，直面1000多度的铁水，让农家烟火和千年浪漫撞了个满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您认识几位乡村匠人，他们用匠心守护古老文脉，用热爱延续千年技艺，让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0: 来到了贵州荔波，这里啊被称为是中国陀螺之乡，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就是瑶山陀螺王。
1: 贵州荔波聚居着一群隐士高手，他们玩陀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百年前，那时候他们的祖先靠狩猎为生，只有猎到足够多的食物，族群才得以繁衍生息，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用击打陀螺的方式来练习。对于他们来说，打陀螺是与生俱来融在血液里的技艺。从1995年起，陀螺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后，这项小众的运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新一代陀螺王也因其傲人的成绩被大家所熟知。
0: 您就是谢老师吗？
2: 对对，
0: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
1: 谢有明，瑶族陀螺竞技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有明从小与陀螺结缘，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无数，他在传统打法的基础上研究创造了多种花式陀螺绝活，把陀螺发展成为一项集竞技、娱乐、观赏于一身的健身运动。
3: 对，现在我们这个打陀螺是我们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陀螺玩法。
0: 手上先放一个陀螺，
3: 这工坊的人打，
4: 没打，没打中，
0: 好遗憾呀。
3: 哎，只要是一个能打赢就算赢。哦，这次就麻烦了，你看他碰到一小点，
0: 手方三个都已经放上来了，但是工坊
3: 哦，现在比转了，这个是工坊的陀螺，就最厉害的一个这个陀螺就在这里。如果这个工坊这个陀螺如果悬胜那个手方陀螺的话，他还继续打。如果他现悬负的话，那就交化了。现在我们看，好，那这个攻方
0: 放就算输了。看来这个比的就是看谁能转到最后，是吗？
3: 对，看谁的算的最后还在陀螺在转，那就顺那一方
0: 啊。谁转的时间长，谁就赢了。
3: 对，
0: 看大家打这么开心，我也特别想试试。
3: 好吧，
0: 您教我一下行吗？
3: 可以可以，抛过去要陀螺要放抛平，抛平把手
0: 平着处。
3: 哎，这个绳子要打这个绳子又抽回来啊，又有个转身动作，力量才够大。我拉一个跟你看。
0: 哦，就是最后一下赶紧冲回来。行，那我试一下。
3: 试一下。
0: 嗨，
3: 哎哎呦，还可以嘛。
0: 但我这个怎么就转歪了呢？
3: 拉反了，拉反了。不要，
0: 哦，就是我放出去的时候我得再往这边，往这边，往左边抽一下。
3: 对， 对，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3: 快一点。哦，
0: 再来试一下，快一点啊。
3: 啊，
0: 嘿，
3: 拉。哎，你看，
0: 耶，
3: 成功了，
0: 成功了，成功了。这个转的时间长短跟我的技术有直接的关系。
3: 对，
0: 那跟这个陀螺有关系吗？
3: 这个是跟陀螺制作陀螺的这个有关系的了。
0: 那我做一个好陀螺，再加上我的好技术，
3: 哎，那这肯定是，
0: 那就成了，直接成了
3: 顶尖的
0: 陀螺女王。
3: 哎，陀螺女王。
0: 那您可不可以收我做您的弟子，然后带我制作一个好的陀螺？
3: 本来我已经说不收徒了，但是看你这个陀螺的天赋极高，我的顾虑再收你一位关门大弟子。
0: 哇塞，关门弟子，走吧，师傅，请。
1: 要想成为陀螺高手，空有绝技可不行，还得有一枚绝佳的陀螺，能做到人陀合一，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制作陀螺的绝佳木材就隐藏在瑶山古寨边的群山之中，这种木材并不多见，光凭经验有时也会一无所获。那么小米

0: 子行能够顺利找到他吗？
1: 困难你就放弃了，
2: 这对女王的考验吗？
1: 哎，对。你看到了，
2: 已经到了是吗？
1: 是啊，就是那棵树。
2: 就是他呀。
1: 对呀、啊、
2: 就是他害我找了这么久。
1: 对呀、啊、
2: 我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1: 你别小看他那么其貌不良的身子，这种环境其实最适合做陀螺的。
0: 恶劣的生长环境造就了青冈木顽强的生命力，生长缓慢且质地坚硬，是制作陀螺的绝佳材料。
1: 你在那边。
0: 不过找到适合的材料只是第一步，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陀螺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2: 这个就是咱们胜利的果实。哇，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个木头给运回来了。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陀螺，我帮您扶着是吧？
1: 对，那个扶着不动啊。
2: 好，
1: 断了，
2: 这个就是我的陀螺了，对吧？对，它已经初具雏形了。那还需要再怎么加工一下？
1: 还要慢慢的学它，又修好边、修好尖、修好面，把它学圆。我不学圆的话，那一边大一边小的话，它不可能转，是吧？
2: 歪。天哪，那这个圆就是您的
1: 眼睛，靠眼睛看的，
2: 靠眼睛看啊。
1: 对
2: 啊，您的眼睛就是尺。
3: 你看，差不多没有。
2: 是它这个哦。我这样一看大概就是非常圆了，已经这样量起来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半径都是一样的。
1: 好了，可以砍对接了。
3: 好了，已经差不多了，
1: 就是转一下看试试，
2: 看看稳不稳。哇塞，这成功了吧？
1: 对，
2: 就可以转。
1: 对，可以啊。
2: 天哪，好厉害。
0: 陀螺已经制作完毕，谢有明提议按照瑶族陀螺的比赛规则进行分组，来一场真正的陀螺对战。在这场比赛中，哪队能以高超的技巧取得胜利呢？
2: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1: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胜的时间胜，就是意思转的时间长，它有谁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
0: 比赛规则，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把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四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三分，旋平得两分，旋败得一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则不计分。攻方攻三轮后，攻守互换，六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2: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1: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2: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
4: 豆那得。
2: 豆那得，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
1: 王之队。
2: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豆那得。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5: 内涵在，必胜队。
2: 啊，怎么说？必胜队。
4: 对。
2: 然后用瑶语说是
5: 内涵在。
2: 那我们就是斗纳得对战内哈得。
1: 对。
2: 斗纳得，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1: 好，加油。
2: 我们先来比赛谁转的时间长，对吧？
1: 是。三、二、一
5: ，four。
2: 如果是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1: 是我先进攻。
2: 先进攻。
1: 对，先打得过瘾啊。
2: 先打过瘾。
1: 来打头了，打头了，哪个都先打，不想放。
2: 哦，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现在这个。
1: 现在一平了。
2: 一平了。

0: 两分，两个同族两个死掉，两分。
1: 好吧，那现在就该我了。
0: 对。
1: 嘿。现在就是您来罚。哎呀，
0: 我们有一分钟，我的还在等啊。
1: 他我们的还在转，
0: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一分啊。
2: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三分，剩下两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
0: 不得分，
1: 不得分。嗯，来吧，
0: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个三一个三的打啊，
1: 准备走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
0: 这就放中间的人家打着就是四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哎呀，
1: 打不中，
0: 打不中。哎呦，没打到。哎呦
1: 差一点差一点。韩熙老师，哎，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0: 没得分吧。
1: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0: 还有一坨啊。
1: 哎，这是没打到吧？
0: 没打到，零分。
1: 零分。嗯，
0: 到你放了啊。
1: 好，我放了。
0: 你不要放死坨了，你不要放跑出来了，跑出来，等一下你碰就放了。
1: 走你。啊！哎呀，哎，我还在转。
0: 两个比转了。
1: 比转了。哎呀！
0: 加油！
1: 哎呀，那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0: 对。
2: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1: 耶！
0: 没打中。
2: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守方，先失掉6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1: 这六分好追吗？
0: 这个有点压力呀。
1: 有点压力。
0: 但是你们要两个要尽力哦。
1: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0: 好。
1: 好，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聊嘴一点啊！
1: 走你！耶！
0: 两个比转。
1: 好紧张啊！啊！不要哦！
0: 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呦，
1: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0: 哎呀，停！哎呀，我们的一分、啊。
1: 没事，一分也是分。
0: 一分也是分。
1: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0: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的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我说
1: 这样做。哦，不是这样丢了。
0: 对，这样打出去，
1: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0: 对，打的话呢，那个绳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
1: 哦，好嘞。
0: 好，就可以了。
1: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
0: 哇哟，好！哎呀，一分。
1: 没事，一分也是分。
0: 一分。
2: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2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
1: 哎呀，
0: 输了，压力太大了。
2: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1: 哎呀，
0: 没打中，
1: 差一点。哼，看我的，
0: 这个陀螺放太好了。
1: 哎呦，
0: 打得转了。
1: 哎，还在转。
0: 不得分。
1: 不得分。
0: 好吧。不得分。
1: 好，这是我们的守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0: 小一时。
1: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0: 4分。
1: 现在我们已经是6-6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0: 这个不是规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了。
1: 有信心、啊。
0: 打1分，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1: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0: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
1: 好的，来吧。
0: 加油啊！
1: 好，最后一轮。
0: 打中了。

0: 没事没事，
1: 这事你要想方怎么打中，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用力打走他。
0: 哎，没打中，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1: 把压力给我啊！
0: 他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
1: 两分。
0: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两分，也就是八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到纳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1: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
0: 哎，是的，
1: 有一个默契，哎，
0: 一起努力，
1: 对，一起努力。
2: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于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在千里之外的草原上，传承了数千年的骑射技艺，也有人仍在默默坚守。
3: 我已不记得你什么时候走的了，在我黑色的文件包里，有你一缕黑色的棕发，在那个不起眼的放卡片的黑色角落。我在出版社做过编辑，画过画，导过戏，我爱马，所以也画马，热衷于骑射，所以我写弯弓射雕的诗，我爱草原上的一切，所以我将自己献给了这片土地。我叫罗成。
2: 骑马射箭在冷兵器时代曾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蒙古铁骑曾凭这项技艺所向披靡。骑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锋芒？罗成对骑射又有着怎样的感情？
3: 发入虎尾。
4: 好，
3: 你用肩膀往后拽，
5: 走，往后走，对，过嘴角，口衔白羽，对。
3: 你别抖那么厉害，这是儿童功啊，才20多磅。来，这个，
4: 可以吗？
3: 用力啊！
5: 用力！
4: 放了！
3: 你还想射？
0: 没有，射到靶子上射出去了。
6: 这是脱靶。
3: 骑射讲究的是用你的感觉去瞄，弓拉满。感觉是在射他，
2: 唯有达到人箭合一的状态，方能命中靶心。步射便已如此之难了，上马后还需感受马的重心、自身的速度。真正的骑射高手究竟还需克服哪些困难呢？
3: 驾，你再看一看。
2: 这匹黑马名叫如影，眼大而明，四肢健硕，脖梗呈拱形，胸部宽阔深厚，是典型的蒙古马。也是最上等的骑射用马。半年前，罗成就曾想驯服这匹野马，然而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时机。现正值入冬，乃是驯马最佳时期，罗成能否得偿所愿呢？未经驯服的马匹性格捉摸不定，脚踢、头撞、撕咬，这无疑会给高速运动状态下的骑射选手带来致命的伤害。奔跑、追逐，感受风的呼啸，这是生命的力量。
3: 就是既要控制它呢，又不能让它太紧张，然后你又没有恶意，但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那其实马就是你要不厌其烦的去跟它沟通，让它觉得你对它没有恶意。你看，对。他现在你看他的耳朵特别警觉的东看西看，
2: 一步步让野马熟悉人的温度、气息，熟悉缰绳的摩擦，这个过程罗成进行的极有耐心。
7: 在反抗的，这是
4: 大家发现反抗可能是什么？
3: 经过刚才用那个白色的龙头熟悉一下之后呢，他现在对他鼻子前面有绳稍好一点，还是很敏感啊，还是很敏感、啊。

0: 刘成告诉我们，弘扬中国的骑射文化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不仅是因为他爱骑射，更是因为早年间他在国外参加一场骑射比赛时，解说员对我们的评价。
1: 中国人不会骑马，你看他骑马都不稳，放箭的时候也不容易打中目标，就这句话深深的其实刺激到了我，叫天下兵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哪怕是一句别人可能无意识的评价的话，这个在我们国人的这个内心是接受不了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无论在我们的这个精神面貌上，或者是和平时间互相角逐竞技的时候，我们都要展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气质。
0: 这十几年来，他为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骑射文化，孤身深入草原，背井离乡辞掉工作，与游牧民族同吃同住，感受真正的骑射生活，并自费拍摄了多部与骑射相关的纪录片。他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大雪上山救助受伤的野马，感叹生命的不息。他自给自足，所有的骑射用品和服饰均自己手工制作，只为追忆最原始的游牧文化和骑射精神。
1: 包括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那左右开弓，威震华夏这样精神境界和这样的一个气魄气势，我们要捡起这种精神。说从那个事件之后回来，我就想，我要举办一个我们国内都能参加，而且让国外选手来一起竞争这样的一个比赛。在这样的比赛过程中呢，我们要展现自己的气魄，展现自己的气质，而且要击败对手。
0: 在让世界认识中国骑射文化的过程中，罗成知道自己首先要唤醒国内更多的人对骑射的热情与关注，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项运动才走得更久更远，弘扬我国的骑射文化。
2: 路叠路，城叠城，大地底下是王宫。今天我来到了河南省开封市，这里被称作是千年古都。东京梦华录是他的传记，清明上河图是他的写真。打铁花这项技艺也在这里流传千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古今，梦回千年，共同感受古人的技艺与传承。走，一起出发吧。

0: 俺叫王军儿，不是他们传说中的什么铁花王，俺就是地地道道一农民，
1: 白天干干农活，黑喽打打铁花。
0: 其实啊，我就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愿望，带领兄弟们多打几场铁花，多赚几个钱，同时把打铁花的艺术发扬光大。
2: 或许大家对于铁水打花的凶险程度啊，并没有什么概念，也并不知道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3: 我们先来做几个小实验，看一看这个铁水的威力。好，来，我们请大哥来帮我们盛一下铁水。
4: 哇哇哇哇哇，这桌子也被烫到了，
5: 罐子也直接被烫裂了，
3: 还冒着气儿。第二项呢，是我们1600度的铁水和冰块的碰撞。让我来，3、2、1，走！
4: 哇哇，天哪，看到了吗？好厉害，直接从冰块穿透，把这个我们的碗已经给它给烫碎了。
3: 第三项呢，我们是用猪肉来模拟我们的皮肤，布料来模拟我们的衣服，看看这次又会有多危险呢？铁水直接将布料和我们的衣服粘在了一起，所以我们的衣物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造成二次伤害。
0: 这一勺铁水都是几斤重，看似没啥技巧，实际都是千锤百炼。穿出衣服来，铁花往这个衣服里钻，更容易。

0: 大姨夫，站住！让我们怀着一颗敬佩的心去欣赏这群勇敢者的表演。走，让我们一起出发。
1: 这个搭铁环看起来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一跑一搭，像我们这些师傅们每年演出都在200场以上，每一天晚上都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和闪失。嘿，并且还要保证它每次起搭主要的滑性和高度都要完美。
2: 众所周知，搭铁环呢是以宏大壮阔为美，我们分两场测试，第一场把那个鞭炮放在3米左右的高度。
3: 还是景深度，对对对，
2: 让我们第二场的测验就有难度了，将这个鞭炮放在15米的高度。
3: 挑战一下，
2: 这可算是够高够远了。
3: 是，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开始吧。
3: 好，
2: 屏幕烧坏了。
3: 屏幕烧坏。
2: 又竖，然后道路比较狭窄，好像在现场的布置上有一些困难。那个工快炸！
3: 哇，这是天天天天。
2: 好，开始了。王老师，所以这个是，
4: 那是直升机掉了吧？
2: 哦，
5: 这次怎么回事？挂失败了。
3: 放烟都是烟油在底。
2: 晚上看不清楚，路上有很多很危险的枝桠，容易划伤人。临时调整用吊车。
3: 别怼了，
2: 我们要打到15米的高度。
3: 好，
2: 往右那边。
5: 天哪，我好怕。
2: 别怕，
3: 没没没，等一下，
2: 别着急，
5: 开始吧。
2: 小心点，有树。
3: 没事，没有树哈。
2: 往右那边，
5: 我们晚上欣赏的不仅仅是一场测试，还有火树银花这一个非常浪漫的记忆。哦，开始吧。
2: 有道是：
3: 国树银花鹤，
2: 平翘铁索开。再没有烟花了朝代，铁水大花寓意着国泰民安，平安富足。它就是这世间曾经最极致的浪漫。

0: 屯上边号人都是跟着我学打电话，对于他们来说多一份收入也多了一份记忆。
1: 这白天就在群里面干活，晚上就打铁花是吗？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打铁花也让你为你的儿子和这个孙子撑起这个家，这样一些额外的一些收入了呢？
3: 现在通过打铁花挣钱了是吧？
2: 哎，也挣钱了。 对肯定有成就感。
4: 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争取所有的人心，这就是我们中国铁水大花师傅们独有的勇气、力量还有灵魂。
5: 兄弟们，我大中不中？
3: 恭喜王老师通过了我们的测试。
5: 海边来前面。
6: 我们排练了一个多种元素融合的一个打铁花的一个形式，元素极其丰富。
3: 哦，这么厉害，那这个有演出过吗？
6: 我小规模演出过。
3: 那这样啊，过几天呢，我就找一个能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场所，我们一起去展示一下，好不好？
7: 中。
3: 中吗？
7: 中。
3: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7: 好。
6: 以打铁花为主题，作为一个熔炉，
0: 中国的传统的杂技、武术、
6: 舞蹈、
0: 灯光八个炉子同时打，这样的打法呢是难度极高。说实话，首次将这么多的这个表演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打铁花来说，我们是非常紧张。我和我儿子呢将共同的上台，首次表演给上千观众。你看今天下雨，对我们打铁花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紧张和兴奋。
3: 准备，3、2、1，
5: 开路喽！
3: 打铁花开始！
5: 哟，嗨！
8: 打铁花，一打顺风顺水，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日月长明；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百业兴旺。
0: 这些铁花师傅们平常只是田间地头的农民，但在表演时，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肆意挥洒的艺术家。在古代，人们难得有一套新的衣服，老娘、媳妇儿手上都是一针一线扎破的针眼，从而选择赤膊上阵，直面火海。
3: 我第一次见到王军老师的时候，他说他对打铁花这项技艺的诠释是这样的：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振奋所有的人心，
3: 这是中国人打铁花独有的
0: 勇气、力量还有灵魂。有这样的精神，我们还有啥不能克服的呢？
8: 九打薪火相传，华夏昌盛；十打天下大同，
3: 太震撼了，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铁花秀表演。
9: 打铁花既是王军赖以谋生的绝技，也是他的传承与坚守。王军告诉我们，希望这些独门绝技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扬，也愿中原大地能够更加出彩。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他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却主动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这一集还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角色，就是吴艾草的媳妇儿龙凤碧。吴艾草养牛赔了钱，跟媳妇儿大吵一架，可等他气儿消了回家，发现媳妇儿早把钱转给了他。没有什么大道理，一桌饭菜，一句买牛，就让这对小两口和好如初了。吴艾草也终于放下了大学生的面子，跑去跟村里的土专家请教。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吴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源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就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好，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1: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新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碧识破。龙凤碧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2: 快走！吴艾草，
3: 我让开，让开，下车！
2: 吴艾草，
3: 下车！
2: 吴艾草，
3: 把你放下来！
2: 别闹！吴艾草，
3: 下车，把你放下来！
2: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3: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1: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4: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5: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1: 苗绣的路他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他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6: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1: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6: 你放心，我去。
1: 青蒿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麻青蒿自己的相亲开始。
7: 哎呀，好，好，
3: 好，
7: 郎才女貌，好，好，好，好，好，好。
1: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青蒿介绍对象。
7: 青蒿，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3: 有空。
7: 有空。
8: 没空。
7: 有空。
8: 没空。真没空。
7: 有空。
8: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1: 青蒿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7: 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9: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7: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
9: 哦，
7: 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
9: 啊，
7: 所以我今天挺高兴。
1: 青蒿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7: 哦哦哦，
8: 嗯，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1: 老麻都愣住了，
8: 他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7: 哎呦，你太好了呀！
1: 青蒿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8: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7: 想得太周到了，
10: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8: 好嘞，
10: 开得稳稳的。

0: 成功，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见不散啊！
2: 哎，不见不散。
3: 秦昊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吴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吴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马秦昊带去散心。
4: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5: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4: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5: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4: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冯碧做饭去。
3: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
1: 就这？
0: 对不起，媳妇儿，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
0: 啊？
1: 酒呢？
0: 这我就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
1: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1: 执拗。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
0: 说到买，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买啥？
1: 你说买啥？
0: 买菜。
1: 买牛。
3: 你老婆太好了，累死我了。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4: 这也不是说，咱就说你回在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5: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3: 然后也有创业的艰辛。
4: 对，
3: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这么着急呢。
5: 杜艾草，
4: 也是艾草，不是操心的啊，还是艾草。
3: 艾草，对。
4: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1: 对，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其实龙凤壁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她特别享受这种。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还有小孩子脾气。她虽然会骂丈夫。 但也会把攒下的钱掏出来给他养牛。吴艾草能重拾信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6: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7: 吴江河。
6: 哦，
7: 老油哥啊，
6: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7: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1: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6: 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
7: 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6: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1: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7: 你慢点，我不能慢。
1: 我那赶上老油哥放牛的时间，我就跟他学习去。
6: 老油哥，那油江河啊，
7: 嗯，
6: 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7: 他脾气臭是冲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1: 你放那边，我收拾。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6: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1: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哎，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
8: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1: 而月亮这边，她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她心里本不情愿。
8: 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月亮，哎，上车，走。
1: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8: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啊，
1: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她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8: 哎，婷婷，停！哎，燕子，
9: 月亮，
8: 哎，你坐哪儿呀嘛？
9: 哦，有点事儿。
8: 哦。
1: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10: 哎，燕子姐，
8: 青蒿。
0: 看看。
1: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2: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3: 美，来着啊，一二三。
1: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1: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5: 金宝熟吗？
6: 熟啊，咋个了？
5: 他家有几层楼啊？
6: 四层。
5: 那有几辆车呢？
6: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5: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6: 你问这个干啥？
5: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1: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7: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8: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7: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1: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湖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9: 杨师姐，
2: 你笑的吧？
9: 啊，
2: 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9: 不可能，你看错了。
2: 哎呀，我亲眼所见。
9: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2: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9: 啊，杨师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2: 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1: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0: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 我很冷静啊，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0: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 动什么手？我值得动手吗？真是，
0: 控制一点啊！
1: 哎，你放心。
2: 哥。
1: 啊。没事吧？
2: 没事儿。
3: 亮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金蒿和他打了起来。
4: 你有病啊！
5: 你放开我！
4: 你来吃饭呀你！
5: 麻金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掐爆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4: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5: 麻金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4: 你才不要脸！
5: 哎，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月亮妈，你哥，
2: 哥，
5: 哥，放开我！
2: 哥，为了村里的谁？
5: 你过来！
4: 你过来！
5: 你放开我！放开我！放！
2: 马金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3: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蒿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6: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0: 月亮在村里。你知道那天我要是长跑，我弄死你。那个李金宝咋样？
2: 人他是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0: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2: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0: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2: 哎呀，我晓得。
0: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2: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3: 月亮的话让滚长浦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
7: 哎，
8: 能上去吗？艾草，
7: 啊，
8: 人梯。蹲好了啊。
7: 嗯。
9: 哟，还挺灵巧
7: 啊！来，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8: 上
2: 来，你再先上，你再来，让我
7: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
8: 可以吗？这样，
6: 慢点，
8: 嗯，小心点啊。
10: 不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7: 你要对，你小心点，慢点，
8: 好了，
7: 开始了，对，
2: 好，
7: 小心点，
8: 哎，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快，到这儿，哎，到这儿待着，到这儿。
3: 青蒿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11: 说是，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2: 喝什么喜酒？
11: 你们家青蒿跟月亮
9: 怎么了？
11: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13: 哎，叔，我手机。
12: 哎，说。
3: 看见月亮和青蒿甜蜜的样子，老麻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2: 慢点。
7: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4: 没，知道知道。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4: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2: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妈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妈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0: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前面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编的哈。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5: 我天哪，太不厉
0: 害了！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5: 好棒
0: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

0: 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
1: 这个家怎么办呢？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2: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3: 就是，
4: 村长。
2: 如今，吴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
5: 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我们聊了热播剧里的悬崖村，两代人的拉扯，城乡之间的摇摆，其实不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我再带您去云南的沙溪看看，同样是大山里的古村镇，沙溪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它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1000多年前马帮的蹄声在这里响成一片。后来许多古镇都上了商业化的快车，沙溪却选择慢下来，拆掉违规建筑，把300年前的古道原貌一点一点恢复过来。现在你去沙溪，脚下的青石板不是仿古的，而是马帮真正走过的。但是沙溪也并不排斥新鲜事物，比如古建修复，他们先用无人机给明清老宅精准定位破损点，再请白族老师傅用传统工艺手工修补。科技解决的是哪里坏了的问题，老手艺解决的是怎么修好的问题，两种手段各司其职，而不是非此即彼。这就是沙溪的选择，不把过去当包袱，也不把过去当摆设，而是当作一种可以持续向前发展的资源。走，一起去沙溪看看。
8: 沙溪古镇隐匿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东部，它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富饶的物产，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八方商旅在此汇集，他们带着各自的梦想在这里碰撞交融。今天那些文明流转的奇妙故事依然静静流淌在沙溪的每一个角落。在云南沙溪古镇，有这样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这处建于清代，拥有典型白族三方一照壁格局的院落，在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75岁的欧阳茂先曾是这里的主人。
9: 那那父母提起我了，嘛提起我了，是我的父母舒舒服服做这几十年。
8: 10岁的小孙子还无法欣赏大院里古朴的窗沿和精美的木雕。
9: 这里边是有个，对，这是地洞哎。
8: 他更感兴趣的是，爷爷为他讲述的那些大院内部的奇怪设施。这里有用来隐藏货物和人员的幽深地窖，在墙上用来存放钱物的暗格，能窥视院外的瞭望孔。甚至为了保护随身的物品，连睡觉的床铺都被制作成一个类似放倒的柜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孙子通过爷爷的讲述已经能明白，自家祖辈修建的这处大院就是武侠电影里常出现的客栈。而那些曾经对货物安全极其警惕的客人，就是来往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商队。

0: 开辟于唐代的茶马古道滇藏线，是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长久以来都是中国西南地区与西亚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而客栈所在的沙溪古镇就是这条线路上最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因此马帮文化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印记。杨四云，马帮后代，在长辈们关于马帮往事的耳濡目染下，他从小便对这支传奇商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1: 哎，子老子啊，
2: 哎，
1: 哥兄们干啊，
2: 哥兄，
1: 嗯，哎，阿姨，我不应这么搞啊。
0: 杨思云从少年时期便开始在沙溪古镇搜集昔日马帮的用具，他希望通过这些物品重新拼凑起祖先过去的故事。
1: 那个是一杆我们马帮人的秤，因为马帮行走的年代，秤是啊我们马帮人必须要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的秤的话，它是用来称一些贵重物品，如金啊银啊之类的，就靠这一个。
0: 从这些收集来的众多马帮用具上，杨思云能直观地感受到祖辈们昔日的艰辛。
1: 他一代的人，他们那一代人就是靠这个为生了。我最心爱的可能就是那一个象牙筷吧，然后它里面又有一把匕首，用来给割肉啊，防身武器，随时面对土匪野兽的袭扰。
0: 茶马古道上，小秤曾度量过马帮积累的财富，与碗筷一起贴身携带的匕首，也见证了古道上的危机四伏。亿万年前，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处，形成了绵延200多公里的横断山脉。这里山涧峡谷密布，是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艰难的路段。对于常年出滇入藏，行走在茫茫群山中的马帮而言，寻找一处可以安全进行货物中转、商队休整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沙溪古镇坐落在云南省西北边缘，地处黑慧江冲积而成的宽阔平坝之上，平坦的地势为人们提供了一处暂避险峻山脉的休憩之地，有效缓解了严寒与缺氧带来的身体消耗。而马帮将这里作为滇藏线上重要的中转站，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与沙溪的一种优势资源关系紧密。李德斌正在制作的是沙溪人的传统食品饵块。
3: 我们沙溪很早以前米就相当多，而且是好吃的，可以做米糕，可以做那个米蟹，做饵块。
0: 他将蒸煮过的大米反复冲倒，再把粘稠的米糊捏制成紧致的长方形，经过风干后，工艺简单的饵块就制作完成了。饵块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经过加热，使内部的淀粉糊化膨胀，再根据个人喜好涂上酱料，包裹配菜，形成香气四溢的烤饵块。经过风干，易于存放且烹饪简单的饵块，长久以来都是马帮在旅途中重要的能量来源。如果说丝绸之路上驼队食用烤馕是因为所经之处大部分是小麦产区，那么茶马古道上制作饵块的稻米，就是历史上沙溪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沙溪四周的群山阻挡了来自外部的冷空气，蜿蜒而过的黑慧江又带来了充沛

沙溪就因丰饶的物产和平坦的地势，成为马帮进入青藏高原前的一个大型补给和休整之地。一些无力翻越群山的小型商队则把这里作为终点交易货物，于是沙溪逐渐成为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繁荣的商贸集镇之一。每天清晨，何余庆将店铺开张后就会安静地坐在一边制作小店里售卖的白族刺绣。2023年，一部火爆全国的青春剧曾在何余庆的小店取景，于是这里成为沙溪最受欢迎的打卡地之一。而剧组选择这家小店是因为它位于沙溪古镇的核心区域。小店门前这处长60米、宽30米的开阔地段，名为四灯街，曾经是马帮货物集中交易的场所。四灯街和周边的商铺是目前茶马古道上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古集市。但令人意外的是，沙溪这处核心区域居然是以一座寺庙为中心的。一般情况下，寺庙选址都会远离繁华闹市，寻求宁静之地。像沙溪这样寺庙位于闹市中心，这在中国的城镇布局中并不多见。实际上，最早的沙溪集市和大部分建筑早已被600多年前的一次泥石流彻底掩埋。而这处修建于明代的兴教寺，不仅承载着沙溪人消灾避祸的期望，也成为马帮祈求路途平安的地方。久而久之，来此祈福的马帮和本地居民索性就在寺院门前重新建立了眼前的四灯街集市，形成了今天整个古镇以兴教寺为核心，店铺和民居层层向外辐射的建筑布局。这也是今天古镇大多为明清两代建筑的原因。实际上，沙溪古镇距离茶马古道上的经济军事重镇建川县相隔不足40公里。这里不仅面积是沙溪古镇的7倍，而且同样地势平坦，商贾云集。古代商旅之所以不直达建川，而对沙溪念念不忘，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还和唐代古镇周边发现一种重要的资源有关。在与沙溪一山之隔的米井村，围炉煮茶是当地人喜爱的一种休闲方式。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参与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定是每个喝茶人手中握着的白色盐块。烧水的同时，米井人会将盐块放入炭火里加热，大火炙烤的盐块会逐渐释放出一种独特的烟熏焦香。待沸水倒入茶叶之后，迅速将滚烫的盐块放入其中，一杯焦香茶香结合、口感微咸的飞盐茶便沏好了。飞盐茶是昔日马帮补充盐分的极佳饮品。久而久之，长期与马帮接触的沙溪及周边村落的人们也形成了饮用飞盐茶的习惯。但问题是，在很多地区都非常缺盐的云贵高原上，为何这里却能将盐作为日常饮品的佐料？说起来，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1.51亿年前，米井村还处于深海之中。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米井村的群山里留下了丰厚的盐分沉积。当山中的水分和盐层混合，经年累月之后，就形成了米井村富含盐分的卤泉。

0: 唐代时，米井人就在村里发现了这些特殊卤水的位置，并逐渐掌握了将卤水转化为食盐的方法。米井村人通过高温蒸煮，使盐分逐渐结晶，五个小时左右就能形成眼前纯度极高的固体食盐。
1: 这些锅都有，原来那个每家都有两三个，一锅一个月能采1000多斤的盐。
0: 而对于身处群山、交通不便的米井村，想要将盐块快速转化成财富，大山另一边商贸繁荣的沙溪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2: 跟着

0: 白族歌手江宗德正在教授的这首山歌名为悲岩调，歌词内容是一对去米井运盐的情侣要想在日落之前赶往沙溪的故事。
1: 梅拉阿布尼索边，这一句呢就是说我跟我哥去背年少的盐啊，
2: 记得了啊，自己的药

0: 千百年来，马帮哼唱着轻快的山歌，将一批批石岩运抵沙溪古镇。虽然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走进历史深处，但这些为了排解辛劳而留下的曲调，已经成为沙溪盐运贸易最生动的记忆。继米井之后，沙溪周边陆续又发现了桥后、诺邓、拉基三座盐井。巨大的盐业贸易使沙溪成为云贵高原上最大的食盐供给集散地之一。这里的盐经茶马古道运往西藏，再销往尼泊尔、印度等地区。茶、马、盐，这三种在古代世界都极其重要的物资，开始汇集在这座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于是，中国乃至大半个亚洲的商贾们纷至沓来，这也让沙溪成为多元文明的沟通渠道。
1: 今天呢，咱们研学的重点呢，就是咱们的石钟山石窟。它雕刻于公元850年到1179年，它的雕刻时间呢是延续了300多年。1998年的时候呢，金庸先生游历了咱们的石窟，他在石钟寺的大院里面写下了《南天瑰宝》。
0: 这里是素有“南方敦煌”之称的沙溪石钟山石窟，是云南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石窟中有139尊佛教和各色不同人物的造像，见证了从唐代开始，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沙溪交融共生的历史。
1: 岩壁上雕刻的就是甘露观音，它两边的两个侍女，她们所穿戴的这些衣服呢，就是唐代的宫廷里面的两位宫女的一种装束。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上面呢有一排古藏文，经商或者呢旅行的这些藏民呢来到了这里以后，他就把一排吉祥语，相当于藏族的这个经幡，写在这里，祈求自己呢吉祥如意的意思。
0: 这里不仅有中国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有充满异域色彩的外来文明。
1: 这号石窟呢，是整个石窟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号石窟，而这号石窟它的场面宏。

0: 而在石钟山的密林深处，还隐藏着一尊造像。它地处隐秘，但却将沙溪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
1: 这个造像呢，是整个石窟群中最为奇特的一个造像。它既不是这个佛教的题材的，更不是王官贵族，而是雕刻了一个波斯国人。虽然面部被毁了，但是看他的头发是卷曲的，腰上呢还踩着一个腰带，腰带这里呢有一个小钱袋，它的旁边呢还有波斯国人几个字，他们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地区经商的商人。
0: 石钟山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沙溪曾经的辉煌。四方而来的人们跨越崇山峻岭汇集于此，共同交织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画卷。沙溪古镇由此成为我们探索茶马古道及文化融合的珍贵样本。借助今天快速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进这座边陲小镇。
2: 这个灯条你等一下位置，
3: 会被那一条挡住，对吧？
4: 对，
3: 会被挡住呢，你就这样，你就索性把这个呢装到侧边，它防
4: 这边了。
3: 对对对对，就是要让它对称。
0: 黄应武，职业建筑师。2001年，出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中国政府联合国际文化保护组织，共同启动了沙溪复兴工程。黄应武成为复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刚来到沙溪时，最关注的还不是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而是不断流失的沙溪本地人。
3: 因为很多人他搬出去，其实是因为在古镇里面他的生活有诸多的不便。这土木结构的建筑，你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人用，它很快就会这个遭朽损坏。但是你如果一直有人住，我们叫有人气，这个房子就可以一直保存得很好。做基础设施其实是整个古镇复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全面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即便在位于西南边陲的沙溪也并非难事。但黄应武认为，基础设施的搭建必须在不破坏古镇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才能开展。
3: 这个历史空间呢，跟现在的我们立的这些电线杆电线，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包括供水管污水管全部落到地下去。我们要就是坚持只能用老石板，它原封不动的挪过来，在这边先做，做完之后呢，再把它再还原。很多人来了这个石板街，其实第一印象就是因为这个铺地，它的沧桑感一下就出来。提供了这些基础设施，人他才能够留得下来。
0: 而面对古镇内众多的历史建筑，黄应武在极力恢复他们昔日形制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沙溪古镇，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修建于清代的魁星阁。它高约14米，前为戏台，后为4层高阁，是古镇白族原住民供奉主管文运的神祇魁星的场所。其中最生动的是它极富张力的12角出檐。魁星阁每层的4方檐角，通过精密设计的斗拱逐层向外延伸，不仅使它具备了大范围遮阳遮雨的实用功能，还令建筑整体犹如凤凰展翅般轻盈飞扬。在修复这处古镇标志性建筑时，黄应武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为魁星阁戏台增加了新的元素。
3: 这个戏台呢，它原来是没有藻井的，为什么现在要加个藻井？这个跟我们的修复的这种观念是不一致的。那这个藻井它其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声学的混响的作用，其实不违背戏台本来的价值，相反呢是弥补了它原有的不足。建筑呢，它就是为

0: 我们的生活提供空间的，它也要有相应的改变来适应我们现在生活。
1: 正是黄鹦鹉团队这种以人和现实生活为本的修复理念，使得沙溪古镇复兴工程从2005年开始便先后荣获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杰出贡献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这位小镇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越来越

0: 外国游客准备好西式早点。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Nous souhaitons aller au marché après le déjeuner. Où se trouve le marché par rapport à l'hôtel ?
0: Nous allons aller au marché après le déjeuner.
3: 我就特别紧张，手机上下载那些翻译软件嘛，然后有时候会学一点学一点，这样哈，就慢慢适应下来。和我喝酒喝到十一二点，在这边，两个人就是一边喝一边拿着手机在这边对话。
0: 今天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使西式餐饮在古镇街头随处可见。沙溪正逐渐成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小镇之一。自古以来，沙溪就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险峰峻岭间的蹄印，卤水蒸腾的云雾，商贸繁荣的集市，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交融共生。今天，沙溪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光芒，自信地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海涛李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徐新庄卫生院院长赵春燕赵院。接下来咱们继续啊，第一个话题问一问，上集我们重点聊了怎么早发现，但是呢很多家属更关心的是确诊了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它没有办法彻底治愈，就是我到底对于这个治疗应该抱以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期待和目标。李主任，是不是您在临床上也老有人问您这个问题？
3: 对对对，
2: 嗯，
3: 今天我这个上午门诊，哎，还这个大量的病人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没有治疗？那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呢，这个应该说目前呢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比如说近两年免疫单抗治疗的药物的这个产生啊，而且呢治疗效果呢越来越好啊。我们在临床实际当中呢也有一些病人啊，比如说50多岁发生这个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啊，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哎，发现脑内的这个毒性蛋白减少了50%，就接近正常，啊，然后呢，这个注射这个药物呢，可能还会，再会延期，原先可能2周啊，或者1个月打一次，可能现在需要再更长的时间打一次啊，所以这些都是利好的消息，啊，也就是说让他这个延缓他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持续时间，让他离这个中重度痴呆的时间越远一点，越发生到越晚越好。
2: 嗯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50岁确诊之后到医院里面，依从性很好，医生让干啥咱就干啥啊，做的这个治疗呢很顺利。那么刚才您提到的中重度的那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周期，我们大概能把它撑到多远之后？
3: 哦，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直接啊，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啊，
2: 你们的目标
3: 啊，我们的目标，或者说临床科学家，或者说基础的研究的科学家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这个让这个免疫或这个单抗的药物啊，对应的治疗发生的副反应越少越好，啊，能够让它这个延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好。那么目前呢应该说理论上呢就是这个3期临床研究包括近2年的一些研究做一些相对阶段性的这个结论，可能延缓个3到5年啊，也就是说经过一个系统的一个疗程啊，18个月的治疗可能能延缓个3到5年，那么长期也可以长期进行治疗。
4: 另外我就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么点儿，但有的人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会存在个体差异，因为医学的治疗个体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3: 对对对对，
4: 嗯，
3: 个体化是精细化是我们应该说临床当中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由原来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哎，到对应的治疗，对应治疗以后呢可能个体化啊，刚才像朗哥提到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非常好，哎，个体化的治疗，比如说有些人携带基因是吧，有些人没有携带是吧，那么他的疾病发展它是不一样的，他的每个人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包括临床症状，每个人，哎，有些人可能伴随精神的症状，有些人伴随

0: 可能我们四个人两位专家都提到的尊严的问题，就是回望自己的一生，有人也会在社交媒体发起一些这个话题，比如说人生就剩最后一天。其实我们现在我觉得已经进步到了很多的人不会以生命的长度去衡量，我觉得这个质量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说这个3到5年，你再想想，你精精彩彩的3到5年，能够像您所说，能够高质量照顾自己。赵院长所说那个沟通，我能够和爱的人去好好说话，和我的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去说话，就是3到5年，我觉得3到5天都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
1: 是，
2: 患者和家属应该抱有的合理的期待，就是经过治疗之后，其实能够把这个病程尽量的延缓。我觉得具体延缓多少年，其实刚才，李主任已经回答了，就是其实大概3到5年，但是根据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于治疗目标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答案了。
0: 另外就是，我就觉得希望这个事情它就是希望，
2: 嗯，
0: 就是说在20年前您肯定不敢想阿尔茨海默会有现在这个治疗方式，就这个新的方法，比如说2年前出来，可能您也想象不到会是这样，3到5年谁知道又会怎样呢。
2: 嗯，
1: 是的是的，
2: 嗯，
1: 科技在不断的在发展，原来我们想不到的事儿现在都成真了。
2: 嗯，
1: 那么未来的几年把这个时间延缓之后，又一些好的进展的，
0: 就给我们做好进度条，先听医生的话，把这3到5年做好了，然后就是科学家们他比咱们还要努力，就他比康乐可能还要害怕这个基因会砸到我的头上，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1: 是的，
2: 很多家属会形容说这个病是倒着活回去，先是忘事儿，后来可能是不会吃饭啊，甚至是不会走路，躺在床上吃喝拉撒可能都要靠家属去照顾啊。嗯，赵院，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在社区里面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疾病的自然进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会经历哪些阶段，让大家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3: 总体是分三个阶段吧，是早期、中期、晚期。一般来讲呢，总体的进程呢是在8到20年。但是其实像李主任刚才讲到的，每个人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而且干预啊，包括用药啊、依从性啊，对这个都是有影响的。前期呢，可能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近期记不住事儿，说话卡壳，或者是基本上呢生活是能够自理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黄金的一个治疗期，这也是一个早筛的一个目的。然后中期呢，大概是2到10年的时间，可能就发生了一个认知的障碍，认不出身边的人了，迷路了，或者是对于白天黑夜也不是很明显了，对于幻觉啊一些精神的症状也会出现了，这是中期。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人员家属要重点关注来进行一个看护了。那么晚期呢，大概就是发生在1到3年。那么语言能力啊，无法行走啊，很多人瘫痪在床啊，其他的并发症可能就出来，往往就出来了。病程呢，这时候就需要完全依赖于家人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个照护了。
2: 嗯，就通常从一个相对来说还能自理的状态到躺在床上完全依赖家人24小时全天候的照护，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少年，会进展到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程度？
3: 我觉得可能要是进展快的话5到5年，
2: 就你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之下让它自然发展是吗？
3: 5到10年。
0: 哎，我这里面会有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多人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就家里边有人确诊阿尔茨海默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人，你们听到过有身边人这样安慰他，哎呀那就傻吃傻喝就别管了，反正他也记不住，对吧，就是让他开心就行了，你们照顾好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首先你照顾不到他，就是你看不住他走丢什么的，可能也跟小孩一样你看不住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康乐的爷爷遇到过，您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上期节目一开始也说到的，他会发展成失能，就这个过程他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本来是一个认知障碍，他还能吃还能喝，我最后怎么就失能、失智、失语、失智？我能够了解，我也不会说话了，就瞎说八道，我可能也不行了，然后我就瘫在那儿了。这两个问题我还是挺好奇的。
2: 嗯，李主任来回答一下吧。
1: 也就是说失智这个时期呢，可能就是说，尤其

0: 是出现在我们早期，啊，早期可能就是忘事儿啊，是吧？老是重复呀，生活能力下降啊，精神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些是可能出现在早期，或者说早中期。那么到后期呢，晚期呢，可能就是一个精神障碍出现了，这种幻觉呀，啊，可能他这个现实和这个
1: 记忆，
0: 哎，
1: 虚拟的这个东西分不开了。
0: 分不开了。这个对这个康乐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实的世界和这个虚拟的虚幻的世界，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分不清楚哪个是我真实的记忆，这是很可怕的
1: 我举
0: 啊！
1: 个
0: 这
1: 最简单的例
0: 嗯
1: 子，比如说我今天反复循环听一首歌，我可能晚上躺在床上，我会觉得，哎呀，这首歌还在我脑海当中去循环。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清醒理智的人，我能够分清楚这个歌、这个声音，它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它并不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但是，一旦它发展到晚期之后，它分不清楚了，它可能会跟自己的家属说有人在我耳朵边上唱歌。
2: 或者说，你给我把那个录音机关了。
1: 对。
2: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这就产生了，我们叫听幻觉，这是一个专业名词
2: 我觉得听歌还行，
0: 了。
2: 否则就是如果还
1: 我
2: 有其
1: 举
2: 他
1: 这
2: 的，
1: 是
2: 对，最
1: 你能
2: 好
1: 够
2: 的，
1: 接受的例子。
2: 对，就有的人说他骂我，或者说你背后蛐蛐我什么这类的，
0: 对对对，是的。
2: 但然后再往下发展，就失语，
0: 对。
2: 然后。
1: 阿朗其实就是想知道说，为什么一个记忆认知障碍最后会发展到失能。
2: 对，我觉得就是想
0: 为
2: 告诉
0: 什
2: 大
0: 么呢？
2: 家，就如果一旦确诊了之后，我们得治，不是说你真能照顾他，就让他傻吃傻喝没心眼也挺好，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并不是这么个事儿，对吧？
0: 对对对。其实回答阿朗和康乐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主要还从这个发病的机制来说了，因为这个病呢，其实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毒性蛋白在不断吞噬我们脑的神经元细胞，它吞噬到我们的情绪相关的部位，额叶，哎，它就精神症状出现了；它吞噬到咱们的这个记忆相关的部位，海马，哎，记忆力，是吧，就不好啊。吞噬到，比如说这个和我们这个运动功能啊，比如说基底节，是吧？哎，管我们运动的，哎，那就肢体活动就受问题了。啊，那么这个，进而其他的一些，包括语言失语啊，失语呢，其实和我们的运动功能部位是相关的。咱们简单的理解的，脑的这种吞噬性的吞噬到某一个功能部位，它可能就会产生相应的症
2: 明
0: 状。
2: 白了，我们大脑是分区的，比如说 A、B、C、D 四个区，它有的是先攻击 A 区、B 区、C 区，到最后可能就是全部沦陷了，全部被攻击
0: 对
2: 了。
0: 对，哎
2: 这么
0: 呀，你们，
2: 我就了解了。
0: 对，你们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太有专业性了。这个其实就是用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科学研究来说，它我们叫时空的变化。疾病不是说一个是时间的纵线的变化，另外还有空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就。

0: 叫时空的变化。
1: 哦，
0: 疾病不是说一个是时间的纵线的变化，另外还有空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就
1: 二D、三D、四D，通通扭曲在一起，发生了混乱、
2: 嗯，
1: 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平面，什么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能够感知到的气味，啊，味觉，所有的这些，你可能全部都是错乱的。
2: 对，李主任，您是神经内科方面的专家，就是很多嘉宾在自己从事领域，他可能会给自己的疾病去分个类，比如说有的说三甲神经痛它是天下第一痛，有的病呢它是特别难治的，有的病是我们专家最不怕的，比如甲状腺癌什么这类的。有人就说，如果说只能得一种癌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得甲状腺癌。就是在您看来，神经内科其实是个特别复杂的领域，就阿尔茨海默在您这儿，您大概会给它怎样一个定义或者排序？
0: 嗯，我给它的排序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其应该说是这个可以称之为不痛的肿瘤，
2: 嗯，
0: 它比肿瘤还要严重。肿瘤它剥夺的是你的，可能就是你的肢体的这样一个是吧，或者一个器官的功能，它可能慢慢侵蚀，但是人还有感知、有尊严、有认知，都知道、都清楚它将带向何方。但是这个病呢，它就是等于是打乱你的认知。啊，然后呢，这个你没有希望是吧，你可能就是在
3: 生活没有质量，
0: 没有质量，
2: 对，
0: 就是在一种深渊当中是吧，在这种泥沼当中，
3: 对，它是一个宽度和长度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0: 对，赵燕说的
3: 就是肿瘤可能影响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长度，但
2: 就肿瘤患者家属真的是可以用爱去创造奇迹，或者说给他一个很好的照顾，而阿尔茨海默认知障碍你的家属做不到。可能康德在稍后也会和大家谈一个问题，就阿尔茨海默这个照料者家属的一个抑郁问题和一个心理问题。对，
1: 嗯，我们放在最后去说啊，我们前面还是说一说这些疾病的治疗的目前的进展，给大家一些希望和专业方面的支持哈。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疾病发展的进程啊，其实就是想让家属们能够知道这个疾病大概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个阶段，下一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可以选择最好的时间进行一个干预延长，这也是我们早说早筛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当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因为有一些还有病急乱投医，没有确诊之前认为买一些好的一些保健品，一些去保养，包括等等吧，可能就把这个疾病耽误了。那我们确诊了之后呢，家属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方面的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包括我们家里的一些准备，在前期的时候去应对他即将出现的一些生活技能的一些

0: 干预措施，还有包括后驱失能失智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需要引入外来的力量来介入了，这也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再硬扛了，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患者送到医院进行就诊，进一步的一个治疗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这个过程来讲，我们心中家属心中有数，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要不就像大家讲到的，可能大家属觉得真的是暗无天日的那种感觉，无尽的深渊，那么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对于整个家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1: 阿浪，你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对于患者本人来说，这个疾病最可怕的是他永远不知道我下一个丧失的技能是什么，因为未知，而且他这个疾病的病程的发展对于患者本人来说可能他也并不是规律性的发生的，他没有任何的规律啊。但是呢，刚才赵院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患者本人不知道，但是家属是可以通过学习专业的知识知道下一个阶段有可能发生什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让你恐惧的是未知，一旦这个事情是已知，那么实际上你就可以提前的去做很多的准备，那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也会稍微变得小一些啊。
2: 对，就是情绪对人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现在医学是要顾及那个患者，其实那个家属的状态我们也要去感受到，如果说我没有听到这些节目，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可能觉得这个老人就是在找事儿，而且你原来不这样，你现在孩子也不给我看了，你天天还疑心老头那个在外边有人。
1: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过，就是那些断舍离的博主，就是拍了很多特别精彩的家庭啊，就是到家里面去一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老人从外面捡的这个破烂，捡到家里面，家里面就几乎是没有办法下脚。最新我看到的一期是家里面连那个鸡蛋，就是完全就是变成炸弹了，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这个吃的东西在家里面全部发酵生虫啊等等。底下其实现在掌握相关医学知识的网友们越来越多了，就有人在评论区我看提醒他，如果这个老人之前不这样，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请你带他去医院里面看一下神经内科，关注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
2: 就是性格和行为的突然改变，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诊的信号，就是我们把患者的这个情绪和病情接住了，再让家属接住，就是比如说我家里老人他今天可能这样，如果我不及时干预的，后天可能会出现那样，我现在知道了，我就可能家里会做一些对应的准备，就寻求社区医院的帮助，居委会的帮助，居家养老，居家照料，我觉得就你就不觉得很绝望了。
1: 来说说治疗哈，说说有希望的事情。前面其实李主任已经提到了，就是现在有靶向新药，比如说多奈单抗伦卡奈单抗啊等等，就是您能不能用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掌握医学知识的人，大家能听懂的话说一下，就是这两种药到底解决了什么以前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3: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应该说提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直击这个要害。因为这两种药呢，单抗的这两种药物呢，应该说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机制当中的这个毒性蛋白。也就是说我们得了这个病，这个是什么导致的，这个罪魁祸首是什么，它针对的就是这个毒性蛋白。这个毒性蛋白是罪魁祸首，把这个罪魁祸首从脑内清除出去让它的这个对脑的损害相对来说少一些。它可能还会产生但是让它移出去的同时，它的这个毒性蛋白的量少了，那产生的对神经元细胞的这个损害就相对小一些，症状就会减轻一
2: 些
3: 这就是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特别的专业啊。
1: 就比如说家里面孩子现在马上要高考了，发现语数外这三门孩子数学只能考20分，这个时候家长给孩子补课，请老师啊，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题集啊、错题集啊等等，全给你用上了，定向的来解决数学不好这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靶向，是吧？
3: 对，
2: 或者就比如说现在肥胖，我们前两天刚请了您的同事葛志文在做肥胖，其实现在肥胖，人们以前吃。

0: 只会拿分量去看，现在我们内脏肥胖，哪儿胖哪儿有毒性蛋白，我们去减少它的一个对我们机体的影响。那现在是不是也意味着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虽然我们在说治疗啊，就是对它的病因我们会更清楚一些？因为我作为一个健康节目主持人，我特别怕就是大家在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专家都很厉害，说这个病因不是很明确，大家就觉得你这水平行不行呀？我就现在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了。
1: 对，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呢应该是比较明确了。主因呢就是说是 Aβ 的淀粉样蛋白假说啊，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机制。而且呢我们通过这个临床当中的这个治疗之后呢，发现呢这个经过了对因治疗之后呢，它的症状有所减轻。
0: 也借着刚才我和康乐所说的那个有的病因不明确，大家如果听到我们以后的播客当中还有专家这样回答，一定不是我们专家水平不行，是我们更严谨。因为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有些疾病它就是我们暂时不知道它的发病机理，就只能代表我们更严谨，对大家更负责。
1: 对，阿朗说的特别好。人啊，他这个群体他是一个未知的神秘的，他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认知他。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去认识它，也可能是它的一部分，但是那恰恰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最好的状态。所以它应该有一种，就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啊，有一个尺子。什么是无限的？那个尺子可能是吧？尺子是可能把它分到分子水平，什么在什么纳米水平等等，它是无法分的，是无常的。所以这个无常的、无限的，也是对我们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渴求。同理的。
2: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最新的靶向的药物，常规的药物，比如说这个多奈派奇、美金刚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辅助的干预。我了解到的有这个高压氧、认知训练，包括地中海饮食啊等等，这个也是在治疗当中被提及的比较多的哈。这三类手段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说我选一个最好的，我就吃最新的药，还是说搭配着用？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这是应该说啊，常规治疗是我们大部分比例的这个患者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像我们徐云庄卫生院啊，我们可能很多常规治疗要放在我们基层。那么这个基层的常规治疗也显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一部分群体呢，多奈派奇、美金刚，这些都是对症改善这个认知障碍的。它可能通过不同的通路啊，也可以说，通过这个通路啊，从这个路到达这个方向，从另外一个方向再到达这个同一个目的地。那么这一块应该说早期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对脑血管病的重视程度要远远的大于对这个病的认识程度。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脑血管病的预防大部分愿意去吃，但是这个药他就不愿意吃啊。其实呢，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改善率或者说延缓它的这个程度都有30%，就是我们叫30%，就是30%。这样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群体这个应该说获益度还是很高的这个比例。所以还是提高我们的认知，去早早的去评估，完了早早的去干预，哪怕是常规药物干预也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对疾病的进展延缓。
0: 另外我们就提到那个常规，其实我理解它是不是一个基础，就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进行下一步治疗，但你等于没底子。你想做，比如有人老人髋部骨折，你能去做那个膝关节置换，但你就60斤70斤，你没有那个身体的耐受能力，你承受不了。所以就说这个就听专家的，你先把基础的用上，有什么适合你的新方法，什么清除靶向药，我就觉得那特靠谱。你就用上就行了。
2: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靶向药在咱们社区医院现在能开到吗？
3: 现在没有，
2: 还没有。那基础的药物在您那儿能
3: 开到？基础上的药物一些是有的。
0: 覆盖了。
1: 阿朗总结的，我觉得他具有这个临床大夫的这种思维啊。你看他用基石这个字用得特别好。就是常规药物它就是一个基石。那个靶向药物那一部分药物应该说是锦上添花。
0: 对
1: 啊，而且它限定于在轻度早期。

0: 你到中东都市，它是、
1: 对，
0: 哎，是
1: 效果是有限的，
0: 哎，效果有限，而且是不是适应症、
2: 嗯？
0: 适应症我们绝大部分把它放在这个轻度这个，
2: 嗯，
0: 啊，早期轻度这个时期。
1: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社区医院多么的重要，
0: 是，
1: 就而且我们俩现在也在社区医院自己看病和带家人看病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我们惊讶于它水平的高，就首先我们看病那个及时和便利，我们就不在这儿嘚瑟了，对吧？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很自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它水平高，就是一旦不行我摇人，我能摇来，而且还会有这样的合作，
2: 对
1: 吧？
2: 嗯，
1: 所以就这也是您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很有底气。
3: 对，我们现在和友谊作为紧密性依恋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转诊和沟通，我觉得对于社区来讲这就是最大的底气，能把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在家门口解决，这就是每一个社区的一个目标。
1: 对，
2: 嗯，我们接下来来帮助一下患者的家属吧。终于聊到这个部分了啊。我们之前就有听众留言说，老伴儿确诊之后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骂人，家里面天天吵架。就我们前面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给大家科普相关的知识，大家其实听到这儿已经知道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到了中期可能就会出现暴躁、幻觉、走失、不睡觉等等这些行为的问题啊。那如果他没有确诊的话，家属可能就会以为他是故意气我，就像朗哥一直提到的，就是猫友群里面的那个朋友，
1: 对，
2: 就这老人偷东西啊。
1: 就我们那个500人的群，就好多人都在给他出主意，说什么老人变坏了，有人会这么说。
2: 嗯、
1: 其实你就在想，就是我们是法治社会，我们是对他是有监控的，那个非常明确的证据，他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你得透过那个底层去看这个老人他到底怎么了，果然他就是病。
2: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李主任帮我们的家属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哈，就是以上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他不想好，还是他生病了，他身不由己？
0: 嗯，作为患者来说，他肯定是身不由己的，他的疾病的这个症状的发生是他无法所掌控的，因为那是疾病啊。
2: 嗯，
1: 对
0: 啊，是疾病啊。嗯，确确实实啊，这个患者自身感觉到那种无力感和家属感到的那种，嗯，应该说是也是一种无
2: 力
0: 感，
2: 无力感
0: 啊，也是一种无力感。应该说各自
2: 不太一样
0: 啊，各自的滋味是不同的，
2: 嗯、
0: 应该说是很无力的，啊、
2: 嗯，
0: 无法掌控的。
2: 所以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他确实发生这样的行为，他是因为生病了，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哈。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家属怎么应对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假设老伴儿正在骂人，或者坚持就是说有人要偷我们家东西，家属这个时候立刻可以做什么，绝对不能做什么。我觉得两位都可以给一些建议，因为赵院长您那儿肯定接触的这个患者也很多啊。嗯，
3: 这块呢主要是一个三不能做的三不原则，不能跟他去争辩、
2: 嗯、
3: 去跟他说哎，没有人偷你东西，不能说去责备他说你怎么这样啊，老诬赖别人偷你的东西、
1: 哦、
3: 还有不能强迫他做一些事情。那我们需要引导的就是去转移他的注意力，跟他去聊哎，是吗，什么丢了，我们一起去找一找。还有包括对于我们居室的环境啊进行一个简易化，不能太复杂。还有包括我们进行一个情绪的一个安抚，一般一直都说老小孩嘛，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一样去对待，有更多的耐心去对待他。
2: 嗯，李主任您那边您会怎么教患者的家属，这个对于家属的培训是不是也是你们在临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0: 是的，刚才赵院讲的确实也讲得特别好啊，也很这个分层很细啊。那我就说说我们临床当中啊，临床当中我们门诊经常出现，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啊，也病人包括家属啊，可能就是这个家属来就诊，带着这个老人去就诊的时候呢，他先进来偷偷的跟大夫说，哎，李大夫，那个我先偷偷告诉你啊，我爸爸妈妈这个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我先跟你大概说一下情况，他先说一下这个老人的一些情况啊。过一会儿呢，您他再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他有病或者怎么的啊、
1: 嗯、
0: 啊，你这个到时候这个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哎，所以我们特别这个我们特别尊重这个家属的这种意愿

0: 这也是比较理性客观的去面对他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还是就像赵院刚才讲的，顺着他的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啊，你就顺着他的这个理儿，是吧？哎，是这样子的。哎，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呢先怎么样圆一下，是吧？然后呢，哎，转移一下注意力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哎，我们是不是得可以检查检查身体啊，是吧？我们年龄大了，是吧？嗯，不一定有其他的问题，是吧？但是我们需要检查检查呀。哎，带到医院做做检查，可能问题发现了。
1: 我觉得只要带到医院，啊，医生有的是办法。
0: 对，
1: 就只要这个患者，我觉得就是那还算特别好的会配合的患者，提前进来跟那个专家说一说，家属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没有，可能就进来一个眼神，李主任心领神会，就告诉他如何如何了。
0: 哎，
1: 就是别杠，别跟
2: 那个患者。我感觉你好像就在李主任那个诊室里面看着一样，好有画面感。
1: 因为我就觉得医生吧，就我真的是工作当中接触群体，我特别佩服他们。就聪明，有爱，智慧，有趣等等，就是因为你真的一天你要见到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和患者家属去打配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2: 那赵院长，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您会建议家属说现在马上要送到医院里面了，或者要寻求专业的照护了？
3: 这要看患者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些精神的障碍，包括幻听啊，或者是其他自残的一些行为啊，伤害他人的一些行为，这时候家属就应该送患者及时去就诊了。还有包括一些躯体性的一些症状，引起了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也要及时去就诊。
2: 哎，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朗哥先来回答啊，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人家两位都是医生啊。你觉得你作为家属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你现在想预估一下，你能坚持多久？
1: 我觉得我坚持不了多久。我说句实在话，前两天我妈妈那个髋部骨折，我觉得我妈妈是个特别好的妈妈，她就直接跟我们说的是，孩子们也岁数大，我都50了，姐姐们都50多岁，我妈就直接说请护工师傅来照顾，就是你们不要在这熬夜。我觉得我能做的，
2: 哎，我要给你妈鼓个掌。
1: 真的，我就确认首先是我妈已经做完手术了，而且她那个状况在医生的

会倒，其实就倒了一个多月，最后你发现你会身心俱疲，而且人的岁数你一天不如一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要面对我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家庭压力，就是当我连自己都处理不好的话，我处理不了他们。所以我现在跟父母就说，咱们到那一天就是实在离不开，必须儿子们和姑娘进来进家照顾，就说咱们到那一天说那一天，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该什么听孩子们的话，该请人请人，该那什么。我觉得如果说真正面对一个就是阿尔茨海默已经失能失智失语瘫在床上，我觉得我很难坚持，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0: 面貌呀，包括他们对于病人的态度的这个变化，我特别想听。嗯，
1: 好的，那我就讲一个，也是讲一下我门诊当中的一个场景化的啊。
0: 嗯，
1: 就像刚才朗哥说的这个情况啊，那个家属呢，就是说，当他描述他的，比如说父母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大夫可能一句话，嗯，哎呀，你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照顾你爸爸的过程当中，或者妈妈的照顾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付出的很多呀，但是别人不一定能理解。
2: 嗯、
1: 哎呦，这
0: 一句话眼泪就下来了吧？
1: 泪如眼下呀、嗯！哎呀，就是那种，这句话直击他的心灵啊，这可能就是到了他的心底了。
0: 嗯，
1: 因为病人不理解他，
2: 对，
1: 是吧？病人不理
2: 解，而且别人觉得那是你
1: 理所应当的，
2: 当子女应该做的。
1: 对对对，理所应当的、
0: 嗯。
1: 但殊不知，这个家属，患者家属，他从刚开始知道这个病，到慢慢的了解这个病，再到他不断的在消耗当中，在支撑着他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崩溃，他也有，可以说是一个失去他的这个能承受力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0: 因为我妈妈现在已经是24小时的跟我姥姥住在一起了，就是贴身照顾。但是我姥姥其实是一个就是行为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90岁高龄的老年人，
2: 非常不错的老太太。
0: 对、
2: 嗯，
0: 但是呢，我妈最近几年会比较频繁的向我表达出说，她以现在真的理解为啥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了。她说真的，当她不讲理的时候，特别考验你的那个耐心。啊，你到底还能不能在他这种长时间的，比如说，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啊，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折磨当中，你到底还能不能保持对于自己父母的那种孝心啊？他说是一个考验。当然，我妈妈做的是很好的哈、啊。我想问问赵院长，就是您在您的临床上面有看到过说这家属实在是坚持不了，实在是崩溃了的这个情况吗？
3: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现实性的一些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您老了是已经90了，那您的父母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
0: 对。
3: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人的发病是在60、70这个年龄段，其实这些患者的子女正值都是在工作的这个年龄，所以这种时候呢，可能现实的问题，他让他如果是他的同龄人，比如说老伴儿去照顾他，那么其实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可能在前期他还能生活自理的情况下，他照顾他还可以。就像我刚刚上期节目提到的，我的那个家庭人员的一个故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老伴儿去照顾这个亲戚还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后来他的症状越来越重，24小时不能离开人的时候，那么显然靠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老人，肯定是不现实的，他也是达不到这个精力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子女去长期请假，其实也不太现实，就脱离这个工作，那么经济负担又很大，所以这时候呢，往往有一些我们的家属，就我觉得这是属于理性的家属，就选择了比如说找人雇护工，或者现在有很多的康养的一些机构来对自己进行一个对家庭来讲也是一个分担。我觉得这种模式来讲，对于现实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形式。现在都推荐两个，
2: 对，
3: 因为他不睡觉，
2: 对，
3: 基本上二什么海默综合症的这个护工，你去找他聊和保姆的时候，基本上要雇两个，一个人是白班，一个人是晚班。所以这个的照护压力对于家庭来讲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2: 所以说李主任所说那个理解，就先给他们去卸一卸这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您在临床工作当中肯定也遇到过60、70岁的子女照顾80、90岁的父母。
0: 之前有个电影拍的是80、90岁的妈妈照顾自己失能失智的60、70岁的女儿。
2: 也遇到过这样的，
1: 也遇过这样的，
2: 对，
1: 没错。
2: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社区医院也是有一些办法，或者说是能给他们搭把手的。
0: 是不是对家属会有一些这样的帮助？比如说我查到的有所谓的喘息服务，就是说社区我暂医院我暂时帮你先照顾几

0: 天，让家属能够喘口气。咱们社区有这样的服务吗？
1: 他现在是社区有养老驿站
0: 哦，
1: 然后去年不是也推行了，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消费券嘛，民政局那块儿，这块养老驿站是可以提供这些服务的。其实包括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也有一些上门的服务，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现在也是基层正在推行的一项政策，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指导，所以对家庭的这种照护我们会提供一个相应的指导。那么养老中心呢，他会派专人可以提供一个上门的一个照护，就像您说到的喘息，给家属一定的一个时间，哪怕其实3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让他从这件事情脱离出来，
0: 特别
2: 真敬业。
3: 就是您说那个半个小时，别人说半小时能干嘛？有的家属就说让我出去透口气儿。
1: 对，是
4: 对，
3: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而且这是我们在说到了北京地区的一些社区医院，在农村有一些幸福养老院，
1: 对，
3: 还有我和康乐认识的一位王金海大夫，
0: 嗯，
3: 就说不管是阿尔茨海默病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有那个养老驿站或者幸福院，就是家属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像父母小时候带我们把我们送去托儿所幼儿园，把老人送过去，因为有专业的医护人员，不管是哪种疾病，他的就是专业度比你要好很多，他可以帮你搭把手，你晚上再把病人接回去或者把老人接回去，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借鉴经验。他也是有很多种你可以选上门的、居家的，对吧？
1: 对
3: 对，不一样的。
0: 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的家属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就是每天至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来确保自己的精神健康，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家属也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4: 好的。患者家属这个群体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容易忽略的，是吧？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就是在这个大的这个场合，公众场合这个场面上其实是很少提及的，或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我想对这个身处照顾这种认知障碍或者说失能群体这样老人的这样一些患者家属朋友们说一句建议的话，请你们也要爱护好自己，守护好自己的这个心灵啊，尤其是这个当你这个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哎，你可以透透气，是吧？这种透透气哪怕是这个可以交替的这个照顾一下，比如说像刚才赵院提到的，通过这个社区的医疗工作者，或者是康养
3: 兄弟姐妹
4: 亲戚
3: 搭把手，
4: 对，搭把手，别老一个人。往往我们现在就是就是现在姊妹现在80-90岁，现在姊妹多的还现在还这个还比较多，往往就照顾老人的是那一个人，还是那一个人，所以所有的压力容易集中到照顾者身上，而这个照顾者身上呢，往往呢又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理解，老人的来自于其他这个亲戚姊妹的，所以说呢，要爱护好自己，当你撑不住的时候，寻求别人的帮助，别把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这个做做运动是吧，然后这个几天休息然后这个大自然多去亲近亲近，是吧？都是需要的这还有自己家庭，
3: 对，
4: 是吧？
3: 就是自我的开解。而且现在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呢会建立一些群，比如说有做了什么喉癌手术的会练习我们的吞咽，老年人失能以后我们在床上我们也怎么去防噎，对吧？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会有一些群，就病友和病友之间真正的感同身受，一定是有过相同的经历，就是李主任这样的专家，赵院长这样的专家，见过这样的病人，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个家属的不易。我们可能安慰只是安慰，如果说我同样的同病相怜，我觉得那样的话是特别好。而且现在不可忽视的还有我们社会的支撑体系，就是那个公益的求助热线，免费的心理服务热线，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更专业的一种帮助。
0: 这种绝望可能我们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啊。

0: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一个共性问题啊。其实除了这个老年认知障碍的群体，那么还有其他老人这个群体，其实同样适用。其实老人呢，这个在锻炼的同时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其实我们总是有一句，这个也是一个共性的一个话吧，啊，千万别摔跤，千万别感冒，因为老人可能身体特别好，80-90岁了，一感冒，肺部感染，马上心脏的问题出来了，很容易就躺到床上了。那么骨折呢，也是活动量多了，如果看护不太，看护可能稍微不注意啊，一下子这个又骨折了，那就不能动了。我们家奶奶90，1934年的啊，90、34年92了啊，然后这个年前的时候，然后就稍微颠了一下啊，就稍微颠了一下，躺到
1: 压缩性骨折了是吗？
0: 好在这个幸运的是没有压缩性骨折，只是韧带啊稍微拉伤了一点，
1: 还好
0: 。哎呀，就担心那时候就特别担心啊，就担心接下来好多问题会出现。所以呢，也是同理吧，就是这一部分群体呢，就是说一定，适度的运动是肯定是需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衰老，它就是一个肌肉的这个衰老啊，肌肉的损失量越少，那我们衰老就越严重，这个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我们青年、中年去运动，老年也需要相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社区将来还要做一些，我们可能这个在项目当中也要建立这个四肢活动的这个运动，体操呀，所以这个适度的运动是需要大家去建议的，但是一定注意保护啊，一定注意这个这个场景是吧？有一些那个这个扶手啊，这个啊就是这种，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
2: 居家适老化改造，
0: 适老化改造呀，对，这个非常也就是做到细啊，做到细节处。防止它不要出现这些问题。
1: 我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我们家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家的浴室里面，首先是有扶手的，其次呢，我姥姥洗澡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椅子呢是底下带吸盘的，它是可以吸在这个浴室的地上，那就确保这个椅子它不会乱动，它不会摔倒。同时呢，我们家是有感应的那种小夜灯，只要它一动，一起床，马上这个灯就亮了，保证说它不会晚上起夜的时候因为看不到而摔倒哈。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简单可行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去进行一些改造。最后一个问题，我作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家属和基因携带者，我觉得朗哥也可以关心一下这个问题，
2: 就特别想问问
1: 预防。
2: 对，
1: 比如说我们听到的什么打麻将啊、跳广场舞啊，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还有一些比较灵活操作性的，像有些老年人就觉得说我打乒乓球，因为它是小球嘛，它对于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灵活性啊要求会比较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等等。从循证医学的角度，这些说法靠谱吗？
0: 应该说有一定道理啊，有一定道理。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是不是局限的啊？就是说这个跑步锻炼啊，这个快走呀，包括散步呀，包括太极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那么除了这个运动，那么还有一些，养护心神的这些运动，比如说
2: 书
0: 法呀，
2: 老年大学、老年课堂，
0: 对呀，这个毛笔字呀、书法呀，是吧？或者说我浇浇花呀，是吧？
1: 对，
0: 这种心身的这也是一种养护啊。那么其他方面呢，就是这个家人，我还是要强调一下，陪伴，家人的陪伴，亲情的陪伴。虽然是大家都很忙，但是这个陪伴，对于这个抵抗这个病，抵抗这个疾病对他的这个侵蚀，是很大的，起很大作用的。所以多去陪伴，医生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所以老人如果说变得越来越老了，如果得了这种病了，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多去陪伴他们。
1: 张院长，是不是控制血压、血糖、戒烟限酒，包括听力管理，我们的血脂的这种管理，是不是也很重要？
3: 是的，这也是。

0: 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就包括了慢性病，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控制，还有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戒烟限酒，还有多运动、均衡饮食，还有包括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1: 对，
0: 其实很多老年人发生这种疾病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孤僻，自己不怎么跟外界交流，这样大脑呢应用就越来越少，它的活跃度也越来越低，那么脑子总在固化，跟外界交流的越来越少，那么它的机能就会减退。所以这也是刚才李主任提到为什么要广泛的去社交，就是多动脑、多交流，我觉得对于这疾病的预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就是二位专家的话，让我想起了之前请秀医院的桥梁专家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的，我们特别怕今天听了我们的播客，我们就盯着阿尔茨海默病。他说，其实我们一生要面对很多疾病，与其你要只盯着如何远离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不如让自己的大脑变得更健康。就是您所说的，二位专家所说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情绪对大脑的影响。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最好的预防是筛查。就是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再加上那些生活的方式，有病及早来听我们，看我们，没问题，对吧？
2: 对，
3: 是的，
2: 对，是的，是的。
4: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我们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治愈它，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更早发现、更科学的干预、更有尊严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李海涛主任和赵春燕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再
2: 谢
4: 见，
2: 谢，
0: 谢
2: 再
0: 谢，
2: 见，
0: 再见，
2: 谢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真假遗弃。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2025年9月26号，浙江海盐一处偏僻树林内，民警依据线索搜寻一个黑色包裹，抵达时却发现包裹已不翼而飞。这个包裹是一位65岁的独居老人按客服要求放置的11万元现金。他此前因网课退费陷入骗局，被诱导投资虚假 APP。

0: BP 最终为获取所谓救援金，将现金送至荒郊，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这起网客退费案背后牵出的是一条境外操控本地车手接力取现的诈骗链条。警方循线追踪，最终人赃并获，揭开了以退费为饵层层设套的诈骗真相。当退费沦为骗局，投资变成诱饵，我们不禁要问，信息时代该如何守住钱袋子呢？面对精准掌握需求的诈骗分子，又该如何识破那些伪装成合法的陷阱呢？一起来听警惕网客退费骗局。
1: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望海街道一处树林，位置偏僻。2025年9月26日下午，海盐县公安局通源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这里，寻找一件关键证物。
2: 周边呢其实是比较偏僻，然后人家也是没有的，都是一些土地啊、田野啊、草坪啊，然后草呢都是一些生长比较茂盛的一些树丛啊，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民警一边在树林里低头寻找证物，一边频频查看手机，反复对照屏幕里的一张照片，因为照片里藏有关键证物的线索。
2: 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一张图片，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1: 民警介绍，照片中的黑色包裹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关键物证，它边上有一个奶茶杯。循着照片中的这些线索，民警在这片树林中展开了地毯式搜寻，最终他们找到了关键物证所在的位置，可照片里的奶茶杯和黑色包裹都不见了。
3: 照片中的奶茶杯和黑色包裹都不见了，也就是说在民警之前有人来过现场，那这个人会是谁呢？民警要查找的黑色包裹里又是什么呢？要解开这些疑问，我们还要从一起警情说起。
1: 2025年9月26日上午11点多，海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有一位女士在当地银行取了一笔大额现金，疑似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2: 我们这边呢接到银行的一个预警线索，相当于是有一个女士呢在银行取了11万现金，然后银行呢也比较警觉，就将这样的一个线索推到了我们公安局，需要我们去进行核实，看看是否存在一些诈骗的情况。
1: 一次性取出11万元现金的是一位名叫何芳的老人，今年65岁，常年一人居住。一位独居老人突然取出这么大一笔现金，这个反常举动让银行工作人员感觉异常，于是将情况向警方进行了通报。
2: 这个女士呢，就是相当于神色是比较慌张，讲的话呢也是前言不对后语的。
1: 担心何芳老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通源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赶往何芳老人家。见到何芳老人后，民警说明来意，并询问他取出11万元现金的用途，可老人不愿多谈。
4: 哎，什么情况了？恭喜你啊！转账那个取现是做什么用途的？
5: 我是在那个网上学习嘛，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上面交给人家。
1: 何芳老人向民警解释，自己取出11万元现金是为了缴纳网课学费，这个说法让民警更加疑惑，什么样的网课需要花费11万元？何况现在网上支付很方便，完全没有必要将大额的现金取出来。
6: 我们这边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1: 民警判断老人可能没有对他们说实话，为了避免老人上当受骗，民警提议联系一下他的家人。何方老人表现得异常谨慎，生怕家人和朋友知道此事，并不愿意向民警提供他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民警只能进一步询问，看能不能问出实情。
5: 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双面交给人家的，我告诉你。
4: 什么时候交的？
5: 早上呀。
4: 在哪里交的？
5: 海盐呀。
4: 海盐哪个地方？
5: 离我们近的区。
1: 何方老人还是坚持取11万元现金是为了交纳网课费，只不过交纳的方式有点特殊。当时对方只给了他一个定位，让他将11万元现金放在指定的位置，也就是节目开始时民警寻找关键证物的这片树林。当时何方老人是用黑色塑料袋将11万元

0: 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1: 听完何方老人的讲述，民警断定老人应该是被人骗了。此时的何方还不相信，试图联系对方，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后民警根据何方老人提供的定位和现场照片，驱车赶往了他放置现金的地方，试图寻回被骗的现金。这就有了节目开始时民警对这片树林的搜寻，结果是老人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11万元现金全都不见了。
2: 荒郊野岭这种地方，其实作为这些诈骗分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反侦查意识，就是给我们公安机关的侦破也好啊，一些手段也好，带来一定的难度。
1: 陌生的链接，热心的客服，骗人的圈套。
2: 其实他是自身也有退费的想法，诈骗分子呢主动联系到了他啊，然后呢表示可以退费。
1: 投资款、借款、救援金，花样百出，真假难辨。
3: 我想我这个不行，我前面站这几万不就跑他们了。
1: 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正在播出。
4: 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的地方位置偏僻，人迹罕至，民警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什么线索，老人的11万元现金一时还无法找回。那何方老人怎么会这样轻信对方，在双方不见面的情况下将11万元现金放在一处树林呢？
1: 何方老人平日里十分注重打扮，闲暇时也喜欢上网刷短视频，看到身边朋友靠着分享日常当了博主，还做起了直播带货，名利双收，这让退休在家的他很心动。为此他在网上报了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本想着学点制作技巧，像别人一样当博主直播带货，没成想未能如愿。
3: 前期出了有2年多了，然后人家都不管的，一分钱都没学到过。
1: 何方老人说，当初报课的时候他交了12000元钱的网课费，对方承诺包教包会，可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学会。何方老人认为对方违约应当退费，可对方不同意。事情拖到2025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一条网络短信，说是当初的网课费可以退了，并给老人发送了一个退费链接。老人半信半疑地打开了那个链接，发现是一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老人与这款 APP 的客服进行了联系。
3: 有钱还那模样也蛮好的，就加了那个骗我钱的
1: 这款 APP 的客服人员告诉何方老人，此前他购买网课的短视频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他们是专门替那家公司善后处理退费事宜的。随后客服人员还给何方老人发送了一份清退账户资产登记表，登记表上老人的名字、退费金额等信息都与老人的一致，老人这才相信这款 APP 是负责退费的。
3: 然后那个女的说的真的很好，说的像真的一样。
1: 但这款 APP 的客服告诉何方老人，他们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先要投资他们公司的证券，用证券的收益来折抵退费。这事一听很不靠谱，可何方老人还是想试一试，于是他掏了1000元钱购买了那家公司的证券，没想到第二天就有20%的收益，1000元变成了1200元。客服说这多出来的200元钱就相当于退给老人的网课费。
3: 而且他又跟我说他也是上海人啊，什么跟我在上海见面啊什么，我觉得不会骗我的呀。
1: 投资1000元，一天就有20%的收益，能退费200元。何方老人开始相信用证券收益来折抵退费的做法。当初何方老人向那家视频公司交纳的网课费是12000元钱，如果一次性投资6万元的证券，那网课费不就一次性回来了吗？于是老人一次性购买了这家公司6万元的证券，等着12000元的收益进账。可意外出现了。
3: 他就说我操作错误，然后要修补设备，要36000的保证金。
1: 何方老人说，在他购买了6万元证券后，他的账户就被封了，无法提现。客服说是老人操作失误导致的，而要解封账号，老人得交36000元解冻费。何方老人一听就慌了，可客服人员说不用紧张，只要账户解封了，不仅36000元解冻费会退，之前的6万元投资证券款和12000元网课费都会退到老人账户上。
3: 后来越来越多，总归是想把钱拿出来。
1: 在得到客服的保

0: 保证后，何方老人再次交纳了36000元的解冻费，可账户并没有解封，客服说还是老人操作错误，要求老人再交纳36000元的解冻费。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老人多次交纳解冻费，账户仍然没有解封。到了最后，老人账上没钱了，客服说他可以帮老人向平台申请救援金，支付解冻费。
1: 当时是34万，我想我这个不行，我前面赚的几万不就泡汤了吗？
0: 此时的何方已经投入了30多万元钱，如果账户不能解封，那这些钱就全没了。心急的何方同意了向平台申请救援金的建议，随后何方多次申请救援金，总额达11万元钱，才将账户解封。可此时客服又提出，如果何方想要提取账户上的钱，必须先将向平台申请的救援金还清才行。
1: 就抱着心理状态，觉得这次不会没有了，这次不会再一次套进去
0: 了。不得已，老人答应先还救援金。可客服提出，还救援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线上还款，可流程繁琐，老人账户上的钱不能及时取出；另一种是线下还款，只需一两个小时，老人账户上的钱就能取出来。急于兑现的老人选择了线下还款，于是就有了他一早去银行取款11万元，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钱送到了这片树林的事情发生。
1: 因为我这偷偷过去的嘛，就是一个荒地，没人的。那时候有点想，哎，怎么会这样的？但是就是为了当时的心理，还是想把前面的几十万钱拿回来。
0: 老人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线下将11万元借款送到了指定地点，可他心心念念的一两个小时提现并没有实现，反而被对方拉黑了。直到警方找上门，他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
2: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退费为一个诱饵，啊，诱饵之后呢？实际上是让他下载了一些虚拟投资的这个软件进行投资，投资之后呢，实际上就是遭遇这样一个诈骗，就是以投资为名啊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方式。
0: 后经民警核实，何方老人联系的这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虚拟投资软件，主要是利用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钱财的。
3: 何方老人确实是被境外诈骗团伙给骗了，骗局设计得很巧妙啊，是利用何方老人想退费的心理切入的。那境外诈骗团伙是怎么知道何方老人想退费的这件事呢？民警对此进行过了解，原来何方老人曾将自己上网课想退费的事儿在网上反映过，这个信息被诈骗团伙捕捉到了，他们就打着退费的幌子和老人取得了联系，然后一步步诱导老人上了当。
0: 人赃并获，拒不交代，录像带里有玄机。
4: 与被害人存放钱财等待赊账人员前取的画面有高度重合性，所以说我们判断他们就是前来取现的赊账人员。
0: 背包里的现金远超11万，多起诈骗案又被查实。
2: 我们分析出来啊，宁波那边啊，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0: 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正在播出。了解清楚了何方老人上当受骗的来龙去脉，当时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看能不能帮老人将被骗的钱追回来。虽然民警没有在老人放置现金的这片树林里发现什么线索，可这里位置偏僻，没有交通工具根本就无法到达。民警决定围绕交通工具来查找嫌疑人。经过现场周边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在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的那个时段，共有9辆车途经这里，其中3辆是外地车牌。
5: 当时我们是判断啊，这个是取现的车手。那么取现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0: 一番梳理比对后，一辆江西牌照的白色3厢轿车进入了办案民警的视线。
5: 来我们辖区之后呢，也不是像正常的外面来旅游或者来办事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它是在我们各个辖区的一些偏僻的点上，城郊结合处偏僻的地方来在兜圈。那么这个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在找放钱的地方。
0: 民警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专在海盐当地的偏僻路段城郊结合处来回兜圈。 行驶轨迹杂乱无章，不符合正常的车辆行驶轨迹，民警认为他的嫌疑很大。
4: 首先，这个车辆它车窗做了一个防黑处理，就是具体的车内的情况我们是照不清楚的，街面的探头上。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将车辆的遮阳板放了下来，然后车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是人脸，我们实际是看不清楚的。
0: 为了锁定嫌疑车辆，民警扩大了排查范围，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海盐城郊的一处村落。民警判断嫌疑车辆应当仍在村内，为此展开了地毯式搜索。2025年9月27日18时许，民警在村边公路上找到了该车，发现了三名嫌疑人。
5: 多是不肯跟我们讲话，只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来这里玩，除了说玩其实其他也说不出其他理由。
0: 三名嫌疑人分别是齐某、吴某、雷某。面对民警的讯问，三人仅声称来此旅游，对其他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民警对他们所驾驶的这辆小轿车进行了搜寻，在车内发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包内装有大量现金和一部微型监控设备。
6: 这包谁的？
7: 这包谁的？
2: 现场询问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现金准确的来源。
0: 对于双肩包内搜出的43万元现金，齐某三人始终无法说明来源。为此，民警将三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讯问。而在讯问调查过程中，又有了意外发现。
5: 这个呢也比较巧的，那么车里呢，当时我们还找到了一部那个无线的那个摄像机，那么摄像机呢有 SD 卡的。
0: 民警随即回看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这部设备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地点正是何方老人放置钱款的那处树林，站在路边的是嫌疑人吴某，而向前走的是嫌疑人齐某。
5: 从他人的发现那个在我们望海那个11万当事人那个放钱的地方，那么主犯那边在视频里出现过。
0: 监控设备内的画面能够确认，齐某三人正是到达现场取走何方老人11万元现金的嫌疑人，并通过人民币官字号码的核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43万元现金中有11万元正是何方老人头天上午从银行取出来的。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齐某先松了口。
8: 不懂得拒绝人家吗？自己导致的又跑，就是又进来了。那肯定心里特别不爽啊，不舒服啊。
0: 齐某今年32岁，常年在江西上饶生活，早年靠外出务工谋生。2025年春节后一直待业在家。他与嫌疑人吴某、雷某同村，三人平日里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搞钱花。一天，吴某向齐某和雷某透露了一个来钱快的路子。
8: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我一听到这个我就反感。
0: 齐某口中的拿包就是替诈骗团伙当取现车手。齐某知道这是违法的，一开始很犹豫，但吴某不停劝说，称这是风险低，只是到现场帮忙取个包，每天就能拿到几百上千元不等的好处费。手上缺钱的齐某和雷某慢慢的就接受了吴某的建议，给诈骗团伙当起了车手。
8: 后来吴叫我帮他出来开一下车嘛，就是人家如果是老实讲的话，我也会就觉得不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0: 齐某三人每次给诈骗团伙取现，都是接受上家的指令去的，其中吴某负责和上家联系对接取现指令，齐某和雷某则负责开车和到现场取现。2025年9月25日，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从江西驾车到达了浙江海盐。
8: 就是几百多块钱，你也没跟别人正儿八经的就是说做这个事情。
0: 2025年9月26日上午，他们接到上家指令，说一名被害人将会送一笔现金过来，让他们做好接收准备。事后知道这名被害人是何方老人，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会提前到达现金放置点，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实时通过手机监控被害人的钱是否送到。
8: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叫我记一下这个位置，他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
0: 同时，为了让被害人快速找到放钱地点， 他们还会放置一个标志物，照片当中的这个奶茶杯就是他们当天安放的。当天齐某等人在手机里看到何方老人将钱送到后，等何方老人离开了，他们就过来将钱取走了。
8: 我知道不值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后悔死了。
0: 嫌疑人齐某交代后，其他两名嫌疑人也招供了。吴某是负责和上家联系的，他供述他与上家是在网上认识的，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道外号叫坤长。坤长承诺只要吴某等人帮他成功取现一次，便可得5000元报酬。吴某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一分钱还没拿到就被抓了。
6: 就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有一分钱没拿到，还贴了钱进去。
0: 三名嫌疑人招供后还有一个疑问，当时民警现场查获的这个双肩包里面总共有43万元现金，现在知道的是其中11万元是何方老人的，那另外32万元钱又是从何而来呢？
6: 在高速路上就是他又给我们信息，就是说叫我们到海盐，在海盐总共拿了2个包裹。
0: 据吴某等人交代，他们这次来海盐不仅取了何方老人的这一笔11万元钱，另外还取了多笔现金。双肩包里的32万元现金是在取完何方老人这笔钱之后，接到上家指令在海盐另外一个地方取到的。不仅如此，就在警方抓到他们之前，他们刚接到上家取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取另外一笔现金，
6: 突然就被抓了。当时也很紧张嘛，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吧，就很懵。
0: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又在离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现场不远处的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是23万元现金。这样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达到了66万元，而这66万元钱其中11万是何方老人的，那余下的一笔32万和一笔23万又是谁的呢？
2: 我们通过大数据后台的这些分析判断，宁波那边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0: 民警通过大数据得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这笔32万元是一位张先生的，草丛中的这笔23万元钱是另外一名被害人的。随后民警与这两位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9: 他们做的挺严谨的，做的挺严谨的，就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真的事情啊，所以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0: 张先生和另外一名被害人被骗遭遇和何方老人很类似，也是被诈骗者以投资返利的名义引诱上当的，最后也是投资账号被封了，诈骗分子多次要求他花钱解封账号，最后在钱花完后申请了所谓的救援金，为了归还救援金才将钱送到诈骗分子指定的地方来的。
9: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反诈不要认为就是说离你很远，就是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存在。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齐某、吴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雷某则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于躲藏在这个取现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团伙，海盐警方正在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3: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这个案件当中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他说发现帮诈骗团伙取现金这件事儿是风险低收益高的事儿，所以他也就铤而走险了。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种心理？
10: 他就是被短期的这种利益所这个诱导的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他可能会认为呢，我就是帮别人拿个包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只是帮助行为，那么可能呢在法律意义上他可能不会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等等啊。那实际上从这个整个犯罪事实的过程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他这个行为发挥了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嫌疑人他其实有些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被害人造成损失啊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他还铤而走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贪图这个境外的团伙也好，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一些非法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不仅是这个我们讲的有社会危害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比如说如果说他 在取钱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诈骗罪的共犯来论处。那还有呢，如果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啊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背后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

0: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1: 我们再来看今天案例哈，先是银行发现了问题，然后跟警方取得了联系啊，警方迅速出击，帮助何方老人挽回了这11万现金的经济损失，而且同时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那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说紧急拦截机制。那近些年据您的了解哈，我们国家在反诈的过程当中，除了有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这种紧急拦截机制之外，还有什么？
0: 其实我们国家近些年来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组织方式上更加的成体系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那么其实除了国家反诈中心之外呢，在各地呢各级都成立了反诈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在于通过科学的组织，通过公安机关跟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诈骗犯罪的一些线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科技应用上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那么大家也听过96110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电话号码，那么还有呢12381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短信系统。其实这些应用程序也好，那么电话号码或者是短信也好，其实都是国家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去实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反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安机关也是大量的采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及时发现潜在的诈骗犯罪。
1: 据公安部统计，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紧急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有力地遏制了电信网络犯罪高发的势头。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将病逝老父亲遗弃家中，这样的行为触犯刑法。另一案件中，因妻子生病，男子多次提出离婚，妻子起诉丈夫涉嫌遗弃罪，丈夫却喊冤。两个案例同样是遗弃亲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真假遗弃。
2: 这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南方某市的一条老弄堂突然挤满了围观群众，不远处两辆警车的红蓝警灯在阳光下闪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门大敞的救护车，让本就狭窄的巷子堵得是水泄不通。紧随其后的是几名警察，他们在楼梯口边拉着警戒线边喊着大家让一让，人群这才不情不愿地空出了一个通道。围观的人们穿着睡衣或者家居服，很显然是临时听到动静跑出来的，他们纷纷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向楼梯口的尽头望去，脸上写满了好奇。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出来了出来了，人群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形的带状物从楼梯口快步走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传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随着夏日的热浪一波波袭来，站在前排的几名群众不等警察疏散就慌忙地捂着口鼻快步退散。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随着救护车鸣笛远去，现场的气氛却并未因此缓和。警察开始疏散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原地不愿离开，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他们时而指向楼梯口，时而摇头叹息。我们也从这些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呀，报警的是5号楼3楼东侧的住户王建国，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可是连日来不知从哪传来的阵阵臭味让他困惑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家里死了好几只老鼠。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臭味浓到能闻出好像是从对门传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想到对门住了一个独居老人，再加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了，王建国的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他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10，果然就出现了节目刚开头的那一幕。当时警方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去世已久甚至开始腐烂的老人，刺鼻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住在2楼的李阿姨攥紧了手里的佛珠，低声叹道，造孽呀，老张头就这么走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听到这句，人群中不免又是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议论，老张头他不是有个儿子吗？是啊，我前几天还在网吧看见他的儿子了。随着警察的走访了解，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老人呀，确实姓张，但因为他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个儿子，但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老张头退休前在附近的厂子上班，常年呀独来独往，性格孤僻，也从不与人起争执。据邻居王建国说，自己曾在家中听到过好几次老张头和他的儿子发生争吵，好像是因为打游戏的事儿。他儿子沉迷于游戏，老张头怎么说都没用，整天泡在网吧里。这时小区超市的老板插嘴说，去年冬天老张头摔了一跤，打电话想买些日用品， 我去送货的时候，老张头一瘸一拐的开门，我还说咋没见你儿子回来照顾你啊，老张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听到这里啊，邻居们义愤填膺的直拍大腿，纷纷对办案警察表示一定要严惩他的儿子，这养个孩子太丧良心了，简直天理难容。
0: 究竟这个孩子和老父亲之间存在怎样的误会与隔阂，才导致他如此绝情地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然而当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张扬的时候，民警也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2: 只见他顶着满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还用力地敲击着键盘。当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回头时，他边不耐烦地嘴里嘟囔着脏话，边转过了身，一股多日来没洗澡的臭味扑面而来。再一细看，张扬深陷的眼窝周围布满了青色的黑眼圈，说话间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明明40多岁的年纪竟显邋遢和憔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张扬对警察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当听到警察因为他父亲死在家里要带走他时，他居然还蛮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了，我这不打算凑点钱过几天再去处理他的尸体吗，你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再说。他的平静简直让人发指。当警察强行把他带走时，网吧老板直拍手称快，庆幸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就因为张扬坐在那儿打游戏散发的气味，他两边的几台电脑常年空着，没人愿意用。为了让这个张扬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老板劝了他好几次也不管用。到了派出所的张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明显好久没有睡过觉了。而随着民警的询问，一个十分让人难以理解且震惊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张扬之所以在网吧那么平静，是因为他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死在家里了，但他仍然不管不顾，任凭自己亲生父亲的尸体在大夏天的高温腐烂在家中。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干出如此违背人伦的事儿？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张扬模糊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说起来，张扬也算是个可怜孩子，他早年丧母，母亲在他10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自那以后，老张头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忙于生计，对张扬的教育实在是顾不上。到了高中时候，长期缺少管教的张扬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他总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连假都不请就直接逃课，斗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最终选择了辍学。而辍学成为了张扬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辍学后终日沉迷游戏世界，在游戏世界里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天就靠所谓的游戏代练或者变卖游戏道具维持生活。虽然收入微薄，但加上父亲时不时的资助，他也算能勉强维持。成年之后，张扬也尝试过找工作，但不是因为懒散被辞退，就是因为旷工被开除。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张扬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老张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每次张扬只要一回家，他一开始说，张扬就开始顶嘴，俩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后来随着老张头年纪越来越大，打不动了也说不动了，干脆任由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老张头只求张扬能够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张扬倒好，他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继续自己的游戏人生，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后来老张头年岁已高，加上基础病较多，身体 越发不好。老张头让张扬搬回来住，照顾自己，甚至为了满足张扬，他还特意在家里买了个打游戏的电脑。而张扬居然先惦记的是老张头的退休金。终于在老张头答应把工资卡给他后，张扬才不情不愿地搬回来住了一阵儿。可张扬很快发现，在家里打游戏自己根本静不下来，老爷子不是让他去买菜，就是让他去买药，还时常劝他注意身体，早点睡觉。张扬觉得根本没有在网吧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快张扬又开始不着家了，除了给老张头买点吃的放在家里别让他饿死外，连个开水都不烧，经常一走就是两三天。就在半个月前，老张头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是一点点的爬回到了客厅，直到张扬深夜回来才被抱回到了床上。第二天，眼看着老张头此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而张扬竟然把吃的喝的往床上一堆，仍然自顾自的出去玩游戏，甚至在这期间连续好几天在网吧包夜。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老张头是怎么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的厕所。连日来的营养不良加上基础病，老张头就这样病死在了床上。临死前眼角滴下的泪水诉说着他的不甘和心酸。而回到家后的张扬看到床上的老父亲咽了气，竟然长舒一口气说了句：总算解脱了。
3: 此时的张扬心里想的竟是总算没人再拖累自己了。他在父亲老张头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却没见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满心失望之时，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殡仪馆来车拉走老张头的尸体。然而当他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父亲的银行卡，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2: 如果老爷子的死讯公开了，就再也不会有退休金入账了，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你个老东西，死的真不是时候，等我攒点钱再安置你吧。然后他竟然大咧咧地走出房屋，关上了房门，就这样任由老张头的尸体腐烂在床，直到散发的臭味被邻居发现，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当办案警察几乎咆哮着对张扬说：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张扬才诧异地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说我犯罪？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这个对法律和人性毫无敬畏的人，做完笔录后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在公安机关将案卷移送后，当地检察院以遗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扬在庭上大言不惭地辩称自己并不是有意的不管父亲，只是因为自己没钱也没能力照顾，所以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张扬的辩解能够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了，遗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之规定，

0: 护或救助义务，还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任由尸体腐烂在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人伦，践踏道德底线，情节极其恶劣。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他的辩解不能成立。最后法院认定张扬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张扬有期徒刑1年3个月。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当地百姓对这个结果纷纷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总算为老张头主持了公道。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照顾抚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刚刚这起案件啊，是儿子对父亲的遗弃，而下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夫妻之间，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
1: 妻子患病拖垮家庭，丈夫竟然离她而去。
0: 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
1: 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
1: 面对妻子的指控，丈夫说出自己的痛苦经历，无奈的丈夫是否构成遗弃罪？真假遗弃正在播出。
0: 家住北方某村的张翠莲最近成为了乡亲们的议论焦点。只听一群坐在村口的老太太指着她家说着，你们听说没，她又被起诉离婚了，这都多少回了，要是我可没脸再住在村里了。而就在这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翠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用力拧干了一件旧衬衫，手上的青筋清晰可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议论声让她动作一顿，眼眶不自觉地红了。她抬头望向屋里已经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年轻的她和丈夫王福笑容灿烂，谁能想到20年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时的王福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村里承包了10亩地，是出了名的勤快人。张翠莲则是邻村有名的巧手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俩人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喜结连理。
1: 婚后头几年，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谁成想，8年前的一个冬天，命运毫无铺垫的来了个大转弯。
0: 那年冬天，张翠莲突然就高烧不退，送到医院一查，检查结果显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折磨人，需要长期服药维持，而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了药罐子，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王福一个人身上。这对原本就靠务农和零活为生的二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医院的走廊里，王福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就这样，张翠莲的病情才算勉强维持住。
1: 从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家庭的困境，夫妻俩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直到5年前的一个夜晚，丈夫王福丢下一句话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家。
0: 我出去打工挣钱，你在家里好好养病。从此，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张翠莲靠着那点微薄的生活费和自己做针线活勉强度日。更让她痛苦的是，王福从3年前就开始不断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已经是第5次了。于是便出现了 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0: 这已经是张翠莲第五次收到离婚传票了。前四次法院都因为考虑到她患病在身，没有经济来源，驳回了王福的离婚请求。但这一次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王福已经三个月没往家里寄一分钱了。这个没良心的张翠莲红着眼眶，气的是浑身发抖，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视法制节目里看到，夫妻间如果不履行抚养义务可能构成遗弃罪，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张翠莲就来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律师问道，律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能告他遗弃罪吗？张翠莲紧张地搓着手，眉眼低垂。值班律师仔细听完他的讲述，解释说，遗弃罪确实可以自诉，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接着一五一十地详细向张翠莲讲解了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在咨询律师后，张翠莲心里也直打鼓，毕竟真要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构成遗弃罪可是要坐牢的。可转念又一想，王福这个没良心的三番五次跟自己提离婚，当即一咬牙一跺脚，准备了相关证据，找到律师帮起草刑事自诉状后，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同样都是遗弃罪的案子，为什么第一个案例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这里就变成了张翠莲提起自诉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了，遗弃罪的起诉方式。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者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而刑事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遗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前提下，行为人可以自行起诉。那么张翠莲的起诉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一周后，张翠莲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县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农妇再三确认，你确定要提起刑事自诉吗？这个程序一旦启动，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张翠莲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确定他不能这么对我。就这样，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日子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的王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皮肤黝黑粗糙。听到张翠莲的指控，他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法官，我冤枉啊，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我每天住在工地的房子里，吃着大锅饭，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供养两个孩子跟还债了。这些年只要有一点钱，我都会寄给张翠莲，我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法官，我这里还有借条，现在还有3万多块钱的债务没还清。而且张翠莲在老家有住房，还有5亩地可以出租来收取租金。法官这时转向了张翠莲，自诉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从事哪些劳动？张翠莲低着头回道，我有关节炎，干不了重活，但能做点针线活，家里的确有5亩地能给别人种，一年能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法官突然问道，那你起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还是？张翠莲突然激动起来，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法庭上一片哗然。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自诉人在患病初期，被告人曾积极地为他举债治疗，后因双方感情问题发生矛盾，并长期分居。虽然被告人常年不回家，没有对自诉人的生活进行照料，未履行夫妻间相互抚养的义务，但现有证据 既不能证明自诉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在法律层面，遗弃罪中的患病特指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本案中张翠莲仍具备劳动能力，且王福前妻已经给他积极治疗，此类家庭纠纷更适合通过民事途径追索抚养费，适用刑事手段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将家庭矛盾不当上升为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福无罪。夕阳西下，张翠莲独自坐在法庭门口，看着王福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寂。今天的两个案例都讲完了，通过今天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遗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性与道德的考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代法治为我们画出了清晰的底线，但我们仍应时刻牢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行为指引。这也是民法典把公序良俗列为法律原则的本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都说有一种生活叫成都，有一种惬意叫巴士。要说国内最让人安逸逛吃两不误的城市，那必须得是成都。很多人都说成都去一次就上瘾，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反复打卡的城市，包括我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也是去了不止一次呢。您说谁能拒绝一座好吃好玩好逛好治愈的城市呢？一边是浣花溪杜甫草堂的千年诗意，一边是春熙路太古里的潮流繁华，既有古韵风华，又有浪漫氛围感。当然很多人去成都都是为了一个字儿，吃。那么除了吃，咱们还能玩出点什么新花样呢？古今穿越，虚实结合，挨骂数字游船，火锅巴士，低空飞行，每一种玩法都新鲜又炫酷，完全颠覆你的想象。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启旅程，解锁巴士成都新玩法，跟着文旅推荐官偶遇跨越盛唐而来的诗圣杜甫，一起泛舟锦江，夜游古巷，逛地标，品美食，体验脑洞大开的新潮项目，沉浸式感受烟火三千年，新潮新成都的独特魅力。话不多说了，让我们一起云游成都。
2: 大家好，我是成都文旅推荐官柯柯，今有贵客自盛唐而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他吧。
3: 当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化作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喟叹，当两个黄鹂鸣翠柳的闲事碰撞三吏三别的气血，便有了知人情冷暖、懂家国情怀的诗圣杜甫。
4: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下杜甫啊，自唐朝穿越至现代，并且啊还在这现代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去哪儿玩了？
2: 那么我们今天就去泛舟锦江，我带你去坐 MR 船。
4: 什么 R 船？
2: 就是混合现实。
4: 混合现实？
2: 没错，就是把虚拟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4: 哎，这听起来倒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啊。
3: 码头边的东门市集热闹非凡，随处可见汉服演员的精彩表演。地道的成都小吃，精致的文创手作与璀璨的夜间灯光秀相映成趣。从东门码头登船起航，一场融合古今的奇幻之旅即刻开启。

0: 眼镜，
1: 我们待会儿就可以通过它，然后看到虚虚实实的幻影。哇，你看，左边是不是有一个茂林修竹？
0: 哦，这里面，哎呀，还有一个石铁兽啊！
1: 没错，旁边还有一个小熊猫。哎，画面马上要变了，
0: 当真是神奇啊！
1: 虚虚实实，我还能看到岸边的景象，也可以从眼镜里面看到一些虚拟的影像。
0: 上面浮空的毛笔还写了在下的那句花重锦官城。
1: 哇，向我们扑面而来好多诗词啊。好了，到这里我们 MR 体验的环节就结束了，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眼镜给摘下来、哦、回到我们现实的世界。
0: 好、啊、那意思是刚刚那些全是虚拟的？
1: 真真实实，虚虚幻幻、哦，这是真的。
0: 没想到这现代也是才子佳人颇多呀。
1: 好听吗？
0: 可以可以。
1: 好玩吧。哎，
0: 兄台兄台兄台。嗯，
1: 谢谢。
0: MR 船当真是妙哉妙哉，我们那个年代啊是万万不敢想还有这种新奇的体验呢。这天上怎么还有凤凰在飞呀、啊、这不是幻境，这是真的呀。
1: 这个是漫飞锦驾，它是一种用无人机电动的飞行器，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动力风筝。除了凤凰以外，还有太阳神鸟、大鱼、蝴蝶，可以实现不同的形态呢，经常运用于各种低空的场景。
2: 只见一只只凤凰在天空飞舞，时而盘旋，时而俯冲，它们身上的羽毛闪闪发光，让人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简直太魔幻了。
1: 看我的左手边，这座桥便是成都的地标建筑之一——安顺廊桥。
2: 眼前这座安顺廊桥可藏着一段国际巨星认证的传奇故事呢。在元朝，有位意大利冒险家马可·波罗，当他来到成都时，突然眼前一亮。四座绝美的桥梁让他瞬间变成打卡狂魔，赶紧写进自己的朋友圈游记里。安顺廊桥就是其中之一。
0: 这个地方在下熟悉啊，以前有重要的宾客都要送到这两江交汇之处以表尊重。只是嘛，以前还没有这个亭子。
2: 合江亭始建于唐代，原为解决成都引水而建，后成为南下江南的重要码头。晚唐时，这里文人雅士云集，吟诗作赋。南宋经修缮后重现繁华。虽历经沧桑，1989年重建的合江亭依然延续着千年文脉。可以说，合江亭就像成都的缩影，既保留着千年古都的底蕴，又充满着现代都市的活力。刚才的 MR 游船之旅是不是超酷炫？我们不仅看到了会发光的凤凰，触摸过安顺廊桥700年的历史年轮，更在合江亭畔聆听了成都的古今对话。而当数字光影的帷幕再次升起，一场更加奇妙的邂逅即将上演。
1: 看，这位是谁？
0: 白兄，
3: 不知阁下是？
0: 我啊，杜子美啊。
3: 杜子美，哎呦，哎呦，哎呀，许久不见，
0: 许久不见呀、啊！当日一别，没想到在这锦江还能遇见。哎呀，
3: 是啊，这一别好多年了。哎，这样，今日既然有幸相遇，来来来，你且许我一饮300杯。哎呀，
0: 太白兄，在下是很想与太白兄一醉方休啊，但今日我与这位我的朋友杨老师。还有要事在身，改日
4: 定来叨扰我太白兄。
3: 好，那子美，我在这里等着你。哎，
0: 再会，
3: 再会，
1: 再会，
3: 再会。
0: 杨老师，请，
3: 请。哎呀，
1: 怎么了？
0: 杨老师，我的肚子饿了，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能让在下果腹一下的东西呢？
1: 说到这个，要不然带你去吃马车上的火锅吧。
0: 马车上的火锅？
1: 对，
0: 这是何物啊？
1: 这就是我们的火锅巴士，它不仅可以在马车上面吃到我们正宗地道的川味的火锅，还可以一览成都的这个城市风光。
0: 火锅巴士

0: 成都作为一座好吃、好耍、好玩的城市，在代表城市文化的关键词中，美食、火锅元素总是排在首位。一口热辣，一杯甜饮，一眼美景，在火锅巴士上还会有什么奇幻体验呢？
1: 当当当，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马车火锅、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啊，就是火锅巴士。
2: 巴士，哎，在下倒是知道一句、叫巴士得板哟。
1: 你这个呀不标准，来跟我一起读巴士得板。
2: 巴士得板，
1: 对嘛，这样才像一个成都人呢。巴士得板呀，就是我们成都人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
0: 成都人把对生活的热辣滚烫都煮进了火锅里，火锅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商周时期有一青铜器叫温鼎，可谓是中国古人的初代火锅。那时的贵族们就懂得围着青铜鼎涮肉吃了。不过比起现在的火锅，那可真是青铜玩家和王者荣耀的区别。古代的温鼎就像个迷你厨房，下层烧炭火，上层煮肉羹，既保温又能现煮现吃。但要说真正会吃，还得看现代火锅。九宫格把辣度分得明明白白，毛肚要七上八下，鸭血得冷水下锅。
2: 你这么说，在下倒是想起来一个东西，叫
1: 什么？
2: 古董羹。
1: 古董羹，
2: 哎，没错，我们那会儿啊，因为它把食材放到锅里那一下会咕咚的一声，所以因此而得名。哎，而且在下这一路南下漂泊到成都，在客志里面也写到一些这个围炉煮食的方式，听小友这么一说，倒是和你这个火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0: 成都火锅作为川渝火锅的重要代表，以其独特的风味自成一家。与重庆火锅浓烈的牛油底料不同，成都人更钟情于清油打底的清爽口感。精选菜籽油为基底，加入秘制豆瓣酱和醇香豆豉调味，再配以数十种香料精心熬制，形成了麻、辣、鲜、香的完美平衡。无论是麻辣、香辣、藤椒还是泡椒口味，都体现着成都人对火锅原汁原味的极致追求。
1: 谢谢谢谢，
2: 这么丰盛。
1: 当然呀，我们这个火锅巴士呀，它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形式。我们从以前的文人墨客呀，他们喜欢把这些火锅呀放到自己的庭院里头来，所以叫做庭院火锅。把它放到园林里头呢，就变成了园林的火锅。
2: 你这么一说，那在下要是把这个火锅搬到我那草堂里面，我整个草堂火锅。
1: 看来你还特别的有创意嘛。
0: 当火锅跃上巴士的餐桌，成都的烟火气便开始了流动的狂欢。热辣的红油在铜锅里翻滚，冰粉与豆花在舌尖化开，车窗外掠过的不只是339电视塔的霓虹与安顺廊桥的倒影。火锅巴士的麦克风正等待你的天籁，毕竟在成都，连歌声都要沾着烟火气才够味。火锅巴士犹如一辆穿梭在烟火街巷的移动盛宴，将麻辣鲜香的火锅文化与城市漫游完美融合。在这里，火锅不只是味觉的狂欢，更是打开成都奇幻密码的钥匙。
2: 春熙，这名字好生熟悉，是不是出自那《道德经》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1: 没错，春熙路啊，就是取自“熙来攘往，盛世升平”的意思。这里呀、涵盖了国内外的众多品牌。我们头顶上的巨型熊猫爬墙装置啊，就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劳伦斯·阿金特设计的，它叫做 "I'm here"， 用中文来说就是在此。所以啊，这个意思也是告诉大家成都欢迎世界的理念。而且我们本地人啊，衍生出来一种打卡的习惯，就是摸熊猫屁股，享好运。
2: 摸熊猫屁股享好运。
1: 哎，没错。
2: 那在下也要来摸一下这熊猫屁股呀、啊，是这么摸。
1: 我来给你取取景看看。哎，不错不错。
0: 漫步成都春熙路，这里不仅是潮流圣地，更是一座舌尖上的乐园。龙抄手、中水饺、赖汤圆、钵钵鸡、串串香，每一口都是令人回味的老成都记忆。
2: 哎呀，真是意犹未尽呐、
1: 啊！好玩吧？水上和陆地一晚的成都我们都体验了，要不咱们去白天的成都看看？咱们去天上看看？
2: 天上？
1: 对呀、啊。
2: 这怎么个走法？
1: 你不知道啊，我们现代人有一种玩意儿啊，叫做直升机，它可以把我们带上天。
2: 直升机，又是哪种钵钵鸡？它辣不辣？
1: 我现在给你解释不清，要不咱们先过去再说。
2: 行，咱们斗转星移，
1: 白天走。

0: 是我跟您说的直升机，那玩意儿可比你的会当凌绝顶可刺激多了。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这东西如翅亦能飞，莫不是那个墨子的墨渊成
0: 就？没错，这就是青铜神鸟，它向我们飞过来了。
1: 这太玄妙了，
0: 坐着它去飞到天上去，
1: 坐这墨渊到天上去。
0: 没错。
1: 哎，使不得呀，使不得。
0: 别怕别怕，很好玩的。
1: 哎呀，不行，
0: 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他来了，他来了，哇，太酷了！
2: 乘客欢迎乘坐熊猫飞机，请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飞机门已经关好，戴好耳机，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请各位乘客做好不要乱动，眼睛看外面，可以使用手机拍照或者拍摄视频。
1: 锦江，哎呦喂，跟镀了层水银一样银光闪闪的呢。
3: 从云端俯瞰，一幅如梦似幻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左侧的龙泉山脉仿佛被施了魔法，化作一条翡翠色的巨龙在云海中游弋，那座形如竹笋的尖塔更像是仙人遗落在人间的玉簪，在飘渺的云烟中若隐若现。
1: 小友，那个，你看下面那条哇飞快的长虫，那是何物啊？
0: 我们看到的那条高铁，它不叫长虫，它是开往西安的。你可以坐着高铁去西安看兵马俑，也可以去大雁塔逛逛。
1: 我待会儿还可以坐着这个高铁一路坐回长安，是吗？
0: 没错。
1: 哎，你看，那是不是我那个茅草屋啊？你看，
0: 哇，还真是嘞，
1: 要到我家了耶！要不然去我的茅草屋去看看呢？
0: 行行行，我还没有去参观过你家呢。
1: 哎，但这回啊，我带你去往那儿坐坐。
0: 好，
1: 走。
4: 小友啊，欢迎光临寒舍。
5: 哦，我知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嗯，可是我没想到你的房子怎么这么大呀？
4: 哎呦，小友，不瞒你说，其实在下刚穿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震惊，我那小茅屋怎么变成了大豪宅？不过后面啊，在下了解到，其实茅屋还是那个茅屋，不过嘛，这后人啊，不断在我这茅屋周围修缮，然后扩建，最终啊，才成为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一大片的这杜甫草堂。
3: 作为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杜甫草堂承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诗人故居，在历史上经过13次精心修缮，如今已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杜甫纪念场所。漫步在这片诗意栖居地，处处都暗藏令人惊叹的奇幻之处。
4: 你看，这儿就是我那工部祠，由于在下在这成都的时候啊，任职教检工部员外郎，人们称我为杜工部，所以这工部祠啊就因此得名。请。
5: 工部祠我倒是好理解，可是这怎么有三个人呀？
4: 哎，其实不瞒小友你说啊，在下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哎，也好奇，这工部祠里面怎么还有另外两位兄台？后面查阅这史书啊，在下了解到，哎，这工部祠另外这两位 一位是北宋黄庭坚，一位是南宋陆游。这二位啊，在经历上和在下也十分的相似，都曾来到这蜀中，并且这二人在诗歌方面对在下的诗啊都是颇为认同，他们的写诗风格都受到了在下的一定影响，所以这后人们啊就把这两位兄台跟在下一起都放在了这个工部祠。
3: 黄庭坚与陆游对杜甫的推崇已超越普通粉丝的层面，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精神传承的典范。正如陆游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而杜甫正是他们心中永恒的妙手与天成。
4: 花尽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花尽啊，就是出自在下的客至。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游客都喜欢在这儿拍照打卡。
3: 杜甫草堂的建筑形制独具匠心，处处彰显着诗圣的艺术气质。其中最令人着迷的要数这道蜿蜒的红墙，在不同节气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它就像被施了光影魔法的画布，已然成为草堂最富诗意的奇幻景致。
4: 小友你看啊，这儿就是当初那个茅草屋了，也就是在这儿在下写下了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5: 这个我知道，我们学过，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6: 哎，没错。
3: 让我们轻轻推开这扇吱呀作响的柴门，走进这间奇幻的茅草小屋。左手边是间朴素的厨房，土灶上的陶罐似乎还飘着粥香，右手边那方狭小的空间便是他的卧榻所在，粗布被褥依稀可见。往前几步是个简朴的会客厅，想来当年李白、高适等好友来访时，就是在此把酒论诗。最里间是间静谧的书房，这里珍藏着诗人最丰富的精神世界。
4: 在下那会儿的房屋啊，都是采用的川西民居的建筑风格，以木结构为骨架，用黄泥进行覆盖，所以呢，这一下雨啊，就容易受潮，你看这儿，下雨嘛，这屋子就容易这样喽。
5: 哎呀，你们那会儿的房子还是有点撇嘛。
4: 在下可。

0: 听得懂四川话啊。哦，必须纠正一下，这当时啊，哎，所有人的房子都是这样的。
1: 在这座被诗意浸润的城市里，杜甫与成都的故事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双向治愈。当年颠沛流离的诗圣在这里找到了暂时的安宁，而今这座城仍被他的诗句温柔滋养。
2: 刚才呢，我们一起跟着杜甫打卡锦江游船，逛遍安顺廊桥，漫步杜甫草堂，还体验了超新潮的 M2 幻境火锅巴士和云端俯瞰蓉城的奇妙感受。古韵风情和现代潮流撞了个满怀，也让我们见识到了成都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不得不说呀，这场跨越千年的古今漫游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一城烟火，半城诗意，这样的成都真的是越了解越让人着迷。先别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作停留，歌曲过后，咱们继续解锁地道成都，把目光转向舌尖江湖，好好盘点成都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神仙美食，带你一次性吃遍蓉城特色，千万别错过。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要说成都啊，真的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不光有千年古韵网红地标可以逛，最让人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还得是地道美食。都说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菜式花样多到数不清，调味更是千变万化，独门的烹饪手法，独一份的地方风味，把鲜香麻辣拿捏得恰到好处。听说呢，很多人去过一次成都就忍不住要二刷三刷，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接一口的巴蜀美食，值得反反复复来打卡，慢慢细细的去品尝。而且你知道吗，川菜的魅力可不只是嘴上尝味道，居然还有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自带声响的古法名菜。一道会发出好听响声的老川菜，背后藏着老一辈川菜大师的匠心绝活。更有意思的是啊，这道菜还需要两位师傅默契配合，双锅齐做，一边精蒸鱼片，另一边细作响铃，最后热油一浇，滋滋作响，香气瞬间拉满。那除了这道神奇的响铃鱼片，咱们成都人餐桌上永远都离不开国民家常菜回锅肉，还有让无数吃货又爱又馋的肥肠鱼，老卤水配秘制底料，鲜辣入味，越吃越上头。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沉浸式走进成都的美食江湖，细细品味这些藏在市井街巷、藏在大师灶台里的地道川味。
5: 川菜菜式多样，调味多变，讲究别具一格的烹调方法，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在这其中就有一道古法川菜，不仅讲究色香味，还讲究声，这是一道会发出声响的菜。据说会做这道菜的人每天都会出现在老茶馆里。
10: 哎，各位师傅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11: 我刚在旁边听了半天了，你们是在讨论川菜是吗？
12: 都是做川菜的。这儿
5: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厨师舒国仲，他有着40多年的川菜烹饪经验。这道会发出响声的菜正是舒师傅的绝活，而制作这道菜还离不开一个人，他的师弟李红，两个人需要默契配合才能完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而在正式制作前，舒师傅说还需要一种特别的川味调料。
11: 鱼辣椒，
12: 鱼辣椒你没听到过？这个是我们川菜很重要的一个特殊的调料。
11: 没听说过，
12: 你去找嘛。
11: 好，没问题。
5: 舒师傅答应，只要能找来鱼辣椒，就现场制作这道古法川菜。他说鱼辣椒肯定是少不了鱼，他建议味道调查员先到水塘里走一遭，目标就是新鲜鲫鱼。
10: 有没有鲫鱼啊？鲫鱼在哪里？
13: 有。哎呦，
11: 太调皮了，这鱼折腾我一脸。
10: 哇，今天收获颇丰啊。
5: 鱼辣椒是川菜中出镜率很高的调料，也是四川家庭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那这新鲜鲫鱼是如何变身鱼辣椒的呢？家住成都市新都区的江斌大姐将揭晓这其中的奥秘。
11: 那咱们就是是要把那个鱼和辣椒放到一起腌是吧？
14: 对，我们这个用的是四川的二荆条辣椒，然后这个海椒必须要腌制15天到20天。如果用新鲜的去浸烫，它容易起皮，里头的肉它就慢慢的就腐烂掉了。
5: 原来所谓的鱼辣椒是鲫鱼和辣椒一起制成的泡菜，鲫鱼提前养在清水中，吐掉泥沙，红色二荆条辣椒用盐腌制15到20天，取其浓香辣味。一层辣椒一层鱼的放入坛中，加入丁香、小茴香、草果、桂皮等香料，再按照一定比例放入红糖、盐和白酒。点睛之笔是江大姐家这坛20多年历史的老母水。
11: 活鱼入坛，那这不会臭了吗？
14: 如果是没得老母水，它肯定是要臭。它是海椒吸收鱼的鲜美，它就不会有那种臭味。
5: 辣椒和鱼码放在坛中，经过60天的无氧发酵，丰富的乳酸菌慢慢渗透进辣椒中，鱼辣椒酸辣味美。大家熟悉的鱼香肉丝、鱼香茄子、鱼香肘子、鱼香蹄花，这些鱼香味型川菜的精髓正是这种鲫鱼泡制的辣椒，这也是吃鱼不见鱼的秘密所在。 鱼辣椒带给菜肴酸辣鲜美的口感，清爽解腻。那么味道调查员费尽周折找到的这味调料是否符合

0: 朱师傅的要求呢？
1: 鱼泡的海椒我找来了，验验货看行不行啊？哦，
2: 可以可以可以，嗯，好香。我们两个合作煮一锅菜，响铃鱼片。
1: 响铃鱼片，这名字还挺响亮。
0: 各种鱼片吃过不少，响铃又会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要听两位师傅一一道来。
2: 这个叫黑鱼，它的肉质比较紧实，适合于煮鱼片。
0: 舒师傅负责烹制鱼片，黑鱼学名乌鲤，腹部的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斜刀片成3毫米的薄片。在一旁的李红师傅则要负责响铃的制作，同样用到鱼肉，但是要做成更精细的鱼蓉。
1: 要怎么样给它变成鱼蓉？
3: 先用刀背把它纵容，用刀尖慢慢雕，把里面的筋给它雕出来，看里面有小子，要把小子要雕出来。
1: 所以里面是一丝杂质都不能有，
3: 对的，
1: 小刺小筋都不能有。
3: 对的。
0: 用刀背剁鱼蓉，不会破坏鱼肉之间的纤维，从而保持鱼肉鲜嫩的口感。之后再用刀尖仔细挑出小刺和筋。另一边，舒师傅为鱼片调味，蛋清和淀粉的加入保护其中水分。过油后捞出，鱼片爽滑且富有弹性。接下来，鱼辣椒登场。味道调查员费尽周折找到的这味调料，舒师傅又将如何巧妙运用呢？
1: 这么费劲找着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平时我们川菜很多菜都要这个鱼辣椒，但是用法都不一样。你看我今天切的是这个马耳朵形。
1: 马耳朵形？就是马耳朵立起来这种。
2: 切马耳朵的目的是只取其它的香味和一点点的辣味。
0: 就在舒师傅准备配菜的时候，一边的李师傅已经将剁好的鱼蓉调味，打入姜水，包起了四川特色的抄手。它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3: 保证这个响铃的形状。
1: 所以这个就叫响铃啊。
2: 对对对。
1: 真的，你看我这小铃铛，哎，好逼真哦。
0: 铃铛有了，但是声音从何而来呢？不要着急，接下来两个人两口锅需要同时操作，响声的秘密也即将揭晓。李师傅先用小火温油浸炸抄手，舒师傅这边灵魂秘料鱼辣椒登场，锅中香气四溢，加入鲜笋和木耳，鱼片最后下锅，可以保持其嫩滑口感。鱼辣椒与糖、醋等调出的料汁相遇，多重的复合香气衬托着鱼片，让人食欲大增。此时两位厨师各自忙碌，丝毫看不出要将两边合成一道菜的迹象。
1: 这个响铃皮儿下去瞬间就脆了。
3: 对，
1: 金黄色的。
0: 抄手的外皮呈现金黄色时捞出，如同一个个金色的铃铛。
1: 现在是可以都出锅了是吧？
2: 都可以出锅了，
1: 两边都已经完成了。
2: 看到哈，这声音。听到没有？哎，
1: 真的噼里啪啦的声响。
2: 这就响铃了。
0: 滚烫的鱼片汁快速浇在金黄的抄手上面，热烈的滋滋声四起，香气瞬间释放，宛如铃铛碰撞一般。舒师傅解释说，浇汁的动作必须迅速，以热对热，响铃中所含的油和滚烫的汤汁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这也是为什么一道菜肴需要两位师傅同时操作，要保证两边在同一时刻起锅，才能最终激发出清脆的铃铛响声。
1: 哦，好脆啊！
3: 还是非常成功的。
1: 鲜嫩鲜嫩的是吧？
0: 鱼片滑嫩，抄手酥脆，整道菜肴酸甜适口，咬上一口响铃，香酥脆爽。师兄弟齐心协力完成的响铃鱼片，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老川菜厨师们对美食技艺的极致追求，历久弥新。
4: 我叫王家强，圈里呢给我取了个外号啊，叫王疯子。 我们做川菜要让时间爱上川菜，让时间爱上回锅肉。
5: 十八号回锅肉，
6: 太好的，
5: 回锅肉来了。
0: 每到用餐时刻，王家强的店里就座无虚席，回锅肉几乎是每桌必点的一道菜。
7: 就是家的味道啊，
8: 非常正宗，然后在四川吃过的回锅肉当中最好吃的一家，
9: 老成都的地道味道。
10: 这回锅肉好吃，每次来我都要吃一盘这个回锅肉。
0: 在全国各地，总有一些美食让人瞬间想起家乡，兰州的牛肉面，广州的烧鹅，无锡的排骨，不同菜品中饱含的是浓浓的乡愁。来到成都，提起回锅肉，一定也会让人想到家的味道。然而，能将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做出名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王哥，我来了。
4: 过来了。
1: 啊，你们家回锅肉这么经典，我肯定得来尝一尝啊。
4: 回锅肉啊，真的是我们镇店之宝啊，非常传奇的一道菜。
1: 那给我来上一份呗。
4: 好的。
0: 王家强，烹饪回锅肉的高手，因为对菜品研究过于痴迷，也被朋友们戏称为王疯子。他曾为制作回锅肉炒坏过十几口锅，终于调配出独家的回锅肉配方。
1: 他们家回锅肉真的特别好吃了，哎呀，
11: 特别好吃，我每次来都两份两份的点。
4: 回锅肉来了！哇！来来来，尝一下。嗯，
1: 它真的这个吃起来，它就是肥瘦相间，它刚刚好哈，那个比例刚好，那个油脂就浸在那个瘦肉的那个酱香里。
4: 我们四川菜的，一片肉，哎，一片蒜面。加点二荆条，哎，这样吃起的话，口感又有清香味儿。
1: 但我看这个做起来好像还挺简单的。
4: 看起简单，背后复杂，工序繁多啊。
1: 那我跟您学一学，可以？
4: 可以啊，那没问题啊。
0: 王大哥说，要想做好一盘回锅肉，评判的标准是能够形似灯盏窝，吃起来肥而不腻。所谓灯盏窝，就是肉片中间凹陷，两头翘起，形似旧时的油灯灯盏。这是原料选择、刀工、火候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制作？王大哥有着自己的烹饪口诀：一刀、二火、三讲究。首先，猪肉的选择就很有讲究，这里有什么门道呢？王大哥没有急着抓猪，而是先接近它们，伺机观察。最终，他锁定了一只黑猪作为目标。
1: 来冲！
4: 把管子一个去抓。
0: 费尽心力抓住了这头猪，王大哥到底为什么选中它呢？原来制作回锅肉要选择猪臀部靠近后腿部位的二刀肉，经常运动、跑起来稳健的猪，这块肉脂肪沉淀好，口感更佳。
4: 你看那屁股，你看。好圆嘛，是不是的？哦，
1: 它屁股很紧。
4: 对，很紧实，很圆嘛，很饱满。
1: 可以带回去做咱们这回锅肉。
4: 那肯定是，这个绝对，这个都不做回锅肉，那绝对是了不得了。好的。哇，
1: 力气太大了，可以。所以是咱们老爷子来操刀。
4: 对。
0: 王大哥的父亲过去曾做过杀猪匠，切分猪肉是行家里手。刀锋划过，肥似瘦溜的二刀肉很快被分割出来。接下来配料的选择也很有讲究，紫皮蒜苗、二荆条、辣椒，在王大哥眼中都是二刀肉的绝佳搭档。而在正式制作前，王大哥又拿出了一些小工具。
1: 桌上怎么还摆了一排工具啊？温度计是吧？
4: 对的，对的，温度计。
1: 这是我们的尺子是吗？
4: 这个油标尺啊，还就是它的宽度、它的厚度。
1: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个回锅肉可真不一般哈。
4: 绝对不一般的。我们猪肉一定是啊，皮朝上，肉朝下，随着温度的增加，它这样的血水就慢慢往外排。
0: 二刀肉猪皮朝上，冷水下锅，加葱姜去腥，萝卜帮助吸油。花椒和醪糟则是具有四川特色的去腥解腻方式。 小火慢煮，保持似开非开的状态，

0: 煮十分钟以后，好，我们再把它翻个面。好，这是瘦肉，朝上，皮朝下，再煮八分钟。我们煮十八分钟之后，再关火，焖一个小时。
1: 这样的操作能够进一步去除血沫和腥味。煮好的肉要充分晾干。王大哥制作回锅肉的烹饪口诀：一刀是指刀工，将二刀肉全部切成两毫米厚度的薄片，可以保证炒制时受热均匀。这时检测刀工的小工具登场。
2: 哦，刚刚好0.2厘米，就卡在这个。
0: 这个是绝对的真功夫，我们是天天手上摸到的啊。
1: 接下来锅烧到微红，加油，肉片在煸炒过程中逐渐变得卷曲，花椒的麻，豆豉的鲜，青色二荆条的清香与油脂混合，滋味层层萦绕，复合的味道在炙热的锅中绽放。这时下入的一勺豆瓣酱是川菜的灵魂，将肉片染得红润光亮。制作回锅肉的烹饪口诀：二火，是指对火候的精准把控。经过反复试验，王大哥发现130摄氏度能够充分释放豆瓣酱的风味。温度计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2: 那我试一下啊，哎，刚好，
0: 哎，
2: 130度。
1: 接下来放蒜苗的顺序也是大有讲究。
0: 哎，你看上面的头子，马耳朵，大哥，是不是啊？
2: 先放头是吗？
0: 对，先放头。这个时候要下我们四川的甜面酱，
2: 2号勺来点甜面酱。哦，
0: 这是你看，这个香味儿很熟，对，它的酱香味儿浓。
1: 有了四川甜面酱和豆瓣酱的共同助力，回锅肉味道更加喷香浓郁。一成熟的蒜苗叶则在最后加入。这时肉片出现了灯盏窝的形状。
0: 灯盏窝儿，你看那回锅肉，你看是不是卷过来的？
2: 对，
0: 跟那耳朵一样的啊，卷过来啊。
2: 灯盏窝是吗？
0: 对对对，要一定要去窝儿，是不是啊？那个卷过来啊，
2: 是个窝窝。
0: 我们四川人呢，老师傅教回锅肉里面炒的灯盏窝儿两个磕着的哦，
2: 炒不成这个就不算合格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考究的食材，精湛的刀工，精准的油温，共同塑造出了一道经典川菜回锅肉。接下来对猪肉各部位用法了然于心的王大哥又烹制了多种菜肴。猪里脊细嫩，与柠檬皮结合，成为一道兼具香辣与清爽的柠檬肉丝。猪前腿肉适合做馅儿，巧妙地用鸡蛋皮将其包裹，入油锅炸制，

0: 淄博，
1: 怎么样？
2: 豆瓣香，酱香，豆豉香，
1: 很满意嘛？看起来太满意了。来来来，淄博怎么样？味道
3: 确实特别的与众不同，
1: 这又回到了最原始的那个味道了。
4: 一盘回锅肉配上一碗白米饭，简单到极致，是生活中莫大的满足。
5: 你看，我们四川只要是不管走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回家的时候第一口就先是吃，这一吃觉得心就回家了。
4: 肥肠饱受争议的食物之一，爱它的人会满口生津，不爱的人则唯恐避之不及。在四川的大小餐馆中，肥肠是全能王，既能单打独斗、单独成菜，也能和其他食材相辅相成。在江油有烧肥肠、火爆肥肠，在自贡，肥肠被做成扳指形状，焦香爽脆；而在成都，人们用重口味的肥肠与一种清爽的食材搭配，成为当地大受欢迎的美食。这一重一轻的味道碰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哎呀，好巴适哦！
7: 我在这个馆子里面已经吃了十多年了，
8: 自己很爽口。
4: 被食客们连连称赞的正是这家餐馆的招牌美食肥肠鱼。滴着红亮汤汁的肥肠软糯有嚼劲，鱼肉片鲜嫩爽滑，能将这道菜制作得鲜香入味，这其中的秘密全藏在老板夫妇二人的心里。
9: 你们有道说的呢。
4: 李文勇，肥肠店的当家人，饭店后厨的定海神针。
6: 猪来了呵，来回来吧，师傅刘儿。
4: 熊芳，老李的妻子，也是老李最得力的搭档。作为厨房的主心骨，老李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市场挑鱼。
10: 哇，
11: 看
10: 出
11: 来了！
10: 哦，老李，哦，啊。
4: 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老李早已经成为这座市场里的社交达人。
10: 小美，
11: 哎，九九，你来啦！
4: 制作肥肠鱼，老李最常用的是花鲢，肉质紧实，鲜嫩可口。
12: 花鲢呢，它背部非常黑，颜色深的，它就是水库花鲢，就那种小了不要。哎，那种
10: 装切，
11: 装切，
10: 装切。
4: 选到称心如意的鱼，接下来将鱼切片，用淀粉、盐、料酒等腌制上浆，一气呵成。处理鱼只是第一步，肥肠才是灵魂所在。
13: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他们家的肥肠，
14: 天花板的地位。
15: 肥肠很好吃，又没得油，腌得很干净。
16: 肥肠，肥肠热干。
1: 这根有多长？
12: 来，哎呦呦
1: 呦呦，还没到头，哇，这得有四五米了吧？
12: 五米多吧。
1: 五米多，你看三个人这样张开臂都没有办法给他。
12: 我们得还去掉一截吧哈。
1: 还有？
12: 还有就大肠嘛。
4: 老李夫妇只选取肠头和大肠制作肥肠鱼，它的质地紧实，肥瘦比例恰当。没想到肥肠展开有五米多长，可见它的清洗难度有多大。而肥肠好吃不好洗，这其中又有哪些清洗秘诀呢？
12: 扯肥肠还有讲究哈，
1: 嗯，
12: 你这样扯的话哈，就会把这一层膜扯掉了，这一层膜扯掉的话，那个肥肠也不好吃。这个膜留了下来之后，它有嚼劲儿，
1: 哦，
12: 有口感。
4: 肥肠去除油脂，接下来在锅中加入盐、醋、生姜、大葱，在加热中进一步去除肥肠的残余污垢和异味，中火不停搅拌约四十分钟。
10: 加油，小妹儿！
11: 好啊，
10: 使劲加油！
4: 肥肠去除异味只是第一步，而卤制肥肠也有很多门道。一锅将近二十年的老卤水是老李的宝贝，这里藏着他家肥肠与众不同的秘密。让味道调查员意外的是，老李竟然大方地把自家配方分享了出来。
12: 两姜，哎，五分之一就够了，这个弄了一半就够了，那个是茴香。
1: 所以咱们这是完全公开，一点都不秘密的秘料。
12: 对头。
1: 我发现无法替代的是你那20年的卤汤呀。
12: 你说对了。

0: 这些香料你可以买得到，但是那个卤汤你就买不到了。
1: 选择桂皮、豆蔻、山奈等十几种香料，李哥还独特地加入良姜、陈皮，为肥肠去腥增香。这是老李经过反复研究形成的独家配方。卤料的香味与滚烫的卤水充分融合，浓厚香醇，越卤越香。
2: 起肥肠喽！哇，这个好长啊，这么长一根肥肠。
1: 一道肥肠鱼其实深藏两道秘方，卤制肥肠的香料秘方只是其一，另一道肥肠鱼火锅的底料秘方又是什么呢？三年的陈豆瓣酱醇香厚重，一年的新豆瓣酱颜色红亮，再加上三种辣度不同的辣椒以及冰糖、豆豉、牛油、菜籽油等共同炒制。
0: 开火。
3: 秘方就是我们爷爷给我老伴儿，那个老伴儿又给过我们这个。
1: 一锅红艳的底料是老李夫妇对祖传秘方的执着坚持，炒好之后还要再放置一个月，让香料充分发酵，醇厚浓香，辣而不燥。卤好的肥肠挂着油润的汤汁，软弹有嚼劲。肥肠随着被分为小段，汁水四溅，还未成菜就开始尽情撩拨着食客的心。
2: 泡椒和辣椒发威了，哎呀，所有的感官都被冲击到了。
1: 炒香的泡椒、辣椒等调料中倒入高汤，再加入秘制底料，少许胡椒粉提鲜，肥肠和鱼片先后放入，又加入多种食材一同涮烫。起锅前淋上一勺香油提香，最后铺上薄如纸片的青笋。每一种搭配都是新奇的味觉体验。就在味道调查员准备品尝的时候，李大哥却阻止了他。
2: 好了，起锅了，起锅了。
0: 不着急，再刷一道油哈。
2: 哦，还不行啊？
0: 嗯，还不行喽。纯精油，拍椒、花椒弄起。
2: 要同时的吗？哦，浇进去立马就摇。
0: 哇！对了，出锅。
1: 这道肥肠鱼不仅是老李夫妇的坚持，也是成都老饕的心头号。
4: 我是2024年开张店这儿。
5: 老板人很和蔼，很热情。
6: 位置经常有时候没得了，我们就帮他收碗哦。叫嘛，他们说收不赢啊，有时候。
1: 肥肠与鱼汇聚一锅，各自的鲜香相互融合，相互成就，相辅相成。浸满汤汁的肥肠，再蘸上香辣的汁水，吃到酣畅之处，再续上几盘肥肠，让人大呼过瘾。老李夫妻俩将全部的热情给了这家小店，以至于他们一直有个心愿没时间去实现。当年没有一张像样的婚纱照，如果有机会，他们要像年轻人一样再浪漫一回。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8: 一边是穿越千年的荣城风光，古今交融，新潮又有底蕴；一边是烟火升腾的成都美食，匠心传承，味觉江湖。逛不完的成都美景，吃不够的川味佳肴，这就是安逸又巴适的成都，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烟火。难怪呢，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来了还想再来。好了，今天的成都之旅是不是又给您的出游种草了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

0: 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严昌荣探索白色污染解决方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剖析白色污染的成因与应对策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黄瓜食与禁忌。黄瓜都有哪些类型？水果黄瓜与普通黄瓜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阳台种植的黄瓜只开花不结果？挑选黄瓜有哪些技巧？黄瓜怎么保存？黄瓜有哪些食用注意事项？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中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农作物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严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严昌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感谢南盟主的邀请。
0: 上期节目介绍了我国对地膜覆盖依赖程度高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啊，比如说气候条件、资源禀赋、农产品需求等等。那么我们对地膜的依赖程度高，不可避免就会造成一些污染。具体来说，这些污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塑料污染是全球的，地膜残留污染是中国的。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结果，我们确确实实在过去这几十年以来用了2000多万吨的地膜用在地上。但是根据这个普查结果也说明我们国家有地膜污染，农田里面存在着地膜残留污染的问题，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土壤都污染了，而是说在局部区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污染问题。根据俄乌普的调查结果，我国这些调查区域大概是每亩地存留有4公斤左右的地膜残留在土壤之中。而重点区域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啊、内蒙啊、甘肃这一些对地膜的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造成地膜污染，这个原因可能是高强度、大规模长期的使用、年复一年的对地膜的应用，我们可能在管理或者回收方面又没做得很好、所以这个地膜污染就出现了。这就使我们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2: 一个是用量大，再一个我们可能在
1: 时间长，
2: 对时间长、管理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疏漏，
1: 对，
2: 这是造成污染的
1: 一个原因。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1: 第二个原因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属于地膜的质量。我国的地膜覆盖技术从日本引进来的，但是现阶段来看的话，我们研究日本、欧洲和中国的地膜标准产品特点，我们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从标准上来说，发达国家日本和欧盟方面的话，它是没有一个强制标准的，它是一个推荐性标准，就是我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我们国家是一个强制标准。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做强制标准？ 实际上就是。

0: 为了应对这种超薄地膜的应用。
1: 嗯。
0: 那么这是从标准来看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可能更严一点，比欧盟和日本更严一点。
1: 嗯。
0: 另外就是说，中国地膜产品和发达国家，欧盟和日本来看的话呢，厚度是差异巨大。日本的地膜厚度基本上是20个微米和30个微米为主，很少有低于20微米的。欧盟是20微米、30微米甚至40微米、30微米为主，而我们国家的国标、新国标，地膜的厚度说是10个微米。那么实际上我们只相当于日本、欧盟的地膜厚度的1/2，或者是1/3。这是一个。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物理机械性能。由于我们的地膜比较薄，就很容易破碎，受到外力的风啊、农事作业啊等等的，就很容易破碎，就不容易回收回来。而发达国家的地膜，它的高厚度、高强度，就使得它很容易进行回收。这是我觉得是地膜质量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我们国家的强制标准是不低于10微米。
0: 对。
1: 越薄它就越难回收，
0: 对，
1: 是吧？那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标准定得高一点？
0: 哎，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很难，因为大家考虑到一个技术可行和经济可行，农民可能或者说我们需要用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我们的生产，我们想找到一个更经济的一个途径吧，我觉得是，当然，地膜产品为什么要出现，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讲应用的着物和模式。比较欧洲、日本的来看的话，他们主要应用在经济着物和园艺着物上，很少用到大片着物上的。那么这种着物的话，它的一个特点是稀疾，每亩地可能几百株、几千株。而在我们国家用在了大片着物上，地膜的着物当然很多了，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密度极高，比如新疆的棉花种植密度多了，成熟的时候大概在12000株每亩，所以12000株每亩，如果我们要在下面找到5公斤、6公斤的地膜，那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它的作业面非常非常复杂，所以造成回收比较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与我们这个作业时间也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在这种西北的这种一年一熟地区化，作物收获以后，很快就说那个降温、下雪或冰冻了，那个进行地膜回收的作业时间非常非常短。你比如说新疆棉花，我把它收完以后，也就1个月的作业时间，剩下的时间我就收不了了，土壤会冻住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当然，这个话造成地膜产品污染，我国地膜产品污染的原因是一个综合的，是多方面的。同时也包括我们现在的技术啊、回收机具啊这种不足，因为它确实和播种啊这种机具还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成本，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只有付出没有回报，这个收地膜这个农事活动是一个零效益甚至负效益，所以这都是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吧。
1: 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地膜不回收会有污染，具体来说它这个污染体现在哪里？
0: 地膜的危害的话，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可以已经是明确的说的，就是有明确的数据和结果来支撑的。我觉得第一个是残留在土壤中的地膜破坏了土壤的结构，导致土壤的通透性变差了。这是一。第二，就是影响了农田土壤中的水和灰的运移，因为我们灌溉呀，或者是那个施肥呀，从表面进入到土壤的各个部分，如果地膜残留以后，它的运移的均匀性就变差了，可能有的呢就汇集到一个地方，就由于地膜的阻隔作用就动不了了。这是第二。第三个是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发育，特别是在种子发芽、苗期的生长上面可能会受到影响。你比如说，我们把种子恰好播到了那个残片上，它就会使种子在发芽以后得不到水分和养分而死亡。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 影响就是说影响到农事操作，大量的残留在农田里的地膜，一个是影响播种质量，另外一个就是缠绕犁头，堵塞播种口，
1: 对，
0: 这都会出现。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方面的，就是说早春的时节，这种地膜漫天挥舞，缠绕在树枝上啊，电线杆上啊，这话是影响到这个我们的乡村建设、环境建设这方面也是影响很多的。
1: 是。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农膜残留会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的机具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是因为农膜机具堵塞在机器当中了，然后我们这个操作员他没有及时关掉那个总闸，就去掏那个机器，结果就被搅在机器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哈。
0: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这是地膜缠绕农机具与不当处理方式共同作用下的一个悲剧，我觉得是，
1: 是的，
0: 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在对这种污染严重区域的那个农机手的这种事前的那种培训方面要做一些工作。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老师，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严老师，就是说大量的这个地膜残留在土壤当中，它会不会造成农产品的塑化剂含量超标，或者是重金属含量超标？
0: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或者说异常敏感的话题。地膜应用或者说地膜残留是否会导致土壤中塑化剂超标，导致重金属超标，现在也有很多文章有说严重影响，也有说没有影响的。我认为需要慎重和进一步的确认。近年来我们在全国也随机采集了100多个地膜的样品，我们测定了地膜中6种具有危害的塑化剂含量，平均值大概在15毫克左右每公斤，就是每公斤地膜里面含有15毫克左右，目前我国的地膜标准中是没有塑化剂的标准，就是没有规定你应该多少，应该不应该多少，没有这样一个标准， 为此呢，我们就查了一下相关的农资产品。你比如有机槐，有一个国标，它的阈值就是它的限定值，就是说塑化剂含量的限定值是25毫克每公斤。
1: 嗯，
0: 那如果说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的话，我们是能满足要求的。
1: 嗯，
0: 同时我们也对地膜产品应用以后与土壤塑化剂的含量，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发现，就是按照目前我们地膜的用量，每亩大概6公斤、7公斤，多的10公斤。我们回来的用量，有机回的用量可能是100公斤或者更多。
1: 嗯，
0: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或者那个使用情况来计算的话，目前我国的地膜使用是不会导致地膜土壤中塑化剂超标的。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同时我们也与新疆农科院做了绿洲农业区的土壤塑化剂的含量的研究。
1: 嗯，
0: 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公众关注的这些问题吧，我觉得是可以地膜应用，
1: 嗯，
0: 是安全的。
1: 嗯，
0: 对土壤的塑化剂，对农产品的塑化剂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当然这个话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但是我们现在的结果，
1: 嗯，
0: 我觉得是安全的，没有问题的。
1: 嗯嗯，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去开展，但是目前来说是不必过多担心的。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数据没有充分的数据证明我们农产品的塑化剂含量与地膜产品有关。
1: 嗯，
0: 有一些文献确确实实说通过膨胀实验，
1: 嗯，
0: 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我也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文献，
1: 嗯，
0: 也去检查了一下他们的数据，
1: 嗯，
0: 好像还是存在一些误区。
1: 嗯，
0: 我们国内的作者在国外发的文章，他认为膨胀实验以后那个塑化剂含量急剧增高，
1: 嗯，
0: 而且导致农产品有影响，但是他用的是属于聚氯乙烯的膜，
1: 嗯，
0: 作为膨胀实验，
1: 嗯，
0: 来研究的。
1: 嗯，
0: 聚氯乙烯和聚乙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材料。
1: 嗯，
0: 我们的地膜产品是聚乙烯，
1: 嗯，
0: 所以我想在这里说这完全是两码事。
1: 嗯，
0: 不可以把它等同到一起，因为聚氯乙烯和聚乙烯这两个材料的结果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1: 嗯，
0: 所以不可轻易的说这个地膜影响到这个农产品的塑化剂的含量。
1: 嗯，还有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就是微塑料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农膜和土壤的微塑料之间有没有关系？
0: 农膜和土壤微塑料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而且关于微塑料的问题，
1: 嗯，
0: 这现在是一个热点中的热点。
1: 嗯，
0: 所谓微塑料是塑料破裂以后降解以后形成的小于5毫米的一些塑料碎片。
1: 嗯，
0: 它就是塑料应用所导致的。
1: 嗯，
0: 今年来欧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量化。这个概念和英国科学家那个森普森在2004年在 Science 上发表的那话是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它针对的是海洋。
1: 嗯，
0: 当时这个科学家在 Science 杂志上发的话是针对海洋的。
1: 嗯，
0: 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科学家又在 EST 上发表了说不但是海洋里面有塑料，
1: 嗯，
0: 微塑料，
1: 嗯，
0: 土壤里面的也是一个非常严重。
1: 嗯，
0: 所以微塑料作为一个热点问题，从10年前或者是大概是每年大概10几篇、20篇文章，现在每年的发文数大概是超1000篇。我们国家也极为重视这个问题，这是作为一，微塑料被生态环境保护部列为了新型的污染物之一，4大新型污染物之一，
1: 嗯，
0: 包括什么持久有机污染物、内分泌抗干扰素、
1: 嗯、
0: 抗生素和塑化剂，
1: 嗯，
0: 并开展了一些相关工作。由于塑料的广泛应用，农田土壤中确确实实存在微塑料，
1: 嗯，
0: 而且表现出丰度比较高。而具有明显的空间抑制性，就是不同区域之间是差异很大的。
1: 嗯，
0: 但是丰度到底有多少呢？这个现在发的文章我们也进行了一下 review， 我们发现这个差异是巨大的。有人说每公斤的土壤里面是1.6个，有人说有62万个每公斤。
1: 嗯嗯，
0: 所以这种丰度啊平均值说是在3000接近4000个这样一个量。那么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它实际上是有第一个是我们的处理方法。那么我们 你 A 车间方法 B 车间方法或者说我们的四级污染都可能造成误差，这是

0: 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粒径，就说五毫米以下，我是毫米级的、微米级的还是纳米级的，就是你车到什么程度，越粒径越细，它的量肯定就是越大。根据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风度这个事，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话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而且需要把粒径分出来。但现在问题又来了，就是说这个粒径以后，这个、不同粒径它的危害是怎么样的，现在也不清楚，这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来自于哪儿？是来自于农业生产，还是来自于肥料，来自于灌溉，来自于大气沉降，都有可能。但我们现在的研究来看的话，我国的农田土壤里面大概有50%是属于 PE 材料的，其他的有 PP 的，有 PA 的等等等等。所以 PE 材料很大程度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贸的应用。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常把中国的小土壤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老师，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12: 那整体来说，对于地膜带来的这些影响，我们怎么去攻克呢？现在国家有哪些举措？
0: 塑料污染的问题，地膜残留的污染问题，是我们全球或者我们国家都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地膜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问题，所以地膜问题现在近几年来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地膜污染防控这样一个事已经放到了国家的那个环境治理的意识之层上。2017年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把地膜污染是作为一个专项来进行的，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我觉得可能是从防治的角度来讲，从地膜应用与污染防控这样一个平衡的角度来讲， 我们有三条路可走。
12: 嗯，
0: 第一条路就是地膜的减量使用。
12: 嗯，
0: 我们从源头上减少对地膜的依赖。
12: 嗯，
0: 在一些可用可不用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把它降下来，不用了。
12: 嗯，
0: 不用地膜覆盖技术。当然这个怎么样说，哪些地方哪些着物是可用可不用，需要我们一些评价技术，有些能够说指导我们来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地膜覆盖技术的地膜的回收与合理处置。
12: 嗯，
0: 通过标准规划解决地膜的可回收性，就是我们是要按照以国家标准提高它的可回收性。
12: 嗯，
0: 具体就是说我们要提高标准的厚度，提高地膜的物理机械性能。
12: 嗯，
0: 你比如想最大的拉伸负荷，提高它的可回收性。
12: 嗯，
0: 因为它破成巴掌大一块我们就很难收，如果说很大一块的话，我们收起来是不是容易一点，是吧？
12: 嗯，
0: 在国家层面的话，我们实际上国家已经进行了很多立法，包括土壤污染防治法呀。
12: 嗯，
0: 包括那个专门有一个四部委的农贸管理办法。
12: 嗯，
0: 实际上是在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管理，通过科技的机具的或者管理的这样一个手段，使我们能够比较好的回收这个地膜。
12: 嗯，
0: 因为我是做科研的，所以我也特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过去这么多年来，十二五、十三五到十四五，国家一直在有相关的专项的科研项目或者产业化项目在支撑这个工作。一些回收机具、地膜产品都相继问世。陈学根院士团队的他们在新疆开发的这种棉田的地膜回收机具已经量产，它就能够很好的将地膜回收和秸秆粉碎结合起来，效果都挺好的。这是第二条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提高地膜的可回收性。
12: 嗯，
0: 有很好的回收机械或回收技术。
12: 嗯，
0: 然后回收回来以后进行合理的处置，这是第二个途径。
12: 嗯，
0: 第三个途径就是生物降解地膜替代传统的 PE 地膜。
12: 嗯，
0: 通过过去十多年的研究和产业化过程，我们国家在生物降解地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包括生物降解材料、地膜产品的配方、规模化应用都已经做得挺好了。从全球上来看的话，生物降解地膜的应用区域还是十分有限的。
12: 嗯，
0: 欧洲和日本大概也就不到10%的使用量，就是说它100亩地里面大概有10亩左右是在进行应用的那个生物降解地膜。
12: 嗯，
0: 我们国家过去的话基本上是2011年左右的话基本上是零，现在的话可能是能达到1%-2%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我们也在估算这个事，就是说我们全国100亩地里面大概有多少能够被生物降解地膜来替代，就是说本来要覆传统地膜的，
12: 嗯，
0: 我现在被生物降解地膜来替代，我们初步估计的话应该在20或30，2.6亿亩、2.7亿亩的农作物覆盖面积里面，我们可能有20%左右能够为生物降解地膜所替代。
12: 嗯，
0: 如果实现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投入量。
12: 嗯，
0: 投入量。
12: 嗯，
0: 但是生物降解地膜的应用它是有条件的，它不是说和我们传统地膜一模打天下，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可以用。生物降解地膜它一定是特殊区域特殊着物的专用的地膜，是一种定制化的产品。
12: 嗯，
0: 在一些干旱的区域，没有灌溉条件的区域，生物降解地膜的用应，我觉得应该要先试验确认它的生产功能以后再往下走。
12: 嗯，
0: 总体上来讲的话，未来从整个三条路来看，未来还是应该以传统地膜的应用、回收和安全处置为主。
12: 嗯，
0: 其他的两个只能是辅助的。
12: 嗯，
11: 也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红婷。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

0: 是高呢，但呼吸作用就强。那白天产生养分了，晚上它呼吸消耗掉了，它积累的就少了，所以它没有往瓜上长，有时候也会造成这个只开花不结果的一个现象。刚才说到了一个土壤和光照温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水分和肥料的。黄瓜是属于这个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种类，
1: 是的。
0: 它呢需要一个这个湿度呢，土壤得有湿度，空气也得有湿度，你太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我们浇水可能有的时候阳台上浇上水，浇上它这个又透不下去，浇多了透不下去，可能也是有影响的，再有呢就是黄瓜是不耐贫瘠的，肥少了不爱长，你肥多了还烧苗。所以这个生长条件不适宜的时候，也会影响它生长发育，造成这样的一个，化瓜的一个现象。还有这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黄瓜，它是一个子房发育来的一个果实，那么它呢有那种，刚才我也说了，它可以不经过授粉授精就长成一条瓜，这种能力啊叫单性结实的一个能力，就不授粉不授精，它就能长成商品瓜。那么黄瓜这个单性结实的这个能力啊，在品种之间有差异。那么有的品种这个能力比较差，你不授粉呢，它就不能结果，就化掉了。有的品种就是这个单性结实能力比较强，那可能它不授粉，它长出来的这个花瓜率就比较低。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种的黄瓜呢，华北型的单性结实能力还比较强。如果按类型来看的话，那如果我们华南型很多品种呢，就是你如果要是不授粉啊，或者它就是花瓜，品种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对，主要就这几个原因吧。
1: 是的，李老师，我感觉啊，这个在阳台上种黄瓜的想法很好啊，可是有时候理想很丰满，那这个想要把黄瓜种好，
0: 现实很骨感
1: 是想要把黄瓜种好也不是那么简单啊，还是个技术活儿。没关系，我们这个
0: 我们继续努力。
1: 对，再继续努力。再一个就是想吃黄瓜，去菜市场嘛，是吧？去菜市场超市买现成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挑选黄瓜有什么小技巧？黄瓜该怎么保存？黄瓜有哪些食用注意事项？刚才我们聊到，有些朋友在阳台上种黄瓜呀，总是种不好，结不了果。不过没关系，我们想吃黄瓜了，去菜市场、超市可以买现成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在挑选黄瓜的时候，这个挑选黄瓜有什么技巧吗？
0: 挑黄瓜，我们一个是要好看。第二个呢是要好吃，好看我们就是看外观呗，是吧？我们第一拿到黄瓜先看颜色啊，新鲜的黄瓜颜色，我们以华北型次流型的这个黄瓜为例，那么新鲜的黄瓜肯定是颜色很绿的，就是深绿，也均匀一致，不能说是你的黄瓜这个把儿啊是绿的，然后瓜头呢是黄的了，或者是瓜把儿就发黄了，这肯定也是不新鲜了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果皮，就黄瓜这个，果皮上，有光泽，比较亮，看着，这瓜，就看着就好吃，像我们俗话说，就看着就好吃，另外呢，就是我们外观看形状，尽量我们选择瓜把短的，瓜的上下粗细均匀一致的这个黄瓜，因为这样的黄瓜呀，就在生长过程肯定它这个环境条件是适宜的，它的瓜长得就顺溜。那么如果说遇到不适宜的环境了呢？或者是昆虫给授上粉了，这可能就出现一个大肚子瓜，我们中间就可能就有个小细腰，我们叫蜂腰，这样的瓜，吃起来呢，因为它大肚子了，它新生就是我们的瓜瓤的部分发育的就有点过度了，就是我们说的新生就大了，我们瓤子就多了，这样的口感上呢，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吃起来就有点绵了这种感觉。另外呢，就是我们再看呢，就看刺瘤。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新鲜的黄瓜呢，刺儿是硬的，是尖的，一拿起来扎手，甚至说有些小刺儿啊，能扎到肉里头，很挺疼的还。所以我们这个观察这个刺儿，来判断这个它是不是新鲜。另外呢，就是我。

0: 们要看这个瓜怎么好看，好不好吃呢？就我们不吃，也看一眼能知道怎么说好吃的呢？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掰开看一下，哎，看看这个瓜的这个掰开看里头这个瓤这儿，也就是瓜的横截面这个地方。一般我们现在啊，市场上口感比较好的瓜呢，一掰开看呢，它是这个里头啊是浅绿色的，就我们是绿瓤瓜
1: 哦，
0: 啊，白瓤的可能它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清甜。绿瓤瓜口感是更清香、更脆甜一些。我们说的那个瓜瓤那部分，小点的，那种的就吃起来口感更好。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瓜心儿里边那个小心儿小一些的，我们选这种瓜更好。
1: 是的，李老师，那黄瓜呀，买回家之后，哎，买太多了，一下吃不完，怎么储存呢？需要放在冰箱里吗？
0: 放到冰箱里头是更好的。对，如果我们
1: 冷
0: 放在
1: 藏。
0: 外面的话，时间长一失水，它就会糠
1: 哦，
0: 心儿了就。对，放到冰箱里面，条件的话是可以卷上一点报纸啊，放到这个密封的袋儿里头放一些。但是我们不能那个靠着冰箱的后边背板的那个位置，可能温度低了它就会有冻伤，一冻伤了它就容易腐烂也不好吃了。
1: 是。那关于这个黄瓜，你看我买回来了，也储存得很好。接下来就是吃了啊。这关于吃黄瓜，好像黄瓜这种食物，它适宜的人群比较多，是吧？还不像有其他的一些水果呀、蔬菜，好像吃太多，反而对身体可能不太友好。但黄瓜在食用方面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黄瓜相对于其他蔬菜来说呢，可能就像您说的啊，对人体就是比较友好，就很大部分人都是能吃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吧，就是还是要适量，就是任何东西吃都是要适量的。它我们吃点黄瓜呢，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但是不能吃太多了。一个是因为黄瓜呢有利尿的作用，如果你正好在这个阶段呢，有腹泻，你是这个属于这种腹泻的这个患者，那他呢吃上了可能会加重你腹泻的症状，导致你身体的流失大量的水分，那可能会加重你疾病的这个程度了。我们在拉肚子的时候就别吃黄瓜了，就暂时先忍一忍。另外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呢，可能黄瓜是属于这个凉性的食物，那胃肠道比较弱的人呢，就应该少吃一点了，最好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避免加重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刺激，因为吃下去了，胃肠道刺激可能还会引起腹泻。另外呢，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黄瓜，它是可以作为腌菜嘛，
1: 是啊。
0: 做腌制类的黄瓜，做咸菜，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腌黄瓜，因为它口感又脆。吃起来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口感，就很喜欢吃。那么这个腌制的时候啊，可能就会用那个大量的盐去进行腌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如果是你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吃盐吃多了，因为我们提倡吃要低盐低油嘛，那你如果吃这种腌制类的黄瓜，你要吃多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血压进一步升高，引发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还是少吃腌黄瓜。我们吃点这个生鲜的，我们现在条件也好了，可以多吃点这个鲜食的黄瓜，少吃咸菜。就是，再有呢，就是黄瓜生长和运输的过程中啊，它难免会沾上一些细菌呐，或者脏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表面会残留一些我们的这个农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还是要用清水要冲洗一下，避免这个细菌呢经过口腔进入人体影响健康了。就是，尤其是次流行的，可能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有一些棱沟里边可能不太好洗，稍微多冲一下。我们就是主要还是在营养搭配和均衡饮食上就多注意吧。其实没有太多的就需要禁忌的东西，和其他食物搭配着吃，防止这个单一营养偏营养不良。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都高了，应该也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1: 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未来黄瓜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从事黄瓜育种的研究工作啊，您和您的同事啊，现在主要朝着什么方向去研究呢？或者说，未来的黄瓜呀，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呢？
0: 我们的黄瓜育种呢，其实最开始始于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像我们这儿主要是这个原来有一个侯峰院士，我们的这个现代黄瓜育种打他开始就是很大程度上发展起来的。

0: 那么我们的这个黄瓜原来呀，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解决抗病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黄瓜，是属于细菜的，不是大家人人都能吃得到的蔬菜，可能是季节限定类的，因为夏季有，可能到秋冬啊，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没有了，或者说一遇到病害了，那我们这个黄瓜可能就绝收了。我们一开始是解决这个抗病和中间生产的问题，那我们逐步把这些问题呀解决了之后呢，我们现在黄瓜已经变成我们家家餐桌上时时刻刻都能见得到的常见的蔬菜了。那我们今后的黄瓜呢，还往哪个方向发展呢？首先我们要吃的品质要好，就我们这个生产上的黄瓜呢，要符合我们的消费习惯啊。我们现在都喜欢深绿色的，喜欢油亮型的黄瓜。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去选育更好的黄瓜。另外呢，还是要有好种的黄瓜，就是我们不但消费者要喜欢，那我们种植户、我们的农民一样也要喜欢。这类的黄瓜好种呢，我们就是要把它的适应性要进一步的提高，就是说它的适用范围要广，就是全国什么地方、什么设施类型、什么环境下，我们都有相应的不同的类型的黄瓜来对应它这个地区，生产适应于这个地区种植的黄瓜，另外呢，抗病也要好。现在呀，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年呢，这个极端性天气也比较多，突然间出现了这个降雪的情况，也会对我们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遇到这类情况，我们首先黄瓜要能够抵御我们这些极端天气，不至于让它就是这一茬就遇到极端天气就完了，就绝收了。我们要让它安全度过这个极端天气。我们选育这类的，还有就是抗病。每个阶段呢，它的这个病害出现的可能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就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呢，就首先我们就要品种要能过关。我们就选这类的品种，就是要好看，要好吃，我们还要好种，最后还要效益要好。你种出来之后还要好卖，就是这都是我们的目标。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目标，我就一个个去攻克它。
1: 是的，是的，是的，在解决了吃饱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来实现吃好的
0: 吃
1: 目标，
0: 好
1: 是
0: 了，
1: 吧？的确是像李老师介绍的啊，未来的黄瓜呢，将朝着更好吃、更好看、更好种和更好卖的方向来发展啊。也是在李老师，这样的千千万万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呀，我们非常熟悉的黄瓜也会变得越来越好。非常感谢李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黄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5月20号是世界蜜蜂日，这一天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全球对蜜蜂和其他传粉生物重要性的认识。在所有传粉动物中，蜜蜂的作用尤为突出，它们默默穿梭于花朵之间，为超过75%的粮食作物以及近90%的野生开花植物提供传粉服务，是维持生态平衡和全球粮食安全的中坚力量。世界蜜蜂日到来之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所副所长、蜂产品质量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首席吴黎明研究员做客节目，一起聊聊蜜蜂这个可爱的小生灵，在520这天致敬大自然最忙小农人。
3: 吴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吴黎明。
3: 吴老师，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蜜蜂其实个体区别好像还挺大的，有的蜜蜂呢长得比较圆润，蜂头离的这个蜂尾不是很长，但是它长得比较粗，有的蜜蜂呢长得比较细比较长。而且我记忆中小时候的蜜蜂，我老家是山东的，我们山东那地方的蜜蜂小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现在我回去再看好像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知道是我的观察样本的问题还是确实是这样的。
4: 它是这样的，蜜蜂的种类很多，主持人我觉得你

0: 说的有些蜜蜂吧，可能不是我们常规认同的能够采蜜的蜜蜂，而是一些胡蜂类的蜜蜂。包括现在在山东给园艺作物授粉，还有一种圆鼓鼓圆胖胖的雄蜂，葛雄的雄。同时的话，采蜜的这个蜜蜂的话，它也分两道类，一类我们是以意大利蜜蜂为代表的西方蜜蜂，总体来说个子比较大，另外一类是我们本土的中华蜜蜂，相对而言个体比较小。这两类蜂的话在目前在饲养上都是量非常大，但是的话它也是各有特点。
1: 就是有的蜜蜂它是专门授粉的，授粉却不采蜜。
0: 是的，雄蜂是专门为西红柿啊茄科类的作物授粉，效果是非常好的。现在的话在全国饲养量包括养殖量是非常大了，包括我们山东省农科院的植物所，他们的雄蜂饲养也是非常好。
1: 那我们在野外中见到的一些蜜蜂，我有时候还很奇怪哈，他们是人工饲养的还是说纯野生的，他们怎么区分呢？这个
0: 主持人，你在田间地头看到的蜂的话，当然了也有野生的也有家养的，因为它家养的它也需要出去到花上面去进行活动以后，才能为我们人类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包括采蜜，包括为农作物的授粉增产提质。所以你刚才说的那野外的蜜蜂的话，它实际上是既有野生的又有家养的，所以作为一般的听众朋友的话，确实是比较难以鉴别。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始终有种感觉，好像好多蜜蜂跟我以前见的那个样子不是很相近。是真的这个蜜蜂的种群的发生了变化，还是我观察的样本不足呢？
0: 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应该是差不多，
0: 应该是差不多的。蜜蜂的，因为它蜜蜂是一个长期进化的一个生物，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话也是针对不同的生产需求，它有一些分种的培育。但是培育方面的话，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确实很难在外表上进行一个区分。您看到的有可能是以前我们养的是中华蜜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田间地头，尤其山东省的话还是平原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蜜源也比较多，比如说杨槐还有枣花，所以的话它有可能是外地来的西方蜜蜂，包括意大利蜜蜂。所以的话西方蜜蜂跟本土的中华蜜蜂的话，它的个体上啊，还有它的生物学习性上，包括它的采集习惯上啊，都有很大的区别。可能是你以前看到的是中华蜜蜂，最近这两年的话，就山东省的话

0: 的蜜，就比如说有的是那个外国进来的那种蜜蜂，有的是中华那个传统蜜蜂，不同的蜜蜂采的蜜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这个蜂蜜的区别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不同的花的蜜源呢？
1: 组织的你很专业，它是这样啊，因为蜜蜂的话，它采蜜的时候，它的蜜的主成分的来源是来自于植物，但是的话，它采回来了以后呢，蜜蜂要进行充分的酿造，在这个过程中酿造的话，就相当于说蜜蜂要补充它本身的一些酶类，还有一些别的微量物质，所以的话，它这个蜂蜜主成分可能跟单一的蜜源植物关联更大，但是同步它在一些小组分上、小的微量成分上，尤其在风味物质上的话，它实际上跟蜜蜂本身的品种，包括尤其中华蜜蜂跟西方蜜蜂，它的蜂蜜的顽浆啊，包括它的唾液酶啊等等的一系列的物质是有相关性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蜜蜂采同样的蜜源植物的话，它在蜂蜜的品味上会有所区别。
0: 明白了，就是总体上大方向上差不多，但是细微上有差别。
1: 但是我们这个中华蜜蜂的话，有一个习性叫做善于采集零星蜜源，也就是说，在中华蜜蜂的蜂蜜里边，它可能含有的植物种类会比西方蜜蜂的会多一些，因为西方蜜蜂的采集单一性会更强烈一些。比如说椴树花开或者洋槐花开的时候，西方蜜蜂可能更倾向于洋槐蜜或者椴树蜜这两个大蜜源，它相对于别的小小杂花会少一些。中华蜜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的话，在山区养的更多一些。那所以的话，它在同步采洋槐的时候，它也可能在同期开花的其他植物，它也会去采集一些，这个比重会大一些，所以它的蜂蜜的品味是有所差别的。
0: 那如果以一个对蜜蜂这个蜂蜜产品品尝比较细微的人来说的话，是传统的那个中华小蜜蜂采的蜜可能更受欢迎一些，还是这个有什么市场的说法吗？
1: 它对味觉来说，它这里边中华蜜蜂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卖的比意大利蜜蜂贵啊？它一方面当然是中华蜜蜂本身它的产量就比较低，所以的话，它也就是说它的整个酿造过程，就是可能需要长一些，或者是它成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啊，这是一个，因为它蜂蜜酿造成熟这个过程中，它是实际上它的是一个有益物质的蓄积和这个其他的就是蜂蜜的，比如说酸糖啊，或者是别的糖类一个降解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中华蜜蜂有这个相对而言更长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我刚才也说了，就中华蜜蜂它可能采集的同步，它在它的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蜜里面含的植物的种类会多样性一些，所以它对一些这个味觉啊特别敏感的人群的话，中华蜜蜂它可能是更多样化一些，
0: 有层次感，
1: 有层次
0: 可
1: 感
0: 能
1: 一
0: 这
1: 些。
0: 个蜂蜜这一罐蜂蜜说是椴树蜜为主，可能里边还混了一些什么茶花啊或者其他那种感觉，哎，尝起来可能味道更好一点，是吧？
1: 但是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对有一些消费人群的话，有一些朋友的话，他是实际上更喜欢单一的，比如说清淡的洋槐蜜啊，是吧？然后呢，比较浓郁的枣花蜜或者是荞麦蜜，所以的话，它也就跟每个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的话，蜂蜜还是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一个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这么一个物质啊，它对我们的肠胃道呀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市场上对这个蜂蜜这些产品分级的话，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是纯度还是什么？
1: 现在我们蜂蜜的品质评价，就它实际上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生产维度。我们最好的蜂蜜的话，实际上从生产角度来说的话，一旦蜜蜂充分的酿造成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蜜，也就这个过程中，人类尽量要少干预，因为前些年在我们物质匮乏的时候，实际上生产蜂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是吸蜜取出来，然后呢，经过人工机械浓缩，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没有经过充分的酿造成熟，是通过后面的浓缩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的话，生产过程中让蜜蜂充分酿造成熟，因为我们知道，蜜蜂采集蜂蜜，它从原始来说，它并不是为人准备的，是为它自己在逆境环境下，比如冬天， 比如说夏天没有吃的时候
0: 哦，储存食物
1: 的
0: 一种
1: 方
0: 式
1: 对，这是一个从蜜就是采集的维度啊、
0: 嗯、
1: 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植物园角度，因为我们可能是有一些植物它因为尽管蜂蜜的组成分还是以

0: 麻辣烫、果糖，和水分为主，但是它一些微量成分往往在分泌中的保健因功能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不同的食物的微量成分进入分泌，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也就是说，这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生产角度，另外一个维度是蜜蜂微量元素的，就微量组分的差异的程度。所以的话，我自己给它品质分为一个横向一个纵向，只要两个形成一个有机结合体，然后呢，更是个消费者你自己的感受就是好分泌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的原来的标准的话，它分泌的区分的话，它确实曾经有一个阶段的话，它以颜色来区分，就是颜色浅的可能是高端蜜，颜色深的是相对而言低端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分类方式的话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它毕竟是不同的人群，它的消费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就您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有听过，就颜色深的、颜色浅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放在冰箱里边，时间长了之后结晶，然后那个白色多的。当然，我这个方法不一定对哈，就土方法，结晶多的说是好一点的。还有，我小的时候还听过一个说法，说蜂蜜有真有假，你怎么样知道这个蜂蜜是真的呢？这个喝一大口蜂蜜，然后快吃颗葱，然后觉得一下出问题了啊，这个蜂蜜就是真的，就这种。
0: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这个结晶这个事情呢，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的话，不应该作为评判蜂蜜
1: 它
0: 好
1: 是都
0: 坏的一
1: 结
0: 个
1: 晶
0: 标
1: 吗？
0: 准。为什么呢？因为它蜂蜜里边的单糖，就是蜂蜜的糖分，葡萄糖和果糖占60%以上累积起来，这里边的话，它是跟植物是有关系的。比如油菜花，它的葡萄糖相对的含量要比果糖含量高，这个分泌就特别容易结晶结块。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洋槐，在同样的60%到70%这个总量的范围里面，它的果糖的比重相对而言要比葡萄糖高。所以它的话就是说，不爱结晶。那么葡萄糖和果糖实际上都是对人体有益的单糖。那你实际上的话说，这两个糖哪个好哪个坏是有问题的啊。所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刚才我说两个维度上结合出一个好蜂蜜以后，结晶与否不应该作为评判蜂蜜的一个好坏。
1: 那除了两个维度，作为消费者非专业人士哈，那我们去商场、超市、集市上购买这个蜂蜜产品的时候，我们是看它配料表哈，或者说它那个某些那个物质，看哪些方面来确定这个蜂蜜可能那个质量会更高一些呢？
0: 第一个是品牌，你比如说绿色的蜂蜜是吧？它在市场监管的时候，它也更严格一些啊，这是一个。当然了，绿色蜂蜜可能是价格会更高一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第二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觉得还是看，就是说品类，就尤其是市场上标签上标注的这个是端鼠蜜还是洋槐蜜啊，你自己的喜好。当然了，这里边的话，坦率来说，它也可以把就标签嘛，毕竟是人弄的是吧？它也可能是把标签换一个名词，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我就觉得更需要去看这个企业的一个信誉度这个角度。我觉得从消费者角度来说的话，可能重点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吧。当然了，你说是有些是价格比较低，价格比较高啊，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1: 那刚才呢，我们请吴黎明研究员呢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小蜜蜂还有这个蜂蜜产品，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呢，因为这个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呢大约有30万家庭呢，它是单纯的以养蜂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在部分地区呢，养蜂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产业。那么吴老师，就是我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养蜂事业，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啊、种群的数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它呈现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趋势呢？目前来看。
0: 好的，主持人，你的问题很专业啊。它养蜂业呢，它是确实是一个不占耕地、不占粮食、投资小、见效快的一个很好的产业。养蜂业的话，不但可以生产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蜂产品啊，给人们的健康提供好处。同时的话，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实际上蜜蜂这个事情的话，它通过传花授粉对农作物的增产以及生态环境的养护是非常有作用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养蜂业的话，它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主要产业。那么我们国家的话， 正处于一个传统的副业，把养分作为一个传统的副业向现代化标准化产业的这么一个转型期啊。在蜂群数量的话，我们国家是在全世界是第一的。按照最新一次，也就第三次资源普查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家中华蜜蜂的数量是980多万群。那加上我们常规的意大利蜜蜂为代表的西方蜜蜂的话是400万群，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家的蜂群数量累计差不多是1400万群。那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其中的话大约有30万个家庭啊，它以养蜂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那我们蜂蜜产量的话它也是世界第一的，这些年的话它长期每年的产量稳定在44到47万吨的这个范围以内，差不多是45万吨吧。所以它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的养蜂业在蓬勃的发展之中。
1: 嗯，那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养蜂它不太占地是吧，相对来说这个产业，但是养蜂它需要蜜源。比如说我养蜂，我想选择养蜂这条路，我是要考虑我周边有大规模的这个花的那个种植的地方，还是考虑什么因素呢？
0: 是的，它我们的蜜蜂啊，就是说生产蜂蜜的时候，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它蜜蜂的生产蜂蜜本质上它是为它自己逆境储存粮食的，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如果要取蜜的话，就必须是让它有充足，在满足它自己的需求的情况下，有充足的剩余粮食的时候，我们才能采蜜。所以我们要求，就按照标准要求的话，我们每就是说不搬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求它有一个至少有1到2个大的蜜源，才能够形成我们能取的这个商品蜂蜜。当然了，我们的转地放蜂，比如说我们从南到北的转地，它也是追花夺蜜，它追的也是大量开花的这个蜜源，比如说油菜、洋槐、金条、椴树，包括荞麦，只有大面积开花的。那小面积开花的话，它也是非常需要我们叫做辅助蜜源。辅助蜜源的话，它是为这个蜜蜂的生产，不是生存繁殖，是吧？所以它提供它自己的食物的。
1: 嗯，一种是看附近有没有这个大的蜜源，那什么是怎么样一个规模算是大的蜜源呢？是按亩算还是按什么算？
0: 它现在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一般来说，
0: 但是大蜜源就是说我们提供的要求是它必须能够生产出商品蜂蜜的蜜源。
1: 就是在这个数量上有没有规定，就包括你们在平常的这个调研中观察中发现，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为了养蜜蜂专门包地，然后呢种一些花草之类的，有吗？这个
0: 一般情况下，这个大的蜜源啊，除了油菜以外，基本上也分的比较多。因为家养的，因为蜜蜂的飞行半径是2.5到3公里，也就是27平方公里，就它的整个的范围的话，所以27平方公里你去这样种大量的植物的话是不现实。但是油菜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外，因为我们现在油菜的面积是非常大。油菜的话也是我们国家春防，也就是蜜蜂过了一个冬天以后，它需要重新恢复它的这个群势数量啊，所以的话它需要春防，也是春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它的比如说云南的罗平是一个我们国家重要的蜜蜂南方基地，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拉尔呀，或者是青海地区啊，它油菜开花的话是在6、7月份，那个时候的话它就肯定是作为大宗蜜源采集商品蜂蜜的一个重要来源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按照吴所您说的这些，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蜜蜂的养殖是有一定的那个，有些地方是有这个区位优势的。
0: 是的，你比如说洋槐，我们国家现在的洋槐主产区就集中在陕西，然后呢包括湖北的平山啊，等等的一带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金条的话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比如椴树就集中在东北地区，所以的话它当然是有区域性的。当然了，我们实际上这个区域角度的话，它是包括了蜂蜜的一个产量，包括一个蜂蜜的一个收购营销，所以的话它这个从这个区域上的话，我国蜂群啊它主要集中在 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那么按照23年的数据的话，实际上的话生产或者经营蜂蜜最大的三个省的话是四川、浙江和河南。所以当然了，贵州啊、重庆啊、云南、湖南啊等地的蜜蜂的养殖或者是生产蜂产品或者是销售蜂产品的企业数量的话，据不完全统计的话也超过了4000家。所以的话它这个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区域集聚效应。
1: 嗯，那如果我是一个蜂农，或者说我是想接下来从事养蜂这个事业哈，就是我在这些优势的地区，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这个养蜂的这个密度饱和了没有？我还有就是进行养蜂事业的这个开拓，或者说扩大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有这个空间吗？你觉得？
0: 完全有，
1: 完全有啊、
0: 嗯。事实上的话，它前些年的蜂群数量是在下降的。当然，这里面的综合因素很多啊。
1: 嗯。
0: 一方面的话，当然是这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确实也是农药啊等等环境污染啊造成了蜂群数量的下降。但这个蜂群数量的话，尤其中华蜜蜂的话，这几年就前些年吧，在这个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扶贫等等的战略底下，因为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说了，蜜蜂这个产业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些年中华蜜蜂数量的话是在比较快速的回升。你看我们原来最早的就是说数据的话应该在700万群，也就中华蜜蜂是差不多是300多万群的这个样子，那么按照我们第三次资源普查数据，这个数据应该是24年公布的啊，它的中华蜜蜂的数量的话达到了980万群，所以它这个蜂群数量算是很大的。那同时的话，随着我们这些年这个山区环境的
1: 改善，
0: 生态环境的改善，实际上对一些就是中华蜜蜂啊，善于采集山区那个比较小、比较散的，我们叫做零星蜜源这个能力的中华蜜蜂的，它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在山区的话，实际上饲养中华蜜蜂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但是这个空间的话，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后面我们也可以再谈谈它涉及的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它的蜂蜜得卖得出去，它的蜂蜜得有适当的出口，是吧？它对农民来说，如果不挣钱的话，它必然它这个养殖积极性也肯定是会下降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我问的这个问题说有没有空间，您从这个就是说从它的先天的采蜜还有这个发展上来说是有这个空间的，是吧？那其实我们说的空间其实就两个嘛，一个是我们这个蜜源有没有这个密度有没有饱和，另外一个就是我产出来的这个产品能不能支撑我走下去，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它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一些价值和附加值，对不对？那么我作为一个有志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我肯定要考虑这个蜜蜂产品的一些这个价值，尤其是这个蜂蜜产品。那根据您的这个观察，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整个蜂蜜市场的这个蜂蜜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平稳的发展，还是说有所提升，还是有所下降？这个蜂蜜的这个价格总体来说的话，能不能够对蜂农产生一定的这个效益？
0: 哎，我发现主持人你特别的专业。实际上我们蜜蜂的对家庭来说的话，它这个收入啊现在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这个
1: 多元化、
0: 多元化发展，就比如说蜂蜜，实际上不止蜂蜜了，中华蜜蜂就是以蜂蜜为主，实际上西方蜜蜂的话还生产蜂胶、蜂王浆、蜂花粉等等系列的蜂产品啊。蜂产品的话就相当于，当然了它现在也是这个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说我们曾经统计过，目前的话可能蜂蜜以及它的加工产品的话，它的整个收入来源的话还占70%以上，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确实是呈现了新兴增长期，生产融合这个事情啊多元化，比如说研学，比如说研学旅游，比如说文化体验，比如说蜜蜂去给农作物授粉，就相当于是种植户也是反哺这个蜂农，就是买蜜蜂去授粉这个态势啊等等的一个比重。那这部分的话是现在确实还比重不是很高，应该还不到30%吧啊，但是的话确实是成为了新的一个增收引擎，
1: 这部分附加值比较高，是吧？
0: 我们非常看好这个事情，因为蜂蜜的话 这个高端蜂蜜的话，确实是现在是，还是销量啊呈现一个比较好，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纵向和横向相对而言那个交叉的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同时的话，它品牌建设也建设的比较好的啊，同时这个企业又有很强的信誉的，所以这种蜂蜜的话是小，但是对于一种相对而言就是常规的蜂蜜的话，它的销售量这些年的话，确实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不像。

0: 以前那么，因为现在确实是高糖食品的消费啊，大家都有所顾虑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现象。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随着这个大家对这个保健的一个需求，但是说我们现在的话觉得高糖蜂蜜包括蜂蜜作为辅料啊，代替糖在我们食品领域中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强的增长期。同时的话，我们也是通过刚才说的商场融合的方式，在农民养蜂进行一个经济效益上的一个补充和反哺，这样的话才能促进这个蜂群总体数量的一个有益循环，形成一个正向的这个调控作用。你只有是相对而言让这个养蜂户有养下去的那个强力欲望以后，他才能去养，因为才能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包括授粉农作物的授粉增产提质起到一个间接的促进作用。
1: 明白，就是说蜂蜜呢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呢总体来说如果纯打蜂蜜产品的话可能收益与自己的预期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随着这个蜂产品的不断的发展，种类的越来越多，实际上相关的附加值其实在提升，而且对蜂的这个相关的附加值的这些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包括像您说的雇小蜜蜂过来给农作物授粉都是一种新的一种增收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的那个种植户们如果思路开阔的话，在这个养蜂还是能够有钱可赚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的话，现在例子应该是很多很多了。包括主持人，你刚才提供给我一瓶柠檬蜂蜜水，确实是我都感觉到有点，哎呀，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个说明的话，我们这个蜂蜜水啊，就是还是，已经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了啊。实际上，商场从融合角度来说的话，旅游研学体验，它实际上的话有很多的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山东。日照的举象有一个嗡嗡乐园，它这个景区是
1: 嗡嗡乐园，
0: 对，就是说蜜蜂嗡嗡飞嘛，
1: 嗡嗡
0: 对对，嗡嗡叫，所以它那个就是园区就叫嗡嗡乐园，它占地的话达到了1000亩以上，它而且的话它是把这个植物的认识别、花的鉴赏，包括蜜蜂的体验，包括这个蜜蜂的产品，比如说蜂蛹啊等等的体验，包括甚至是包括一些住宿，就包括各个蜜蜂的元素整体融合起来，至少是三星级的一个旅游景点，就在我们山东的莒县啊。它这个的话，主要是我觉得它主要是针对游客。那第二个的话，典型的这个文旅的话，它是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北京密云的蜜蜂大世界。也是建得很，现在规模越建越大，就是吸引了各地游客。同时的话，他接待什么呢？接待的学生，因为学生他对蜜蜂的科普，蜜蜂有很强的这个勤劳的精神啊，
1: 对，
0: 和勇敢的精神啊，所以让孩子们接触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蜜蜂大世界的话，每年也接待了很多的学生进行一个科普啊。还有一个是尔来蜂业。江苏的南通市，它是城市养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城市养蜂
0: 就相当于是城市里边就是郊亭啊养啊，包括它的一些对咖啡伴侣，就蜂蜜咖啡伴侣，我们不一般都是用牛奶或者是糖嘛，是吧？他们用蜂蜜来替代，包括它的在把蜜蜂在城市的蜂群，就是我们的。
1: 就是每个家庭然后养几个，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一个单位，然后再综合起来，是那种意思吗？
0: 对对对，一般情况的话，家庭里面如果是他对蜜蜂不是那么反感的，而且他不是过敏的话，就那院子里的啊养这么一箱，然后呢他们也去做指导。
1: 吴老师，这第三个例子我还是想额外问一下，因为这个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想歪了，我以为是什么以家庭为单位，是养在阳台上，他说有那个阳台经济嘛，有可能种几朵花，就是实际上是养在小区里边那个花花草草那个地方。
0: 他是小区里边的话，他确实是有风险的，小区里边有风险。
1: 但是这样的蜜蜂如果蜇人了之后，他没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0: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小区里边，尤其是居民特别集中的小区，我们是不太建议去养的，因为它毕竟晚上要开灯，蜜蜂有趋光性。
1: 对，
0: 我所说的这个城市养蜂是有家庭条件的，比如说这个自己家里有别墅的，或者是有小院子的、这种居民家里，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家也就不到100平米，你放在阳台上是会影响邻居。那是肯定是有风险的，有风险的啊。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话也在北京啊养一种叫做无刺蜂， 这种蜂的话本来是热带的昆虫，但是我们在北京的话也是实现了它的整个的周年饲养吧，冬天也过来了。那个蜂的话我就觉得因为它没有刺嘛，它就相当于没有蛰针啊，没有蛰针不至于产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蜜蜂
1: 蛰人的事件，
0: 蛰人的事件，对，过敏事件。所以它这个蜂群的话，我觉得目前未来一定也是城市的休闲或者是缓解这个压力的一种方式。
1: 就是我们说这个城市的农业这几年这个各种类型的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哈，就是有些孩子你像过去的时候在城市里边也有这个小区里边转一转，也就看看小蚂蚁是吧，玩玩这个小蝴蝶，追追小蝴蝶，现在再有个小蜜蜂可以看一看，如果没有刺的话了解一下反正也挺好的，这种感觉呗。
0: 我刚才说的无刺蜂嘛，它跟蜜蜂还不是很一样、啊、
1: 还不一样，
0: 它是跟蚂蚁一样的、它是跟蚊子一样大小的、
1: 这么小，
0: 就南方就海南地区，海南的话也把它叫做蚊子蜂啊，蚊子蜂就相对而言它是比较远的，亲属关系是比较远的。那这个蜂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城市里面也可以养一两箱，因为如果家里面的孩子啊现在学习压力啊都比较大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缓解，
1: 对，看着发发呆、然后呢放空一下，实际上对脑袋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0: 对对对对，
1: 像您前面举的那两个例子，包括那个嗡嗡乐园，还有这个北京的这个蜜蜂大世界，这属于就是我们说的商业开发。那有没有我们说像打造一些蜜蜂小镇这样类型的？
0: 有的。实际上的话，商场融合还有两种重要的途径，一种是小镇，一种是就相当于是我们集中起小镇，有基本上也要合作社或者是什么经营主体来统一经营的方式。它这个小镇的话，它就刚才我跟他说的，就是既有养殖又有商场融合的各种形态啊。实际上商场融合现代的话，就刚才您刚才说的城市养蜂，就是在家里面没有条件去养的情况下，因为它不能影响隔壁的这个邻居或者是那个人啊，所以的话它现在形成了另外一种，就是说蜂群认养。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养殖户，或者是我有合作社，然后呢这个蜂呢我给你养着，但是这个蜂的话是你出一定钱了以后呢这个里边的蜂蜜啊，就相当于是你托管我在养着，是认养的这种模式，现在这个全国是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这项蜂我保证你十斤蜂蜜，但是如果十斤不够的话，相当于是作为我这个保养者啊，就是说我在补足。如果时间多的话，多多少少全是这个认养者的。所以这当然了，可能是每箱蜂的话也得有个一两千块钱的这个认养费，你可以自己装碳的，或者是一般情况下有这个认养情况下的话，它也会有那个碳的，你随时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查看之前属于你自己的蜜蜂哈，私下属于的蜜蜂。那第二个的话，就刚才你说的主题啊、小镇啊，还有一个呢，还是那个授粉服务。授粉服务现在在云南的蓝莓，包括我们山东的草莓大棚啊，把它的蜜蜂这个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它是种植户给养蜂户抢的，
1: 明白？就相当于是找了一批动物过来给我们干活呗。
0: 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租赁，一种是购买。啊，
1: 购买。
0: 对，就相当于是我就给你买断了嘛，就
1: 我直接到了授粉的时候，我直接租你多合适啊？我为什么要购买呢？
0: 那这个就是投入产出比了，就是也有可能是购买的时候更合算呢。比如说你这100个盆，你购买来了以后的价格，如果比租赁的话，你可能还得自己去拉呀，或者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管理啊，等等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它这个总体来说的话，也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就看哪个合算，就看双方自己认同哪种形式呗。
1: 吴老师，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哈，这个蜜蜂的租赁购买授粉服务未来的这个市场空间大不大？
0: 我觉得非常大。因为现在设施农业的发展是非常迅猛，你比如说像樱桃、草莓，包括西红柿，就圣女果啊，对，包括这个的话，就像还有南方的苦瓜，蜜蜂授粉，它的授粉的价值、授粉的效率，可能是我们一般听众都想象不到，所以它这个效益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对果实品质的提升，还是对产量，也就是说对消费者和对种植户都是双赢的， 还有个蜜蜂养殖户也是双赢的，所以它这个前景是非常大的。
1: 就是现在很多尤其是规模农业还有设施农业的很多这个种植户们，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用蜜蜂来授粉可以提高它的产品的附加值，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就说有这样的市场空间。那么就是我作为这个养蜂户哈，就是我肯定要关心一下，那我养什么样的蜜蜂可能授粉更得力一些。那么前面咱们也讲过，咱们这个中华的这个蜂群有国内的品种有国外的品种，那目前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吴老师啊，就是哪一种蜜蜂比较受种植户的这个喜欢？
0: 它是这样的，
1: 授粉能力比较强啊、嗯。
0: 因为不同的植物，它的花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它蜜蜂、雄蜂，就是蜜蜂，包括中华蜜蜂跟意大利蜜蜂，当然价格肯定比雄蜂要便宜。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像番茄类的啊，就是像圣女果啊、西红柿类的话，它雄蜂的授粉效率会更高。但是的话雄蜂相对而言的话它的价格又更贵，所以它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综合效益的一个考量，所以它不存在说是某哪种好哪种不好，就纯属就是一个是授粉效率，另外一个是经济效益。
1: 就是根据您说的，作为这个养蜂户来说，如果以后想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条这个主要的经济来源渠道的话，也需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大棚设施农业，还有大规模的这个这些有这样需求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构成，对应的什么蜜蜂、
0: 这个、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你要靠单一的农户自己去找种植户沟通，这个是有前景但是有难度的，
1: 而且特别没有效率，特别费时。
0: 他这个说白了还是得有合作社、
1: 嗯、
0: 就相当于说我们的组织化、
1: 嗯、
0: 组织化就相当于是我们养蜂这块的话也是通过养蜂的合作社，种植这块的话也是通过种植的合作社，甚至通过政府来中间来协调，然后呢它才能形成一个大范围的，你想找蜜蜂你就知道哪去找，我想找需要授粉的作物我也能找到合适的，你要是单纯的靠这个农民个体，
1: 明白，非常有
0: 难
1: 度，难
0: 度是有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当然了，
1: 沟通的成本也非常高。
0: 如果说这个区域里边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业态了，那的话有可能是个体可以去、实现，但是总体来说效率还是低。
1: 明白，就是我们说了关于这蜜蜂的种类有这么多，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法的，说这个中华蜜蜂呢有这个7000多万年的进化史，那么在中国呢，中华蜜蜂抗寒抗敌的这个能力是远远超过西方蜜蜂的，一些冬季开花的这个植物如果没有中华蜜蜂的这个授粉必然会影响生存啊。这个中华蜜蜂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也不叫一专多能吧，它好多蜂蜜都能采，它不是单一性的，而且呢就是近些年来还有一个说法，说有一个词叫做祖宗延续，你看这个猫里边说中华这个狸花猫，狗里边有个中华田园犬，都评价非常高，就是包括他们这个抗病能力、生存能力、看家护院的能力、与人类沟通的能力。然后我们这个中华这个悠久的这个农耕文明里边也有这个中华的这个蜜蜂，应该是也很不错。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观察，虽然我们近年来中华这个本土蜜蜂的这个种群数量规模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它也受到了一些外来的这个蜂种的一个影响。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需要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确实有一些专家说是这个蜜蜂影响了中华蜜蜂的生存和发展啊。事实上，我个人是不是对这个观点不是特别的认可。西方蜜蜂引进了以后呢，西方蜜蜂事实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这个引入中国的。但是它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经济效益。
1: 嗯，
0: 经济效益是完胜中华蜜蜂的。
1: 就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本土蜜蜂的一个种群数量受到了一定的这个
0: 它
1: 影响？嗯，
0: 这样啊，就是说西方蜜蜂它在生产蜂蜜的产量上，同样情况下它比中华蜜蜂要多，而且的话，中华蜜蜂生产不了的，比如说蜂王浆、蜂胶，西方蜜蜂都能生产。也就是它的经济效益上的话它是完胜的，也就是当时所以的话在中华蜜蜂的生态价值在那个阶段的话就相当于是就是我刚才也反复说了中华蜜蜂对山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的话它有一段时间被忽视了，所以的话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啊，也就经济效益控制这个无形的手的话就相当于是压向了 西方蜜蜂一侧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西方蜜蜂它刚才也说了，它的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大面积开花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主要蜜源开花阶段它生产。比如说我们江浙一带的话，就是说尽管它可能是大面积开花，除了油菜以外其他的也不多，但是的话它也采取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生产蜂王浆啊，所以的话它这个西方蜜蜂的话可以说它集中在平原地带更多一些啊，就是像或者是大面积开花的地带更多一些，当然也不是平原地带，比如说洋槐开花是在陕北啊，或者是宝鸡也是山区啊，
1: 嗯，
0: 但是中华蜜蜂的话它实际上它更倾向在山区养殖，所以的话山区养殖，比如说我们的乌蒙山区，比如说滇南山区，它养蜜蜂它并不占优势，所以的话也就是它这两个根本就不是特别的矛盾，
1: 也不是特别的冲突，
0: 对、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冲突，
1: 就跟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类比一下、
0: 嗯、
1: 就跟我们说农业里边就植物里边、
0: 嗯、
1: 比如这个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玉米、
0: 嗯、
1: 还有那个地瓜、
0: 嗯
1: 还有很多带胡子的东西，比如胡萝卜、
0: 嗯、
1: 番茄、
0: 嗯、
1: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以前不是我们中华本土的东西、
0: 嗯、
1: 都是从外边引进过来的、
0: 嗯、
1: 实际上然后它非常适合本土的这个种植栽培，产量也好、
0: 嗯、
1: 然后呢也符合这个中国人的口味，实际上就是它并不影响我们其他的本土的一些作物，或者我们本土的作物它有些市场的占比下降，它有它本身的一些原因，其实我们应该辩证的去思考，是这个
0: 道理。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中西蜂就是中方东中华蜜蜂跟意大利蜜蜂为主的西方蜜蜂，它的关系啊，
1: 嗯，
0: 应该从零和博弈往和而不同的方向发展。
1: 明白。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中华的这个本土蜜蜂，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保护？
0: 那当然。
1: 那保护它的意义
0: 是什么？中华蜜蜂
1: 是
0: 我们国家本土的蜜蜂，而且是重要的遗传资源。它尽管它产分生产分产品的

0: 全按照经济效益来说的话，它这个蜂群就没有，就慢慢的，也就是慢慢被淘汰了。而且的话，它现在中华蜜蜂呢，还有一个典型特点，山区的农户实际上种植的就相当于可获的经济效益的途径，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的。而中华蜜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乡村振兴、促进山区
1: 一个抓手
0: 养活户的一个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它中华蜜蜂的话，它现在国家是非常重视。我们国家的话也有很多的地理类型，包括西藏中蜂，包括阿坝中蜂啊，包括海南中蜂，都是独立的地理类型、遗传类型。所以的话，我们国家的话也建立了很多的保护区来进行保护。保护区内，比如说我圈一个多少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它理论上来说不允许蜜蜂进去，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这个蜜源植物的这个竞争关系。尤其是蜜源植物匮乏的时候，确实是意大利蜜蜂它会去抢中蜂的饲料。但是我们尽量让它在蜜源匮乏的季节不放在同场饲养。事实上的话，如果说外界蜜源植物很好的话，这两个分种它也能够放在一起饲养。但是的话，它为了确保的话，我们可以建立保护区，然后呢要保护这个种群。一个是当然一个生态养护种，另外一个是遗传基因啊。这个需要保存的，并不是这个基因现在看起来说是，好像是产量低啊，但是的话，它可能在别的说的话
1: 还有优点，有些地方
0: 你要是给它丢了以后再去找回来，
1: 找不
0: 回
1: 来
0: 了。
1: 对，是的，
0: 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要把它当成说是有你没我为没有我有我没你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我们认识到保护这个中华的本土蜜蜂的这个重要性啊。一方面我们建立保护区，然后呢像您说的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护。另一方面呢，就这个蜜蜂的这个生存呢，有些可能也面临着一个保护区之外的一些威胁。比如说有人反映呢，今年就是在户外见到蜜蜂的这个数量就少了。有些人是怎么联想的呢？说可能是与这个农药打的比较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就是今年以来吧，有很多这个无人机打农药的这个视频哈。然后呢还有的说这个蜜蜂呢，有些蜜蜂呢它比较这个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可能高温了对它也是一种伤害。比如说这个2023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这个高温干旱，在北京的这个密云发生过这个中蜂因为密云枯死很多种群然后消失的灭失的一个情况。而且根据这个相关的气象预报说，今年这个受阿尔尼诺的气象的影响，我国多地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夏天出现比较高温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南方，像这个新疆地区，有些蜜蜂的生存呢可能面临这个危机。我们面临这样实际的情况，包括这样的干旱，像您说的除了保护区之外，我们中华本土蜜蜂也好或者别的蜜蜂也好，面临这样生存危机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吧，其实我理解啊，包括无人机打药造成蜜蜂死亡，这现在确实是一个我们作为专业人士啊，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甚至是农民来，就是我们的蜂农来控告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1: 而且好像我作为一个蜂农，好像也没有办法，因为
0: 也不是没有办法，他这个说白了是一个协调的问题。我再说吧，还有一个是极端天气造成蜜蜂的这个。实际上极端天气干旱吧，就是温度高吧，它并不是直接把蜜蜂给弄死了，而是因为断粮饿死了。
1: 对，那些花花草草，
0: 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对，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这么一个养蜂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当然它总体来说的话，它还是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的这个生产和保护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变化速度。首先谈到无人机打药这个事情，那你说是不打药，不打药肯定不现实。
1: 对，
0: 这问题的真相实际上是不是不能打药，是不知道如何去避开打药的问题，不是去避开打药，
1: 或者没有考虑到。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典型的油菜，油菜有的时候的话它的卷合病，你如果不打药的话它可能是损失率很大。那么蜜蜂的话，它事实上的话确实是一个打药损失问题，但是它的核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无人机喷药的时候呀，大量推广之前啊，它是农户，他有的时候能看到你在打，他可以迅速的采取措施，或者是打药，就无人机打药之前的话，它是在花蕾期，就是花还没有大面积盛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相当于是蜜蜂它可以晚点进去，因为现在的话，事实上很多的农药对都是相对而言低毒 降解快的一个农药，现在 有那么两三天以后蜜蜂再进去影响也不是很大。那么现在的无人机普及以后呢，它打药呀，就是说很可能是集中在

0: 生活期，所以的话那个时候蜜蜂还是采集的一个高峰嘛，所以的话它时、嗯、说白了就是时间和空间高度重合以后它这个矛盾冲突了。那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也不是不管啊，农业农村部就在今年的年初他发布了蜜蜂授粉期科学安全用药的指导意见。
1: 嗯，
0: 各个地方的话他实际上也是在摸索具体方法，那总体来说他有我觉得有四个层面吧，一个是药剂选择，就现在药我们既要对这个作物的这个病害啊虫害有用，同时的话要对蜜蜂低毒，当然了这个价格成本可能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利害关系的一个协调，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时间错峰嘛，如果是一些直接喷上去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可以打药可以集中在早晚，哇蜜蜂还不多，或者是就是说你就那个蜜蜂进场前或者是蜜蜂进场后。那第三个更关键的我觉得是一个信息的互通，就相当于是这个蜂农我到这来了以后我也进行一个报备是吧，给村委会也好或者是给这个合作社也好或者是给当地政府也好进行一个报备，然后呢你打药的时候你提早点告诉我，就是说相当于种植户你要通知我这个养蜂户，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飞手来落实，就说白了无人机不是靠人去弄嘛，
1: 嗯，
0: 这飞手来落实就相当于是蜜蜂就是说我通知你，我今天通知你我后天要打药，然后呢你自己采取措施搬走也好或者是关闭巢门也好是吧，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打药完了以后两三天它又可以正常的飞行了，所以的话它说白了就是一个这个当时现在确实存在这个瓶颈，就是政策在实行中打折，文件也发了，但是或可能是很多人通知啊这个没到位没到位的。
1: 哎，这里边其实也是沟通的事，你打药的目的不是为了增产量吗？我这个蜜蜂也是益虫不是害虫，
0: 对的，
1: 给你授粉也是增产量嘛，实际上一样的。
0: 还有一个呢就相当于是像蜜源区做的挺好，蜜源区做的是个气象指数的保险，就
1: 是这个，哦，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金融产品是吧，
0: 金融产品，
1: 嗯，
0: 保险公司介入，然后呢农户好像是付十来块钱吧，然后呢政府出一部分钱就是给帮助农户把这保险弄了，这是一个。那么刚好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信息互通，错峰施药和低毒农药，
1: 对，
0: 关键信息互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关键啊，
1: 对，
0: 关键、嗯、所以的话它是一个，
1: 其实做好有效沟通之后很容易双向奔赴，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特别难解决的大事，无非就是错峰呗，嗯，
0: 所以还有呢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以蜜源这个例子干旱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蜜源就是干旱这个事情啊，就是尽管北京的温度可以达到很高，但是热带地区不照样有蜜蜂吗是吧，寒带地区不西伯利亚也有蜜蜂啊，所以的话它这个蜜蜂它本身生物学它自己会去调冷热，但热什么原因呢，热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植物不开花，嗯，一个是蜜蜂应急，它为了去采水来降温或者是去采蜜，它说白了就蜂箱里面没有这个管理措施没跟上，就是又缺水又缺粮，它不得不出去
1: 干得多了也累死
0: 累死了、
1: 嗯，
0: 第三个的蜂王停卵，就是相当于是太热了以后蜂王也会有应急反应，就是停止产卵，停止产卵的话要后续的蜜蜂，因为我们
1: 就只消耗 不增加，
0: 对，所以的话它就相当于是就是
1: 蜂群减少，
0: 蜂群小了，蜂群少了，这三个因素。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就是说现行的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也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比如说是保险，就蜜源区的这个蜂业保险啊，还有技术是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要人工去给它喷水，人工去给它喂水，然后呢饲料要保证充足等等的，还有遮阴等等的一系列管理措施、技术措施，还有呢蜂业的这个政策的政府政策的支持，
1: 嗯，
0: 所以它这些技术模式的话应该来说是有成功的案例，但是的话在全国范围里面进行一个推广的话，嗯，可能还需要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嗯，这是我理解的这个几个问题。总体来说的话并不是说解决不了，虽然问题是比较严峻的，但是清晰的路径和成功的局部案例是有的，所以可供复制推广。
1: 嗯，吴老师您说的非常详细哈，嗯，我们都知道蜜蜂虽然是有着小小的身躯，但是它们却蕴含了巨大的能量，它们不仅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更是众多野生植物繁衍的关键媒介，它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蜜蜂们虽然不懂浪漫，但是却日复一日地为百花传递情意，完成生命最精密的交接。520呢，谐音我爱你， 那么在520这个恰巧语意我爱你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为蜜蜂这个小小的生灵献出属于我们的友爱，让我们共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我们拥抱绿水青山。好的，非常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副所长吴黎明研究员，谢谢。
0: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事实上，蜜蜂是人类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6000年前岩洞壁画中就已出现人类养蜂采蜜的场景。古埃及人称蜂蜜为太阳的眼泪，神农本草经则把蜂蜜列为除百病和百药的上品。中医利用蜂蜜独特的防腐抗菌功效，将其制成各种蜜丸，这一工艺流传至今。在这份甜蜜与治愈的背后，是无数小小蜜蜂的辛勤付出。一个成熟的蜂群通常由5万至10万只蜜蜂组成，工蜂的一生不足50天，却要承担筑巢、育幼、采集等多重职责。在短短20天的外出采蜜期里，它们每天飞行约50次，每次造访数百朵花。酿造一罐蜂蜜需要上千只蜜蜂累计飞行8.8万公里，探访200万朵花，相当于绕地球2圈的距离。千百年来，蜜蜂一直为人类带来诸多益处。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用诗词表达了对蜜蜂的深深喜爱。唐代诗人罗隐曾写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而吴承恩这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的作者，也在其《咏蜂》一诗中赞美了蜜蜂穿花渡柳如箭般的速度。在没有生态学术语的时代，人们已然感知到这些微小生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也知道蜜蜂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传承的深刻内涵。保护蜜蜂等传粉者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520世界蜜蜂日，让我们共同致敬这位最忙小农人，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位地球的甜蜜使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海涛李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徐新庄卫生院院长赵春燕赵院。接下来咱们继续啊，第一个话题问一问，上集我们重点聊了怎么早发现，但是呢很多家属更关心的是确诊了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它没有办法彻底治愈，就是我到底对于这个治疗应该抱以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期待和目标。李主任，是不是您在临床上也老有人问您这个问题？
3: 对对对，
2: 嗯，
3: 今天我这个上午门诊，哎，还这个大量的病人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没有治疗？那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呢，这个应该说目前呢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比如说近两年免疫单抗治疗的药物的这个产生啊，而且呢治疗效果呢越来越好啊。我们在临床实际当中呢也有一些病人啊，比如说50多岁发生这个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啊，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哎，发现脑内的这个毒性蛋白减少了50%，就接近正常，啊，然后呢，这个注射这个药物呢，可能还会，再会延期，原先可能2周啊，或者1个月打一次，可能现在需要再更长的时间打一次啊，所以这些都是利好的消息，啊，也就是说让他这个延缓他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持续时间，让他离这个中重度痴呆的时间越远一点，越发生到越晚越好。
2: 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50岁确诊之后到医院里面，依从性很好，医生让干啥咱就干啥啊，做的这个治疗呢很顺利，

0: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中重度的那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周期，我们大概能把它撑到多远之后？
1: 哦，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直接啊，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啊，
0: 你们的目标
1: 啊，我们的目标，或者说临床科学家，或者说基础的研究的科学家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这个让这个免疫或这个单抗的药物啊，对应的治疗发生的副反应越少越好，啊，能够让它这个延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好，那么目前呢，应该说，理论上呢，就是这个三期临床研究，包括近两年的一些研究，做一些相对阶段性的这个结论，可能延缓个3到5年。啊，也就是说，经过一个系统的一个疗程啊，18个月的治疗可能能延缓个3到5年。那么长期也可以长期进行治疗。
2: 另外，我就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么点儿，但有的人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会存在个体差异，因为医学的治疗个体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1: 对对对对，
2: 嗯，
1: 个体化是。精细化是我们，应该说临床当中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由原来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哎，到对应的治疗，对应治疗以后呢，可能个体化啊，刚才像朗哥提到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非常好，哎，个体化的治疗，比如说有些人携带基因是吧，有些人没有携带是吧，那么他的疾病发展它是不一样的。他的每个人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包括临床症状，每个人，哎，有些人可能伴随精神的症状，有些人伴随精神障碍的问题，他这些都需要每个个体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治疗，这就叫个体化治疗。
2: 而且还会提到一个词，就是今天可能我们四个人两位专家都提到的尊严的问题，就是回望自己的一生，有人也会在社交媒体发起一些这个话题，比如说人生就剩最后一天。其实我们现在我觉得已经进步到了很多的人不会以生命的长度去衡量，我觉得这个质量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说这个3到5年，你再想想，你精精彩彩的3到5年，能够像您所说，能够高质量照顾自己。赵院长所说那个沟通，我能够和爱的人去好好说话，和我的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去说话，就是3到5年，我觉得3到5天都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
1: 是，
0: 患者和家属应该抱有的合理的期待，就是经过治疗之后，其实能够把这个病程尽量的延缓。我觉得具体延缓多少年，其实刚才，李主任已经回答了，就是其实大概3到5年，但是根据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于治疗目标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答案了。
2: 对，另外就是我就觉得希望这个事情它就是希望，就是说在20年前您肯定不敢想阿尔茨海默会有现在这个治疗方式，就这个新的方法比如说2年前出来，可能您也想象不到会是这样，3到5年谁知道又会怎样呢。
1: 是的是的，科技在不断的在发展，原来我们想不到的事儿现在都成真了。那么未来的几年把这个时间延缓之后，又一些好的进展的，
2: 就给我们做好进度条，先听医生的话，把这3到5年做好了，然后就是科学家们，他比咱们还要努力，就他比康乐可能还要害怕这个基因会砸到我的头上，真的是这样。
1: 是的，
0: 很多家属会形容说这个病是倒着活回去，先是忘事儿，后来可能是不会吃饭啊，甚至是不会走路，躺在床上吃喝拉撒可能都要靠家属去照顾啊。赵院，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在社区里面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疾病的自然进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会经历哪些阶段，让大家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3: 总体是分三个阶段吧，是早期、中期、晚期。一般来讲呢，总体的进程呢是在8到20年。但是其实像李主任刚才讲到的，每个人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而且干预啊，包括用药啊、依从性啊，对这个都是有影响的。前期呢，可能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近期记不住事儿，

0: 说话卡壳，或者是基本上的生活是能够自理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黄金的一个治疗期，这也是一个早筛的一个目的。然后中期呢，大概是2到10年的时间，可能就发生了一个认知的障碍，认不出身边的人了，迷路了，或者是对于白天黑夜也不是很明显了，对于幻觉啊一些精神的症状也会出现了，这是中期，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人员家属要重点关注来进行一个看护了。
1: 嗯，
0: 那么晚期呢，大概就是发生在1到3年，那么语言能力啊无法行走啊，很多人瘫痪在床啊，其他的并发症可能就出来，往往就出来了。病程呢这时候就需要完全依赖于家人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个照护了。
1: 嗯，就通常从一个相对来说还能自理的状态到躺在床上完全依赖家人24小时全天候的照护，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少年，会进展到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程度？
0: 我觉得可能要是进展快的话5到5年，
1: 就你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之下让它自然发展是吗？
0: 5到10年。
2: 哎，我这里面会有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多人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就家里边有人确诊阿尔茨海默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人，你们听到过有身边人这样安慰他，哎呀那就傻吃傻喝就别管了，反正他也记不住，对吧，就是让他开心就行了，你们照顾好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首先你照顾不到他，就是你看不住他走丢什么的，可能也跟小孩一样你看不住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嗯，包括康乐的爷爷遇到过，您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上期节目一开始也说到的，他会发展成失能，就这个过程他是发生怎样的变化？他本来是一个认知障碍，他还能吃还能喝，我最后怎么就失能、失智、失语？失智我能够了解，我也不会说话了，就瞎说八道，我可能也不行了，然后我就瘫在那儿了。这两个问题我还是挺好奇的。
1: 嗯，李主任来回答一下吧。
3: 嗯，也就是说失智这个时期呢，可能就是说尤其是出现在我们早期啊，早期可能就是忘事儿啊，是吧，老是重复呀，生活能力下降啊，精神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啊，那么这些是可能出现在早期或者说早中期。
4: 嗯，
3: 那么到后期呢，晚期呢，可能就是一个精神障碍出现了，这种幻觉呀，啊，可能他这个现实和这个
1: 记忆，虚拟的这个东西分不开了，
3: 分不开了。这个对这个康乐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实的世界和这个虚拟的虚幻的世界，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分不清楚哪个是我真实的记忆。
1: 嗯，
3: 这是很可怕的。
1: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3: 啊，
1: 比如说我今天反复循环听一首歌，我可能晚上躺在床上，我会觉得，哎呀，这首歌还在我脑海当中去循环，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清醒理智的人，我能够分清楚这个歌、这个声音，它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它并不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但是，一旦它发展到晚期之后，它分不清楚了，它可能会跟自己的家属说：“说有人在我耳朵边唱歌。”
2: 或者说，你给我把那个录音机关了。
1: 对，
2: 哦，
3: 对，
1: 对，
3: 对，
1: 嗯，
3: 对，这就产生了我们叫听幻觉，这是一个专业名词。
2: 我觉得听歌还行，否则就是如果有
1: 我举这是最
2: 最
1: 能够接受的例子。
2: 对，就有的人说他骂我，或者说你背后蛐蛐我什么这类的。
1: 嗯，
3: 对对对，
1: 嗯，
3: 是的。
2: 但然后再往下发展，就失语。
3: 对，
2: 然后
1: 阿朗其实就是想知道说为什么一个记忆认知障碍最后会发展到失能。
2: 对，我觉得就是想告诉大家，
1: 嗯，
2: 就如果一旦确诊了之后我们得治，不是说你真能照顾他就让他傻吃傻喝没心眼也挺好，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并不是这么个事儿，对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其实回答阿朗和康乐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主要还从这个发病的机制来说了。
1: 嗯，
3: 因为这个病呢其实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毒性蛋白在不断吞噬我们脑的神经元细胞。
1: 哦，
3: 它吞噬到我们的情绪相关的部位，额叶，哎，它就精神症状出现了。它吞噬到咱们的这个记忆相关的部位，海马，哎，记忆力是吧，就不好，
2: 哦，
3: 啊。吞噬到比如说这个和我们这个运动功能
1: 动
3: 啊，比如说肌底节是吧，哎，管我们运动的，哎，那就肢体活动就受问题了。啊，那么这个进而其他的一些包括语言失语啊， 失语呢，其实和我们的运动功能部位是相关的。
1: 嗯，
3: 咱们简单的理解的，脑的这种吞噬性的吞噬到某一个功能部位，它可能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
2: 明白了，我们大脑是分区的，比如 A、B、C、D 四个区，它有的是先攻击 A 区、B 区、C 区，到最后可能就是全部沦陷了，全部被攻击了。
3: 对，哎呀，
2: 这么我就了解了。
3: 对，你们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太有专业性了，这个其实就是用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科学研究来说，它我们叫时空的变化。
1: 嗯，
3: 疾病不是说一个是时间的纵线的变化。另外还有空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先是吧吞噬颞叶是吧，海马这一块早期，然后不断的到达脑的这个是吧情绪的这个部位，不断的到语言的这个部位，不断到肢体功能的部位，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
1: 嗯，简单说就是二 D 三 D 四 D 通通扭曲在一起，发生了混乱，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平面，什么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能够感知到的气味啊、味觉，所有的这些你可能全部都是错乱的。
2: 对，李主任，您是神经内科方面的专家，就是很多嘉宾在自己从事领域，他可能会给自己的疾病去分个类，比如说有的说三甲神经痛它是天下第一痛，有的病呢它是特别难治的，有的病是我们专家最不怕的，比如甲状腺癌什么这类的。有人就说，如果说只能得一种癌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得甲状腺癌。就是在您看来，神经内科其实是个特别复杂的领域，就阿尔茨海默在您这儿，您大概会给它怎样一个定义或者排序？
3: 嗯，我给它的排序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其应该说是这个可以称之为不痛的肿瘤。
2: 嗯，
3: 它比肿瘤还要严重。肿瘤它剥夺的是你的、可能就是你的肢体的这样一个是吧，或者一个器官的功能，它可能慢慢侵蚀，但是人还有感知、有尊严、有认知，都知道、都清楚它将带向何方。但是这个病呢，它就是等于是打乱你的认知。啊，然后呢，这个你没有希望是吧，你可能就是在
0: 生活没有质量，
3: 没有质量。
2: 对
3: 对，就是在一种深渊当中是吧，在这种泥沼当中。
0: 对，它是一个宽度和长度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3: 对，赵远说的
0: 就是肿瘤可能影响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长度，但是
2: 就肿瘤患者家属真的是可以用爱去创造奇迹，或者说给他一个很好的照顾。而阿尔茨海默认知障碍，你的家属做不到。可能康德在稍后也会和大家谈一个问题，就阿尔茨海默这个照料者家属的一个抑郁问题和一个心理问题。对，
1: 嗯，我们放在最后去说啊，我们前面还是说一说这些疾病的治疗的目前的进展，给大家一些希望和专业方面的支持哈。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疾病发展的进程啊，其实就是想让家属们能够知道这个疾病大概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两位觉得了解这个进程对家属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可以，大家最起码家属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可以第一是了解他是否处于这疾病期的哪一个阶段，下一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可以选择最好的时间进行一个干预延长，这也是我们早筛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当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因为有一些还有病急乱投医，没有确诊之前认为买一些好的一些保健品，一些去保养，包括等等吧，可能就把这个疾病耽误了。
1: 嗯，
0: 那我们确诊了之后呢，家属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方面的一些准备性的工作。
1: 嗯，
0: 包括我们家里的一些准备，在前期的时候去应对他即将出现的一些生活技能的一些丧失，记忆力我们可以做一些家庭内的一些其实干预，不一定非要到医院，其实家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比如说生活技能，就拿吃饭、穿衣、系扣子、上厕所这一些最基本的技能，我们家属是可以引导进行一个锻炼的。还有包括空间感，还有包括记忆力的一个练习，数字的一些游戏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是都可以在我们及时 得到它的一个进程的时候去采取的一个干预措施，还有包括后期失能失智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需要引入外来的力量来介入了，这也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再硬扛了，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患者送到医院进行就诊，进一步的一个治疗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这个过程来讲，我们心中家属心中有数，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要不就像大家讲到的，可能大家属觉得真的是暗无天日那种感觉，无尽的深渊，那么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对于整个家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1: 阿朗，你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对于患者本人来说，这个疾病最可怕的是他永远不知道我下一个丧失的技能是什么，因为未知，而且他这个疾病的病程的发展对于患者本人来说可能他也并不是规律性的发生的，他没有任何的规律啊。但是呢，刚才赵院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患者本人不知道，但是家属是可以通过学习专业的知识知道下一个阶段有可能发生什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让你恐惧的是未知，一旦这个事情是已知，那么实际上你就可以提前的去做很多的准备，那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也会稍微变得小一些啊。
2: 对，就是情绪对人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现代医学是要顾及那个患者，其实那个家属的状态我们也要去感受到。如果说我没有听到这些节目，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可能觉得这个老人就是在找事儿，而且你原来不这样，你现在孩子也不给我看了，你天天还疑心老头那个在外边有人。
1: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过，就是那些断舍离的博主，就是拍了很多特别精彩的家庭啊，就是到家里面去一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老人从外面捡的这个破烂儿，捡到家里面，家里面就几乎是没有办法下脚。最新我看到的一期是家里面连那个鸡蛋，就是完全就是变成炸弹了，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这个吃的东西在家里面全部发酵生虫啊等等。底下其实现在掌握相关医学知识的网友们越来越多了，就有人在评论区我看提醒他，如果这个老人之前不这样，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请你带他去医院里面看一下神经内科，关注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
2: 就是性格和行为的突然改变，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诊的信号。就是我们把患者的这个情绪和病情接住了，再让家属接住，就是比如说我家里老人他今天可能这样，如果我不及时干预，他后天可能会出现那样，我现在知道了，我就可能家里会做一些对应的准备。就寻求社区医院的帮助，居委会的帮助，居家养老，居家照料，我觉得就会，就你就不觉得很绝望了。
1: 来说说治疗哈，说说有希望的事情。前面其实李主任已经提到了，就是现在有靶向新药，比如说多奈单抗，伦卡奈单抗啊等等，就是您能不能用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掌握医学知识的人，大家能听得懂的话说一下，就是这两种药到底解决了什么以前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3: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应该说提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直击这个要害。因为这两种药呢，单抗的这两种药物呢，应该说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机制当中的这个毒性蛋白。也就是说我们得了这个病，这个是什么导致的，这个罪魁祸首是什么，它针对的就是这个毒性蛋白。这个毒性蛋白是罪魁祸首，把这个罪魁祸首从脑内清除出去让它的这个对脑的损害相对来说少一些。它可能还会产生但是让它移出去的同时，它的这个毒性蛋白的量少了，那产生的对神经元细胞的这个损害就相对小一些，症状就会减轻一些这就是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特别的专业
1: 就是比如说家里面孩子现在马上要高考了，发现语数外这三门孩子数学只能考20分，这个时候家长 给孩子补课，请老师哈、啊，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题集啊、错题集啊等等，全给你用上了，定向的来解决数学不好这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靶向，是吧？
3: 对对
2: 对,
3: 对。
2: 或者就比如说现在肥胖，我们前两天刚请了您的同事葛志文在做肥胖。其实现在肥胖，人们以前只会拿分量去看，现在我们内脏肥胖哪儿胖哪儿。

0: 哪有毒性蛋白，我们去减少它的一个对我们机体的影响。那现在是不是也意味着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虽然我们在说治疗啊，就是对它的病因我们会更清楚一些。因为我作为一个健康节目主持人，我特别怕就是大家在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专家都很厉害，说这个病因不是很明确，大家就觉得你这水平行不行呀。我就现在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了。
1: 对，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呢应该是比较明确了。主因呢就是说是 Aβ 的淀粉样蛋白假说啊，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机制。而且呢我们通过这个临床当中的这个治疗之后呢，发现呢这个经过了对应治疗之后呢，它的症状有所减轻。
0: 也借着刚才我和康乐所说的那个有的病因不明确，大家如果听到我们以后的播客当中还有专家这样回答，一定不是我们专家水平不行，是我们更严谨。因为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有些疾病它就是我们暂时不知道它的发病机理，就只能代表我们更严谨，对大家更负责。
1: 对，阿朗说的特别好。人啊，他这个群体他是一个未知的神秘的，他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认知他。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去认识它，也可能是它的一部分，但是那恰恰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最好的状态。所以它应该有一种，就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啊，有一个尺子。什么是无限的？那个尺子可能是吧？尺子是可能把它分到分子水平，什么在什么纳米水平等等，它是无法分的，是无常的。所以这个无常的、无限的，也是对我们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渴求。同理的。
2: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最新的靶向的药物，常规的药物，比如说这个多奈派奇、美金刚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辅助的干预。我了解到的有这个高压氧、认知训练，包括地中海饮食啊等等，这个也是在治疗当中被提及的比较多的哈。这三类手段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说我选一个最好的，我就吃最新的药，还是说搭配着用？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这是应该说啊，常规治疗是我们大部分比例的这个患者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像我们徐泉庄卫生院啊，我们可能很多常规治疗要放在我们基层。那么这个基层的常规治疗也显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一部分群体呢，多奈派奇、美金刚，这些都是对症改善这个认知障碍的。它可能通过不同的通路啊，也可以说，通过这个通路啊，从这个路到达这个方向，从另外一个方向再到达这个同一个目的地。那么这一块应该说早期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对脑血管病的重视程度要远远的大于对这个病的认识程度。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脑血管病的预防大部分愿意去吃，但是这个药他就不愿意吃啊。其实呢，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改善率或者说延缓它的这个程度都有30%，就是我们叫30%，就是三成。这样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群体这个应该说获益度还是很高的这个比例。所以还是提高我们的认知，去早早的去评估，完了早早的去干预，哪怕是常规药物干预也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对疾病的进展延缓。
0: 另外我们就提到那个常规，其实我理解它是不是一个基础，就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进行下一步治疗，但你等于没底子。你想做，比如说有人老人髋部骨折，你能去做那个膝关节置换，但你就60斤70斤，你没有那个身体的耐受能力，你承受不了。所以就说这个就听专家的，你先把基础的用上，有什么适合你的新方法，什么清除靶向药，我就觉得那特靠谱。你就用上就行了。
2: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靶向药在咱们社区医院现在能开到吗？
3: 现在没有，
2: 还没有。那基础的药物在您那儿能开到？
3: 基础上的药物一些是有的，
0: 覆盖了。
1: 阿朗总结的，我觉得他具有这个临床大夫的这种思维啊。你看他用基石这个字用得特别好，就是常规药物它就是一个基石。那个靶向药物那一部分药物应该说是锦上添花。
0: 对
1: 啊，而且它限定于在轻度早期，你到中重度是 它是、嗯、
0: 对，
1: 哎，是
0: 效果是有限的，
1: 哎，效果有限，而且是不是适应症、嗯、适应症我们绝大部分把它放在这个轻度这个，
2: 嗯，
1: 啊，早期轻度这个时期。
0: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社区医院多么的重要，
1: 是，
0: 就
1: 是，
0: 而且我们俩现在也在社区医院自己看病和带家人看病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我们惊讶于它水平的高，就首先我们看病那个及时和便利，我们就不在这儿嘚瑟了，对吧？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很自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它水平高，就一旦不行我摇人，我能摇来，而且还会有这样的合作，对吧？
2: 嗯，
0: 所以就这也是您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很有底气。
3: 对，我们现在和友谊作为紧密性依恋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转诊和沟通，我觉得对于社区来讲这就是最大的底气，能把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在家门口解决，这就是每一个社区的一个目标。
0: 对，
2: 嗯，我们接下来来帮助一下患者的家属吧，终于聊到这个部分了啊。我们之前就有听众留言说，老伴儿确诊之后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骂人，家里面天天吵架。就我们前面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给大家科普相关的知识，大家其实听到这儿已经知道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到了中期可能就会出现暴躁、幻觉、走失、不睡觉等等这些行为的问题啊。那如果他没有确诊的话，家属可能就会以为他是故意气我，就像老哥一直提到的，就是猫友群里面的那个朋友，
0: 对，
2: 就这老人偷东西啊。
0: 我们那个500人的群，就好多人都在给他出主意，说什么老人变坏了，有人会这么说。其实你就在想，就是我们是法治社会，我们是对他是有监控的，那个非常明确的证据，他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你得透过那个底层去看这个老人他到底怎么了，果然他就是病。
2: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李主任帮我们的家属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哈、就是以上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他不想好，还是他生病了，他身不由己？
1: 作为患者来说，他肯定是身不由己的，他的疾病的这个症状的发生是他无法所掌控的，因为那是疾病啊。
2: 嗯，
0: 对
1: 啊，是疾病啊。确确实实啊，这个患者自身感觉到那种无力感和家属感到的那种，应该说是也是一种无
2: 力
1: 感，
2: 无
1: 力
2: 感
1: 啊，也是一种无力感。应该说各自
2: 不太一样
1: 啊，各自的滋味是不同的，应该说是很无力的，无法掌控的。
2: 所以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他确实发生这样的行为，他是因为生病了，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哈。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家属怎么应对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假设老伴儿正在骂人，或者坚持就说有人要偷我们家东西，家属这个时候立刻可以做什么，绝对不能做什么？我觉得两位都可以给一些建议，因为赵院长您那儿肯定接触的这个患者也很多啊。
3: 是。这块呢主要是一个三不能做的三不原则，不能跟他去争辩、去跟他说哎，没有人偷你东西，不能说去责备他说你怎么这样啊，老诬赖别人偷你的东西、还有不能强迫他，不能强迫他做一些事情。那我们需要引导的就是去转移他的注意力，跟他去聊，哎，是吗，什么丢了，我们一起去找一找。还有包括对于我们居室的环境啊进行一个简易化，不能太复杂。还有包括我们进行一个情绪的一个安抚，一般一直都说老小孩嘛，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一样去对待，有更多的耐心去对待他。
2: 李主任，您那边您会怎么教患者的家属？这个对于家属的培训是不是也是你们在临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赵院讲的确实也讲得特别好啊，也很这个分层很细啊。那我就说说我们临床当中啊，临床当中我们门诊经常出现，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啊，也病人包括家属啊，可能就是这个家属来就诊，带着这个老人去就诊的时候呢，他先进来偷偷的跟大夫说，哎，李大夫，那个我先偷偷告诉你啊，我爸爸妈妈这个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我先跟你大概说一下情况，他先说一下这个老人的一些情况啊。过一会儿呢，您他再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他有病或者怎么的啊，你这个到时候这个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哎，所以我们特别这个我们特别尊重这个家属的这种意愿啊。 这也是比较理性客观。

0: 那去面对他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还是就像赵院刚才讲的，顺着他的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啊，你就顺着他的这个理儿，是吧？哎，是这样子的。哎，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呢先怎么样圆一下，是吧？然后呢，哎，转移一下注意力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哎，我们是不是得可以检查检查身体啊，是吧？我们年龄大了，是吧？嗯，不一定有其他的问题，是吧？但是我们需要检查检查呀。哎，带到医院做检查，可能问题发现了。
1: 我觉得只要带到医院，啊，医生有的是办法。
0: 对，
1: 就只要这个患者，我觉得就是那还算特别好的会配合的患者，提前进来跟那个专家说一说，家属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没有，可能就进来一个眼神，李主任心领神会就告诉他如何如何了。
0: 哎，
1: 就是别杠，别跟那
2: 个患者。我感觉你好像就在李主任那个诊室里面看着一样，我就好有画面感。
1: 因为我就觉得医生吧，就我真的是工作当中接触群体，我特别佩服他们，就聪明有爱智慧有趣等等，就是因为你真的一天你要见到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和患者家属去打配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2: 那赵院长，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您会建议家属说现在马上要送到医院里面了，或者要寻求专业的照护了？
3: 这要看患者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些精神的障碍，包括幻听啊，或者是其他自残的一些行为啊，伤害他人的一些行为，这时候家属就应该送患者及时去就诊了。还有包括一些躯体性的一些症状引起了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也要及时去就诊。
2: 哎，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朗哥先来回答啊，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人家两位都是医生啊。你觉得你作为家属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你现在想预估一下，你能坚持多久？
1: 我觉得我坚持不了多久。我说句实在话，前两天我妈妈那个髋部骨折。我觉得我妈妈是个特别好的妈妈，她就直接跟我们说的是，孩子们也岁数大，我都50了，姐姐们都50多岁，我妈就直接说请护工师傅来照顾，就是你们不要在这熬夜。我觉得我能做的，
2: 我要给你妈鼓个掌。
1: 真的，我就确认，首先是我妈已经做完手术了，而且她那个状况在医生的评估之下是没问题的。我们也跟护工师傅一对夫妻嘛，也做了很好的沟通，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保存我的精力和体力，因为我现在不是20多岁，30多岁。以前我爸做过2次比较大的手术，我跟我姐夫来回倒，其实就倒了一个多月，最后你发现你会身心俱疲，而且人的岁数你一天不如一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要面对我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家庭压力，就是当我连自己都处理不好的话，我处理不了他们。所以我现在跟父母就说，咱们到那一天就是实在离不开，必须儿子们和姑娘进来进家照顾，就说咱们到那一天说那一天，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该什么听孩子们的话，该请人请人，该那什么。我觉得如果说真正面对一个就是阿尔茨海默已经失能失智失语瘫在床上，我觉得我很难坚持。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孝顺。
2: 我觉得你对于自我的认知我还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哈，而且咱俩这纯属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专家，就是你们来说一说你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家属他们一路走来的变化。
1: 对，
2: 就是刚开始确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可能这个病人5年10年都在您这儿看病，他们
1: 的有的真的会拉得特别长。
2: 对，
1: 那个，
2: 就是家属的这个精神面貌呀，包括他们对于病人的态度的这个变化，我特别想听。
0: 好的，那我就讲一个，也是讲一下我门诊当中的一个场景化的啊。就像刚才朗哥说的这个情况啊，那个家属呢，就是说，当他描述他的，比如说父母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大夫可能一句话，哎呀，你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照顾你爸爸的过程当中，或者妈妈的照顾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付出的很多呀，但是别人不一定能理解。哎呦，这一句话
2: 眼泪就下来了吧，
0: 泪如眼下呀。哎呀，就是那种这句话直击他的心灵啊，这可能就是到了他的心底了。因为 病人不理解他，
1: 对，
0: 是吧？病人不理解，
1: 而且别人觉得那是你理所
0: 理所应当的，
1: 当子女应该做的，
0: 对对对，理所应当的。但殊不知，这个家属，患者家属，他从刚开始得到知道这个病，到慢慢的了解这个病，再到他不断的在消耗当中，在支撑着他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崩溃，他也有可以说这个失去他的这个能承受力的这样一个程度感。
2: 因为我妈妈现在已经是24小时的跟我姥姥住在一起了，就是贴身照顾。但是我姥姥其实是一个就是行为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90岁高龄的老年人，
1: 非常不错的老太太。
2: 对，但是呢，我妈最近几年会比较频繁的向我表达出说，她以现在真的理解为啥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了。她说真的，当她不讲理的时候，特别考验你的那个耐心。啊，你到底还能不能在他这种长时间的，比如说，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啊，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折磨当中，你到底还能不能保持对于自己父母的那种孝心啊？他说是一个考验。当然，我妈妈做的是很好的哈。我想问问赵院长，就是您在您的临床上面有看到过说这家属实在是坚持不了，实在是崩溃了的这个情况吗？
3: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现实性的一些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您老了是已经90了，那您的父母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
2: 对。
3: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人的发病是在60、70这个年龄段，其实这些孩子、这些患者的子女正值都是在工作的这个年龄，所以这种时候呢，可能现实的问题，他让他如果是他的同龄人，比如说老伴儿去照顾他，那么其实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可能在前期他还能生活自理的情况下，他照顾他还可以，就像我刚刚上期节目提到的，我的那个家庭人员的一个故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老伴儿去照顾这个亲戚还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后来他的症状越来越大，越来越重，24小时不能离开人的时候，那么显然靠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老人肯定是不现实的，他也是达不到这个精力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子女去长期请假其实也不太现实，就脱离这个工作，那么经济负担又很大，所以这时候呢，往往有一些我们的家属，就我觉得这是属于理性的家属，就选择了比如说找人雇护工，或者现在有很多的康养的一些机构来对自己进行一个对家庭来讲也是一个分担，我觉得这种模式来讲，对于现实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形式。现在都推荐两个，
2: 对，
3: 因为他不睡觉，
1: 对，
3: 基本上海默综合症的这个护工，你去找他聊和保姆的时候，基本上要雇两个，一个人是白班，一个人是晚班。所以这个的照护压力对于家庭来讲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1: 所以说李主任所说那个理解，就先给他们去卸一卸这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您在临床工作当中肯定也遇到过60、70岁的子女照顾80、90岁的父母。
2: 之前有个电影拍的是80、90岁的妈妈照顾自己失能失智的60、70岁的女儿。
1: 也遇到过这样的，
0: 也遇过这样的，
1: 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社区医院也是有一些办法，或者说是能给他们搭把手的。
2: 是不是对家属会有一些这样的帮助？比如说我查到的有所谓的喘息服务，就是说社区医院我暂时帮你先照顾几天，让家属能够喘口气，咱们社区有这样的服务吗？
3: 他现在是社区有养老驿站
2: 哦，
3: 然后去年不是也推行了，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消费券嘛，民政局那块儿，这块养老驿站是可以提供这些服务的。其实包括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也有一些上门的服务，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现在也是基层正在推行的一项政策，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指导，所以对家庭的这种照护我们会提供一个相应的指导。那么养老中心呢，他会派专人可以提供一个上门的一个照护，就像您说到的喘息，给家属一定的一个时间，哪怕其实3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让他从这件事情脱离出来。
2: 特别
1: 真
2: 敬业、
0: 嗯、
1: 就是您说那个半个小时，别人说半小时能干嘛，有的家属就说让我出去透口气儿。
3: 对，是
1: 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而且这是我们在说到的北京地区的一些社区医院、
2: 嗯、

0: 上门的居家的，对吧？
1: 对
0: 对，不一样的。
2: 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的家属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就是每天至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来确保自己的精神健康，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家属也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3: 好的。患者家属这个群体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容易忽略的，是吧？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就是在这个大的这个场合，公众场合这个场面上，其实是很少提及的，或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我想对这个身处照顾这种认知障碍或者说失能群体这样老人的这样一些患者家属朋友们说一句建议的话，请你们也要爱护好自己，守护好自己的这个心灵啊，尤其是这个当你这个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哎，你可以透透气，是吧？这种透透气，哪怕是这个可以交替的这个照顾一下，比如说像刚才赵院提到的，通过这个社区的医疗工作者，或者是康养
0: 兄弟姐妹
3: 亲
0: 戚搭把手，
3: 对，搭把手，别老一个人。往往我们现在就是就是现在姊妹现在80-90岁，现在姊妹多的还现在还这个还比较多，往往就照顾老人的是那一个人，还是那一个人。所以所有的压力容易集中到那个
2: 照顾者身上、
3: 而这个照顾者身上呢，往往呢又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理解，老人的来自于其他这个亲戚姊妹的。所以说呢要爱护好自己。当你撑不住的时候，寻求别人的帮助，别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扛。这个做做运动，是吧？然后这个几天休息然后这个大自然多去亲近，是吧？都是需要的这还有自己家庭，
4: 对，
3: 是吧？
4: 就是自我的开解。而且现在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呢会建立一些群，比如说有做的什么喉癌手术的会练习我们的吞咽，老年人失能以后我们在床上我们也怎么去防噎，对吧？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会有一些群，就病友和病友之间真正的感同身受，一定是有过相同的经历，就是李主任这样的专家，赵院长这样的专家，见过这样的病人，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个家属的不易。我们可能安慰只是安慰，如果说我同样的同病相怜，我觉得那样的话是特别好。而且现在不可忽视的还有我们社会的支撑体系，就是那个公益的求助热线，免费的心理服务热线，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更专业的一种帮助。
3: 对，
2: 这种绝望可能我们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啊。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时间不多了，我想请李主任来给大家快速的回答一下。就是很多家属啊会陷入到一个矛盾当中，就是一方面医生说要锻炼患者的自主能力，另外方面呢就是我锻炼了我又怕他走失啊，怕他摔倒呀，怕他出错呀等等。其实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最后都是摔了一跤躺在床上人没了，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的经历嘛。到底需不需要锻炼？如果需要的话，什么能力值得去练，应该去练？
3: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一个共性问题啊。其实除了这个老年认知障碍的群体，那么还有其他老人这个群体，其实同样适用。其实老人呢，这个在锻炼的同时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其实我们总是有一句，这个也是一个共性的一个话吧，千万别摔跤，千万别感冒，因为老人可能身体特别好。80-90岁了，一感冒，肺部感染，马上心脏的问题出来了，很容易就躺到床上了。那么骨折呢，也是活动量多了，如果看护不太，看护可能稍微不注意啊，一下子这个又骨折了，那就不能动了。我们家奶奶九十二了，然后这个年前的时候，然后就稍微颠了一下啊，就稍微颠了一下，躺到
2: 压缩性骨折了是吗？
3: 好在这个幸运的是没有压缩性骨折，只是韧带稍微拉伤了一点，
2: 还好
3: 。哎呀，就担心那时候就特别担心啊，就担心接下来好多问题会出现。所以呢， 也是同

0: 就是这一部分群体呢，就是说一定哎，适度的运动是肯定是需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衰老，它就是一个肌肉的这个衰老啊，肌肉的损失量越少，那我们衰老就越严重，这个是有相关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青年、中年去运动，哎，老年也需要相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社区将来要还要做一些，我们可能这个在项目当中也要建立这个四肢活动的这个运动，哎，体操呀，所以这个适度的运动是需要大家去建议的，但是一定注意保护啊，一定注意这个这个场景是吧？哎，有一些那个这个扶手啊，这个啊，就是这种。哎，有一些这个就是
2: 居家
1: 适老化改造，
0: 哎，适老化改造呀，对，哎，这个非常，也就是做到细啊，做到细节处，
1: 嗯，
0: 啊，防止它不要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0: 啊，
1: 我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我们家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家的浴室里面，首先是有扶手的，其次呢，我姥姥洗澡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椅子呢是底下带吸盘
2: 的，
1: 它是可以吸在这个浴室的地上，那就确保这个椅子它不会乱动，它不会摔倒。同时呢，我们家是有感应的那种小夜灯，只要它一动，一起床，马上这个灯就亮了，保证说它不会晚上起夜的时候因为看不到而摔倒哈。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简单可行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去进行一些改造。最后一个问题，我作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家属和基因携带者，我觉得朗哥也可以关心一下这个问题，
2: 就特别想问问
1: 预防。
2: 对，
1: 比如说我们听到的什么打麻将啊、跳广场舞啊，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还有一些比较灵活操作性的，像有些老年人就觉得说我打乒乓球，因为它是小球嘛，它对于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灵活性啊要求会比较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等等。从循证医学的角度，这些说法靠谱吗？
0: 嗯，应该说有一定道理啊，有一定道理。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运动改变大脑》。
2: 嗯，
0: 啊，运动，是不是局限的啊？就是说这个跑步锻炼啊，这个快走呀，啊，包括散步呀，包括太极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那么除了这个运动，那么还有一些，养护心神的这些运动，哎，比如说。书法呀，毛笔
2: 学、老年课堂，
0: 哎，
2: 对
0: 呀，这个毛笔字呀、书法呀，是吧？或者说我浇浇花呀，是吧？
1: 对，
0: 这种心身的这种，这也是一种啊养护啊。那么其他方面呢，就是这个家人，我还是要强调一下，陪伴，
1: 嗯
0: 啊，家人的陪伴、亲情的陪伴，虽然是大家都很忙，但是这个陪伴，对于这个。抵抗这个病，啊，抵抗这个疾病对他的这个侵蚀，是很大的，起很大作用的。
1: 嗯，
0: 所以多去陪伴，医生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所以老人如果说变得越来越老了，如果得了这种病了，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多去陪伴他们。
1: 嗯，赵院长是不是？控制血压、血糖、戒烟限酒，包括听力管理，我们的血脂的这种管理是不是也很重要？
3: 是的，这也是
2: 社区医生太想说的话了，
3: 对
2: 吧？
3: 这也是李维刀一篇文章、一个报告发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14种的因素的改善呢，都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就包括了慢性病。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控制，还有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戒烟限酒，还有多运动、均衡饮食，还有包括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2: 对，
3: 其实很多老年人发生这种疾病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孤僻，自己不怎么跟外界交流，这样大脑呢应用就越来越少，它的活跃度也越来越低，那么脑子总在固化，跟外界交流的越来越少，那么它的机能就会减退。所以这也是刚才李主任提到为什么要广泛的去社交，就是多动脑、多交流，我觉得对于这疾病的预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就是二位专家的话让我想起了之前请秀医院的乔梁专家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特别怕今天听了我们的播客我们就盯着阿尔茨海默病，他说其实我们一生要面对很多疾病，与其你要只盯着如何远离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不如让自己的大脑变得更健康。就是您所说的二位专家

0: 所说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情绪对大脑的影响。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最好的预防是筛查，就是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再加上那些生活的方式，有病及早来听我们看我们，没问题，对吧？
1: 对，
2: 是的，
1: 对，是的，是的。
3: 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我们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治愈它，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更早发现，更科学的干预，更有尊严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李海涛主任和赵春燕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再见，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谢谢。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她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却主动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这一集还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角色，就是吴艾草的媳妇儿龙凤碧。吴艾草养牛赔了钱，跟媳妇儿大吵一架，可等他气儿消了回家，发现媳妇儿早把钱转给了他。没有什么大道理，一桌饭菜，一句买牛，就让这对小两口和好如初了。吴艾草也终于放下了大学生的面子，跑去跟村里的土专家请教。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吴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源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就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好，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3: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碧识破。龙凤碧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4: 快走，吴艾草！
5: 我让开，让开！下车！
4: 吴艾草，
5: 下车！
4: 吴艾草，
5: 把你放下来！
4: 别闹！吴艾草，
5: 下车把你放下来！
4: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5: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3: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6: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3: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7: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3: 苗绣的路，他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他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8: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3: 带着安抚父母的

0: 心答应了。
1: 你放心，我去。
0: 金浩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马金浩自己的相亲开始。
2: 哎呀，
0: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金浩介绍对象。
2: 金浩，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3: 有空。
2: 有空。
3: 没空。
2: 有空。
3: 没空。真没空。
2: 有空。
3: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0: 金浩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2: 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4: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2: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夜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个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哦，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今天挺高兴的。
0: 秦浩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3: 哦哦哦，嗯，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0: 老麻都愣住了，
3: 她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2: 哎呦，太好了呀。
0: 秦浩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3: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2: 想得太周到了。
5: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3: 好，
5: 开得稳稳的。
3: 肯定
6: 成功。
2: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3: 哎，不见不散。
0: 金浩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吴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吴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马青蒿带去散心。
7: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8: 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7: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8: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7: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回家，我要给封闭做饭去。
0: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就这？对不起，媳妇儿，我就这。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0: 喝个菌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你还想再养牛？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3: 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
4: 收到没？嗯。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2: 买啥？
4: 你说买啥？
3: 买菜。
4: 卖牛。
0: 哎，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4: 累死我了。
2: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4: 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3: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4: 只要也有创业的艰辛，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这么着钱呢。
3: 杜艾草，你说艾草，
4: 不是操心的啊，还是艾草。
3: 对，
4: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5: 对，
4: 将来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就农凤壁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3: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还有小孩子脾气。
5: 他虽然会骂丈夫，但也会把攒下的钱掏出来给他养牛。吴艾草能重拾信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6: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5: 吴江河。
6: 哦，老尤哥啊，他养那个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都说卖得好。
5: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6: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5: 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4: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5: 你妈，你讲，
6: 我不能骂。
4: 我得赶上老尤哥，上牛的时间我就跟他学习去。
5: 老尤哥，那油江河啊，嗯，
4: 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5: 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4: 你放那吧，我收拾。
3: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尤干活，学技术。
5: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4: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而月亮这边，她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她心里本不情愿。
4: 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月亮，哎，
7: 上车，走。
4: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7: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啊，
4: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她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7: 哎，婷婷，停！哎，燕子，
4: 月亮，
7: 哎，
4: 你坐哪儿呀嘛？
7: 哦，有点事儿。
4: 哦。
8: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9: 哎，燕子姐，
7: 青蒿。
0: 看看啊。
1: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众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2: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3: 美，再来一张。
2: 好，
3: 一二三。
1: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1: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4: 金宝熟吗？
5: 熟啊，咋个了？
4: 他家有几层楼了？
5: 四层。
4: 那有几辆车呢？
5: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4: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5: 你问这个干啥？
4: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1: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6: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7: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6: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1: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福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8: 廖师姐，
2: 你晓得不？
8: 啊，
2: 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8: 不可能，你看错了。
2: 哎呀，我亲眼所见。
8: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2: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8: 啊，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2: 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1: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9: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8: 我很冷静啊，
9: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8: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9: 控制一点啊。
8: 哎，你放心。
10: 哥
8: 啊，没事吧？
10: 没事儿。
1: 练一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11: 你有病啊！
8: 你放开我！
11: 你来什么呀你？
8: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掐断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11: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这些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8: 麻青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11: 你他不要脸。
8: 哎，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吗？你哥，
10: 哥，
11: 放开我，
10: 哥，为了村里人，谁
11: 不
10: 值得？
11: 你过来，放开我，放开我，放。
12: 马金豪，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1: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豪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4: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9: 月亮在村里。
13: 一早那天，我要是长浦，
6: 我弄死你。
13: 那个李金宝咋样？
10: 人踏实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13: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10: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13: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10: 哎呀，我晓得。
13: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10: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1: 月亮的话让滚昌普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
0: 哎，
14: 能上去吗？艾草，
0: 啊，
14: 人梯。蹲好了啊。
0: 嗯。
15: 哎呦，还挺灵巧啊。
0: 啊，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14: 是是是，上
0: 来来来，
15: 上上，你先上，你先来，让我上。
0: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
14: 可以吗？这样，
4: 慢点，
14: 嗯，
16: 小心点啊，
17: 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0: 你
15: 要
0: 对你小心点，
16: 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
16: 好了吗？
0: 石头，对，
15: 好，
0: 小心点，
14: 来。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快，哎，到这儿，到这儿。哎，到这儿待着，哎，到这儿。
1: 青蒿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16: 叔，婶，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8: 喝什么喜酒？
16: 你们家青蒿跟月亮，
15: 怎么了？
16: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哎哎哎，叔，我手机。哎，叔，
1: 看见月亮和青蒿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15: 慢点，
18: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
3: 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4: 啊，没有，知道知道。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4: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听好。

0: 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1: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麻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麻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2: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全都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编的哈、啊，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3: 我天哪，太不容易了。
2: 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这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3: 好棒
2: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2: 我和你妈不用你收着。
4: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2: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4: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1: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4: 就是
2: 村主，
1: 如今吴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我们聊了热播剧里的悬崖村，两代人的拉扯，城乡之间的摇摆，其实不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我再带您去云南的沙溪看看，同样是大山里的古村镇，沙溪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它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1000多年前马帮的蹄声在这里响成一片。后来许多古镇都上了商业化的快车，沙溪却选择慢下来，拆掉违规建筑，把300年前的古道原貌一点一点恢复过来。现在你去沙溪，脚下的青石板不是仿古的，而是马帮真正走过的。但是沙溪也并不排斥新鲜事物，比如古建修复，他们先用无人机给明清老宅精准定位破损点，再请白族老师傅用传统工艺手工修补。科技解决的是哪里坏了的问题，老手艺解决的是怎么修好的问题，两种手段各司其职，而不是非此即彼。这就是沙溪的选择，不把过去当包袱，也不把过去当摆设，而是当作一种可以持续向前发展的资源。走，一起去沙溪看看。
6: 沙溪古镇隐匿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东部，它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富饶的物产，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八方商旅在此汇集，他们带着各自的梦想在这里碰撞、交融。 今天，那些文明流转的奇妙故事，依然静静流淌在沙溪的每一个角落。在云南沙溪古镇，有这样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这处建于清代，拥有典型白族三方一照壁格局的院落，在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75岁的欧阳茂先曾是这里的主人。
8: 那那父母提起我呢，嘛提起我呢，是我的父母叔叔姑姑早睡几十年。
6: 10岁的小孙子还无法欣赏大院里古朴的窗沿和精美的木雕。
8: 这里边是有个，对，这是地洞哎。
6: 他更感兴趣的是爷爷为他讲述的那些大院内部的奇怪设施。这里有用来隐藏货物和人员的幽深地窖，在墙上用来存放钱物的暗格，能窥视院外的瞭望孔，甚至为了保护随身的物品，连睡觉的床铺都被制作成一个类似放倒的柜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孙子通过爷爷的讲述已经能明白，自家祖辈修建的这处大院就是武侠电影里常出现的客栈。而那些曾经对货物安全极其警惕的客人，就是来往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商队。开辟于唐代的茶马古道滇藏线，是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长久以来都是中国西南地区与西亚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而客栈所在的沙溪古镇，就是这条线路上最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因此马帮文化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印记。杨四云，马帮后代，在长辈们关于马帮往事的耳濡目染下，他从小便对这支传奇商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9: 哎，朱老子啊，
10: 哎，
9: 哥兄们干啊，
10: 哥兄，
9: 嗯，哎，阿姨，我不应该这么搞啊。
6: 杨思云从少年时期便开始在沙溪古镇搜集昔日马帮的用具，他希望通过这些物品重新拼凑起祖先过去的故事。
9: 那个是一杆我们马帮人的秤，给马帮行走的年代，秤是啊我们马帮人必须要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的秤的话，它是用来称一些贵重物品，如金啊银啊之类的，就靠这一个。
6: 从这些收集来的众多马帮用具上，杨思云能直观地感受到祖辈们昔日的艰辛。
9: 太耐的人，他们那一代人就是靠这个为生了。我最心爱的可能就是那一个象牙筷吧，然后它里面又有一把匕首，用来可以割肉啊，防身武器，随时面对土匪野兽的袭扰。
6: 茶马古道上，小秤曾度量过马帮积累的财富，与碗筷一起贴身携带的匕首，也见证了古道上的危机四伏。亿万年前，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处，形成了绵延200多公里的横断山脉。这里山涧峡谷密布，是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艰难的路段。对于常年出滇入藏，行走在茫茫群山中的马帮而言，寻找一处可以安全进行货物中转、商队休整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沙溪古镇坐落在云南省西北边缘，地处黑惠江冲击而成的宽阔平坝之上，平坦的地势为人们提供了一处暂避险峻山脉的休憩之地，有效缓解了严寒与缺氧带来的身体消耗。而马帮将这里作为滇藏线上重要的中转站，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与沙溪的一种优势资源关系紧密。李德斌正在制作的是沙溪人的传统食品耳筷。

0: 我们山西很早以前米就相当多，而且是好吃啊，可以做米糕，可以做那个米线，做矮饭。
1: 他将蒸煮过的大米反复冲倒，再把粘稠的米糊捏制成紧致的长方形，经过风干后，工艺简单的饵块就制作完成了。饵块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经过加热，使内部的淀粉糊化膨胀，再根据个人喜好涂上酱料，包裹配菜，形成香气四溢的烤饵块。经过风干，易于存放且烹饪简单的饵块，长久以来都是马帮在旅途中重要的能量来源。如果说丝绸之路上驼队食用烤馕，是因为所经之处大部分是小麦产区，那么茶马古道上制作饵块的稻米，就是历史上沙溪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沙溪四周的群山阻挡了来自外部的冷空气，蜿蜒而过的黑惠江又带来了充沛水源和肥沃土壤，使沙溪自古便是云贵高原上的云米之乡。唐代开辟茶马古道伊始，沙溪就因丰饶的物产和平坦的地势，成为马帮进入青藏高原前的一个大型补给和休整之地。一些无力翻越群山的小型商队，则把这里作为终点交易货物。于是，沙溪逐渐成为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繁荣的商贸集镇之一。每天清晨，何余庆将店铺开张后，就会安静地坐在一边，制作小店里售卖的白族刺绣。2023年，一部火爆全国的青春剧曾在何余庆的小店取景，于是这里成为沙溪最受欢迎的打卡地之一。而剧组选择这家小店，是因为它位于沙溪古镇的核心区域。小店门前这处长60米、宽30米的开阔地段，名为四灯街，曾经是马帮货物集中交易的场所。四灯街和周边的商铺，是目前茶马古道上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古集市。但令人意外的是，沙溪这处核心区域，居然是以一座寺庙为中心的。一般情况下，寺庙选址都会远离繁华闹市，寻求宁静之地。像沙溪这样，寺庙位于闹市中心，这在中国的城镇布局中并不多见。实际上，最早的沙溪集市和大部分建筑早已被600多年前的一次泥石流彻底掩埋，而这处修建于明代的兴教寺，不仅承载着沙溪人消灾避祸的期望，也成为马帮祈求路途平安的地方。久而久之，来此祈福的马帮和本地居民，索性就在寺院门前重新建立了眼前的四灯街集市，形成了今天整个古镇以兴教寺为核心，店铺和民居层层向外辐射的建筑布局。这也是今天古镇大多为明清两代建筑的原因。实际上，沙溪古镇距离茶马古道上的经济军事重镇建川县相隔不足40公里，这里不仅面积是沙溪古镇的7倍，而且同样地势平坦，商贾云集。古代商旅之所以不直达建川，而对沙溪念念不忘，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还和唐代古镇周边发现一种重要的资源有关。 在与沙溪一山之隔的米井村，围炉煮茶是当地人喜爱的一种休闲方式。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参与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定是每个喝茶人手中握着的白色盐块。烧水的同时，米井人会将盐块放入炭火里加热，大火炙烤的盐块会逐渐释放出一种独特的烟熏焦香。待沸水倒入茶叶之后，迅速将滚烫的盐块放入其中，一杯焦香茶香结合、口感微咸的飞盐茶便沏好了。飞盐茶是昔日马帮补充盐分的极佳饮品。久而久之，长期与马帮接触的沙溪及周边村落的人们，也形成了饮用飞盐茶的习惯。但问题是，在很多地区都非常缺盐的云贵高原上，为何这里却能将盐作为日常饮品的佐料？说起来，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1.5亿年前，米井村还处于深海之中。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米井村的群山里留下了丰厚的盐分沉积。当山中的水分和盐层混合，经年累月之后，就形成了米井村富含盐分的卤泉。唐代时，米井人就在村里发现了这些特殊卤水的位置，并逐渐掌握了将卤水转化为食盐的方法。米井村人通过高温蒸煮，使盐分逐渐结晶，5个小时左右就能形成眼前纯度极高的固体食盐。
2: 这些锅都有，原来那个每家都有2-3个，一锅一个月能采1000多斤的盐。
1: 而对于身处群山、交通不便的米井村，想要将盐块快速转化成财富，大山另一边商贸繁荣的沙溪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3: 跟着

0: 白族歌手江宗德正在教授的这首山歌名为悲岩调，歌词内容是一对去米井运盐的情侣要想在日落之前赶往沙溪的故事。
1: 梅拉阿布尼索别，这一句呢就是说我给我哥去背年少的盐啊，

0: 为了养家糊口，相当苦，苦中作乐。被演的时候就很几句，他走路的时候相当累了，哭了。他说：“呀，然后是发泄，啊呼喂！”就大山里面，他又这样呼应啊。
1: 千百年来，马帮哼唱着轻快的山歌，将一批批石岩运抵沙溪古镇。虽然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走进历史深处，但这些为了排解辛劳而留下的曲调，已经成为沙溪盐运贸易最生动的记忆。

0: 种在古代世界都极其重要的物资开始汇集在这座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于是中国乃至大半个亚洲的商贾们纷至沓来，这也让沙溪成为多元文明的沟通渠道。
1: 今天呢，咱们研学的重点呢，就是咱们的石钟山石窟，它雕刻于公元850年到1179年，它的雕刻时间呢是延续了300多年。1998年的时候呢，金庸先生游历了咱们的石窟，他在石钟寺的大院里面写下了《南天瑰宝》。
0: 这里是素有南方敦煌之称的沙溪石钟山石窟，是云南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石窟中有139尊佛教和各色不同人物的造像，见证了从唐代开始，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沙溪交融共生的历史。
1: 岩壁上雕刻的就是甘露观音，它两边的两个侍女，他们所穿戴的这些衣服呢，就是唐代的宫廷里面的两位宫女的一种装束。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上面呢有一排古藏文。经商或者旅行的这些藏民呢，来到了这里以后，他就把一排吉祥语，相当于藏族的这个经幡，写在这里，祈求自己呢吉祥如意的意思。
0: 这里不仅有中国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有充满异域色彩的外来文明。
1: 这号石窟呢，是整个石窟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号石窟，而这号石窟它的场面宏大，它总长呢为11.37米，而且呢，从它的造像上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印度文化。这个呢，笑首人生，这是源于印度的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的一个神邸。看到大象下面呢，就有一个人物形象，面部的生理特征还特别明显，宽鼻大嘴，他的手的肌肉都很发达，五短三粗的一种身形。他是源于昆仑山下的西域一带的一个象奴。
0: 而在石钟山的密林深处，还隐藏着一尊造像，他地处隐秘，但却将沙溪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
1: 这个造像呢，是整个石窟群中最为奇特的一个造像，它既不是这个佛教的题材的，更不是王官贵族，而是雕刻了一个波斯国人。虽然面部被毁了，但是看他的头发是卷曲的，腰上呢还踩着一个腰带，腰带这里呢有一个小钱袋，它的旁边呢还有波斯国人几个字，他们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地区经商的商人。
0: 石钟山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沙溪曾经的辉煌，四方而来的人们跨越崇山峻岭汇集于此。共同交织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画卷。沙溪古镇由此成为我们探索茶马古道及文化融合的珍贵样本。借助今天快速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进这座边陲小镇。
2: 这个灯条你等一下位置，
3: 会被那一条挡住，对吧？
4: 对，
3: 会被挡住呢，你就这样，你就索性把这个呢装到侧边，它防
4: 这边了。
3: 对对对对，就是要让它对称。
0: 黄印武，职业建筑师。2001年，出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中国政府联合国际文化保护组织，共同启动了沙溪复兴工程。黄印武成为复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刚来到沙溪时，最关注的还不是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而是不断流失的沙溪本地人。
3: 因为很多人他搬出去，其实是因为在古镇里面，他的生活有诸多的不便。这土木结构的建筑，你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人用，它很快就会这个遭朽损坏。但是你如果一直有人住，我们叫有人气，这个房子就可以一直保存得很好。做基础设施其实是

0: 整个古镇复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全面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即便在位于西南边陲的沙溪也并非难事。但黄应武认为，基础设施的搭建必须在不破坏古镇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才能开展。
0: 这个历史空间呢，跟现在的我们立的这些电线杆电线，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包括供水管污水管全部落到地下去。我们要就是坚持只能用老石板，它原封不动的挪过来，在这边先做，做完之后呢，再把它再还原。很多人来了这个石板街，其实第一印象就是因为这个铺地，它的沧桑感一下就出来。提供了这些基础设施，人他才能够留得下来。
1: 而面对古镇内众多的历史建筑，黄应武在极力恢复他们昔日形制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沙溪古镇，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修建于清代的魁星阁，它高约14米，前为戏台，后为4层高阁，是古镇白族原住民供奉主管文运的神祇魁星的场所。其中最生动的是它极富张力的12角出檐。魁星阁每层的4方檐角，通过精密设计的斗拱逐层向外延伸，不仅使它具备了大范围遮阳遮雨的实用功能，还令建筑整体犹如凤凰展翅般轻盈飞扬。在修复这处古镇标志性建筑时，黄应武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为魁星阁戏台增加了新的元素。
0: 这个戏台呢，它原来是没有藻井的，你为什么现在要加个藻井？这个跟我们的修复的这种观念是不一致的。那这个藻井它其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声学的混响的作用，其实不违背戏台本来的价值，相反呢是弥补了它原有的不足。建筑呢，它就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空间的，它也要有相应的改变来适应我们现在生活。
1: 正是黄应武团队这种以人和现实生活为本的修复理念，使得沙溪古镇复兴工程从2005年开始便先后荣获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杰出贡献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这位小镇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越来越多国外游客的身影出现在沙溪的街头。
2: 哎呦，要到澳洲那个第一的伏尔加也推迟了，麻烦别再动不动啊。
1: 每天早上，段俊恒都会在自己开设的民宿里娴熟地为外国游客准备好西式早点。
2: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Nous souhaitons aller au marché après le déjeuner. Où se trouve le marché par rapport à l'hôtel?
2: 你们如果想去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1: 借助今天中国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让段俊恒即便处于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也能通过实时互联网工具结交到来自全世界的新朋友。
4: 我就特别紧张，手机上下载那些翻译软件嘛，然后有时候会学一点学一点，这样哈，就慢慢适应下来。和我喝酒喝到11、12点，在这边两个人就是一边喝一边拿着手机在这边对话。
1: 今天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使西式餐饮在古镇街头随处可见。沙溪正逐渐成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小镇之一。自古以来，沙溪就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险峰峻岭间的蹄印，卤水蒸腾的云雾，商贸繁荣的集市，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交融共生。今天，沙溪凭借深厚的历史

0: 讯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光芒，自信地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都说有一种生活叫成都，有一种惬意叫巴士。要说国内最让人安逸逛吃两不误的城市，那必须得是成都。很多人都说成都去一次就上瘾，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反复打卡的城市，包括我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也是去了不止一次呢。您说谁能拒绝一座好吃好玩好逛好治愈的城市呢？一边是浣花溪杜甫草堂的千年诗意，一边是春熙路太古里的潮流繁华，既有古韵风华，又有浪漫氛围感。当然很多人去成都都是为了一个字儿，吃。那么除了吃，咱们还能玩出点什么新花样呢？古今穿越，虚实结合，挨骂数字游船，火锅巴士，低空飞行，每一种玩法都新鲜又炫酷，完全颠覆你的想象。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启旅程，解锁巴士成都新玩法，跟着文旅推荐官偶遇跨越盛唐而来的诗圣杜甫，一起泛舟锦江，夜游古巷，逛地标，品美食，体验脑洞大开的新潮项目，沉浸式感受烟火三千年，新潮新成都的独特魅力。话不多说了，让我们一起云游成都。
4: 大家好，我是成都文旅推荐官柯柯，今有贵客自盛唐而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他吧。
0: 当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化作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喟叹，当两个黄鹂鸣翠柳的闲事碰撞三吏三别的气血，便有了知人情冷暖、懂家国情怀的诗圣杜甫。
5: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下杜甫啊，自唐朝穿越至现代，并且啊还在这现代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去哪儿玩了？
4: 那么我们今天就去泛舟锦江，我带你去坐 MR 船。
5: 什么 R 船？
4: 就是混合现实。
5: 混合现实？
4: 没错，就是把虚拟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5: 哎，这听起来倒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啊。
0: 码头边的东门市集热闹非凡，随处可见汉服演员的精彩表演。地道的成都小吃，精致的文创手作与璀璨的夜间灯光秀相映成趣。从东门码头

头登船启航，一场融合古今的奇幻之旅即刻开启。

0: 老师，这就是我刚刚给您说的那个眼镜。
1: 眼镜，
0: 我们待会儿就可以通过它，然后看到虚虚实实的幻影。哇，你看，左边是不是有一个茂林修竹？
1: 哦，这里面，哎呀，还有一个石铁兽啊。
0: 没错，旁边还有一个小熊猫。哎，画面马上要变了。
1: 当真是神奇啊，
0: 虚虚实实我还能看到岸边的景象，也可以从眼镜里面看到一些虚拟的影像。
1: 上面悟空的毛笔还写了在下的那句花重锦官城。
0: 哇，向我们扑面而来好多诗词啊。好了，到这里我们 MR 体验的环节就结束了，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眼镜给摘下来、哦、回到我们现实的世界。
1: 啊，那意思是刚刚那些全是虚拟的？
0: 真真实实，虚虚幻幻。哦，这是真的。
1: 没想到这现代也是才子佳人颇多呀。
0: 好听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玩吧。哎，
1: 兄台兄台兄台。
0: 谢谢。
1: MR 船当真是妙哉妙哉，我们那个年代啊是万万不敢想还有这种新奇的体验呢。这天上怎么还有凤凰在飞呀、啊、这不是幻境，这是真的呀。
0: 这个是漫飞锦鸭，它是一种用无人机电动的飞行器，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动力风筝。除了凤凰以外，还有太阳神鸟、大鱼、蝴蝶，可以实现不同的形态呢，经常运用于各种低空的场景。
2: 只见一只只凤凰在天空飞舞，时而盘旋，时而俯冲，它们身上的羽毛闪闪发光，让人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简直太魔幻了。
0: 看我的左手边，这座桥便是成都的地标建筑之一——安顺廊桥。
2: 眼前这座安顺廊桥可藏着一段国际巨星认证的传奇故事呢。在元朝，有位意大利冒险家马可波罗，当他来到成都时突然眼前一亮，四座绝美的桥梁让他瞬间变成打卡狂魔，赶紧写进自己的朋友圈游记里。安顺廊桥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地方在下熟悉啊，以前有重要的宾客都要送到这两江交汇之处以表尊重，只是嘛，以前还没有这个亭子。
2: 合江亭始建于唐代，原为解决成都引水而建，后成为南下江南的重要码头。晚唐时，这里文人雅士云集，吟诗作赋，南宋经修缮后重现繁华。虽历经沧桑，1989年重建的合江亭依然延续着千年文脉。可以说，合江亭就像成都的缩影，既保留着千年古都的底蕴，又充满着现代都市的活力。刚才的 MR 游船之旅是不是超酷炫？我们不仅看到了会发光的凤凰，触摸过安顺廊桥700年的历史年轮，更在合江亭畔聆听了成都的古今对话。而当数字光影的帷幕再次升起，一场更加奇妙的邂逅即将上演。
0: 看，这位是谁？
3: 白兄，不知阁下是？
1: 我啊，杜子美啊。
3: 杜子美，哎呦，白兄呀，许久不见，
1: 许久不见呀、啊，当日一别，没想到在这锦江还能遇见。哎呀，
3: 是啊，这一别好多年了。哎，这样，今日既然有幸相遇，来来来，你且许我一饮300杯。哎呀，
1: 太白兄，在下是很想与太白兄一醉方休啊，但今日我与这位我的朋友杨老师还有要事在身，改日
4: 定来叨扰我太白兄。
3: 好，那子美，我在这里等着你。哎，
1: 再会，
3: 再会，
0: 再会，
3: 再会。
1: 杨老师，请，
3: 请。哎呀，
0: 怎么了？
1: 杨老师，我的
0: 怎么了？
1: 杨老师，我的

0: 肚子饿了，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能让在下果腹一下的东西呢？
1: 说到这个，要不然带你去吃马车上的火锅吧。
0: 马车上的火锅，
1: 对，
0: 这是何物啊？
1: 这就是我们的火锅巴士，它不仅可以在马车上面吃到我们正宗地道的川味的火锅，还可以一览成都的这个城市风光。
0: 火锅巴士，我可以
1: 边
0: 一边
1: 吃
0: 吃，
1: 边玩
0: 一
1: 边
0: 边玩
1: 看
0: 一边走。
1: 外面的风景。
0: 杨老师，请带路。
1: 走。哎呦。

0: 成都作为一座好吃、好耍、好玩的城市，在代表城市文化的关键词中，美食、火锅元素总是排在首位。一口热辣，一杯甜饮，一眼美景，在火锅巴士上还会有什么奇幻体验呢？
1: 当当当，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马车火锅、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啊，就是火锅巴士。
2: 巴士，哎，在下倒是知道一句，叫巴士得板哟。
1: 你这个呀不标准，来跟我一起读巴士得板。
2: 巴士得板。
1: 对嘛，这样才像一个成都人呢。巴士得板呀，就是我们成都人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
0: 成都人把对生活的热辣滚烫都煮进了火锅里。火锅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商周时期有一青铜器叫温鼎，可谓是中国古人的初代火锅。那时的贵族们就懂得围着青铜鼎涮肉吃了。不过比起现在的火锅，那可真是青铜玩家和王者荣耀的区别。古代的温鼎就像个迷你厨房，下层烧炭火，上层煮肉羹，既保温又能现煮现吃。但要说真正会吃，还得看现代火锅。九宫格把辣度分得明明白白，毛肚要七上八下，鸭血得冷水下锅。
2: 你这么说，在下倒是想起了一个东西，叫
1: 什么？
2: 古董羹。
1: 古董羹？
2: 哎，没错，我们那会儿啊，因为它把食材放到锅里那一下会咕咚的一声，所以因此而得名。哎，而且在下这一路南下漂泊到成都，在客制里面也写到一些这个围炉煮食的方式，听小友这么一说，倒是和你这个火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0: 成都火锅作为川渝火锅的重要代表，以其独特的风味自成一家。与重庆火锅浓烈的牛油底料不同，成都人更钟情于清油打底的清爽口感。精选菜籽油为基底，加入秘制豆瓣酱和醇香豆豉调味，再配以数十种香料精心熬制，形成了麻、辣、鲜、香的完美平衡。无论是麻辣、香辣、藤椒还是泡椒口味，都体现着成都人对火锅原汁原味的极致追求。
1: 谢谢谢谢，
2: 这么丰盛。
1: 当然呀，我们这个火锅巴士呀，它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形式。我们从以前的文人墨客呀，他们喜欢把这些火锅呀放到自己的庭院里头来，所以叫做庭院火锅。把它放到园林里头呢，就变成了园林的火锅。
2: 你这么一说，那在下要是把这个火锅搬到我那草堂里面，我整个草堂火锅。
1: 看来你还特别的有创意嘛。
0: 当火锅跃上巴士的餐桌，成都的烟火气便开始了流动的狂欢。热辣的红油在铜锅里翻滚，冰粉与豆花在舌尖化开，车窗外掠过的不只是339电视塔的霓虹与安顺廊桥的倒影。火锅巴士的麦克风正等待你的天籁，毕竟在成都，连歌声都要沾着烟火气才够味。火锅巴士犹如一辆穿梭在烟火街巷的移动盛宴，将麻辣鲜香的火锅文化与城市漫游完美融合。在这里，火锅不只是味觉的狂欢，更是打开成都奇幻密码的钥匙。

0: 春熙，
1: 嗯，
0: 这名字好生熟悉，是不是出自那《道德经》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1: 没错，《春熙录》啊，就是取自“熙来攘往，盛世升平”的意思。
2: 哦，
1: 这里呀、啊，涵盖了国内外的众多品牌。我们头顶上的巨型熊猫爬墙装置啊，就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劳伦斯·阿金特设计的，它叫做 I'm here， 用中文来说就是在此。所以啊，这个意思也是告诉大家成都欢迎世界的理念。
2: 哦，
1: 而且我们本地人啊，衍生出来一种打卡的习惯，就是摸熊猫屁股享好运。
0: 摸熊猫屁股享好运，
1: 没错。
0: 那在下也要来摸一下这熊猫屁股呀、啊？是这么摸？
1: 我来给你取取景看看。
0: 哎，
1: 不错不错。
3: 漫步成都春熙路，这里不仅是潮流圣地，更是一座舌尖上的乐园。龙抄手、中水饺、赖汤圆、钵钵鸡、串串香，每一口都是令人回味的老成都记忆。
0: 哎呀，真是意犹未尽呐、
1: 啊！好玩吧？水上和陆地一晚的成都我们都体验了，要不咱们去白天的成都看看？咱们去天上看看？
0: 天上？
1: 对呀、啊。
0: 这怎么个走法？
1: 你不知道啊，我们现代人有一种玩意儿啊，叫做直升机，它可以把我们带上天。
0: 直升机，又是哪种钵钵鸡？它辣不辣？
1: 我现在给你解释不清，要不咱们先过去再说。
0: 行，咱们斗转星移，
1: 白天走。

0: 是我跟您说的直升机，那玩意儿可比你的会当凌绝顶可刺激多了。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这东西如翅亦能飞，莫不是那个墨子的墨渊？
0: 没错，这就是青铜神鸟，看它向我们飞过来了。
1: 这太玄妙了，
0: 坐着它去飞到天上去，
1: 坐这墨渊到天上去。
0: 没错。
1: 哎，使不得呀使不得。
0: 别怕别怕，很好玩的。
1: 哎呀，不行，
0: 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他来了，他来了，哇，太酷了！哎，
2: 乘客欢迎乘坐熊猫飞机，请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飞机门已经关好，戴好耳机，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请各位乘客做好不要乱动。眼睛看外面，可以使用手机拍照或者拍摄视频。
1: 锦江，哎呦喂，跟镀了层水银一样银光闪闪的呢。
3: 从云端俯瞰，一幅如梦似幻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左侧的龙泉山脉仿佛被施了魔法，化作一条翡翠色的巨龙在云海中游弋，那座形如竹笋的尖塔更像是仙人遗落在人间的玉簪，在飘渺的云烟中若隐若现。
1: 小友，那个你看下面那条哇飞快的长虫，那是何物啊？
0: 我们看到的那条高铁它叫长虫，它是开往西安的，你可以坐着高铁去西安看病。

0: 友也可以去大雁塔逛逛。
1: 我待会儿还可以坐着这个高铁一路坐回长安，是吗？
0: 没错。
1: 哎，你看，哎，是不是我那个茅草屋啊？你看，
0: 哇，还真是嘞，
1: 要到我家了耶！要不然去我的茅草屋去看看呢？
0: 行行行，哎，我还没有去参观过你家呢。
1: 哎，但这回啊，我带你去往那坐坐。
0: 好。
1: 走。
2: 小友啊，欢迎光临寒舍。
3: 哦，我知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 嗯，
3: 可是我没想到你的房子怎么这么大呀？
2: 哎呦，小友，不瞒你说，其实在下刚穿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震惊，我那小茅屋怎么变成了大豪宅？不过后面啊，在下了解到，其实茅屋还是那个茅屋，不过嘛，这后人啊，不断在我这茅屋周围修缮，然后扩建，最终啊，才成为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一大片的这杜甫草堂。
4: 作为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杜甫草堂承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诗人故居，在历史上经过13次精心修缮，如今已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杜甫纪念场所。漫步在这片诗意栖居地，处处都暗藏令人惊叹的奇幻之处。
2: 你看，这儿就是我那工部祠。由于在下在这成都的时候啊，任职教检工部员外郎，人们称我为杜工部，所以这工部祠啊就因此得名。请。
3: 工部祠我倒是好理解，可是这怎么有三个人呀？
2: 哎，其实不瞒小友你说啊，在下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哎，也好奇这工部祠里面怎么还有另外两位兄台。后面查阅这史书啊，在下了解到，哎，这工部祠另外这两位，一位是北宋黄庭坚，一位是南宋陆游。这二位啊，在经历上和在下也十分的相似，都曾来到这蜀中，并且这二人在诗歌方面对在下的诗啊都是颇为认同，他们的写诗风格都受到了在下的一定影响，所以这后人们啊就把这两位兄台跟在下一起都放在了这个工部祠。
4: 黄庭坚与陆游对杜甫的推崇，已超越普通粉丝的层面，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精神传承的典范。正如陆游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而杜甫正是他们心中永恒的妙手与天成。
2: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花径啊，就是出自在下的客至。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游客都喜欢在这儿拍照打卡。
4: 杜甫草堂的建筑形制独具匠心，处处彰显着诗圣的艺术气质。其中最令人着迷的要数这道蜿蜒的红墙，在不同节气、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它就像被施了光影魔法的画布，已然成为草堂最富诗意的奇幻景致。
2: 小友你看啊，这儿就是当初那个茅草屋了，也就是在这儿在下写下了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 这个我知道，我们学过，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1: 哎，没错。
4: 让我们轻轻推开这扇吱呀作响的柴门，走进这间奇幻的茅草小屋。左手边是间朴素的厨房，土灶上的陶罐似乎还飘着粥香，右手边那方狭小的空间便是他的卧榻所在，粗布被褥依稀可见。往前几步是个简朴的会客厅，想来当年李白、高适等好友来访时，就是在此把酒论诗。最里间是间静谧的书房，这里珍藏着诗人最丰富的经验。

0: 精神世界。
1: 在下那会儿的房屋啊，都是采用的川西民居的建筑风格，以木结构为骨架，用黄泥进行覆盖，所以呢，这一下雨啊，就容易受潮，你看这儿，下雨嘛，这屋子就容易这样喽。
2: 哎呀，你们那会儿的房子还是有点撇嘛。
1: 在下可听得懂四川话啊。
2: 哦。
1: 必须纠正一下，这当时啊，所有人的房子都是这样的。
0: 在这座被诗意浸润的城市里，杜甫与成都的故事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双向治愈。当年颠沛流离的诗圣在这里找到了暂时的安宁，而今这座城仍被他的诗句温柔滋养。
3: 刚才呢，我们一起跟着杜甫打卡锦江游船，逛遍安顺廊桥，漫步杜甫草堂，还体验了超新潮的 MR 幻境火锅巴士和云端俯瞰蓉城的奇妙感受。古韵风情和现代潮流撞了个满怀，也让我们见识到了成都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不得不说呀，这场跨越千年的古今漫游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一城烟火，半城诗意，这样的成都真的是越了解越让人着迷。先别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作停留，歌曲过后，咱们继续解锁地道成都，把目光转向舌尖江湖，好好盘点成都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神仙美食，带你一次性吃遍蓉城特色，千万别错过。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

0: 间，我是主持人慧思。要说成都啊，真的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不光有千年古韵、网红地标可以逛，最让人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还得是地道美食。都说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菜式花样多到数不清，调味更是千变万化，独门的烹饪手法，独一份的地方风味，把鲜香麻辣拿捏得恰到好处。听说呢，很多人去过一次成都就忍不住要二刷三刷，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接一口的巴蜀美食，值得反反复复来打卡，慢慢细细的去品尝。而且你知道吗，川菜的魅力可不只是嘴上尝味道，居然还有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自带声响的古法名菜。一道会发出好听响声的老川菜，背后藏着老一辈川菜大师的匠心绝活。更有意思的是啊，这道菜还需要两位师傅默契配合，双锅齐做，一边精蒸鱼片，另一边细作响铃，最后热油一浇，滋滋作响，香气瞬间拉满。那除了这道神奇的响铃鱼片，咱们成都人餐桌上永远都离不开国民家常菜回锅肉，还有让无数吃货又爱又馋的肥肠鱼，老卤水配秘制底料，鲜辣入味，越吃越上头。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沉浸式走进成都的美食江湖，细细品味这些藏在市井街巷、藏在大师灶台里的地道川味。
1: 川菜菜式多样，调味多变，讲究别具一格的烹调方法，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在这其中就有一道古法川菜，不仅讲究色香味，还讲究声，这是一道会发出声响的菜。据说会做这道菜的人每天都会出现在老茶馆里。
2: 哎，各位师傅打扰一下，打扰一下，我刚在旁边听了半天了，你们是在讨论川菜是吗？
3: 都是做川菜的。这儿
1: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厨师舒国仲，他有着40多年的川菜烹饪经验，这道会发出响声的菜正是舒师傅的绝活。而制作这道菜还离不开一个人，他的师弟李红，两个人需要默契配合才能完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而在正式制作前，舒师傅说还需要一种特别的川味调料，
2: 鱼辣椒。
3: 鱼辣椒你没听到过？这个是我们川菜很重要的一个特殊的调料。
2: 没听说过，
3: 你去找嘛。
2: 好，没问题。
1: 舒师傅答应，只要能找来鱼辣椒，就现场制作这道古法川菜。他说鱼辣椒肯定是少不了鱼，他建议味道调查员先到水塘里走一遭，目标就是新鲜鲫鱼。
2: 有没有鲫鱼啊？鲫鱼在哪里？
4: 有。哎呦，
2: 太调皮了，这鱼折腾我一脸。哇，今天收获颇丰啊。
1: 鱼辣椒是川菜中出镜率很高的调料，也是四川家庭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那这新鲜鲫鱼是如何变身鱼辣椒的呢？家住成都市新都区的江斌大姐将揭晓这其中的奥秘。
2: 那咱们就是要把那个鱼和辣椒放到一起腌是吧？
5: 对，我们这个用的是四川的二荆条辣椒，然后这个海椒必须要腌制15天到20天。如果用新鲜的去浸烫，它容易起皮，里头的肉它就慢慢的就腐烂掉了。
1: 原来所谓的鱼辣椒是鲫鱼和辣椒一起制成的泡菜。鲫鱼提前养在清水中，吐掉泥沙，红色二荆条辣椒用盐腌制15到20天，取其浓香辣味。一层辣椒一层鱼的放入坛中，加入丁香、小茴香、草果、桂皮等香料，再按照一定比例放入红糖、盐和白酒。点睛之笔是江大姐家这坛20多年历史的老母水。
2: 活鱼入坛，那这不会臭了吗？
5: 如果是没得老母水，它肯定是要臭。它是海椒吸收鱼的鲜美，它就不会有那种臭味。
1: 辣椒和鱼码放在坛中，经过60天的无氧发酵， 丰富的乳酸菌慢慢渗透进辣椒中，鱼辣椒酸辣味美。大家熟悉的鱼香肉丝、鱼香茄子、鱼香肘子、鱼香蹄花，这些鱼香味型川菜的精髓，正是这种鲫鱼泡制的辣椒，这也是吃鱼不见鱼的秘密所在。鱼辣椒带给菜肴酸辣鲜美的口感，清爽解腻。那么，味道调查员费尽周折找到的这味调料，是否符合舒师傅的要求呢？
2: 鱼泡的海椒我找来了，验验货看行不行啊？
3: 哦，可以可以可以，嗯，好香。我们两个合作做一个菜，响铃鱼片。
2: 响铃鱼片，这名字还挺响亮。
1: 各种鱼片吃过不少，响铃又会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要听两位师傅一一道来。
3: 这个叫黑鱼，它的肉质比较紧实，适合于做鱼片。
1: 舒师傅负责烹制鱼片。黑鱼学名乌鲤，腹部的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斜刀片成3毫米的薄片。在一旁的李红师傅则要负责响铃的制作，同样用到鱼肉，但是要做成更精细的鱼蓉。
2: 要怎么样给它变成鱼蓉？
4: 先用刀背把它整容，用刀尖慢慢雕，把里面的筋给雕出来，看里面有小籽，要把小籽要雕出来。
2: 所以里面是一丝杂质都不能有，
4: 哎、
2: 小刺、小筋都不能有、
4: 哎、对的。
1: 用刀背剁鱼蓉，不会破坏鱼肉之间的纤维，从而保持鱼肉鲜嫩的口感。之后再用刀尖仔细挑出小刺和筋。另一边，舒师傅为鱼片调味，蛋清和淀粉的加入保护其中水分。过油后捞出，鱼片爽滑且富有弹性。接下来，鱼辣椒登场。味道调查员费尽周折找到的这味调料，舒师傅又将如何巧妙运用呢？
2: 这么费劲找着，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平时我们川菜很多菜都要这个鱼辣椒，嗯，但是用法都不一样。你看我今天切的是这个马耳朵形。
2: 马耳朵形？
3: 哦哦，
2: 就是马耳朵立起来这种。
3: 切马耳朵的目的是只取其它的香味和一点点的辣味。
1: 就在舒师傅准备配菜的时候，一边的李师傅已经将剁好的鱼蓉调味，打入姜水，包起了四川特色的抄手。它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4: 保证这个响铃的形状。
2: 哦，所以这个就叫响铃啊。哦，
3: 对对对。哦，
2: 真的，你看我这小铃铛，哎，好逼真哦。
1: 铃铛有了，但是声音从何而来呢？不要着急，接下来两个人两口锅需要同时操作，响声的秘密也即将揭晓。李师傅先用小火温油浸炸抄手，舒师傅这边灵魂秘料鱼辣椒登场，锅中香气四溢，加入鲜笋和木耳，鱼片最后下锅，可以保持其嫩滑口感。鱼辣椒与糖、醋等调出的料汁相遇，多重的复合香气衬托着鱼片，让人食欲大增。此时，两位厨师各自忙碌，丝毫看不出要将两边合成一道菜的迹象。
2: 啊，这个响铃皮儿下去瞬间变脆了。哎，
4: 对。
2: 啊，金黄色的。嗯。
1: 抄手的外皮呈现金黄色时捞出，如同一个个金色的铃铛。
2: 现在是可以都出锅了是吧？
3: 都可以出锅了。
2: 两边都已经完成了。
3: 看到哈，听声音。哇、哦！听到没有？
2: 哎，真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哎。
3: 这就响铃了。哦、
1: 滚烫的鱼片汁快速浇在金黄的抄手上面，热烈的滋滋声四起，香气瞬间释放，宛如铃铛碰撞一般。舒师傅解释说，浇汁的动作必须迅速，以热对热，响铃中所含的油和滚烫的汤汁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这也是为什么一道菜肴需要两位师傅同时操作，要保证两边在同一时刻起锅，才能最终激发出清脆的铃铛响声。
2: 哦，好脆啊！
4: 还是非常成功的。嗯，
2: 鲜嫩鲜嫩的是吧？
1: 鱼片滑嫩，抄手酥脆， 整道菜肴酸甜适口，

0: 咬上一口响铃，香酥脆爽。师兄弟齐心协力完成的响铃鱼片，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老川菜厨师们对美食技艺的极致追求，历久弥新。
1: 我叫王家强，圈里呢给我取了个外号啊，叫王疯子。我们做川菜要让世间爱上川菜，让世间爱上回锅肉。
2: 十八号回锅肉，
3: 好好的，
4: 回锅肉来了。
0: 每到用餐时刻，王家强的店里就座无虚席，回锅肉几乎是每桌必点的一道菜。
5: 就是家的味道啊，
6: 非常正宗，然后在四川吃过的回锅肉当中最好吃的一家，
7: 老成都的地道味道。
8: 这回锅肉好吃，每次来我都要吃一盘这个回锅肉。
0: 在全国各地总有一些美食让人瞬间想起家乡，兰州的牛肉面，广州的烧鹅，无锡的排骨，不同菜品中饱含的是浓浓的乡愁。来到成都，提起回锅肉，一定也会让人想到家的味道。然而，能将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做出名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 王哥，我来了。
1: 过来了。
5: 你们家回锅肉这么经典，我肯定得来尝一尝啊。
1: 回锅肉啊，真的是我们镇店之宝啊，非常传奇的一道菜。
5: 那给我来上一份呗。
1: 好嘞。
0: 王家强，烹饪回锅肉的高手，因为对菜品研究过于痴迷，也被朋友们戏称为王疯子。他曾为制作回锅肉炒坏过十几口锅，终于调配出独家的回锅肉配方。
5: 他们家回锅肉真的特别好吃了，哎呀，
4: 特别好吃，我每次来都两份两份的点。
1: 回锅肉来了！哇！来来来，尝一下。
9: 它真的这个吃起来，它就是肥瘦相间，它刚刚好哈，那个比例，刚好那个油脂就浸在那个瘦肉的那个酱香里。
1: 我们四川说的，一片肉，一片蒜面加点儿青椒，这样吃起的话，口感又有清香味儿。
9: 但我看这个做起来好像还挺简单的。
1: 看起简单，背后复杂，工序繁多啊。
9: 那我跟您学一学，可以？
1: 可以啊，那没问题啊。
0: 王大哥说，要想做好一盘回锅肉，评判的标准是能够形似灯盏窝，吃起来肥而不腻。所谓灯盏窝，就是肉片中间凹陷，两头翘起，形似旧时的油灯灯盏。这是原料选择、刀工、火候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制作？王大哥有着自己的烹饪口诀：一刀、二火、三讲究。首先，猪肉的选择就很有讲究，这里有什么门道呢？王大哥没有急着抓猪，而是先接近它们，伺机观察。最终，他锁定了一只黑猪作为目标，
5: 来冲！
1: 把关到一个去抓。
0: 费尽心力抓住的这头猪，王大哥到底为什么选中它呢？原来制作回锅肉要选择猪臀部靠近后腿部位的二刀肉，经常运动、跑起来稳健的猪，这块肉脂肪沉淀好，口感更佳。
1: 你看它屁股，你看。好圆满，是不是的？
9: 它屁股很紧，
1: 对，很紧实，很圆满，很饱满，
9: 可以带回去做咱们这回锅肉了。
1: 那肯定是，这个绝对，这个都不做回锅肉，那绝对是了不得了。好的，
9: 哇，力气太大了，可以。所以是咱们老爷子来操刀。
1: 对，
0: 王大哥的父亲过去曾做过杀猪匠，切分猪肉是行家里手。刀锋划过，肥似瘦溜的二刀肉很快被分割出来。接下来配料的选择也很有讲究，紫皮蒜苗、二荆条辣椒，在王大哥眼中都是二刀肉的绝佳搭档。而在正式制作前，王大哥又拿出了一些小工具。
9: 桌上怎么还摆了一排工具啊？
3: 温度计是吧？
1: 对的对的，温度计。
3: 这是我们的尺子是吗？
1: 这个游标尺啊，它就是它的宽度它的厚度。
3: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个回锅肉可真不一般哈。
1: 绝对不一般的。我们猪肉一定是皮糙上

0: 再煮八分钟。我们煮十八分钟之后，再关火焖一个小时。
1: 这样的操作能够进一步去除血沫和腥味。煮好的肉要充分晾干。王大哥制作回锅肉的烹饪口诀：一刀是指刀工，将二刀肉全部切成两毫米厚度的薄片，可以保证炒制时受热均匀。这时检测刀工的小工具登场。哦，
2: 刚刚好0.2厘米，就卡在这个。
0: 这个是绝对的真功夫，我们是天天手上摸到的啊。
1: 接下来锅烧到微红，加油，肉片在煸炒过程中逐渐变得卷曲，花椒的麻，豆豉的鲜，青色二荆条的清香与油脂混合，滋味层层萦绕，复合的味道在炙热的锅中绽放。这时下入的一勺豆瓣酱是川菜的灵魂，将肉片染得红润光亮。制作回锅肉的烹饪口诀：二火，是指对火候的精准把控。经过反复试验，王大哥发现130摄氏度能够充分释放豆瓣酱的风味，温度计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2: 那我试一下啊，哎，刚好，哎，130度。
1: 接下来放蒜苗的顺序也是大有讲究。
0: 哎，你看上面的头子，马耳朵，大哥，是不是啊？
2: 先放头是吗？
0: 对，先放头。这个时候要下我们四川的甜面酱，
2: 二号勺来点甜面酱。哦，
0: 这次你看，这个香味儿很足，对，它的酱香味儿浓。
1: 有了四川甜面酱和豆瓣酱的共同助力，回锅肉味道更加喷香浓郁。一成熟的蒜苗叶则在最后加入。这时肉片出现了灯盏窝的形状。
0: 灯盏窝，你看那回锅肉，你看是不是卷过来的？
2: 对，
0: 跟那耳朵一样的啊，卷过来。哦，
2: 灯盏窝是吗？
0: 对对对，要一定要去窝儿，是不是？你看卷过来啊，
2: 是个窝。
0: 我们四川人呢，老师傅叫回锅肉，你们炒的灯盏窝两个磕着的哦，
2: 炒不成这个就不算合格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考究的食材，精湛的刀工，精准的油温，共同塑造出了一道经典川菜回锅肉。接下来对猪肉各部位用法了然于心的王大哥又烹制了多种菜肴。猪里脊细嫩，与柠檬皮结合，成为一道兼具香辣与清爽的柠檬肉丝。猪前腿肉适合做馅儿，巧妙地用鸡蛋皮将其包裹，入油锅炸制，就是四川传统菜肴鹅黄肉。猪头先卤后炸，再将辣椒加白芝麻、花生炒香，厚厚地铺上一层。这道鸿运当头是四川农村宴席上的当家硬菜。一桌丰盛的猪肉菜肴等待着几位重要客人品鉴，这几位正是王大哥学徒时的师傅和师伯。
2: 怎么样？
3: 豆瓣香、酱香都是香，
2: 很满意吗？看起来太满意了。来来来，师伯怎么样？味道
4: 确实特别的与众不同，
2: 这又回到了最原始的那个味道了。
1: 一盘回锅肉配上一碗白米饭，简单到极致，是生活中莫大的满足。
0: 你看，我们四川只要是不管走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回家的时候第一刻就先是吃，这一吃觉得心就回家了。
1: 肥肠饱受争议的食物之一，爱它的人会满口生津，不爱的人则唯恐避之不及。在四川的大小餐馆中，肥肠是全能王，既能单打独斗、单独成菜，也能和其他食材相辅相成。在江油有烧肥肠、火爆肥肠，在自贡，肥肠被做成扳指形状，焦香爽脆；而在成都，人们用重口味的肥肠与一种清爽的食材搭配，成为当地大受欢迎的美食。这一重一轻的味道碰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哎呀，好巴适！
6: 我在这个馆子里面已经吃了10多年了，
7: 自己很爽口。

0: 被食客们连连称赞的，正是这家餐馆的招牌美食肥肠鱼。滴着红亮汤汁的肥肠软糯有嚼劲，鱼肉片鲜嫩爽滑，能将这道菜制作得鲜香入味，这其中的秘密全藏在老板夫妇二人的心里。
1: 你们有道熟人了、哦、
0: 李文勇，肥肠店的当家人，饭店后厨的定海神针。
2: 熟人来了呵，来回来吧，师傅弟儿。
0: 熊芳，老李的妻子，也是老李最得力的搭档。作为厨房的主心骨，老李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市场挑鱼。
3: 哇、哎、来了哦，
4: 昨天哦啊，
0: 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老李早已经成为这座市场里的社交达人。
4: 小美，
2: 哎，九九你来啦。
0: 制作肥肠鱼，老李最常用的是花鲢，肉质紧实，鲜嫩可口。
5: 花鲢呢，它背部非常黑，颜色深的它就是水果花鲢，就那种挑了不要。
4: 哎，那种装切
2: 装切
4: 装切，
0: 选到称心如意的鱼，接下来将鱼切片，用淀粉、盐、料酒等腌制上浆，一气呵成。处理鱼只是第一步，肥肠才是灵魂所在。
6: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他们家的肥肠，
7: 天花板的地位。
8: 肥肠很好吃，又没得油，里头很干净。
9: 肥肠，肥肠这个，
10: 这根有多长？
4: 来，哎呦呦
10: 呦呦，还没到头，哇，这得有四五米了吧？
4: 五米多吧。
10: 五米多，你看三个人这样张开臂都没有办法给他。
4: 我们得还去掉一截吧，哈。
10: 还有？
4: 还有就大肠嘛。
0: 老李夫妇只选取肠头和大肠制作肥肠鱼，它的质地紧实，肥瘦比例恰当。没想到肥肠展开有五米多长，可见它的清洗难度有多大。而肥肠好吃不好洗，这其中又有哪些清洗秘诀呢？
4: 扯肥肠还有讲究哈，你这样扯的话哈，就会把这一层膜扯掉了，这一层膜扯掉的话，那个肥肠也不好吃。这个膜留了下来之后，它有嚼劲儿，哦，有口感。
0: 肥肠去除油脂，接下来在锅中加入盐、醋、生姜、大葱，在加热中进一步去除肥肠的残余污垢和异味，中火不停搅拌约40分钟。
11: 加油，小美！
10: 好啊，
11: 自己加油。
0: 肥肠去除异味只是第一步，而卤制肥肠也有很多门道。一锅将近20年的老卤水是老李的宝贝，这里藏着他家肥肠与众不同的秘密。让味道调查员意外的是，老李竟然大方地把自家配方分享了出来。
4: 两样，哎，五分之一够了，这个弄了一半的够了，那个是茴香。
10: 所以咱们这是完全公开，一点都不秘密的秘料。
4: 对头，
10: 我发现无法替代的是你那20年的卤汤呀。
4: 你说对了，这些香料你可以买得到，但是那个卤汤你就买不到了。
0: 选择桂皮、豆蔻、山奈等10几种香料，李哥还独特地加入良姜、陈皮，为肥肠去腥增香。这是老李经过反复研究形成的独家配方。卤料的香味与滚烫的卤水充分融合，浓厚香醇，越卤越香。
10: 起肥肠喽！哇，这个好长啊，这么长一根肥肠。
0: 一道肥肠鱼其实深藏2道秘方，卤制肥肠的香料秘方只是其一，另一道肥肠鱼火锅的底料秘方又是什么呢？3年的陈豆瓣酱醇香厚重，1年的新豆瓣酱颜色红亮，再加上3种辣度不同的辣椒，以及冰糖、豆豉、牛油、菜籽油等共同炒制。
4: 开火！
12: 秘方就是我们爷爷给我老伴儿，那个老伴儿又给过我们这个。
0: 一锅红艳的底料是老李夫妇对祖传秘方的执着坚持，炒好之后还要再放置1个月，让香料充分发酵。醇厚浓香，辣而不燥。卤好的肥肠挂着油润的汤汁， 软弹有嚼劲。肥肠随着被分为小段，汁水四溅，还未成菜就开始尽情撩拨着食客的心。
10: 泡椒和辣椒发威了，哎呀，所有的感官都被冲击到了。
0: 炒香的泡椒、辣椒等调料中倒入高汤，再加入秘制底料，少许胡椒粉提鲜，肥肠和鱼片先后放入，又加入多种食材一同涮烫。起锅前淋上一勺香油提香，最后铺上薄如纸片的青笋。每一种搭配都是新奇的味觉体验。就在味道调查员准备品尝的时候，李大哥却阻止了他。
10: 好了，起锅了，起锅了。
4: 不着急，再刷一道油哈。
10: 哦，还不行啊？
4: 嗯，还不行喽。纯精油，海椒、花椒弄起。
10: 要同时的嘛？哦，浇进去立马就摇。
4: 哇！对了，出锅。
0: 这道肥肠鱼不仅是老李夫妇的坚持，也是成都老饕的心头好。
13: 吃啊吃啊吃啊，你开张点点。
14: 老板人很和蔼，很热情。
8: 位置经常有时候没得了，我们就帮他收碗哦。晓得吗？他们是收不赢啊，有时候。
0: 肥肠与鱼汇聚一锅，各自的鲜香相互融合，相互成就，相辅相成。浸满汤汁的肥肠，再蘸上香辣的汁水，吃到酣畅之处，再续上几盘肥肠，让人大呼过瘾。老李夫妻俩将全部的热情给了这家小店，以至于他们一直有个心愿没时间去实现。当年没有一张像样的婚纱照，如果有机会，他们要像年轻人一样再浪漫一回。
1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6: 一边是穿越千年的荣城风光，古今交融，新潮又有底蕴；一边是烟火升腾的成都美食，匠心传承，味觉江湖。逛不完的成都美景，吃不够的川味佳肴，这就是安逸又巴适的成都，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烟火。难怪呢，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来了还想再来。好了，今天的成都之旅是不是又给您的出游种草了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真假遗弃。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2025年9月26号，浙江海盐一处偏僻树林内，民警依据线索搜寻一个黑色包裹，抵达时却发现包裹已不翼而飞。这个包裹是一位65岁的独居老人按客服要求放置的11万元现金。他此前因网课退费陷入骗局，被诱导投资虚假 APP， 最终为获取所谓救援金，将现金送至荒郊，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这起网课退费案背后牵出的是一条境外操控、本地车手接力取现的诈骗链条。警方循线追踪，最终人赃并获，揭开了以退费为饵、层层设套的诈骗真相。当退费沦为骗局，投资变成诱饵，我们不禁要问，信息时代该如何守住钱袋子呢？面对精准掌握需求的诈骗分子，又该如何识破那些伪装成合法的陷阱呢？一起来听警惕网课退费骗局。
3: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望海街道一处树林，位置偏僻。2025年9月26日下午，海盐县公安局通源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这里，寻找一件关键证物。
4: 周边呢其实是比较偏僻，然后人家也是没有的，都是一些土地啊、田野啊、草坪啊，然后草呢都是一些生长比较茂盛的一些树丛啊，这样的一个地方。
3: 民警一边在树林里低头寻找证物，一边频频查看手机，反复对照屏幕里的一张照片，因为照片里藏有关键证物的线索。
4: 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一张图片，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3: 民警介绍，照片中的黑色包裹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关键物证，它边上有一个奶茶杯。循着照片中的这些线索，民警在这片树林中展开了地毯式搜寻，最终他们找到了关键物证所在的位置，可照片里的奶茶杯和黑色包裹都不见了。
5: 照片中的奶茶杯和黑色包裹都不见了，也就是说在民警之前有人来过现场。那这个人会是谁呢？民警要查找的黑色包裹里又是什么呢？要解开这些疑问，我们还要从一起警情说起。
3: 2025年9月26日上午11点多，海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有一位女士在当地银行取了一笔大额现金，疑似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4: 我们这边呢接到银行的一个预警线索，相当于是有一个女士呢在银行取了11万现金，

0: 然后银行呢也比较警觉，就将这样的一个线索推到了我们公安局啊，需要我们去进行核实，看看是否存在一些诈骗的情况。
1: 一次性取出10亿万元现金的是一位名叫何芳的老人，今年65岁，常年一人居住。一位独居老人突然取出这么大一笔现金，这个反常举动让银行工作人员感觉异常，于是将情况向警方进行了通报。
0: 这个女士呢，就是相当于神色是比较慌张，讲的话呢也是前言不对后语的。
1: 担心何芳老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通源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赶往何芳老人家。见到何芳老人后，民警说明来意，并询问他取出10亿万元现金的用途，可老人不愿多谈。
2: 哎，什么情况了？
3: 恭喜你啊！
2: 转账那个取现是做什么用途的？
3: 我在那个网上学习嘛，我今天拿了10万，我就是上面交给人家。
1: 何芳老人向民警解释，自己取出10亿万元现金是为了缴纳网课学费。这个说法让民警更加疑惑，什么样的网课需要花费11万元？何况现在网上支付很方便，完全没有必要将大额的现金取出来。
4: 我们这边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1: 民警判断老人可能没有对他们说实话，为了避免老人上当受骗，民警提议联系一下他的家人。
3: 就不敢给我手机一下，给我手机一下。
2: 你老公那边反正我们也不会主动去通知他。
1: 何芳老人表现得异常谨慎，生怕家人和朋友知道此事，并不愿意向民警提供他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民警只能进一步询问，看能不能问出实情。
3: 我今天拿了10万，我就是双面交给人家的，我告诉你。
2: 什么时候交的？
3: 早上呀。
2: 在哪里交的？
3: 海盐呀。
2: 海盐哪个地方？
3: 我们地方
1: 的。何芳老人还是坚持取11万元现金是为了交纳网课费，只不过交纳的方式有点特殊。当时对方只给了他一个定位，让他将11万元现金放在指定的位置，也就是节目开始时民警寻找关键证物的这片树林。当时何芳老人是用黑色塑料袋将11万元现金包裹好后放在了现场，随后拍了照，告诉了对方位置就离开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和任何人碰面。
4: 正常的人如果给钱或者交易，你哪有需要把钱放在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1: 听完何芳老人的讲述，民警断定老人应该是被人骗了。此时的何芳还不相信，试图联系对方，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后民警根据何芳老人提供的定位和现场照片，驱车赶往了他放置现金的地方，试图寻回被骗的现金。这就有了节目开始时民警对这片树林的搜寻，结果是老人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11万元现金全都不见了。
0: 荒郊野岭这种地方，其实作为这些诈骗分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反侦查意识，就是给我们公安机关的侦破也好啊，一些手段也好，带来一定的难度。
1: 陌生的链接，热心的客服，骗人的圈套。
0: 其实他是自身也有退费的想法，诈骗分子呢主动联系到了他啊，然后呢表示可以退费。
1: 投资款、借款、救援金，花样百出，真假难辨。
3: 我想我这个家伙前面站着几万不就跑上了吗？
1: 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正在播出。
5: 何芳老人放置现金的地方位置偏僻，人迹罕至，民警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什么线索，老人的11万元现金一时还无法找回。那何芳老人怎么会这样轻信对方，在双方不见面的情况下将11万元现金放在一处树林呢？
1: 何芳老人平日里十分注重打扮，闲暇时也喜欢上网刷短视频，看到身边朋友靠着分享日常当了博主，还做起了直播带货，名利双收，这让退休在家的他很心动。为此他在网上报了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本想着学点制作技巧，像别人一样当博主直播带货，没成想未能如愿。
3: 前已经出了有2年多了，然后人家都不管的，一分钱都没学到过。
1: 何芳老人说，当初报课的时候他交了12000元钱的网课费，对方承诺包教包会，可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学会。何芳老人认为对方违约应当退费，可对方不同意。 事情拖到2025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一条网络短信，说是当初的网课费可以退了，并给老人发送了一个退费链接。老人半信半疑地打开了那个链接，发现是一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老人与这款 APP 的客服进行了联系。
3: 有钱反正我想也蛮好的，就加了那个骗我钱的这个。
1: 这款 APP 的客服人员告诉何方老人，此前他购买网课的短视频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他们是专门替那家公司善后处理退费事宜的。随后客服人员还给何方老人发送了一份清退账户资产登记表，登记表上老人的名字、退费金额等信息都与老人的一致，老人这才相信这款 APP 是负责退费的。
3: 然后那个女的说的真的很好，说的像真的一样。
1: 但这款 APP 的客服告诉何方老人，他们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先要投资他们公司的证券，用证券的收益来折抵退费。这事一听很不靠谱，可何方老人还是想试一试，于是他掏了1000元钱购买了那家公司的证券，没想到第二天就有20%的收益，1000元变成了1200元。客服说，这多出来的200元钱就相当于退给老人的网课费。
3: 而且他又跟我说他也是上海人啊，什么跟我在上海见面啊什么，我觉得不会骗我的呀。
1: 投资1000元，一天就有20%的收益，能退费200元。何方老人开始相信用证券收益来折抵退费的做法。当初何方老人向那家视频公司交纳的网课费是12000元钱，如果一次性投资60000元的证券，那网课费不就一次性回来了吗？于是老人一次性购买了这家公司60000元的证券，等着12000元的收益进账。可意外出现了，
3: 他就说我操作错误，然后要修补设备，要36000的保证金。
1: 何方老人说，在他购买了60000元证券后，他的账户就被封了，无法提现。客服说是老人操作失误导致的，而要解封账号，老人得交36000元解冻费。何方老人一听就慌了，可客服人员说不用紧张，只要账户解封了，不仅36000元解冻费会退，之前的60000元投资证券款和12000元网课费都会退到老人账户上。
3: 越来越多，总归是想把钱拿出来。
1: 在得到客服的保证后，何方老人再次交纳了36000元的解冻费，可账户并没有解封。客服说还是老人操作错误，要求老人再交纳36000元的解冻费。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老人多次交纳解冻费，账户仍然没有解封。到了最后，老人账上没钱了，客服说他可以帮老人向平台申请救援金，支付解冻费。
3: 当时是34万，我想我这个不行，我前面39万不就泡汤了吗？
1: 此时的何方已经投入了30多万元钱，如果账户不能解封，那这些钱就全没了。心急的何方同意了向平台申请救援金的建议，随后何方多次申请救援金，总额达11万元钱，才将账户解封。可此时客服又提出，如果何方想要提取账户上的钱，必须先将向平台申请的救援金还清才行。
3: 就抱着心理状态，觉得这次不会没有了，这次不会再一起套进去了。
1: 不得已，老人答应先还救援金。可客服提出，还救援金有2种选择，一种是线上还款，可流程繁琐，老人账户上的钱不能及时取出；另一种是线下还款，只需1-2个小时，老人账户上的钱就能取出来。急于兑现的老人选择了线下还款，于是就有了他一早去银行取款11万元，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钱送到了这片树林的事情发生。
3: 因为我叫出租过去的嘛，就是一个荒地，没人的。那时候有点想，哎，怎么会这样的？但是就是为了当时的心理，还是想把前面的几十万钱拿回来。
1: 老人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线下将11万元借款送到了指定地点，可他心心念念的1-2个小时提现并没有实现，反而被对方拉黑了。直到警方找上门，他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
0: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退费为一个诱饵，啊，诱饵之后呢？实际上是让他下载了一些虚拟投资的这个软件进行投资，投资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遭遇这样一个诈骗，就是以投资为名啊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方式。
1: 后经民警核实，何方老人联系的这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虚拟投资软件，主要是利用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钱财的。
5: 何方老人确实是被境外诈骗团伙给骗了，骗局设计得很巧妙啊，是利用何方老人想退费的心理切入的。那境外诈骗团伙是怎么知道何方老人想退费的这件事呢？民警对此进行过了解，原来何方老人曾将自己上网课想退费的事儿在网上反映过，这个信息被诈骗团伙捕捉到了，他们就打着退费的幌子和老人取得了联系，然后一步步诱导老人上了当。
1: 人赃并获，拒不交代，录像带里有玄机。
6: 与被害人存放钱财等待涉诈人员前取的画面有高度重合性，所以说我们判断他们就是前来取现的涉诈人员。
1: 背包里的现金远超10亿万，多起诈骗案又被查实。
0: 我们分析出来啊，宁波那边啊，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1: 警惕网课退费骗局正在播出，了解清楚了何方老人上当受骗的来龙去脉，当时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看能不能帮老人将被骗的钱追回来。虽然民警没有在老人放置现金的这片树林里发现什么线索，可这里位置偏僻，没有交通工具根本就无法到达。民警决定围绕交通工具来查找嫌疑人。经过现场周边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在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的那个时段，共有9辆车途经这里，其中3辆是外地车牌。
4: 当时我们是判断啊，这个是取现的车手，那么取现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1: 一番梳理比对后，一辆江西牌照的白色3厢轿车进入了办案民警的视线。
4: 来我们辖区之后呢，也不是像正常的外面来旅游或者来办事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它是在我们各个辖区的一些偏僻的点上，城郊结合处偏僻的地方在兜圈。那么这个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在找放钱的地方。
1: 民警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

0: 认为他的嫌疑很大。
1: 首先，这个车辆它车窗做了一个防黑处理，就是具体的车内的情况我们是照不清楚的，街面的探头上。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将车辆的遮阳板放了下来，然后车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是人脸，我们其实是看不清楚的。
0: 为了锁定嫌疑车辆，民警扩大了排查范围，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海盐城郊的一处村落。民警判断嫌疑车辆应当仍在村内，为此展开了地毯式搜索。2025年9月27日18时许，民警在村边公路上找到了该车，发现了三名嫌疑人。
2: 多是不肯跟我们讲话，只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来这里玩，除了说玩其实其他也说不出其他理由。
0: 三名嫌疑人分别是齐某、吴某、雷某。面对民警的讯问，三人仅声称来此旅游，对其他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民警对他们所驾驶的这辆小轿车进行了搜寻，在车内发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包内装有大量现金和一部微型监控设备。
3: 这包谁的？
4: 这包谁的？
5: 现场询问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现金准确的来源。
0: 对于双肩包内搜出的43万元现金，齐某三人始终无法说明来源。为此，民警将三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讯问。而在讯问调查过程中，又有了意外发现。
2: 这个呢也比较巧的，那么车里呢，当时我们还找到了一部那个无线的那个摄像机，那么摄像机呢有 SD 卡的。
0: 民警随即回看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这部设备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地点正是何方老人放置钱款的那处树林，站在路边的是嫌疑人吴某，而向前走的是嫌疑人齐某。
2: 从他人的发现那个在我们望海那个11万当事人那个放钱的地方，那么主犯那边在视频里出现过。
0: 监控设备内的画面能够确认，齐某三人正是到达现场取走何方老人11万元现金的嫌疑人，并通过人民币官字号码的核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43万元现金中有11万元正是何方老人头天上午从银行取出来的。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齐某先松了口。
6: 不懂得拒绝人家吗？自己导致的又跑，就是又进来了。那肯定心里特别不爽啊，不舒服啊。
0: 齐某今年32岁，常年在江西上饶生活，早年靠外出务工谋生。2025年春节后一直待业在家。他与嫌疑人吴某、雷某同村，三人平日里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搞钱花。一天，吴某向齐某和雷某透露了一个来钱快的路子。
6: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有点我就反感。
0: 齐某口中的拿包就是替诈骗团伙当取现车手。齐某知道这是违法的，一开始很犹豫，但吴某不停劝说，称这是风险低，只是到现场帮忙取个包，每天就能拿到几百上千元不等的好处费。手上缺钱的齐某和雷某慢慢的就接受了吴某的建议，给诈骗团伙当起了车手。
6: 后来吴叫我帮他出来开一下车嘛，就是人家如果是老实讲的话，我也会就觉得不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0: 齐某三人每次给诈骗团伙取现都是接受上家的指令去的，其中吴某负责和上家联系对接取现指令，齐某和雷某则负责开车和到现场取现。2025年9月25日，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从江西驾车到达了浙江海盐。
6: 就是几百多块钱，你也没跟别人正儿八经的就是说做这个事情。
0: 2025年9月26日上午，他们接到上家指令，说一名被害人将会送一笔现金过来，让他们做好接收准备。事后知道这名被害人是何方老人，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会提前到达现金放置点，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实时通过手机监控被害人的钱是否送到。
6: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叫我记一下这个位置，他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
0: 同时，为了让被害人快速找到放钱地点，他们还会放置一个标志物，照片当中的这个奶茶杯就是他们当天安放的。 当天，齐某等人在手机里看到何方老人将钱送到

0: 后，等何方老人离开了，他们就过来将钱取走了。
1: 我知道不值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后悔死了。
0: 嫌疑人齐某交代后，其他两名嫌疑人也招供了。吴某是负责和上家联系的，他供述他与上家是在网上认识的，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道外号叫坤长。坤长承诺只要吴某等人帮他成功取现一次，便可得5000元报酬。吴某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一分钱还没拿到就被抓了。
2: 这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一分钱没拿到，还贴了钱进去。
0: 三名嫌疑人招供后还有一个疑问，当时民警现场查获的这个双肩包里面总共有43万元现金，现在知道的是其中11万元是何方老人的，那另外32万元钱又是从何而来呢？
2: 高速路上就是他又给我们信息，就是说叫我们到海盐，在海盐总共拿了2个包裹。
0: 据吴某等人交代，他们这次来海盐不仅取了何方老人的这一笔11万元钱，另外还取了多笔现金。双肩包里的32万元现金是在取完何方老人这笔钱之后，接到上家指令在海盐另外一个地方取到的。不仅如此，就在警方抓到他们之前，他们刚接到上家取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取另外一笔现金，
2: 突然就被抓了。当时也很紧张吧，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吧，就很懵。
0: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又在离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现场不远处的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是23万元现金。这样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达到了66万元，而这66万元钱其中11万是何方老人的，那余下的一笔32万和一笔23万又是谁的呢？
3: 我们通过大数据后台的这些分析判断，宁波那边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0: 民警通过大数据得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这笔32万元是一位张先生的，草丛中的这笔23万元钱是另外一名被害人的。随后民警与这两位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4: 他们做的挺严谨的，做的挺严谨的，就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真的事情啊，所以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0: 张先生和另外一名被害人被骗遭遇和何方老人很类似，也是被诈骗者以投资返利的名义引诱上当的，最后也是投资账号被封了，诈骗分子多次要求他花钱解封账号，最后在钱花完后申请了所谓的救援金，为了归还救援金才将钱送到诈骗分子指定的地方来的。
4: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反诈，不要认为就是说离你很远，就是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存在。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齐某、吴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雷某则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于躲藏在这个取现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团伙，海盐警方正在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您好，秦老师。这个案件当中哈，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他说，发现帮诈骗团伙取现金这件事儿啊是风险低、收益高的事儿，所以他也就铤而走险了。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种心理？
6: 他就是被短期的这种利益所这个诱导的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
5: 嗯，
6: 他可能会认为呢，我就是帮别人拿个包，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只是帮助行为，那么可能呢在法律意义上他可能不会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等等啊。那实际上从这个整个犯罪事实的过程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他这个行为发挥了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嫌疑人他其实有些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被害人造成损失啊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他还铤而走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贪图这个境外的团伙也好，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一些非法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不仅是这个我们讲的有社会危害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啊，比如说如果说他在取钱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诈骗罪的共犯来论处。那还有呢，如果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 啊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背后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5: 我们再来看今天案例哈，先是银行发现了问题，然后跟警方取得了联系啊，警方迅速出击，帮助何方老人挽回了这11万现金的经济损失，而且同时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那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说紧急拦截机制。那近些年据您的了解哈，我们国家在反诈的过程当中，除了有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这种紧急拦截机制之外，还有什么？
6: 其实我们国家近些年来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组织方式上更加的成体系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那么其实除了国家反诈中心之外呢，在各地呢各级都成立了反诈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在于通过科学的组织，通过公安机关跟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诈骗犯罪的一些线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科技应用上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那么大家也听过96110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电话号码，那么还有呢12381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短信系统。其实这些应用程序也好，那么电话号码或者是短信也好，其实都是国家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去实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反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安机关也是大量的采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及时发现潜在的诈骗犯罪。
5: 据公安部统计，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紧急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有力地遏制了电信网络犯罪高发的势头。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将病逝老父亲遗弃家中，这样的行为触犯刑法。另一案件中，因妻子生病，男子多次提出离婚，妻子起诉丈夫涉嫌遗弃罪，丈夫却喊冤。两个案例同样是遗弃亲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真假遗弃。
2: 这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南方某市的一条老弄堂突然挤满了围观群众，不远处两辆警车的红蓝警灯在阳光下闪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门大厂的救护车，让本就狭窄的巷子堵得是水泄不通。紧随其后的是几名警察，他们在楼梯口边拉着警戒线，边喊着大家让一让，人群这才不情不愿地空出了一个通道。围观的人们穿着睡衣或者家居服，很显然是临时听到动静跑出来的，他们纷纷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向楼梯口的尽头望去，脸上写满了好奇。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出来了，出来了，人群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形的带状物从楼梯口快步走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传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随着夏日的热浪一波波袭来，站在前排的几名群众不等警察疏散，就慌忙地捂着口鼻快步退散。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随着救护车鸣笛远去，现场的气氛却并未因此缓和。警察开始疏散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原地不愿离开，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他们时而指向楼梯口，时而摇头叹息。我们也从这些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呀，报警的是5号楼3楼东侧的住户王建国，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可是连日来不知从哪传来的阵阵臭味让他困惑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家里死了好几只老鼠。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臭味浓到能闻出好像是从对门传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想到对门住了一个独居老人，再加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了，王建国的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他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10，果然就出现了节目刚开头的那一幕。当时警方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去世已久甚至开始腐烂的老人，刺鼻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住在2楼的李阿姨攥紧了手里的佛珠，低声叹道，造孽呀，老张头就这么走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听到这句，人群中不免又是一阵骚动，有人小

0: 生议论，老张头他不是有个儿子吗？是啊，我前几天还在网吧看见他的儿子了。随着警察的走访了解，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老人呀，确实姓张，但因为他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个儿子，但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老张头退休前在附近的厂子上班，常年呀独来独往，性格孤僻，也从不与人起争执。据邻居王建国说，自己曾在家中听到过好几次老张头和他的儿子发生争吵，好像是因为打游戏的事儿。他儿子沉迷于游戏，老张头怎么说都没用，整天泡在网吧里。这时小区超市的老板插嘴说，去年冬天老张头摔了一跤，打电话想买些日用品，我去送货的时候老张头一瘸一拐的开门，我还说咋没见你儿子回来照顾你啊。老张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听到这里啊，邻居们义愤填膺的直拍大腿，纷纷对办案警察表示一定要严惩他的儿子，这养个孩子太丧良心了，简直天理难容。
1: 究竟这个孩子和老父亲之间存在怎样的误会与隔阂，才导致他如此绝情地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然而当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张扬的时候，民警也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0: 只见他顶着满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还用力地敲击着键盘。当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回头时，他边不耐烦地嘴里嘟囔着脏话，边转过了身，一股多日来没洗澡的臭味扑面而来。再一细看，张扬深陷的眼窝周围布满了青色的黑眼圈，说话间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明明40多岁的年纪竟显邋遢和憔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张扬对警察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当听到警察因为他父亲死在家里要带走他时，他居然还蛮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了，我这不打算凑点钱过几天再去处理他的尸体吗？你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再说。他的平静简直让人发指。当警察强行把他带走时，网吧老板直拍手称快，庆幸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就因为张扬坐在那儿打游戏散发的气味，他两边的几台电脑常年空着，没人愿意用。为了让这个张扬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老板劝了他好几次也不管用。到了派出所的张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明显好久没有睡过觉了。而随着民警的询问，一个十分让人难以理解且震惊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张扬之所以在网吧那么平静，是因为他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死在家里了，但他仍然不管不顾，任凭自己亲生父亲的尸体在大夏天的高温腐烂在家中。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干出如此违背人伦的事儿？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张扬模糊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说起来，张扬也算是个可怜孩子，他早年丧母，母亲在他10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自那以后，老张头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忙于生计，对张扬的教育实在是顾不上。到了高中时候，长期缺少管教的张扬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他总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连假都不请就直接逃课，斗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最终选择了辍学。而辍学成为了张扬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辍学后终日沉迷游戏世界，在游戏世界里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天就靠所谓的游戏代练或者变卖游戏道具维持生活。虽然收入微薄，但加上父亲时不时的资助，他也算能勉强维持。成年之后，张扬也尝试过找工作， 但不是因为懒散被辞退，就是因为旷工被开除。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张扬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老张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每次张扬只要一回家，他一开始说，张扬就开始顶嘴，俩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后来随着老张头年纪越来越大，打不动了，也说不动了，干脆任由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老张头只求张扬能够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张扬倒好，他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继续自己的游戏人生，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后来老张头年岁已高，加上基础病较多，身体越发不好，老张头让张扬搬回来住，照顾自己，甚至为了满足张扬，他还特意在家里买了个打游戏的电脑。而张扬居然先惦记的是老张头的退休金。终于在老张头答应把工资卡给他后，张扬才不情不愿地搬回来住了一阵儿。可张扬很快发现，在家里打游戏自己根本静不下来，老爷子不是让他去买菜，就是让他去买药，还时常劝他注意身体，早点睡觉。张扬觉得根本没有在网吧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快张扬又开始不着家了，除了给老张头买点吃的放在家里别让他饿死外，连个开水都不烧，经常一走就是两三天。就在半个月前，老张头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是一点点的爬回到了客厅，直到张扬深夜回来才被抱回到了床上。第二天，眼看着老张头此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而张扬竟然把吃的喝的往床上一堆，仍然自顾自地出去玩游戏，甚至在这期间连续好几天在网吧包夜，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老张头

0: 此时的张扬心里想的竟是总算没人再拖累自己了。他在父亲老张头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却没见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满心失望之时，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殡仪馆来车拉走老张头的尸体。然而当他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父亲的银行卡，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1: 如果老爷子的死讯公开了，就再也不会有退休金入账了，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你个老东西，死的真不是时候，等我攒点钱再安置你吧。然后他竟然大咧咧地走出房屋，关上了房门，就这样任由老张头的尸体腐烂在床，直到散发的臭味被邻居发现，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当办案警察几乎咆哮着对张扬说，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张扬才诧异地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说我犯罪？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这个对法律和人性毫无敬畏的人，做完笔录后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在公安机关将案卷移送后，当地检察院以遗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扬在庭上大言不惭地辩称，自己并不是有意的不管父亲，只是因为自己没钱也没能力照顾，所以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张扬的辩解能够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遗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之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处的抚养义务还包括行为人对近亲属的救助义务。在本案中，张扬在平日里就没有承担起对父亲的抚养责任，在父亲瘫痪在床时，不但没有履行任何照顾或救助义务，还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任由尸体腐烂在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人伦，践踏道德底线，情节极其恶劣。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他的辩解不能成立。最后法院认定张扬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张扬有期徒刑1年3个月。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当地百姓对这个结果纷纷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总算为老张头主持了公道。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照顾抚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刚刚这起案件啊，是儿子对父亲的遗弃，而下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夫妻之间，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
0: 妻子患病拖垮家庭，丈夫竟然离她而去。
1: 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
0: 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
0: 面对妻子的指控，丈夫说出自己的痛苦经历，无奈的丈夫是否构成遗弃罪？真假遗弃正在播出。
1: 家住北方某村的张翠莲，最近成为了乡亲们的议论焦点。只听一群坐在村口的老太太指着她家说着，你们听说没，她又被起诉离婚了，这都多少回了，要是我，我可没脸再住在村里了。而就在这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翠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用力拧干了一件旧衬衫，手上的青筋清晰可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议论声让她动作一顿，眼眶不自觉地红了。她抬头望向屋里已经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年轻的她和丈夫王福笑容灿烂，

0: 谁能想到20年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时的王福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村里承包了10亩地，是出了名的勤快人。张翠莲则是邻村有名的巧手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俩人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喜结连理。
1: 婚后头几年，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谁成想，8年前的一个冬天，命运毫无铺垫的来了个大转弯。
0: 那年冬天，张翠莲突然就高烧不退，送到医院一查，检查结果显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折磨人，需要长期服药维持，而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了药罐子，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王福一个人身上。这对原本就靠务农和零活为生的二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医院的走廊里，王福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就这样，张翠莲的病情才算勉强维持住。
1: 从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家庭的困境，夫妻俩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直到5年前的一个夜晚，丈夫王福丢下一句话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家。
0: 我出去打工挣钱，你在家里好好养病。从此，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张翠莲靠着那点微薄的生活费和自己做针线活勉强度日。更让她痛苦的是，王福从3年前就开始不断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已经是第5次了。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这已经是张翠莲第5次收到离婚传票了。前4次法院都因为考虑到她患病在身，没有经济来源，驳回了王福的离婚请求。但这一次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王福已经3个月没往家里寄1分钱了。这个没良心的，张翠莲红着眼眶，气的是浑身发抖。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视法制节目里看到，夫妻间如果不履行抚养义务，可能构成遗弃罪。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张翠莲就来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律师问道：律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能告他遗弃罪吗？张翠莲紧张地搓着手，眉眼低垂。值班律师仔细听完他的讲述，解释说，遗弃罪确实可以自诉，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接着一五一十地详细向张翠莲讲解了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在咨询律师后，张翠莲心里也直打鼓，毕竟真要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构成遗弃罪，可是要坐牢的。可转念又一想，王福这个没良心的3番5次跟自己提离婚，当即一咬牙一跺脚，准备了相关证据，找到律师帮起草刑事自诉状后，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同样都是遗弃罪的案子，为什么第一个案例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这里就变成了张翠莲提起自诉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了，遗弃罪的起诉方式。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者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而刑事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1条第2款之规定，遗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前提下，行为人可以 自行起诉。那么张翠莲的起诉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一周后，张翠莲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县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农妇，再三确认：你确定要提起刑事自诉吗？这个程序一旦启动，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张翠莲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确定他不能这么对我。就这样，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日子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的王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皮肤黝黑粗糙。听到张翠莲的指控，他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法官，我冤枉啊！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我每天住在工地的房子里，吃着大锅饭，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供养两个孩子跟还债了。这些年只要有一点钱，我都会寄给张翠莲，我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法官，我这里还有借条，现在还有3万多块钱的债务没还清。而且张翠莲在老家有住房，还有5亩地可以出租来收取租金。法官这时转向了张翠莲：自诉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从事哪些劳动？张翠莲低着头回道：我有关节炎，干不了重活，但能做点针线活。家里的确有5亩地能给别人种，一年能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法官突然问道：那你起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还是？张翠莲突然激动起来：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法庭上一片哗然。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自诉人在患病初期，被告人曾积极地为他举债治疗，后因双方感情问题发生矛盾并长期分居。虽然被告人常年不回家，没有对自诉人的生活进行照料，未履行夫妻间相互抚养的义务，但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自诉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在法律层面，遗弃罪中的患病特指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本案中张翠莲仍具备劳动能力，且王福前妻已经给他积极治疗，此类家庭纠纷更适合通过民事途径追索抚养费，适用刑事手段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将家庭矛盾不当上升为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福无罪。夕阳西下，张翠莲独自坐在法庭门口，看着王福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寂。今天的两个案例都讲完了，通过今天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遗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性与道德的考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代法治为我们画出了清晰的底线，但我们仍应时刻牢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行为指引。这也是民法典把公序良俗列为法律原则的本意。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
2: 大家好，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海涛李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徐新庄卫生院院长赵春燕赵院。接下来咱们继续啊，第一个话题问一问，上集我们重点聊了怎么早发现，但是呢很多家属更关心的是确诊了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它没有办法彻底治愈，就是我到底对于这个治疗应该抱以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期待和目标。李主任，是不是您在临床上也老有人问您这个问题？
3: 对对对，
2: 嗯，
3: 今天我这个上午门诊，哎，还这个大量的病人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没有治疗？那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呢，这个应该说目前呢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比如说近两年免疫单抗治疗的药物的这个产生啊，而且呢治疗效果呢越来越好啊。我们在临床实际当中呢也有一些病人啊，比如说50多岁发生这个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啊，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哎，发现脑内的这个毒性蛋白减少了50%，就接近正常，啊，然后呢，这个注射这个药物呢，可能还会，再会延期，原先可能2周啊，或者1个月打一次，可能现在需要再更长的时间打一次啊，所以这些都是利好的消息，啊，也就是说让他这个延缓他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持续时间，让他离这个中重度痴呆的时间越远一点，越发生到越晚越好。
2: 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50岁确诊之后到医院里面，依从性很好，医生让干啥咱就干啥啊，做的这个治疗呢很顺利。那么刚才您提到的中重度的那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周期，我们大概能把它撑到多远之后？
3: 哦，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直接啊，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啊，
2: 你们的目标
3: 啊，我们的目标，或者说临床科学家，或者说基础的研究的科学家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这个让这个免疫或这个单抗的药物啊，对应的治疗发生的副反应越少越好，啊，能够让它这个延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好。那么目前呢应该说理论上呢就是这个3期临床研究包括近两年的一些研究做一些相对阶段性的这个结论，可能延缓个3到5年啊，也就是说经过一个系统的一个疗程啊，18个月的治疗可能能延缓个3到5年，那么长期也可以长期进行治疗。
4: 另外我就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么点儿，但有的人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会存在个体差异，因为医学的治疗个体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3: 对对对对，
4: 嗯，
3: 个体化是精细化是我们应该说临床当中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由原来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哎，到对应治疗以后呢可能个体化啊，刚才像朗哥提到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非常好，哎，个体化的治疗，比如说有些人携带基因是吧，有些人没有携带是吧，那么他的疾病发展它是不一样的，他的每个人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包括临床症状，每个人，哎，有些人可能伴随精神的症状，有些人伴随精神障碍的问题，他这些都需要每个个体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治疗，这就叫个体化治疗。
4: 而且还会提到一个词，就是今天可能我们4个人2位专家都提到的尊严的问题。

0: 就是回望自己的一生，有人也会在社交媒体发起一些这个话题，比如说人生就剩最后一天。其实我们现在我觉得已经进步到了很多的人不会以生命的长度去衡量，我觉得这个质量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说这个3到5年，你再想想你精精彩彩的3到5年，能够像您所说能够高质量照顾自己，赵院长所说那个沟通，我能够和爱的人去好好说话，和我的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去说话，就是3到5年，我觉得3到5天都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
1: 是，
2: 患者和家属应该抱有的合理的期待，就是经过治疗之后其实能够把这个病程尽量的延缓。我觉得具体延缓多少年，其实刚才李主任已经回答了，就是其实大概3到5年，但是根据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于治疗目标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答案了。
0: 对，另外就是我就觉得希望这个事情它就是希望，
2: 嗯，
0: 就是说在20年前您肯定不敢想阿尔茨海默会有现在这个治疗方式，就这个新的方法比如说2年前出来，可能您也想象不到会是这样，3到5年谁知道又会怎样呢。
2: 嗯，
1: 是的是的，
2: 嗯，
1: 科技在不断的在发展，原来我们想不到的事儿现在都成真了。
2: 嗯，
1: 那么未来的几年把这个时间延缓之后，又一些好的进展的，
0: 就给我们做好进度条，先听医生的话，把这3到5年做好了，然后就是科学家们，他比咱们还要努力，就他比康乐可能还要害怕这个基因会砸到我的头上，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1: 是的，
2: 很多家属会形容说这个病是倒着活回去，先是忘事儿，后来可能是不会吃饭啊，甚至是不会走路，躺在床上吃喝拉撒可能都要靠家属去照顾啊。嗯，赵院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在社区里面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疾病的自然进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会经历哪些阶段，让大家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3: 总体是分三个阶段吧，是早期、中期、晚期。一般来讲呢，总体的进程呢是在8到20年。但是其实像李主任刚才讲到的，每个人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而且干预啊，包括用药啊、依从性啊，对这个都是有影响的。前期呢，可能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近期记不住事儿，说话卡壳，或者是基本上呢生活是能够自理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黄金的一个治疗期，这也是一个早筛的一个目的。然后中期呢，大概是2到10年的时间，可能就发生了一个认知的障碍，认不出身边的人了，迷路了，或者是对于白天黑夜也不是很明显了，对于幻觉啊一些精神的症状也会出现了，这是中期。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人员家属要重点关注来进行一个看护了。那么晚期呢，大概就是发生在1到3年。那么语言能力啊，无法行走啊，很多人瘫痪在床啊，其他的并发症可能就出来，往往就出来了。病程呢，这时候就需要完全依赖于家人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个照护了。
2: 嗯，就通常从一个相对来说还能自理的状态到躺在床上完全依赖家人24小时全天候的照护，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少年，会进展到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程度？
3: 我觉得可能要是进展快的话5到5年，
2: 就你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之下让它自然发展是吗？
3: 5到10年。
0: 我这里面会有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多人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就家里边有人确诊阿尔茨海默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人，你们听到过有身边人这样安慰他，哎呀那就傻吃傻喝就别管了，反正他也记不住，对吧，就是让他开心就行了，你们照顾好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首先你照顾不到他，就是你看不住他走丢什么的，可能也跟小孩一样你看不住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康乐的爷爷遇到过，您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上期节目一开始也说到的，他会发展成失能，就这个过程他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本来是一个认知障碍，他还能吃还能喝，我最后怎么就失能失智失语失智，我能够了解，我也不会说话了，就瞎说八道我可能也不行了，然后我就瘫在那儿了，这两个问题我还是挺好奇的。
2: 嗯，李主任来回答一下吧。
1: 也就是说失智这个时期呢，可能就是说尤其是出现在我们早期啊， 早期可能就是忘事儿啊，是吧？老是重复呀，生活能力下降啊，精神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啊，那么这些是可能出现在早期或者说早中期。
0: 嗯，
1: 那么到后期呢，晚期呢，可能就是一个精神障碍出现了，这种幻觉呀，啊，可能他这个现实和这个
2: 记忆、
1: 哎、
2: 虚拟的这个东西分不开了，
1: 分不开了。这个对这个康乐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实的世界和这个虚拟的虚幻的世界，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分不清楚哪个是我真实的记忆。
2: 嗯，
1: 这是很可怕的。
2: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啊、
2: 比如说我今天反复循环听一首歌、嗯、我可能晚上躺在床上，我会觉得哎呀，这首歌还在我脑海当中去循环，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清醒理智的人，我能够分清楚这个歌这个声音它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它并不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但是一旦它发展到晚期之后，它分不清楚了，它可能会跟自己的家属说，说有人在我耳朵边唱歌，
0: 或者说你给我把那个录音机关了。
2: 对
0: 哦，
1: 对
2: 对
1: 对，
2: 嗯，
1: 对，这就产生了，我们叫听幻觉，这是一个专业名词、
0: 哦。我觉得听歌还行，嗯、否则就是如果有
2: 我举这是最
0: 最
2: 能够接受的例子。
0: 对，就有的人说他骂我，或者说你背后蛐蛐我什么这类的。
2: 嗯、
1: 对对对、
2: 嗯，
1: 是的。
0: 但然后再往下发展，就失语。
1: 对，
0: 然后
2: 阿朗其实就是想知道说为什么一个。记忆认知障碍最后会发展到失能。
0: 对，我觉得就是想告诉大家、
1: 嗯、
0: 就如果一旦确诊了之后我们得治，不是说你真能照顾他就让他傻吃傻喝没心眼也挺好，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并不是这么个事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回答阿朗和康乐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主要还从这个发病的机制来说了。
2: 嗯，
1: 因为这个病呢其实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毒性蛋白在不断吞噬我们脑的神经元细胞。
2: 哦，
1: 它吞噬到我们的情绪相关的部位，额叶，哎，它就精神症状出现了。它吞噬到咱们的这个记忆相关的部位，海马，哎，记忆力是吧，就不好、
0: 哦、
1: 啊。吞噬到比如说这个和我们这个运动功能
2: 动
1: 啊，比如说基底节是吧，哎，管我们运动的，哎，那就肢体活动就受问题了。啊，那么这个进而其他的一些包括语言失语啊，失语呢其实和我们的运动功能部位是相关的。
2: 嗯，
1: 咱们简单的理解的脑的这种吞噬性的吞噬到某一个功能部位，它可能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
0: 明白了，我们大脑是分区的，比如说 ABCD 四个区，它有的是先攻击 A 区 B 区 C 区，到最后可能就是全部沦陷了。
1: 对对，哎呀，
0: 这么我就了解了。
1: 对，你们这个回问的这个问题太有专业性了。这个其实就是用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科学研究来说，它我们叫时空的变化。
2: 嗯，
1: 疾病不是说一个是时间的纵线的变化，另外还有空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先是是吧，吞噬颞叶是吧，海马这一块早期，然后不断的。到达脑的这个是吧，情绪的这个部位，哎，不断的到语言的这个部位，不断到肢体功能的部位，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
2: 嗯，简单说就是二 D、三 D、四 D 通通扭曲在一起，发生了混乱、
1: 嗯，
2: 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平面，什么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能够感知到的气味。啊，味觉所有的这些，你可能全部都是错乱的。
0: 对，李主任，您是神经内科方面的专家，就是很多。嘉宾在自己从事领域，他可能会给自己的疾病去分个类，比如说有的说三甲神经痛它是天下第一痛，有的病呢它是特别难治的，有的病是我们专家最不怕的，比如甲状腺癌什么这类的。有人就说如果说只能得一种癌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得甲状腺癌。就是在您看来，神经内科其实是个特别复杂的领域，就阿尔茨海默在您这儿，您大概会给它怎样一个定义或者排序？
1: 嗯，我给它的排序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其应该说是这个可以称之为不痛的肿瘤。
0: 嗯，
1: 它比肿瘤还要严重。肿瘤它剥夺的是你的、嗯、可能就是你的肢体的这样一个是吧，或者一个器官的功能，它可能慢慢侵蚀，但是人还有感知，有尊严，有认知，都知道，都清楚它将带向何方。
2: 嗯，
1: 但是这个病呢，它就是等于是打乱你的认知啊，然后呢，这个 你没有希望是吧？

0: 你可能就是在
1: 生活没有质量，
0: 没有质量，
2: 对，
0: 就是在一种深渊当中，是吧？在这种泥沼当中，
1: 对，它是一个宽度和长度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0: 对，赵远说的
1: 就是肿瘤可能影响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长度，但是
2: 就肿瘤患者家属真的是可以用爱去创造奇迹，或者说给他一个很好的照顾。而阿尔茨海默认知障碍，你的家属做不到。可能康德在稍后也会和大家谈一个问题，就阿尔茨海默这个照料者家属的一个抑郁问题和一个心理问题。对，
3: 嗯，我们放在最后去说啊，我们前面还是说一说这些疾病的治疗的目前的进展，给大家一些希望和专业方面的支持哈。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疾病发展的进程啊，其实就是想让家属们能够知道这个疾病大概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两位觉得了解这个进程对家属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可以，大家最起码家属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因为可以第一是了解他是否处于这疾病期的哪一个阶段，下一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可以选择最好的时间进行一个干预延长，这也是我们早说早筛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当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因为有一些还有病急乱投医，没有确诊之前认为买一些好的一些保健品，一些去保养，包括等等吧，可能就把这个疾病耽误了。那我们确诊了之后呢，家属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方面的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包括我们家里的一些准备，在前期的时候去应对他即将出现的一些生活技能的一些丧失记忆力，我们可以做一些家庭内的一些其实干预，不一定非要到医院，其实家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比如说生活技能，就拿吃饭、穿衣、系扣子、上厕所这一些最基本的技能，我们家属是可以引导进行一个锻炼的。还有包括空间感，还有包括记忆力的一个练习，数字的一些游戏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是都可以在我们及时得到它的一个进程的时候去采取的一个干预措施。还有包括后期失能失智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需要引入外来的力量来介入了，这也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再硬扛了，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患者送到医院进行就诊，进一步的一个治疗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这个过程来讲，我们心中家属心中有数，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要不就像大家讲到的，可能大家属觉得真的是暗无天日的那种感觉，无尽的深渊，那么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对于整个家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3: 阿朗，你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对于患者本人来说，这个疾病最可怕的是他永远不知道我下一个丧失的技能是什么，因为未知，而且他这个疾病的病程的发展对于患者本人来说可能他也并不是规律性的发生的，他没有任何的规律啊。但是呢，刚才赵院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患者本人不知道，但是家属是可以通过学习专业的知识知道下一个阶段有可能发生什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让你恐惧的是未知，一旦这个事情是已知，那么实际上你就可以提前的去做很多的准备，那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也会稍微变得小一些啊。
2: 对，就是情绪对人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现代医学是要顾及那个患者，其实那个家属的状态我们也要去感受到。如果说我没有听到这些节目，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可能觉得这个老人就是在找事儿，而且你原来不这样，你现在孩子也不给我看了，你天天还疑心老头那个在外边有人。
3: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过，就是那些断舍离的博主，就是拍了很多特别精彩的家庭啊，就是到家里面去一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老人从外面捡的这个破烂，捡到家里面，家里面就几乎是没有办法下脚。最新我看到的一期是家里面连那个鸡蛋，就是完全就是变成炸弹了，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这个吃的东西在家里面全部发酵生虫啊等等。底下其实现在掌握相关医

0: 学知识的网友们越来越多了，就有人在评论区我看提醒他，如果这个老人之前不这样，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请你带他去医院里面看一下神经内科，关注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
1: 就是性格和行为的突然改变，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诊的信号，就是我们把患者的这个情绪和病情接住了，再让家属接住，就是比如说我家里老人他今天可能这样，如果我不及时干预的，后天可能会出现那样，我现在知道了，我就可能家里会做一些对应的准备，就寻求社区医院的帮助，居委会的帮助，居家养老，居家照料，我觉得就会，就你就不觉得很绝望了。
0: 来说说治疗哈，说说有希望的事情。前面其实李主任已经提到了，就是现在有靶向新药，比如说多奈单抗、伦卡奈单抗啊等等，就是您能不能用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掌握医学知识的人，大家能听懂的话说一下，就是这两种药到底解决了什么以前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2: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应该说提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直击这个要害。因为这两种药呢，单抗的这两种药物呢，应该说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机制当中的这个毒性蛋白。也就是说我们得了这个病，这个是什么导致的，这个罪魁祸首是什么，它针对的就是这个毒性蛋白。这个毒性蛋白是罪魁祸首，把这个罪魁祸首从脑内清除出去让它的这个对脑的损害相对来说少一些。它可能还会产生但是让它移出去的同时，它的这个毒性蛋白的量少了，那产生的对神经元细胞的这个损害就相对小一些，症状就会减轻一些这就是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特别的专业
0: 就是比如说家里面孩子现在马上要高考了，发现语数外这三门孩子数学只能考20分，这个时候家长给孩子补课，请老师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题集啊、错题集啊等等，全给你用上了，定向的来解决数学不好这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靶向，是吧？
1: 对，或者就比如说现在肥胖，我们前两天刚请了您的同事葛志文在做肥胖，其实现在肥胖，人们以前只会拿分量去看，现在我们内脏肥胖哪儿胖哪儿有毒性蛋白，我们去减少它的一个对我们机体的影响。那现在是不是也意味着？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虽然我们在说治疗就是对它的病因我们会更清楚一些，因为我作为一个健康节目主持人，我特别怕就是大家在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专家都很厉害，说这个病因不是很明确，大家就觉得你这水平行不行呀我就现在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了。
2: 对，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呢应该是比较明确了主因呢就是说是 A 贝塔的淀粉样蛋白假说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机制。而且呢我们通过这个临床当中的这个治疗之后呢，发现呢这个经过了对应治疗之后呢，它的症状有所减轻。
1: 也借着刚才我和康乐所说的那个有的病因不明确，大家如果听到我们以后的播客当中还有专家这样回答，一定不是我们专家水平不行，是我们更严谨，因为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有些疾病它就是我们暂时不知道它的发病机理，就只能代表我们更严谨，对大家更负责。
2: 对，阿朗说的特别好。人啊，他这个群体他是一个未知的神秘的，他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认知他。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去认识它，也可能是它的一部分，但是那恰是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最好的状态，所以它应该有一种，就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有一个尺子，什么是无限的？那个尺子可能是吧？尺子是可能把它分到分子水平，什么在什么纳米水平等等，它是无法分的，是无常的，所以这个。无常的无限的也是对我们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渴求同理的。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最新的靶向的药物，常规的药物比如说这个多奈派奇、美金刚等等，这些还有一些辅助的干预，我了解到的有这个高压氧、认知训练，包括地中海饮食等等，这个也是在治疗当中被提及的比较多的这三类手段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说我选一个最好的，我就吃最新的药，还是说搭配着用？
2: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0: 这是应该说啊，常规治疗是我们大部分比例的这个患者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像我们。徐泈庄卫生院啊，我们可能很多常规治疗要放在我们基层，那么这个基层的常规治疗也显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一部分群体呢，多脉派奇、美金刚，这些都是对症改善这个认知障碍的，它可能通过不同的通路啊，也可以说，哎，通过这个通路啊，从这个路哎到达这个方向，哎，也通另外一个方向再到达这个同一个目的地。那么这一块儿，应该说，早期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对脑血管病的重视程度要远远的大于对这个病的认识程度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脑血管病的预防，大部分愿意去吃，但是这个药他就不愿意吃啊。其实呢，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改善率或者说延缓它的这个程度。都有30%，就是我们叫30%，就是30%。这样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群体，这个应该说获益度还是很高的这个比例，所以还是提高我们的认知，去早早的去评估，完了早早的去干预，哪怕是常规药物干预，也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对疾病的进展延缓。
1: 另外，我们就提到那个常规，其实我理解它是不是一个基础？就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进行下一步治疗，但你等于没底子。你想做，比如说幼儿老人髋部骨折，你能去做那个膝关节置换，但你就60斤、70斤，你没有那个身体的耐受能力，你承受不了。所以就说这个，就听专家的，你先把基础的用上，有什么适合你的新方法，什么清除靶向药，我就觉得那特靠谱，你就用上就行了。
2: 哎，我问一下，就是这个靶向药在咱们社区医院现在能开到吗？
3: 现在没有
2: 还
3: 这
2: 没有。
3: 块儿，
2: 那基础的药物在您那儿能
3: 基础
2: 开
3: 上
2: 到？
3: 的药物一些是有
0: 很好
3: 的，
1: 覆盖了。
0: 对，阿郎总结的，我觉得他具有这个临床大夫的这种思维啊。你看他用"基石"这个字用的特别好，就是常规药物，它就是一个基石。啊，那个靶向药物那一部分药物，应该说是锦上添花啊，而且它限定于在轻度、早期，你到中重度是，它是，哎，是
1: 效果是有
0: 不是？
1: 限的，
0: 哎，效果有限，而且是不是适应症？适应症我们绝大部分把它放在这个轻度这个，啊，早期轻度这个时期。
1: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社区医院多么的重要。
0: 是
1: 就
0: 是。
1: 而且我们俩现在也在社区医院自己看病和带家人看病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我们惊讶于它水平的高。就首先我们看病那个及时和便利，我们就不在这儿嘚瑟了，对吧？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很自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它水平高，就一旦不行，我摇人，我能摇来，而且还会有这样的合作，对吧？所以就这也是您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很有底气。
3: 我们现在和友谊作为紧密性依连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转诊和沟通，我觉得对于社区来讲，这就是最大的底气。能把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在家门口解决，这就是每一个社区的一个目标。
2: 我们接下来来帮助一下患者的家属吧。终于聊到这个部分了啊。我们之前就有听众留言说，老伴儿确诊之后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骂人，家里面天天吵架。就我们前面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给大家科普相关的知识，大家其实听到这儿已经知道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到了中期可能就会出现暴躁、幻觉、走失、不睡觉等等这些行为的问题啊。那如果他没有确诊的话，家属可能就会以为他是故意气我，就像老哥一直提到的，就是猫友群里面的那个朋友，就是
1: 对，
2: 这老人偷东
1: 就
2: 西啊。
1: 我们那个500人的群，就好多人都在给他出主意，说什么老人变坏了，有人会这么说。其实你就在想，就是我们是法治社会，我们是对他是有监控的，那个非常明确的证据，他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你得透过那个底层去看这个老人他到底怎么了，果然他就是病。
2: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李主任帮我们的家属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哈，就是以上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他不想好，还是他生病了，他身不由己？
0: 作为患者来说，他肯定是身不由己的，他的疾病的这个症状的发生，是他无法所掌控的，因为那是疾病啊，是疾病啊，确确实实啊，这个。

0: 患者自身感觉到那种无力感和家属感到的那种，应该说是也是一种无
1: 无
0: 力
1: 力
0: 感
1: 感，
0: 啊，也是一种无力
1: 对，
0: 感。应该说
1: 不
0: 各
1: 太
0: 自的
1: 一
0: 啊，
1: 样，
0: 各自的滋味是不同的，
1: 嗯，
0: 应该说是很无力的啊，
1: 嗯。
0: 无法掌控的。
1: 所以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他确实发生这样的行为，他是因为生病了，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哈。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家属怎么应对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假设老伴儿正在骂人，或者坚持就是说有人要偷我们家东西，家属这个时候立刻可以做什么，绝对不能做什么。我觉得两位都可以给一些建议，因为赵院长您那儿肯定接触的这个患者也很多啊，嗯。
2: 是，这块呢，主要是一个三不能做的三不原则，不能跟他去争辩，去跟他说，哎，没有人偷你东西，不能说去责备他，说你怎么这样啊，老诬赖别人偷你的东西，还有不能强迫他，不能强迫他做一些事情。那我们需要引导的就是去转移他的注意力，跟他去聊，哎，是吗？什么丢了？我们一起去找一找。还有包括对于我们居室的环境啊，进行一个简易化，不能太复杂。还有包括我们进行一个情绪的一个安抚。一般一直都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嘛，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一样去对待，有更多的耐心去对待他。
1: 李主任，您那边您会怎么教患者的家属？这个对于家属的培训，是不是也是你们在临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0: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赵院讲的确实也讲得特别好啊，也很这个分层很细啊。那我就说说我们临床当中啊，临床当中我们门诊经常出现，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啊，也病人包括家属啊，可能就是这个家属来就诊，带着这个老人去就诊的时候呢，他先进来，偷偷的跟大夫说：“哎，李大夫，那个我先偷偷告诉你啊，我。”爸爸妈妈，这个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我先跟你大概说一下情况，他先说一下这个老人的一些情况。啊，过一会儿呢，他再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他有病啊，或者怎么的啊，你这个到时候这个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哎，所以我们特别这个，我们特别尊重这个家属的这种意愿啊，这也是比较。理性客观的去面对他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还是就像赵院刚才讲的，顺着他的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啊，你就顺着他的这个理儿，是吧？哎，是这样子的，哎，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呢，先怎么样圆一下，是吧？然后呢，哎，转移一下注意力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哎，我们是不是得可以检查检查身体呀？是吧？我们年龄大了，是吧？不一定有其他的问题，是吧？但是我们需要检查检查呀。哎，带到医院做检查，可能问题发现了
3: 我觉得只要带到医院，医生有的是办法。
0: 对对
3: 对，就只要这个患者，我觉得就是那还算特别好的，会配合的患者，提前进来跟那个专家说一说，家属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没有，可能就进来一个眼神儿，李主任心领神会，就告诉他如何如何了。就是别杠，别
1: 不
3: 跟
1: 是，
3: 那
1: 我
3: 个
1: 感
3: 患。
1: 觉你好像就在李主任那个诊室里面看着一样，我就好
3: 对，
1: 有画面感。
3: 因为我就觉得医生吧，就我真的是工作当中接触群体，我特别佩服他们。就聪明，有爱、智慧、有趣等等，就是因为你真的一天你要见到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和患者家属去打配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赵院长，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您会建议家属说现在马上要送到医院里面了，或者要寻求专业的照护了？
2: 这要看患者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些精神的障碍，包括幻听啊，或者是其他自残的一些行为啊，伤害他人的一些行为，这时候家属就应该送患者及时去就诊了。还有包括一些躯体性的一些症状，引起了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也要及时去就诊。
1: 哎，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朗哥先来回答啊，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人家两位都是医生啊。你觉得你作为家属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你现在想预估一下，你能坚持多久？
3: 我觉得我坚持不了多久。我说句实在话，前两天我妈妈那个髋部骨折， 我觉得我妈妈是个特别好的妈妈，她就直接跟我们说的是，孩子们也岁数大，我都50了，姐姐们都50多岁，我妈就直接说，请护工师傅来照顾，就是你们不要在这熬夜。我觉得我能做的是，
1: 我要给你妈鼓个掌。
3: 真的，我就确认，首先是我妈已经做完手术了，而且她那个状况在医生的评估之下是没问题的。我们也跟护工师傅一对夫妻嘛，也做了很好的沟通，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保存我的精力和体力，因为我现在不是20多岁，30多岁。以前我爸做过2次比较大的手术，我跟我姐夫来回倒，其实就倒了1个多月，最后你发现你会身心俱疲，而且人的岁数你一天不如一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要面对我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家庭压力，就是当我连自己都处理不好的话，我处理不了他们。所以我现在跟父母就说，咱们到那一天就是实在离不开，必须儿子们和姑娘进来进家照顾，就说咱们到那一天说那一天，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该什么听孩子们的话，该请人请人，该那什么。我觉得如果说真正面对一个就是阿尔茨海默已经失能失智失语瘫在床上，我觉得我很难坚持，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孝顺。
1: 我觉得你对于自我的认知我还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哈，而且咱俩这纯属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专家，就是你们来说一说你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家属他们一路走来的变化，就是刚开始确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可能这个病人5年10年都在您这儿看病，他们
3: 的有的真的会拉得特别长，
1: 对、
3: 那个、
1: 就是家属的这个精神面貌呀，包括他们对于病人的态度的这个变化，我特别想听。嗯，
0: 好的，那我就讲一个，也是讲一下我门诊当中的一个场景化的啊。
1: 嗯，
0: 就像刚才朗哥说的这个情况啊，那个家属呢，就是说，当他描述他的，比如说父母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大夫可能一句话，嗯，哎呀，你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照顾你爸爸的过程当中，或者妈妈的照顾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付出的很多呀，但是别人不一定能理解。哎呦，这一句话
1: 眼泪就下来了吧，
3: 泪如雨下、
0: 泪如眼下呀。哎呀，就是那种这句话直击他的心灵啊，这可能就是到了他的心底了。
1: 嗯，
0: 因为病人不理解他，
3: 对，
0: 是吧？病人不，
3: 而且别人觉得那是你
0: 理所应当的，
3: 当子女应该做的。
0: 对对对，理所应当的。但殊不知，这个家属，患者家属，他从刚开始知道这个病，到慢慢的了解这个病，再到他不断的在消耗当中，在支撑着他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崩溃，他也有可以说这个失去他的这个能承受力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1: 因为我妈妈现在已经是24小时的跟我姥姥住在一起了，就是贴身照顾。但是我姥姥其实是一个就是行为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90岁高龄的老年人，
3: 非常不错的老太太。
1: 对，但是呢，我妈最近几年会比较频繁的向我表达出说，她现在真的理解为啥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了。她说真的，当她不讲理的时候，特别考验你的那个耐心。啊，你到底还能不能在他这种长时间的，比如说，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啊，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折磨当中，你到底还能不能保持对于自己父母的那种孝心啊？他说是一个考验。当然，我妈妈做的是很好的哈。我想问问赵院长，就是您在您的临床上面有看到过说这家属实在是坚持不了，实在是崩溃了的这个情况吗？
2: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现实性的一些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您老了是已经90了，那您的父母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对。
2: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人的发病是在60、70这个年龄段，其实这些孩子、这些患者的子女正值都是在工作的这个年龄，所以这种时候呢，可能现实的问题，他让他如果是他的同龄人，比如说老伴儿去照顾他，那么其实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可能在前期他还能生活自理的情况下，他照顾他还可以。就像我刚刚上期节目提到的，我的那个家庭人员的一个故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老伴儿去照顾这个亲戚还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后来他的症状越来越大， 越来越重，24小时不能离开人的时候，那么显然靠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老人肯定是不，这是不现实的，他也是达不到这个精力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子女去长期请假其实也不太现实，就脱离这个工作，那么经济负担又很大，所以这时候呢往往有一些我们的家属，就我觉得这是属于理性的家属，就选择了比如说找人雇护工，或者现在有很多的康养的一些机构来对自己进行一个对家庭来讲也是一个分担。我觉得这种模式来讲，对于现实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形式。现在都推荐两个，
1: 对，
2: 因为他不睡觉，
3: 对，
2: 基本上什么海默综合症的这个护工，你去找他聊和保姆的时候，基本上要雇两个，一个人是白班，一个人是晚班。所以这个的照护压力对于家庭来讲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3: 所以说李主任所说那个理解，就先给他们去卸一卸这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您在临床工作当中肯定也遇到过六七十岁的子女照顾八九十岁的父母。
1: 之前有个电影拍的是八九十岁的妈妈照顾自己失能失智的六七十岁的女儿。
3: 也遇到过这样的，
0: 也遇过这样的，
3: 对，
0: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社区医院也是有一些办法，或者说是能给他们搭把手的。
1: 是不是对家属会有一些这样的帮助？比如说我查到的有所谓的喘息服务，就是说社区医院我暂时帮你先照顾几天，让家属能够喘口气，咱们社区有这样的服务吗？
2: 他现在是社区有养老驿站
1: 哦，
2: 然后去年不是也推行了，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消费券嘛，民政局那块儿，这块养老驿站是可以提供这些服务的。其实包括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也有一些上门的服务，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现在也是基层正在推行的一项政策，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指导。所以对家庭的这种照护我们会提供一个相应的指导。那么养老中心呢，他会派专人可以提供一个上门的一个照护，就像您说到的喘息，给家属一定的一个时间，哪怕其实3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让他从这件事情脱离出来，
1: 特别
3: 真经验。
0: 就
3: 是您说那个半个小时，别人说半小时能干嘛，有的家属就说让我出去透口气儿。
2: 对，是的，
3: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而且这是我们在说到的北京地区的一些社区医院，在农村有一些幸福养老院，
2: 对，
3: 还有我和康乐认识的一位王金海大夫，
1: 嗯，
3: 就说不管是阿尔茨海默病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有那个养老驿站或者幸福院，就是家属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像父母小时候带我们把我们送去托儿所幼儿园，把老人送过去，因为有专业的医护人员，不管是哪种疾病，他的就是专业度比你要好很多，他可以帮你搭把手，你晚上再把病人接回去或者把老人接回去，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借鉴经验。他也是有很多种你可以选上门的居家的，对吧？
2: 对
3: 对，不一样的。
1: 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的家属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就是每天至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来确保自己的精神健康，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家属也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好的。患者家属这个群体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容易忽略的，是吧？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就是在这个大的这个场合，公众场合这个场面上其实是很少提及的，或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我想对这个身处照顾这种认知障碍或者说失能群体这样老人的这样一些患者家属朋友们说一句建议的话，请你们也要爱护好自己，守护好自己的这个心灵啊，尤其是这个当你这个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透透气，是吧？这种透透气哪怕是这个可以交替的这个照顾一下，比如说像刚才赵院提到的，通过这个社区的医疗工作者，或者是康养
3: 兄弟姐妹
0: 兄弟
3: 姐妹搭把手，
0: 对，搭把手，别老一个人。往往我们现在就是就是现在姊妹，现在八九十岁现在姊妹多的还现在还这个还比较多， 往往就照顾的就照顾老人的是那一个人，还是那一个人。
1: 嗯，
0: 所以所有的压力容易集中到那个
1: 照顾者身上，
0: 照顾者身上、
1: 嗯。
0: 而这个照顾者身上呢，往往呢又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理解。老人的来自于

0: 人手一定是有过相同的经历，就是李主任这样的专家，赵院长这样的专家，见过这样的病人，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个家属的不易。我们可能安慰只是安慰，如果说我同样的同病相怜，我觉得那样的话是特别好。而且现在不可忽视的还有我们社会的支撑体系，就是那个公益的求助热线，免费的心理服务热线，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更专业的一种帮助。
1: 对。
2: 这种绝望可能我们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啊。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时间不多了，我想请李主任来给大家快速的回答一下。就是很多家属啊会陷入到一个矛盾当中，就是一方面医生说要锻炼患者的自主能力，另外方面呢就是我锻炼了我又怕他走失啊，怕他摔倒呀，怕他出错呀等等。其实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最后都是摔了一跤躺在床上人没了，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的经历嘛。到底需不需要锻炼？如果需要的话，什么能力值得去练，应该去练？
1: 好，这个问题问的也是一个共性问题啊。其实除了这个老年认知障碍的群体，那么还有其他老人这个群体，其实同样适用。其实老人呢，这个在锻炼的同时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其实我们总是有一句这个。也是一个共性的一个话吧，啊，千万别摔跤，千万别感冒，因为老人可能身体特别好，八九十岁了，一感冒，肺部感染，马上心脏的问题出来了，很容易就躺到床上了，那么骨折呢也是，活动量多了，如果看护不太，看护可能稍微不注意啊，一下子这个又骨折了，那就不能动了。我们家奶奶90。1934年的啊，1934年92了啊，然后这个年前的时候，然后就稍微颠了一下啊，
2: 压缩性骨折了是吗？
1: 好在这个幸运的是没有压缩性骨折，只是韧带啊稍微拉伤了一点，
2: 还好
1: 。哎呀，就担心那时候就特别担心啊，就担心接下来好多问题会出现。所以呢也是同理吧，就是这一部分群体呢，就是说一定适度的运动是肯定是需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衰老，它就是一个肌肉的这个衰老啊，肌肉的损失量越少，那我们衰老就越严重，这个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我们青年中年去运动，老年也需要相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社区将来还要做一些，我们可能这个在项目当中也要建立这个四肢活动的这个运动啊，体操呀，所以这个适度的运动是需要大家去建议的，但是一定注意保护啊，一定注意这个这个场景是吧？有一些那个这个扶手啊，这个啊就是这种。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
0: 居家适老化改造，
1: 适老化改造呀，对，这个非常，也就是做到细啊，做到细节处，防止它不要出现这些问题，
2: 我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我们家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家的浴室里面，首先是有扶手的，其次呢，我姥姥洗澡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椅子呢是底下带吸盘的，它是可以吸在这个浴室的地上，那就确保这个椅子它不会乱动，它不会摔倒。同时呢，我们家是有感应的那种小夜灯，只要它一动一起床，马上这个灯就亮了，保证说它不会晚上起夜的时候因为看不到而摔倒哈。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简单可行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去进行一些改造。最后一个问题，我作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家属和基因携带者，我觉得朗哥也可以关心一下这个问题，
0: 就特别想问问
2: 预防。
0: 对，
2: 比如说我们听到的什么打麻将啊、跳广场舞啊，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还有一些比较灵活操作性的，像有些老年人就觉得说我打乒乓球，因为它是小球嘛，它对于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灵活性啊要求会比较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等等。从循证医学的角度，这些说法靠谱吗？
1: 应该说有一定道理啊，有一定道理。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是不是局限的啊？就是说这个跑步锻炼啊，这个快走呀，包括散步呀，包括太极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那么除了这个运动，那么还有一些

0: 养护心神的这些运动，哎，比如说
1: 书
0: 法呀、
2: 毛笔学、老年课堂，
0: 对呀，这个毛笔字啊、书法呀，是吧？或者说我浇浇花呀，是吧？
1: 对，
0: 这种心身的这种，这也是一种啊养护啊。那么其他方面呢，就是这个家人，我还是要强调一下陪伴，
1: 嗯
0: 啊，家人的陪伴、亲情的陪伴，虽然是大家都很忙，但是这个陪伴。对于这个抵抗这个病啊，抵抗这个疾病对他的这个侵蚀是很大的，起很大作用的。
1: 嗯，
0: 所以多去陪伴，医生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所以老人如果说变得越来越老了，如果得了这种病了，尽最大可能，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多去陪伴陪伴他们。
1: 嗯，张院长，是不是控制血压、血糖、戒烟限酒，包括听力管理，我们的血脂的这种管理是不是也很重要？
3: 是的，这也是
2: 社区医生太想说的话了，
3: 对
2: 吧？
3: 这也是李维刀一篇文章、一个报告发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14种的因素的改善呢，都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就包括了慢性病，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控制，还有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戒烟限酒，还有多运动、均衡饮食，还有包括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2: 对，
3: 其实很多老年人发生这种疾病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孤僻，自己不怎么跟外界交流，这样大脑呢应用就越来越少，它的活跃度也越来越低，那么脑子总在固化，跟外界交流的越来越少，那么它的机能就会减退。所以这也是刚才李主任提到为什么要广泛的去社交，就是多动脑、多交流，我觉得对于这疾病的预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就是二位专家的话让我想起了之前请秀医院的乔梁专家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特别怕今天听了我们的播客我们就盯着阿尔茨海默病，他说其实我们一生要面对很多疾病，与其你要只盯着如何远离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不如让自己的大脑变得更健康，就是您所说的二位专家所说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情绪对大脑的影响。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最好的预防是筛查，就是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再加上那些生活的方式，有病及早来听我们、看我们，没问题，对吧？
1: 嗯、
0: 对，
3: 是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我们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治愈它，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更早发现、更科学的干预、更有尊严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李海涛主任和赵春燕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再见，
0: 谢谢，
3: 再见，
0: 再见，谢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5月21号8:36，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准时到来。在古人的智慧里，小满是江河渐满的开端，也是麦秋将至的收获前奏。不过今年的天气却像是开了倍速，北方的高温提前报道，河南河北局地要冲击40摄氏度，新疆甚至出现了暴雨和沙尘暴、神仙打架的魔幻同框。面对提前来到的热和强度较大的雨的双面夹击，我们饭碗里的小麦该如何破局？在极端高温频发的背景下，常年生长在热带的水果也会扛不住？当地表温度爆表时，果园里又将上演一场怎样的热浪救援？面对可能又是最热一下的高温考验，我邀请了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深度解读2026气候暴脾气。小满之名呢，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气期间呢，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民谚有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这个满指的就是雨水之营。而第二呢，它是和农业的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气期间降水较少，甚至可能无雨，这个满呢就不是说降水了，而是说小麦的饱满程度。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和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来聊聊最近有些火爆的天气。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们先往前来说说哈，感觉初夏时节呢，北京已经有好几个30多度的高温了，甚至有些地方已经突破了40度的大关。想问一下，这是否说明2026年的火热已经开启了？
3: 对，没错啊，也是在前段时间，其实北京的气象部门已经官宣了哈，今年的夏天是从5月10号开启的。那进入这个5月中旬以来呢，其实不止北京啊，北方很多地方啊，然后也涉及南方一些地方，其实最高气温都已经飙升到了30度以上啊，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高温天气。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立夏节气啊，这个我国的入夏进程也出现了一个快速向北推进的情况。截至目前，华北平原多地哈，基本上已经是都正式入夏了。那北方多地呢，也是都出现了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啊。那截至目前，北方大城市里面有一个已经出现高温了，就是西安。西安在5月11日已经出现了首个高温，跟常年啊平均首高温日期啊5月26号相比，它是大幅的偏早。那虽然今年啊这个高温来得早，但是呢它也没有破纪录啊，因为西安历史上最早高温是出现在了2018年的4月19日。那另外呢，在这一轮炎热天气当中啊，北方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虽然也是向高温发起了冲击啊，但是呢没有完成冲线啊，像是银川、石家庄、济南、郑州啊，就是离这个高温还是有短短的一小步哈。那截至目前，其实这个高温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开启。那另外呢，在南方一些地方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像是云南的沅江、沅阳等地，这个气温都已经突破了40度，可以说今年夏天的这种火热确实已经是拉开了，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2: 其实我也查了一下过去两年的天气哈，比如说史上最热夏天之一的2024年，大概也是在5月中旬左右就有了好几个30度以上的高温，再加上今年大家都在说哈，可能又要创造一个新的最热年份，想问问您怎么看？
3: 啊，事实上啊，这种就是大家的这个疑问哈，今年是不是最热的一年？在最近3年，凡是在初夏时节天变热的时候，都会发出类似的一个疑问啊。那2024年的时候，夏天第一轮高温是出现在6月9号，也是比较早的。2025年的时候，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是出现在5月19号，那更是明显的偏早的。那尤其是2025年这个夏天，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 华北黄淮多地哈，热得早，热得久啊，热的这个气温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是打破记录的啊。比如说这个郑州石家庄啊，它当地历史最早的高温记录都是出现在2025年的一个夏天哈。所以说，从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啊，在有观测记录里面，最热的5个年份，哎，正好就是出现在2021年到2025年哈，最热的就是25年啊，第二热的是24年，第三热的是23年。所以说，最近三四年可能真的是每个夏天进入到夏天，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都会想，今年夏天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更热的一个年份？这也说明哈，在全球变暖的一个背景之下，随着极端高温出现的越来越早啊，越来越多，它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种让人不这么高兴的一个比较偏常态化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

0: 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了这个夏天来的越来越早，而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
1: 其实我也看过一个各地高温开启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说法，比如说北京、天津被排在6月，郑州、石家庄是排在5月。这个时间表不一定是提前，但是像刚才您说的，高温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它不一定完全冲线了，对吧？
0: 对，对于每一个地方来说啊，它每年首高温出现这个时间啊，它每年和每年之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哈。那我们根据1991年到2020年这样一个最新的30年气候平均统计来看，像是北京、天津啊，他们的平均首高温都是在6月上旬啊，天津稍微早一点，6月1号，北京呢稍微晚一点，6月10号，基本上也都是在6月上旬。那对于郑州和石家庄来说，因为它地理位置上更靠南一些，所以它的高温其实来的要更早一些啊，他们两个地方这个平均首高温日期呢，都是在5月下旬，郑州是5月22日，石家庄是5月25日，所以每年大多数的情况来说哈，北方哪个城市是率先出现高温呢？它经常就会在郑州和石家庄之间出现轮换啊，这是最大概率的一个情况，但是个别年份也有例外，也有可能啊是别的城市，比如说今年首个高温的北方城市就是西安，出现在5月11号啊，那在有的年份还有可能是北京呢啊，而且这个年份还不少哈、啊，比如说2019年、2016年、2015年都是北京，有的时候呢是银川，比如说2022年啊，所以说其实每年首高温的这个日期呢，它都会出现一个或早或晚的一个摆动啊，但是确实是去年夏天华北平原这个高温它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早啊，而且也是破纪录的一个剧烈啊！郑州石家庄在4月16号就出现了首高温，刷新了最早高温的一个记录啊！那抛开这样一个极端的年份，如果从年代计，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拉长到有观测记录的六七十年的这样一个尺度来看的话，那北方的高温也确实是呈现出正在来的越来越早的一个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这种变化趋势是更加明显的。西安、天津、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地最早的首高温记录都是出现在最近20年、最近10年里，甚至是去年。
1: 其实感觉，尤其像今年吧，可能前2年大家感受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是感觉越来越热，但今年就是好像突然就热了，热得大家觉得有点措手不及，就甚至可能之前还穿一个长袖或半袖再加个外套，突然间就穿个短袖都已经热得不得了了。但似乎好像目前来看，说今年会不会是最热哈？我们还得再等等，因为今年这个雨来的也挺猛烈的。刚刚我们说了，南方的暴雨在小满节气期间可能会呈现较多的出现的情况。但是好像今年北方，包括像西北的雨也不少啊。前一段时间北京下了一整天的
0: 十
1: 这个
0: 七
1: 大雨，
0: 号，对，下了一整天，它是一场温柔的暴雨哈，因
1: 还
0: 为它
1: 是温
0: 累计
1: 柔
0: 雨
1: 的
0: 量
1: 暴雨
0: 大，
1: 吗？
0: 对，因为它累计雨量很大，所以它已经达到了暴雨的一个尺度。但是因为它雨强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因为它时间下的久哈，所以就说是这种雨，它其实从猛烈程度来说啊，累计雨量来看，它其实已经是夏季降雨的特征。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就是说是极昼猛烈的一个短时强降雨，它还更有点像春天的那种，就是比较温柔、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雨。
1: 只是雨
0: 所以
1: 量稍
0: 说，
1: 微大了一点儿。
0: 对，但是雨量明显变大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因为北京不也是出现了最早的一个暴雨日嘛，确实是同期少见的一种情况。
1: 而且还听说今年的主雨带在西北已经竖起来了。
0: 对，不光是北京，不光是华北这边，今年西北这边的雨啊，确实是开启的也早了。像前两天刚刚结束的这轮大范围降雨啊，就说是我们听这个天气预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字眼哈，雨带纵贯南北哈，南北向分布。它不仅在南方啊，北方也下雨，而且一些地方下的也不小。那其实对于西北地区来说，它常年这个时候天气特点应该是什么呢？5到6月应该是一个比较晒、比较热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居多啊，干热居多。然后7到8月才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湿热多雨的一个状态。那常年5月份虽然偶尔也会下雨，但是其实往往下的不大，停留时间也不长。但是今年5月呢，在这个青海呀、甘肃南部啊、宁夏还有陕西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常年是有所偏多的。尤其是青海和甘肃南部，不光雨多，而且呢也是体感比较偏凉一些哈，气温小幅偏低。那进入到小满节气以后哈，西北地区东部其实还是一个多雨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雨不会特别大，它不会像华北、黄淮下的 那么大。那西北这里呢，大多是小到中雨为主，毕竟还没有进入到主雨季啊，暖湿其实还没有完全抵达这里。那陕西这里呢，因为陕西南部地处偏南一些，它得到一个暖湿水汽相对多一些，所以陕西这里的雨呢是稍微大一些。那像是甘肃南部啊、陕西啊等地啊，它降雨哈频频繁繁哈，来来去去的，但是好在它停留的时间不算很长啊。21号这天，因为雨比较明显，所以像兰州啊、银川相对比较凉快。但是之后几天降雨迅速减弱以后，最高气温又会回到接近30度的一个情况啊。它其实是慢慢的，也是一个越来越向夏天靠近的一个过程哈。应该还是干热居多啊，是这个节气应该是见到的比较多的一个天气特点。但是这个雨确实也还是会有频繁出现，但是不太强。
1: 就不至于像去年大家感觉北方都热成南方的那种湿热的感觉。
0: 对对对，去年主要是不止西北哈，去年主要是华北平原，尤其是华北的雨季哈，第一来得早，第二累积雨量大，第三持续时间长哈，所以很多地方惊呼这不像是北方啊这种湿热，然后雨又多的一个程度，真的是有一点点傻傻分不清楚到底是北方还是南方了哈，确实是这样子。
1: 包括像往年说到夏天的雨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那就是副热带高压。好像5月中下旬开始，他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所以，这是副高的最新消息吗？他们已经又开始大幅的北抬了吗？
0: 对，进入到小满节气以后，我们也是进入到5月下旬了哈。从5月下旬初开始，那从这个天气形势的一个数值模式预报演变来看哈，这个对于我国夏季雨热分布影响非常大的副热带高压这个系统，它正在缓慢北抬啊。那之前呢，5月中旬其实它的主体都在南海上，所以华南地区它是位于副高的北侧，它是强降雨非常的多，而且华南沿海啊，你看包括这个广西贵港啊，还有这个广东广州，其实5月中旬都出现过非常猛烈、非常强的这个降雨。但是随着这个副高目前正在缓慢的北抬啊，北抬以后它的主体会控制华南，所以华南的雨会迅速减弱，强降雨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降雨并没有完全停啊，它可能就是说小雨或者是中雨这样子，湿度还是比较高，体感还是比较湿热。但是强降雨会暂告一段落啊，那副高的北界逐渐来到江南这一带，所以江南这一带长江流域很多地方就位于副高的北侧，是水汽输送最为充沛的区域。再加上这时候南方啊、北方有这个冷空气渗透下来，冷暖激发之下，那大范围的降雨会迅速的一个拉开。那从这样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测结果来看啊，在23号开始哈、啊，又一轮的一个降雨，而且23号有一个特点，二三、24哈，这个暖湿又会大举北上。那大举北上以后呢，冷暖交汇的前沿就会再次推到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所以最强的降雨啊，是出现在黄河到长江之间的这带区域啊。但是这个季节啊，暖湿它虽然会偶尔到达这么北的一个位置，但是它不会一直停留在北方啊。它25号它又会撤退啊，冷空气往南推啊，把这个暖湿再推回到南方你应该待的一个地方去哈。所以强降雨带会再次回到重庆到江南一带。所以往后展望的话，总体上雨带会有一个逐渐随着副高北抬啊，然后我国最强的雨带会逐渐向北抬的一个趋势，但是它也会有这样一个摆动啊，会在这个黄河流域、黄河以南地区到这个江南这一带出现这样的一个摆动。但总体而言，5月下旬可能最强的降雨就是在黄河到长江流域这一带啊，不像之前啊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还是出现了明显北抬趋势的。
1: 我们再看一个我最近关注到的，我觉得相对较意外的天气哈。前段时间大概是5月10号左右，新疆乌鲁木齐还有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也发布了这个暴雨预警，甚至还出现了暴雨加雷电加沙尘暴的三重预警。其实像暴雨和雷电一块出现哈，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沙尘暴怎么也会和暴雨一起出现呢？
0: 对，这次天气过程啊，它的根本性的原因是有一个冷暖空气在这个季节转换期啊对上了，出现了这样一个激烈交锋啊。因为前面呢，新疆也是比较热，它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高温炎热天气哈。那在之前一个气温偏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冷空气迅速抵达以后，就导致了出现这样一个冷暖反差特别大，所以给朋友们留下的这个体感也好，给这样一个造成的一个印象也好，这种转变特别剧烈。那这次极端天气啊，就是 一个强冷空气系统在过季的时候，它引发了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反应哈。那从这个预警信号发布的一个时间线就可以出现端倪啊。我们来捋一下啊，比如说5月10号当天的时候，在上午的时候，早晨的时候先发布的是大风蓝色预警。

0: 这就是说冷空气要来了啊。在上午10点的时候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哈，然后西北风刮起来啊，风口风力更大啊，部分地区开始局地出现了一些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啊。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暴雨预警和雷电预警先后发布啊，这就说明冷暖空气对上了，干上了啊，激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猛烈的降雨啊。另外，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啊，在这个降雨雷电过后，又紧接着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啊，它主要是出现在了石河子呀、乌鲁木齐啊、昌吉等地，它是出现了短时的扬沙啊，局地有这样一个沙尘暴。这个一方面是本地扬起的，还有一个方面是吹过来的啊，所以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冷空气过境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确实，通常暴雨、大风、沙尘暴同时发预警，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不能算罕见，但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我们查了一下哈，这个巴音布鲁克，也就是电影《飞驰人生》当中主角张弛挑战的那条赛
0: 对，
1: 道，
0: 赛车的那
1: 对，
0: 个地
1: 就在
0: 方，
1: 新疆亳州。虽然说电影当中那个比赛是虚构的，但是像卡子湾啊、壮美的草原啊、碧蓝的天空、蜿蜒的公路，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如果大家外出旅游，尤其是像到这类地方的话，大家可能要提前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比如像之前我们也说过，海拔越高，风景美，但是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它的这个天气。对我们来说，这个预报起来就更难，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不算啥的风风雨雨，但是对这类地方来说，可能就相当刺激了，对吧？
0: 对，这不光是对赛车很刺激啊，就是如果去旅游、去出行、去登山徒步的话，同样也是非常刺激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电影里的画面哈、啊，就是说，随着这样一个海拔的一个爬升啊，突然之间就出现了短暂的强降雨、雷暴啊，然后甚至这样一个能见度急剧降低的一个情况啊，因为那里呢，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叫温带大陆性高寒山地气候，海拔是在2000米以上啊，冬天的时候是漫长严寒的，甚至出现过极端低温啊，所以这些地方其实在冬天往往它都不开放啊，所以咱们如果要去往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地方去出行的话，一般也都是会选在夏季啊，比如说6到10月份，那即便是夏季去出行哈、啊，也还是要带上比较必要的保暖衣物，因为当地温差非常大，而且不光这个早晚温差大啊，平时就注意这样一个保暖。如果赶上有一次天气过程，比如说一次强降雨，或者说一次降温的话，气温还会更低哈。所以去往这个山地的话，就是外套啊，必要的这样一个保暖的衣物一定要带上。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防风。新疆的大风天气非常多啊，比如说这个30里啊、百里风区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极端大风区啊，就是在这个5、6月份是有可能吹翻汽车的啊，也都是在新疆亳州，极端阵风能够达到13到14级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哈。所以我们看好多新闻，就是说当这个车辆行驶的时候，然后旁边的这个大车啊，然后会行驶在你的旁边给你挡一下风啊，所以说这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新闻。另外呢，就是阳光非常强烈，紫外线也很强啊，所以说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防晒、防风、防寒、保暖啊，基本上是出行的几个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吧。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满的三候啊，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籽，三候就是麦秋至。虽说是秋哈，但是秋就是相当于成熟，麦秋至，这也确实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哈。我们知道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相关的农谚哈，比如说小满小满，干断田坎，或者是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还有小满不满，芒种不管等等，这都是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的。那么像小满时节，南方地区的雨量确实是逐渐增加的，降水变得越发的频繁，只有田里蓄满水稻，芒种才能够栽插水稻。但今年总体来说，南方的水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0: 小满时节其实，南方是需要大量充沛的降雨的，因为这是南方水稻栽插的一个黄金时节啊。那立夏小满正栽秧啊，就这个关键时刻，其实雨水是很重要的，因为移栽的水稻秧苗，它一定是要有充足水分，它才能继续生长，否则的话会出现干枯的情况啊，甚至无法下田啊。但是呢，这个雨啊，它是，必要的、充足的啊，如果它过量的话啊，它也会引发一些内涝啊，或者一些倒伏的一些情况。所以小满的这个降雨啊，这个雨量的多少啊，跟这个接下来啊夏季啊大部分这样时期的一个降水趋势，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啊。它不止 灌溉水稻，它还与油菜收获啊、竹简、缫丝等啊其他的一些夏季农事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江南水乡的重要的一个农事活动啊。所以说，在现在所处的这个五月下旬哈、啊，从现在的一个中期预测来看，中东部大部地区包括南方来说，降雨还是一个偏多的趋势为主。那最大的、最强的降雨是位于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北部，再到华南西北部这一带啊，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统计可能会偏多3到7成，局地可能会偏多1倍以上啊。所以说，今年夏天这个降雨的前景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北雨南旱、中游缺水的一个格局哈。那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两头涝，中间干啊。所以一定要重点关注，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啊，有可能会出现旱情啊，这个我们后期会持续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对，其实无论是哪种解读，它都是和农事有关哈。包括我们知道，古代文人也挺爱写小满的，也留下了无数诗词佳句，其中就不乏描绘了这一时节美丽和农事繁忙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宋代欧阳修以小满为题作了诗，他说："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个熏风徐来，麦浪翻滚。"寥寥几笔，他就写尽了小满时节乡间的美景。包括像明代的一位画家文鹏，他在一首诗叫《四月》当中也描述了这种感觉："我爱江南小满天，时雨初上带冰鲜，一声带盛缠绵后，遍插新秧绿满田。"你看，又是麦秋，水稻也将插秧。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句农谚叫"立夏稻小满，亲家来了都不管"。所以说，这个时候农事生产压力还是相对较大的。无论是我们该忙的事儿，还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天气的问题，也都是这一时节大家要着重关注的。包括和以往相比，今年我们尤其要注重的又是什么呢？
0: 今年这个北方麦区啊，它也是在这样一个冲刺与防守的一个关键期，因为现在也是进入到了小麦产量的一个关键期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确保啊该浇水的浇水，然后呢，如果是该排涝的要排涝啊，确保这样一个产量形成这个关键期啊。小麦灌浆乳熟期啊，对于后期这个产量，对于这个丰收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候呢，小满有三怕：怕干热风，怕久旱，怕大风啊。那干热风其实对这个北方冬麦区哈影响最高危的时段正在过去哈，但是五月下旬它的这个对于局地的威胁其实可能还是依然存在哈，像是山东啊、河南还没有进入麦收水区域，还是要继续防范干热风的一个危害。另外呢，要防范这个病虫防治啊，加强对蚜虫、白粉病、赤霉病的这样一些监控啊，这是北方麦区啊。然后一定要趁麦收前最后的时间啊，检修农具、平整晒场啊，并提前准备好下播的种子和肥料啊，确保在这个农忙时哈、啊、有的放矢，不掉链子啊。因为时间是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和宝贵。那南方地区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是稻作啊、水稻啊、插秧与蓄水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插秧，然后防旱保水哈、啊，抢抓小满秧啊，立夏小满正栽秧啊，亲家来了也不管哈、啊，正是忙的一个时候。它这个时候正是中稻移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啊，一定要抓紧晴好天气来插秧，为这个丰产啊打好基础啊。那移栽之后呢，还需要进行一些精密的田间管理啊，促进有效分裂啊。另外呢，就是说要警惕低温阴雨天气哈、啊，有可能会影响早稻阳花授粉，可能会造成减产啊。南方同样也要防治病虫害啊。那除了夏收和夏种啊，其他像是这个北方的春大豆啊，也是进入到这样一个开花节夹期啊，要注意水分管理啊。北方的春玉米开始拔节了哈，现在其实大概还没有有小腿那么高啊，现在是要长个儿了，要拔节了，这个时候要加强这个水肥的管理啊。另外呢，像是棉花呀、蔬菜呀，这些也都是进入到了生长的关键期哈，所以说确实是很忙碌的时候啊，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啊。特别的一个一派农忙的一个景象，所以你看古代文人啊，写诗也好，作画也好，他展现的都是一卷卷这样一个农忙的一个时节，农民朋友们是最忙碌的时候。
1: 冬天的时候，我们探讨过到底哪个地方的朋友是最抗冷的。比如说，东北朋友可能并不在榜首啊，或者是说在某种温度区间来看，南北方在抗冷特点上各有优势。那么夏天来了，想问问您，在您看来，哪里的朋友是最不怕热的？
0: 说到这个冷热的这样一个体验啊，
1: 嗯。
0: 南北方的朋友其实在每年都会有一些分歧和这样一些有趣的一些争论啊。

0: 东北啊，那地方虽然是很冷啊，极端低温出现的地方，但是呢，你想东北的朋友，咱们都有外挂呀，强
1: 对。
0: 大的外挂暖气哈，供暖足。所以如果他到了湿冷的南方啊，其实他反而会大大的不适应湿冷的一个冬天啊，反而是南方的朋友到了北方，他如果短时间待在户外的话，他其实还是比较抗冻的。他甚至会说，哎，北方也没有那么冷吧？哈，
1: 对，
0: 那前提是短时间待在户外啊。那跟冬天这样一个湿度啊，或者是外挂相比的话，夏天啊，其实它也是有两种模式啊。夏天啊，我们先不讨论空调啊，我们先说这个湿度的问题。夏天的热呢，它有两种模式，分别是干热和湿热啊。比如说北方，北方就是先干热再湿热。5月份呢，因为降雨不多，是干热啊，特别晒啊，暴晒，然后酷热。然后6月份呢，雨水开始增多，开始往湿热转变了。那7月份就是纯纯的湿热为主了。那南方它的变化的一个特点不一样，南方是先下雨啊，6月雨多啊，所以热度还没有到最高的时候。然后等到雨停了，雨变弱了，7到8月进入到桑拿天啊，那才是南方高温的一个主力时段。那南方的高温跟北方的高温可不一样啊，南方像是杭州、福州、南昌、长沙等地，动辄历史上都出现过连续1个多月的一个高温哈，所以它这个高温是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暑热、桑拿天儿，而且持续时间长啊。像是南方，比如说长江流域，更是分布了有多个火炉城市啊。所以说，如果从生活经验和应对酷暑天气的一个智慧总结来说，那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尤其是火炉城市的朋友们，我相信他们的切身体会肯定是比其他地方的朋友要更多一些。那话说回来啊，如果是单论气温的绝对值啊，夏季气温的最高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经常是在40度甚至45度以上，然后地表温度赤脚去踩，可能真的下不了脚，烫脚啊，
1: 对，
0: 是
1: 但
0: 在
1: 那
0: 六
1: 两
0: 十度以上。
1: 对，最近两年好多南方人去那儿沙疗，
0: 对，
1: 祛湿的感觉很好。对，
0: 之前有一个新闻哈，来自长沙的小朋友到了吐鲁番盆地，长舒一口气，说：“妈妈，这里一点也不热呀！”哈，所以由此可见，南方的体感炎热程度，它
1: 对，
0: 其实肯定是比气温要高上不少啊。最高气温35度，配合40%以上的湿度，
1: 是
0: 它
1: 很，
0: 的体感绝对是超过40度的啊。而且南方的这种暑热，即便你到了树荫下，到了室内，如果不开空调，其实它很难缓和，而且它这个热是从早到晚，1天24小时都很难有缓和。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重庆的最低气温都是接近35度的啊，最高气温是在43到44度啊。所以说，南方真的是空调啊，夏天的幸福指数是空调带来的哈。
1: 对，
0: 所以说，不怕热，它不只是一种天赋哈，它更像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和经验总结哈，应对越来越常态化的酷暑天气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小目标可以去努力实现哈，比如说提高身体素质啊，空调不要调太低，避免过度依赖，避免温差过大啊，给这个身体造成热伤风等等哈。所以说，既然夏天变得越来越热，它会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身边啊，跟朋友们取取经，跟火炉城市的朋友们取取经啊，用借助他们的一个生活经验来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
1: 正像李宁老师说的，无论今年夏天是不是史上最热，但我们都正处于一个高温常态化的时代。我们脑洞大开的想个问题哈，生长在南方的热带水果，它们怕热吗？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探讨。气候变暖大背景下，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将给作物带来3%到8%的减产，其中小麦品种的环境适应能力要下降将近9%。那问题来了，育种能跑赢天气吗？会不会还没等咱们育出新品种，天气又变了？我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璐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理事长谢江辉来共同探讨。老师们都怕热吗？谢老师，您是常年在海南。
2: 实际每个人都怕热，但是每个人耐受性啊，这个有差异。在南方啊，这个瘦弱一点，热性好一些吧。
3: 我是最怕热的，特别是那个高湿下的热。
1: 小满节气的三候就是麦秋至，这也到小麦生产的关键时期了。就之所以问二位老师对这个热的感受啊，也是源自于今年确实是热的早，也热的猛烈。我们也想问一下刘老师啊，这段时间您都在冬小麦的主产区，所以对于今年这个来的又早又猛烈的热，他们还好吗？
3: 我觉得今年这个气温呢，到目前为止还算好。
1: 嗯，
3: 就是12号这个前后的时候呢，有突然间有一个35度的一个高温，但时间很短。
1: 嗯，
3: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在这个灌浆盛期啊，特别是在小满来临之前呢，我们最怕的是这个干热分。
1: 嗯，
3: 那正好呢，今年这个春天以来啊，其实有多次的降雨过程，农田的小气候啊，相对湿度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讲。它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它就很难引起干热，它只是一个热，对吧？那就是植物不干活了，躺平了，就不光合了。但是呢，它不会造成那种干热分严重的这种萎蔫啊、脱水啊这种。我们说干热分是相对湿度非常低，就前天那个小气候相对湿度在30%以下，三级分30度以上，这三个要素呢是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对。夏季作物造成那个严重的伤害的，所以今年这个短期的这个高温呢，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干热分的这个趋势。那么在后续呢，我从安徽啊、江苏啊，一直到河北、河南呢，山东最近这边转一圈看呢，在后续啊，就现在这个整个处于灌浆盛期呢，整个的小麦生长呢还是非常喜人的。
1: 嗯，
3: 那么后期再形成干热分的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概率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啊，看到这个这一段时间的降雨过程，可能对后续的子粒灌浆的这个收获，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俗称的烂场雨。如果说在这个小满过后，连续3天这个阴雨，那么可能都有些品种它就容易在穗子上发芽，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烂场雨，这个是对我们后续啊都特别关注的。
1: 所以说像小麦的话热其实还好，但是像您说湿度有一定的保证，但又不能太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南方来关注一下热带水果。谢老师，因为我们也看到近几年这种天儿越来越热的趋势，热带水果是不是适应的还行？因为在很多普通人看来，南方人比较抗热，雨多热多，是不是南方水果热带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还好？
2: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热带水果啊，这个适应性啊，肯定比我们这个温带的、寒带的这个水果啊，特别是像这个小麦啊，会好一些。但是总体来讲的话，这几年越来越热，在这个整个水果的生产还是影响蛮大的。特别是这个4月中旬，海南也连续出现了高温干旱的天气，在我们香蕉呀、荔枝的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落化落果严重，啊，这个产量下降，啊，也产生了一些品质啊，包括歪果皮啊，这个灼伤的一些情况。也并不是说这个热带水果它是一点都不怕热，这个植物来讲的话，它一般有3个基点的这个温度，最低温度、最湿温度，然后是最高温度。我们热带作物或者热带水果最高的温度比亚热带、温带、寒带这些作物越高了一点的，但并不是说非常高。一般来讲，到38度到40度以上的话，在热带水果、在热带作物的影响就会产生负面的这个影响了，对生长就会受到损害。
1: 像您说38度，可能现在北方有些城市已经达到这个高温，甚至比这还高哈。不知道南方会不会像您说出现这种极端高温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因为人怕热能躲哈，能吹空调，喝冰水，实在不行躺平了。所以想问一下，比如田里的小麦、树上的荔枝、香蕉这些，但是他们对于天气又很敏感，所以想问问二位老师哈，那如果真的热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是就会罢工了？那么他们选择的罢工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刘老师，
3: 对你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植物生长呢，从那个幼苗期到生殖生长转化，到整个灌浆，到后续成熟，它不同的阶段啊，它对温度的这个敏感性啊，它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说苗期的时候呢，我们讲有一个倒春寒，幼穗发育之前呢，如果说来一个低温，那可能一下子这个 造成了也非常致命的影响。那么在这个灌浆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5月份正这个灌浆盛期的时候，在温度在30度以上的时候，你连续这个30度以上的，它非常的速度非常慢啊。那最湿的温度呢，它就是20到25度。当然呢，不可能是每天都给你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个20到25度，但相对起来，早晚温差，这个比较，这个有点差异，或者是，下午2点的时候高一会儿，这个对植物影响呢有，但是呢不会整个影响它的这个趋势。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讲小满前后呢，是它整个的这个谷物的灌浆，小麦灌浆的最高峰，就灌浆的速率达到最高了。然后这个小麦过来以后，它这个灌浆速率啊，因为温度越高以后，对它的灌浆有影响，它可能慢慢就降低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温度对它的灌浆有影响。前几年出现的这个高温影响那个结实率，就是每穗率是本来40粒，它结了35粒或结了20粒，就是高温太影响它这个整个的灌浆的这个，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对花粉的活性影响了以后，它就不结实了。知道吧？那后期即使结实了，它饱满度是受影响。所以我们讲，房子干热分，这个国家推行的一盆三防，其中三防之一呢，就有一个干热分。
1: 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再往前倒一倒啊，因为像今年3、4月份的时候，也是因为雨热很好，像很多花就提前开了，包括今年这个花粉，大家感觉受到这个冲击非常大哈。那比如说像前期的这些天气突然的暖，它会不会也会适当打乱了，比如说像小麦和其他作物的生长的这个节奏，反而到现在天越来越热，也多少会再影响它最后像您说灌浆的这个过程。
3: 是的，你讲的这个非常重要。你看去年那个秋天播种的时候呢，我们小麦的全国的这个主产区呢，都普遍的延迟了，延迟了一般的20天，有的呢延迟了这个播种呢1个月。那么这个在往年的话，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了。但是呢，正好呢就是去冬啊，金春啊，这个温度啊就偏高，同期偏高1.5度到2度，整个累计下来呢，气温呢提高了100到150度。所以说，整个这个小麦在冬天越冬过程中呢，它还生长了1.5到2片叶子。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它发育时期呢，虽然是晚播了，但是它没有因为越冬而一直推下去。春天那个温度啊太高呢，也会让它那个发育时期呢太提前，这就会造成什么呀？我们在4月，甚至有的时候4月底的时候，一旦来一个降温过程，就会对我们小麦啊这个冻害，我们叫倒春寒。所以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灾害。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气温呢，还要慢慢的升，你不能突然间一升，植物以为就夏天来了。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小麦啊，每个月都有一些这个应对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些措施或者这个技术。
1: 确实这几年的天气变化啊，多少也给咱们农人一些措手不及，或者是暖来的早，或者雨来的大，或者是突然的极端低温，哈，这个大家也都在生产当中感受挺深的。那想问一下谢老师，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其实热带水果也怕热，因为我们从去年也在关注，像荔枝的价格也会和天气变得更热影响到它的品质有一定的关系，对吗？所以像热带水果在面对极端高温的时候，他们的躺平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不同的水果还不一样，像你提到的荔枝啊，在温度啊特别敏感。像这个去年冬季啊，暖冬，我们大多数的荔枝的这个花芽分化就不能经常进行，所以今年的我们的晚熟品种的荔枝啊，产量是极低的。对于我们像芒果这一类型的热带水果呢，花芽分化期啊，在温度的这个敏感性其实不是太敏感，但是在这个优果期啊，就像我讲到了今年我们的早春的高温啊，就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般是落花落果，这是常见的。第二个的话，它这个叶片萎蔫了，光合作用下降，有些在果实啊，也在叶片上也出现了一些叫日灼的一些伤害啊，这个情况还是这个比较普遍的。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讲的话，这个温度在热带水果的生产是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气候因子。
1: 所以热带水果也不是抗热的战士哈，能扛，但是有限度。所以我们也算在炎热的天气里面解锁了一个冷知识哈，就是热带水果也怕热。那么像今年这个情况，刚刚我也和气象专家聊过，说大概率还是往可能会最热的这么一个趋势去走哈。那么如果 接下来这个热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哎呀，庄稼有可能要中暑。那么二位老师能不能给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急救包能用得上？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打个伞呀、冲个凉啊、多喝点水呀。那么如果要是放在作物上面的话，相应又是怎么样的做法呢？
3: 这个作物上面，当前作物上呢，还真不能像我们人一样，这个是随时去打个伞呢，是避热啊，对吧？避凉啊，冲凉啊。那大田情况下、生产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高温的话，确实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呢比较有限。其实我们一直呢，就是说现在的全球气候逐渐变暖的情况下，这个热呀、旱，这个气象灾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要从种源源头啊，需要有意识的筛选一些对热不敏感或者敏感那么不明显的，就是所谓的耐热或者耐旱的这些品种。你有了这些耐热的品种，它在温度稍微升高的情况下，哎，它能忍耐，哎，这是从源头上解决。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耐热的品种怎么办呢？那就是通过一些生长调节剂，你比如说喷施一些0327钾呀，或者云海素啊等等类似的生长调节剂，去增强它植物其本身应对逆境的这个能力。哎，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它这个高温啊，或者是这个影响对它这个植株的光合作用的器官的损伤跟影响。就是这几年呢，我们国家重大专项里面呢，也有一些关于小麦耐热基因的、耐高温的基因的克隆。哎，通过这些优异的基因的挖掘和种子资源的创新，然后呢把它用到我们新品种的培育过程中，最后培育出的品种呢，能够对这个热旱高温的这样一个抗性呢，能够得到一个显著的改良，应该是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那未来可能这一块的工作呢，会不断的得到加强的，这样去应对我们气候变化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人类呢，它不可能改变气候的这个条件，只能这样不断的，人也好，我们的作物也好，我们的动物也好，不断的去适应它这个气候变化这个状态，我们叫气候韧性的改善。
1: 对，哎，刘老师，刚刚您也提到的这个生长调节剂啊，刚刚您说了很多这个具体的剂型，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大家经常出汗，要喝一些电解质饮料还来补充自己的身体能量，那像您刚才说这生长调节剂是不是也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补充我们盐分和能量的这种饮料差不多，也就是夏天植物可能也要消耗大量自身的能量和营养去抗热，所以我们也得给他们在把水分呀、能量啊补充上，对吗？
3: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比喻呢，我觉得是跟人比喻，我觉得这个道理呢是相似的，对吧？
2: 就你讲到的这个打伞呀、盖被子、冲凉啊，可能在普通大田作物啊不容易做到，但是在我们热带水果上呢，还真是常用的
1: 哦。
2: 我们号称就是三板斧呢，就是我们就是补水，来给你冲凉。我们是这个河里的这个灌溉，通过这个小量多次的灌溉，能够降低土壤田间的这些温度。第二的话呢，我们防晒的话呢，我们像这个现在这个前段时间四月份啊，菠萝啊、火龙果啊，一般火龙果超过38度，菠萝的话超过40度，我们是采用了那个遮阳网，大面积的盖遮阳网，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果园嘛，可能不像小麦那么大的面积。最后一个加强营养，就是这个0327钾呀，跟云海素类子啊，跟我们刘老师讲的是一样的。
1: 其实天气是在年年变哈，可能会越来越任性啊。比如谢老师刚刚我们之前也提到，这个荔枝它对气温的敏感还是相对较高的。近几百年来说，天气在不断的变化，那荔枝的它的种植地也曾经不是在岭南，有可能是更靠近内陆地区哈。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像一些成熟的产业，它不可能随便去调整它们的结构。那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相对一劳永逸的法子是不是就二位老师在说的，从育种方面去选择，比如说更耐热、它的抗力性更强的品种？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其实我觉得稍稍有些吓人，就是全国平均气温每升高一度，将会给作物带来3%到8%的减产。那么其中小麦品种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能要下降9%左右，但是我们想问的是，育种能跑赢天气吗？会不会还没等我们育出新的品种，天气可能又变了呢？刘老师，
3: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家一直在当时 讨论这个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1: 嗯。
3: 我也看到一些这个不同的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去预测这个未来产量的变化。其实啊，这个小麦来说啊，气候变。

0: 晚播了以后，哎，腾出更多的时间给扦插作物，然后呢，小麦呢，它也可以安全的越冬。所以说呢，这个呢，它不一定是对小麦有什么坏处。我本人觉得气候变暖对小麦来说，这个利大于弊。当然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从长远来讲，对吧？它气候变暖以后会造成某一个关键阶段的盛时的这个高温，比如说灌浆期这个5月份的这个高温35度以上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育种上，从种子资源的挖掘、基因资源的培育、新的培育的品种需要应对或者适应这种环境。那我们永远不能走在它的这个前面，就是说啊，这个气象没有发生了，我们就把这个现状推出去。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储备，一旦这种新的灾害、新的病害出来以后，我们有储备，我们就很快可以把它，哎，作为一个我们的初级产品，可以再给它进一步的重视，可以应用上去。哎，所以说呢，我们想这个科技呀，跟这个自然的这种适应，我想这个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相角斗争的过程中呢，也是增加我们人类的智慧，也是赋予我们植物更多的智慧，我们叫智慧作物或者这个智慧型这个适应型作物，它就是要适应未来的这个气候变化，我们叫气候韧性的这个增强的这种作物，哎，这个是可能是未来这个粮食作物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培育方向之一吧。
1: 哎，那谢老师，热带水果，比如说芒果、荔枝，也是不是可以从怕热变成抗热？
2: 提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一个关系的问题。
1: 哦，
2: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是个大趋势，
1: 嗯。
2: 所以我们的育种啊，要适应这种大趋势，就必须加强在这个耐热品种的选育。但是这些极端的气候啊，它是个偶发性的个别现象，所以完全靠品种这个育种来解决这种偶发性这个天气的这个问题啊，是不太现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整个虽然是在天气这个全球变暖啊，我们确实现在这个荔枝啊、芒果这些作物啊，这个适应性也在不断的增强，特别是在品种选育方面啊。以前像我们海南荔枝啊，可能就是2到3个品种啊，这个种植的面积也不大。现在我们荔枝的话，选育出了一系列的高产抗力的这个优质的一些品种，这个是在人为的选择方面啊，在育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我们这个人类的智慧啊，我们面对这个环境的这个选择，我们一定会育成一批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一些品种。像例子，我们现在这个种植的面积啊，从海南已经种到我们这个四川，甚至种到了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墨脱地区啊，这个都有。那我们的芒果啊，以前只能在海南生产，现在我们的主产就慢慢的移到了云南啊，这个四川攀枝花，不同的品种，不同适应这个环境的品种的选择啊，能够扩大我们这个整个水果的生产啊。所以应该来讲，你说这个从怕热到抗热，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这几年的育种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1: 我明白，像老师们说，育种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包括像结合生产以及管理这方面，我们也在及时的跟进哈，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进行相应的应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今年可能会很热哈，包括今年的雨可能甚至会很多很暴躁。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育种方向，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既不怕热又不怕湿的这种平衡？会对育种专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2: 那肯定是既要还要，这本身就是在我们这个专家这个育种的这个目标要求更加高了。但是呢，目前啊，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这个智慧育种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好的进展啊。目前我们也选育了一些啊，要这个耐热，要不怕湿度啊，在这个雨水啊，这个抗病啊。一般湿的话，主要是抗病啊这一块的这个品种，已经像芒果的话，我们选的一些叫做热农一号啊这些芒果品种，也不断的在选育出来。
0: 所谓的这个热，极端的热或者极端的高湿啊，这个还是在一个我比较少频率的或者低频率的这个灾害事件。你这个要生产是高产优质的这个农产品， 首先还是要在它那个。

0: 比较它适应那个区域种植，这
1: 嗯，
0: 个我们叫农产品的种植区划。你
1: 嗯，
0: 每一种作物啊，都有一个它最适合种植的这个区域，这样的话能保证它产量跟品质，哎，都能够很好的双双的增长。当然，遇到这种逆境的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品种的，还有栽培的，还有一些人工的这个技术的配套的，去尽可能的把这种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把它放到最低，减少到最小。那么这样去，帮助植物生产能够正常化。哎，那我想呢，这种逆境的影响下的环境，肯定是极少极少的部分。你比如说，我们小麦全国3.5亿亩，我们的主产区其实上它是最适合种植小麦。
1: 嗯，
0: 那么只有在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极端高温，对吧？或者极端干旱，那么可能采取这种，人工调节剂干预或
1: 嗯，
0: 者人工滴灌这种补水这种措施，去把它这种灾害影响降低到最少。所以说，我们叫防灾减灾，预防一下，然后呢给它减少一点。哎，我估计这可能就差不多了。你
1: 嗯。
0: 完全躲避这种气象的这种变化，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断地培育一些，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来尽可能的是让它这个损失呢到最少，知道吧？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极早熟的，让它躲避这个高温的环境或者这个逆境的环境，哎，这个也是一种类型，对吧？不同的这个类型的品种搭配，那么实现这个自然条件的这样最大化的利用，我想未来肯定是走向这种比较绿色、可持续的这种方式，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天气越来越热哈，可能尤其从我们自身的体感来说，确实是觉得又热又湿哈，没那么舒服。但天气的变化可能对于作物来说，有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包括像刚刚刘老师说，像冬小麦，它的生长的话，反倒天气比原来暖一些，对他们来说窗口期就稍微长了一些。但关键是遇到极端的天气，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好像确实是这样哈，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可能不像是曾经那种慢慢慢慢变冷或慢慢慢慢变热，而是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更在于老师们说的，除了品种的这个抗逆性的这个调节能够更好之外，就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怎么做好相应的科学的这个防护和防灾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之前可能没有遇到的挑战，有可能近些年某些地区开始有了，那就是做好提前布局，一切把事情做在前面，可能面对相应的一些天气的变化。话来说，我们就更能从容的应对，对吧？所以二位老师最后是不是也能一人一两句话抚慰一下大家稍微有些紧张的心态？刘老师。
0: 不管是这个植物生产还是人类的生活，我们要学会跟这个自然呢和谐相处。我们在这个品种培育过程中是不断地适应气候变化、土壤变化、我们的环境变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这个绿色可持续。
1: 谢老师。
2: 我们搞农业的确实是与天斗、与地斗，相信我们人类的智慧能够越来越好的。我们的整体的农业生产应该随着我们这个装备技术的这个改善，只有会越来越应对不同的环境生产的条件。
1: 好的种子就是农业防灾的硬底牌。其实育种也并不是在追天气，而是提前好几年就在储备好品种。古人说"小满是小得盈满，麦粒贱满，雨水刚好"。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更韧性的天气趋势。但越是这样，就越能看出农业的韧性，不只是庄稼的韧性，更是科技工作者的韧性。小满的满不只是麦粒的饱满，江河的充盈，更是所有面对这场考验的人那份满格的战斗力，向每一位耕耘者致敬。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位特别的年轻人，广东韶关27岁的黄奇峰。2021年，他放下城里的体面工作，毅然回到家乡，